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处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黄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检验及检疫叶燕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都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与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处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日本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16美元，卖出4368.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

0: 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咁喺九龙区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嘅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4: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系俾咗你李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系我用翻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啊，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不同節目，不同聲音，
5: 香港電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6: 我是精靈一點的方健儀，曾經都是一個肛門瘤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術的，直至到在節目上聽到一位外科醫生介紹到安全簡單的方法去治療這個病，結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術，希望節目都可以帶到健康訊息給你。
5: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2: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5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继续讲下有关于施政报告相关同埋五年规划相关嘅一啲措施啦，同埋相关嘅公布啊咁。

0: 其中咧喺运输同物流嘅范畴方面咧，就有包括话海事处啦，将会系同广东海事局咧系签订呢个谅解备忘录啊，落实粤艇南下。咁有啲嘅详情咧都会稍后公布啦。咁另外航运方面咧，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咧都提出全力建设香港啊，成为全球航运之都，会推动香港嘅港口啦，由吨位大港咧系升级转型为价值港。咁其他方面咧都仲有，譬如一啲运输基建啦、自动驾驶。低空經濟方面都有些不同的措施在當中的。今天直播室就請來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早晨局長。
1: 早晨啊，樂文。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0: 你好，剛才都講到關於粵艇南下，之前在記者會都見你講了少少的，有一些詳情再講的。講詳細少少，因為其實之前呢就已經推動了一個叫做港艇北上，其實在今年6月就已經是首航的了。今次都提到會落實粵艇南下之後會帶動一些跨境啊、休閒消費啊等等的。可不可以講下其實而家嗰個準備工作係點？又或者呢啲粵艇南下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哋係咪都會有一啲嘅條件、有啲限制要遵守嘅咧？
1: 其實我哋都好希望能夠積極推動到喺粵港澳大灣區咧遊艇自由行嘅。咁六月嘅時候推出咗港艇北上啦。咁其實當時就因為都喺內地嚟講咧，就住我哋香港合資格嘅遊艇咧，佢哋可以免一啲擔保啦，咁可以有啲便利措施。咁喺六月就首航嘅。咁同期咧，其實我哋都同步咧係籌備粵艇南下啦，咁所以咧由六月開始咧，海事處就喺內地多個地方咧，特別我哋率先喺南沙啦，咁就有安排做到一啲課程嘅中心同埋考試中心，主要咧就係一般嚟講咧，我哋喺香港如果俾一啲遊艇過嚟咧，啲船長咧本身佢自己已經持有個船牌啦，咁但我哋都對於喺香港嘅水域嘅認識咧係緊張嘅、重視嘅，咁所以我哋由六月開始咧就已經有成立了一些考試中心，咁啊陸續咧就安排啲內地嘅船長咧係可以，如果佢有興趣籌備落嚟我哋香港去做一個遊艇嘅自由行咧，佢哋就會去認識咗我哋本地嘅水域嘅知識啦，從而就做考核嘅。咁呢一個嘅安排推出咧就反應都好好。其實除咗南沙之後咧，已經喺另外五個嘅地方咧，譬如深圳啊，另外仲有啲地方咧都有類似安排呢啲便利措施。咁我哋之前睇到個數目咧，大概60多個啦。咁但其實個數目都一路上嘅。咁另外咧就係過去嚟講咧，遊艇嚟到香港咧，我哋都會必須咧要佢哋要提供翻佢哋會喺邊度泊位嘅。譬如佢哋要同遊艇會申請啦，或者係去一啲避風塘啊嗰啲位置，咁啊確定咗先。咁礙於喺香港嚟講，過去咧我哋都睇到遊艇嘅泊位咧都係有啲短缺嘅。咁所以咧海事處就成立了一個動態監管的電腦系統，即是說他們可以實時看回不同的地方水域和那些撈泊區那個遊艇停泊的情況。如果我們見到其實在哪些地方是有足夠的地方可以給船隻停泊，我們就可以跟內地的遊艇他們做一個溝通，只要他們是可以在一些有適當和是有充裕的位置是可以泊的話，他們就可以在撈泊區那裡泊，而不需要事先就跟遊艇會咧作出申請嘅，咁而事實上咧，海事處嗰個動態嘅監測嘅系統咧，已經係落實咗噶啦，亦都推行咗。咁我哋見到嗰、那個推行都係好順暢嘅。
0: 頭先講咧就話即係便利咗啲內地訪港嘅船隻嘅船長啦，攞嗰啲嘅資歷方面啦。咁另外都話授權咗內地機構咧喺內地辦嗰啲嘅考試。其實有冇話都睇到幾多船長嚟考試，那個合格率係去到點嘅咧？除了話即係透過考試去確保佢哋一啲質素之外啦，會唔會再穩陣啲？即係可能直情係即係嗰啲內地船長嚟香港初期，甚至可能有啲本地嘅引航員去帶領，有冇類似呢一啲咁嘅即係措施會做？
1: 其實我諗我哋喺香港嘅水域咧，同喺廣東或者其他粵港澳大灣區嘅水域咧，其實船長佢哋都係要需要具備嗰個專業嘅資格嘅，亦都係經過咗考核嘅。咁呢一方面咧，我哋係有信心。咁但係咧一向嚟講咧，我哋就都希望一啲船長咧，特別可能會關心同埋重視翻某一啲水域要注意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就將有關嘅一啲資料咧，就統整咗一啲系統化嘅課程。 咁其實我亦都知道咧，推出咗之後咧，因為我哋陸續將啲考試中心同埋課程中心去增加，係去方便咧佢哋去考核。咁而海事處咧，亦都係嚴密去監察咧有關嗰個課程嗰個推進，咁同埋嗰個考試嘅情況嘅。咁我亦都知道最近嚟講咧，其實基本上咧嗰個合格嘅率嘅情況都係幾好嘅。咁等我哋正式公布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有啲最新嘅數字咧，可以同大家公布。
0: 嗯。另外頭先話，即係以前嚟講啦，啲即係嚟香港嗰啲遊艇就要去啲一啲私人遊艇會啊等等，佢即係叫做預約個位啦，或者定留個位俾佢哋啦。而家就可以去到有五個嘅指定立法區嗰度去停嘅咁樣。有冇話其實都評估嗰個情況會係點？頭先你都話啊，會有一個叫做動態水域監察系統嘅，都會同一啲船長去溝通嘅。咁即係話其實嗰啲船嚟之前係咪要先喺呢五個嘅指定立法區嗰度都要做一啲嘅預約先？係咪要咁樣做嘅？
1: 我哋咧。就透過因為是動態的實時的監測系統啦，咁就會睇到避風塘依啲撈泊區唔同嘅水域咧個使用嘅情況，咁所以咧就預先亦都可以咧將呢啲有關嘅情況咧同內地嘅一啲嘅船隻去溝通啦，咁佢哋亦都會希望掌握呢一方面嘅資訊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認為而家五個撈泊區咧係足以應付到到我哋喺魚艇南下推出嘅時候嗰個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實時嘅情況嘅更新啊，或者有啲乜嘢嘅變動咧，其實我哋海事處會同翻呢啲船隻咧有一個密切嘅溝通，咁確保咧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順順利利啦，亦都係佢哋停泊嘅位置都係周邊咧都係方便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同樣會確保翻本地嘅船隻咧有足夠嘅地方泊嘅。
0: 會唔會都擔心呢五個嘅撈泊區個承載力係未必夠？亦都過往有啲人提到咁，呢啲撈泊區係咪都可能冇水冇電，即係所謂個配套上面啲地點亦都唔係好近市區，一啲所謂嘅超級遊艇都未必好願意嚟咁，有啲坊間咁嘅講法嘅，點回應呢？
1: 其實我諗嚟緊咧，我哋睇到香港嗰個定位咧，甚至係亞太區咧，都係邁向超級遊艇嘅嚇。譬如我哋講緊30米或者再長啲啦咁。咁當然，如果一般嘅長度嘅遊艇咧，其實佢哋停喺啲撈泊區冇問題。甚至如果你話有個別有啲超級遊艇咧泊都係冇問題嘅。至於嗰個配套咧，其實過去咧，我哋了解譬如業界咁啦，蒸蒸油遊艇可以帶動到一連串咧嘅一啲供應。譬如嗰個船隻去做維修啊，或者係一啲乘客佢哋要有啲水同埋食物嘅配給，咁咧都會有一連串嘅呢啲服務嘅供應咧係可以帶動到啦。咁同埋我哋海事處所選定嘅嗰五個嘅撈泊區咧，其實周邊嘅海灣係非常之美麗嘅，咁個資源亦都係好好啦，咁亦都係過去好多時候咧有一啲遊艇希望係可以到達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會係一路密切監察住同埋睇住嗰個落實嗰個進度，希望可以一路持續優化咯。
0: 但係咪所謂去到冇水冇電嗰個程度咧？又
1: 個別嘅地方係可以因地方而異嘅，同埋其實我諗遊艇佢係可以入到香港水域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係預佢可以自由咁樣遊弋啦，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譬如你話可以去到赤柱啊、西貢啊，都會有啲公眾嘅碼頭或者係嗰啲上岸嘅設施，可以利便啲乘客佢哋可以上去去我哋周圍嘅一啲海灣附近嘅一啲地方啦，去消費啦。咁但係至於如果譬如去到晚间嘅时候要停泊咧，咁就可以选取游艇泊位或者系呢啲留泊区啦。
0: 嗯，头先提到嗰个叫做会设立嗰个游艇嘅动态水域监察系统，系咪都会监察埋啲游艇会唔会喺香港嘅水域有一啲违泊啊，或者啲超出航行啊，又或者啲事故发生嗰阵会点样去执行或者追讨嗰啲具体嘅运作，系咪都会做到埋呢一样嘢嘅？
1: 我哋就好重视海事安全嘅，咁其实喺香港嘅水域咧，我哋都系有好廣大嘅一個範圍啦，其實我哋可以充分咁樣利用嘅。過去咧係可能喺科技上個系統上咧未必能夠讓我哋實時同埋動態。我哋而家正正就係想靈活啲同埋有效率咁樣做。咁當中咧，除咗希望充分利用個水域同埋確保個航道同埋海事安全之外咧，其實我諗我哋喺日後嘅執法啊，或者喺嗰個溝通啊，同埋日後想喺嗰個推進成個嘅安排嘅時候咧， 係能夠做到幾方面都可以兼顧到。
0: 嗯，嗱，講下咧，今次施政報告入邊咧都有一啲同航運有關嘅措施有提出啦，包括就建設綠色家住同埋貿易中心，推動咧綠色智慧港口建設同埋綠色走廊嘅。當中提到有兩個嘅走廊嘅，就根本就話今年之內咧會公布同內地城市構建咧首條綠色能源走廊咁。咁亦都有一個咧就話今年內咧公布同一啲有貿易來往嘅一啲綠色港口咧就發展首條綠色航運走廊，一個係能源走廊，一個航運走廊。其實個分別是什麼，兩個概念是什麼，對於香港的航運發展的重要性是什麼呢？
1: 香港的航運發展對於我們香港作為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亦都在推動整個經濟呢，是帶動貿易、金融、資金流、物流這樣。在今年的五年規劃裏面呢，我們特別會鋪排了在接下來的五年裏面呢，我們怎樣將香港整體過去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呢，是提升到比較再全面化的發展，就是全球航運之都。咁所以咧就我都想講講回應你剛才提到喺綠色港口嘅構建嗰方面咧，香港一直以嚟咧，我哋係全球嘅綠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咧，係全球第七位嘅。呢個咧亦都反映咗過去我哋嘅港口嘅吞吐量。之外呢，其實有唔少嘅遠洋船都嚟到香港加注。咁因為而家呢國際海事組織呢都係定立咗呢一個邁向淨零排放嘅呢一個嘅目標啦。咁所以呢香港呢我哋亦都要把握住呢一個嘅先機同埋個機遇啦。咁始終香港呢我哋唔係有啲天然嘅資源啦。咁所以綠色嘅船用燃料呢而家比較大部分呢都喺內地做生產。咁亦都有幾條嘅生產線嘅。譬如內蒙有啦，以至到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亦都有嘅。咁所以好多謝你頭先呢都點出呢，喺五年規劃裏面呢我哋有特別提出咗呢會構建有兩個唔同嘅走廊。一個呢綠色能源走廊呢，其實講得白啲呢，就即係會係我哋會同內地嘅一啲城市係去做咗一個協調同埋合作啦，利用內地嘅供應同埋就做一個嘅家住啦。喺香港呢我哋係當然可以接住做整體家住嘅供應鏈，甚或呢我哋係可以做好一個貿易同埋交易平台，而呢我哋係可以服務全球嘅一啲國際班輪嘅船舶喺香港嗰度用。更之呢就係因為其實而家用綠色船用燃料呢始終都係一個唔係傳統嘅船用燃料，喺好多時呢喺做家住嘅時候或者定立嗰個嘅標準呢都要有一個一體化標準化。咁所以呢香港喺呢方面呢係的而且確呢係好具優勢嘅。我哋期望今年，其實而家呢我哋已經係九月下旬啦，好快呢我哋會喺今年內呢會希望喺十一月啦，我哋香港海運周爭取呢會同大家分享第一條嘅綠色能源走廊。咁而呢個呢係都可以同大家出先透露呢會係內地嘅一個城市。咁亦都呢我哋係確保呢佢有一個穩定嘅船用燃料嘅嘅供應啦，同埋呢就會一個全鏈條呢都係會達到國家嘅標準，而呢我哋亦都係喺香港嚟講呢我哋都係達到我哋嘅標準，咁從而呢就確保一個穩定嘅供應呢，令到我哋國際班輪啊航運業界呢就會條數有得計嘅，即係變咗佢哋去將佢哋嘅船去改裝啊，佢哋會幾多嘅船會嚟香港做家住呢，佢哋都要知道喺香港嚟講呢會有一個好穩定嘅一個供應喺度。咁呢個就係綠色能源走廊嘅所講嘅一樣嘢啦。
0: 有個穩定嘅供應量，咁但係喺嗰個即係始終嗰個生產咧，其實嚟自嗰個城市或者內地嘅城市啦。咁會唔會喺嗰個家住嘅價格上面都會影響到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家住嘅中心嗰個嘅國際競爭力咧？因為呢個難以喺我哋嗰度控制到嘛。會唔會係咁咧？另外就係頭先講啦，航運走廊嘅係咩嚟？有啲咩唔同咧？
1: 喺綠色能源走廊咧，正正就係你講得好好。我哋希望會透過一個合作協議啦。當然我哋唔會話確定到定嗰個價錢啦，但係嗰個生產量同埋供應量，我哋都希望係能夠我哋有咗掌握。咁而咧，亦都好取決於咧，就係話嗰個需求嘅。如果我哋嘅需求咧，能夠做得到一個嘅 規模，而我哋都能夠確保到咧一啲國際班輪嘅公司咧，佢哋係會每年嚟到香港嘅時候，由以往去加注一啲傳統嘅燃料，嚟到咧轉為啲新興嘅綠色燃料咧。咁其實無論喺嗰、那個需求量啦，同埋個時間咧，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咁我相信呢一方面咧，係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性啦。咁同綠色能源走廊相輔相成咧，就係綠色航運走廊。係我哋舊年十一月嘅時候咧，喺香港海運州已經係首先咧係公布咗第一批嘅夥伴港口。咁呢啲港口咧就譬如包括大連啦、廣西啦，同埋係智利嘅星安東尼港、南美洲嘅。咁各個協議裏面咧都係涵蓋咗可能有綠色嘅港口建設啊、人才培訓啊，或者係一啲物流嘅協作嘅，咁今年咧，我哋好希望用一個夥伴港口嘅基礎咧，就會確立到同一啲我哋同港口係有好頻繁嘅貿易往來嘅港口咧，就確立建造一個叫做綠色嘅航運走廊，一個 Green Corridor。咁喺國際海事組織嚟講咧，兩個雙方面嘅港口要係一個綠色港口啦，達至到嗰、那個淨零排放或者係減碳嘅排放咧，係有一定嘅目標或者水準。而用嘅嗰個班輪，佢所用嘅燃料同埋佢個貨物咧，都希望咧係能夠補足到咧喺嗰個綠色嘅水準嗰度咧係能夠達標。咁即係話整體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喺國際嘅航運嘅地圖上邊咧，喺香港有一個好明顯一個地位，係帶動到同埋推動到咧一個綠色嘅航運。因為而家我哋成日講極端天氣啦，其實航運對於整體成個全球嗰個嘅碳排放咧，嗰、那個佔比係好重的。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好希望咧係出一分力啊。
0: 佢幾時會有先講嗰啲嘅夥伴港口第二批嘅名單啊？諗住幾時嘅？
1: 都好快啦，其實我哋都希望咧爭取喺今年十一月中嘅香港海運週咧，亦都會安排有另一個嘅會議嘅時候咧，都會公布第二批夥伴港口同埋嘅第一條嘅綠色航運走廊。我希望我哋可以達到呢個目標，作為我哋第一炮啦。咁我哋其實過去呢一年都好努力，同唔同嘅地方啦，咁譬如包括東南亞、南美啊、歐美啊，甚至係內地啦，都係大家會有心同埋係有呢一方面嘅水準咧，同香港大家相輔相成係可以做到咁，希望可以不負眾望，真係可以爭取到落實呢個目標啦。
0: 即係呢個相輔相成就正正頭先你所講啊，即係點樣喺內地有一啲供應嘅時候，香港係有一個嘅需求咧，係咪就係同呢一啲港口有一啲協作或者協調之後啊，可以即係起碼大約預估到咧有幾多呢啲班輪嚟到香港又會用到綠色家住，係咪大概係咁嘅意思？
1: 會係有相關嘅。綠色嘅能源走廊就係講緊個能源供應啦，咁就係個供應鏈啦。咁而綠色航運走廊咧就係、是可能而家全球性咧都會有啲唔同嘅港口喺佢啲國際班輪停泊嘅唔同嘅港口咧、都係能夠各自咧係邁向淨零排放咧有一個嘅指標，咁加埋起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將呢一個咧標籤為咧真係好全綠色嘅一個嘅航運嘅一個航線啦。咁呢個對於我哋將香港咧打造成為全球嘅綠色嘅港口，同埋做到個家住交易係相當具標誌性嘅。
0: 嗱，要做到呢一方面啦，可能喺人才培訓方面咧，都可能都要需要一啲工作啊。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施政報告入邊都提到相關呢一啲嘅措施。轉頭翻嚟繼續會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行動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69 美元，卖出 4369.49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6.94，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对出，即系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南桥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另外葵青路啦，去翻青衣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去翻青衣交汇处啦，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由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青衣南桥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葵青路啦，去翻青衣交汇处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 另外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啦，近住美清路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清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车多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啲咩准则是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7: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运动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五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8:39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直播室咧继续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嘅，早晨，
12: 早晨，
11: 早晨，局长。头先你讲咗一半啦，关于一啲即系港口啊、船舶方面啦，咁其中又讲到人才啊，其实喺海事培训人才方面咧，施政报告都提到话推动香港成立海事学院，支持具代表性嘅海事院校落户香港嘅，咁即系其实个概念谂住会系点啊？会系有一啲同唔同地方嘅海事院校嘅合作，定系香港自己都会有一间自己嘅学校，定系点样咧？
12: 我哋香港航运中心会嚟紧迈向智能绿色
7: 同埋數字化轉型啦。咁除咗係綠色燃料啊，一啲船舶管理啊，甚至係一啲高端海運服務咧，都係嚟緊我哋去打造全球航運之都咧，係會希望推進嘅。咁所以咧，人才係非常之緊要。過去咧，大家會諗起航運咧，可能會諗起去出遠洋船啊、行船啊、揸船啊，或者係維修船隻。咁其實香港而家咧，我哋因為個土地珍貴啦，維修船隻咧都其實越嚟越比較少，好多都喺咗內地度做。咁但係香港咧，其實係好有質素同埋條件咧，去推動一啲高增值同埋係高端嘅海運服務嘅，相輔相成嘅咁。我哋都留意到，譬如內地啊或者海外咧，佢哋會有一啲嘅專門嘅海事學院咧，未必純一個學術啦，又或者係未必咧係講緊一啲技術性，而係咧佢哋會結合企業嘅，會有院校同企業一個協作，即係話企業需要啲咩人才，有個導向翻，就喺翻喺一啲同一啲海事嘅學院咧，就係會有協作。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做到嘅願景同埋目標咧，喺香港打造有我哋自己嘅海事學院。當然而家其實我哋喺大學或者係我哋教育嘅培訓咧，香港係做得好首屈一指嘅。喺海事嚟講咧，係一個好專門嘅一個行業啦。但係我哋喺過去依年零兩年咧，因為我哋要推動一啲綠色嘅船用燃料咧，係我哋好需要化學嘅人才啦，我哋好需要機電嘅人才啦，另外咧，我哋係而家吸引咗好多一啲國際嘅海事保險、法律、仲裁、船舶管理嘅呢啲機構咧，係落戶咗香港嘅。咁我都聽過業界講咧，好需要啲大師級嘅寫海事保險嘅，或者係我哋講緊國際調解院最近都率先第一單喺香港嘅咧，亦都係同海事有關嘅一個嘅法律嘅個案。咁所以正正咧，我哋好希望咧，有我哋自己香港嘅係用我哋作為我哋嘅根基，我哋為本。但係我哋都希望開放地咧，同譬如內地嘅一啲海事嘅學院機構，或者係海外嘅機構咧，係能夠大家協作咧推出一啲課程嘅。咁其實過去咧，我哋特區政府咧都不遺餘力嘅，我哋都有一個幾億元嘅海事航空人才培訓嘅基金，係資助一啲喺業界做緊嘢啦，或者係啱啱畢業啦，甚至係佢哋可能未必去大學嘅一啲青年人咧，佢哋可以申請呢一個嘅基金，然後咧可以在香港读书，在内地或者是海外读书的。但是始终这个都会是可能比较的做法的时候没有那么系统化。所以我们就想结合有一个系统化的海事学院，大家是有一个核心在这里，可以汇聚到不同的一些培训的人才导师。很开心将这个概念和措施在五年規劃和在施政報告那裡提出了之後，其實就我都收到很多正面的一些回饋和提出一些意見。那接下來呢，我們都會在這一方面加快努力，我會很希望呢開放式地和內地啦，本港的大專院校和企業一起大家盡快商討，看看怎樣可以在這方面盡快推動到，去給到一些我們有志投身這個行業的青年人去加入的。
11: 何時會成立到個院校？
7: 希望越快越好。但始終呢，我們想那個課程呢是能夠有一個正規的一個職業的導向，同埋要有個認證呢，其實我們都很希望是它能夠落戶到在一些大學啦，所以要做那個課程的認證呢都要一些時間。但是這個呢個過程呢不會令到阻慢了呢我們率先去引入到一些適合的一些課程在香港做試辦的，我們都是分兩條腿走路咯。
11: 先咧，除咗講人才之前咧，其實都有講到有關於一啲同其他港口加強合作啦。有一個概念咧，叫做兄弟港嘅，咁就話今年之內咧，同上海會建立嘅。其實係即係咩嚟嘅咧？一個咩概念啊？或者喺個協作上面具體會係點樣的？
7: 我想同大家分享兩方面嘅。其實咧就過去咧，大家都睇得到，我哋香港嘅港口咧係邁向係一個成熟發展型嘅港口。咁我哋亦都今次咧提出咧，就係話由一個敦位大港係要升級轉型為價值港。價值港嘅意思咧，就即係要有一啲高價值嘅一啲嘅海運服務去支撐成個港口嘅發展。咁但係我哋咧係唔會 忽略咗我哋港口個競爭力。但係我哋大家要接受嘅一個事實咧，就係喺粵港澳大灣區裏邊，同時都有啲好多嘅港口咧，佢哋都係發展緊，咁佢哋嘅土地比較多啦，咁所以咧可能個碼頭設施咧嗰個容量啊，嗰個運力都係比較大。咁我哋當然好希望咧喺大灣區裏邊嘅港口，我哋可以做到一啲錯位互補嘅發展。咁但係今次咧，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就係、是、再向華北再上。咁我哋點解會諗到同上海希望探索做到兄弟港呢？當然我都好當謝上海有關嘅當局啦。我哋大家兩個港口呢，同樣呢都係國際嘅航運中心，但係同時呢，我哋都會面對一啲極端天氣嘅。過去曾經都試過呢，譬如打風呢，都會影響咗一啲港口嗰個運作。香港會有啦，上海啦，比較北啲嘅港口呢，我哋都見過有啲咁嘅情況。咁而家啲颱風都比較嚴重嘅有陣時。咁所以呢，喺大家去爭取返嗰個效率嘅時候呢，我哋就喺由呢個作為一個出發點，探索會唔會有啲精品航線大家預先定立咗呢，就係話係可以大家補足嘅。譬如有啲貨呢係趕住出發啦，出境啦，咁嘅時候呢，我哋會唔會可以喺兩個港口之間訂立咗一啲定期嘅一啲博選，然後呢就可以將大家呢隨時可以靈活去調配。咁當然呢個呢亦都要配以碼頭呢要有一啲數據智能化嘅操作去監督同埋預測住，譬如天氣啦、貨物嘅需求同埋個供應點樣去做靈活調度啦，咁呢個會係個方向。咁有關嘅細節呢，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同上海嗰方面呢大家去探索同埋鎖定啦。咁有詳情嘅時候呢亦都係會向外公布。咁但係呢個作為一個嘅契機啦，同埋示範啦，就係正正顯示呢我哋香港嘅港口呢，我哋係用盡所有嘅方法去幫我哋謀市場、謀貨量，同埋呢係去謀求多啲嘅班輪嘅公司呢利用我哋香港嘅港口出貨嘅。
11: 講港口呢，其實今次施政報告都提到呢，就有關於即係葵青貨櫃碼頭嗰度有個智能化，就話希望呢2027年上半年呢推出呢個智能化同埋綠色化嘅發展路線圖嘅，咁都會有個即係疑問啦，因為近年啦，其實講內地一啲港口，譬如深圳港啊、廣州嘅港口啊，咁都講緊佢哋嗰個嘅智慧港口嗰個建設嘅步伐都非常之快。其實香港係咪都睇到嗰個落後或者要追嘅時候，就算而家有咗呢一個路線圖啦，咁其實同即係一啲對手嘅差距其實爭幾遠，點樣追得到呢？
7: 我同團隊都近年呢就多次去到唔同嘅內地嘅港口去做訪問同埋考察啦，深圳啦、上海啦、天津啦，咁其實呢好多呢啲都係呢建構咗好耐嘅港口，咁但係呢大家呢都可能會希望就係要邁向智能化、數字化呢，就會一係呢就係喺返一啲新嘅土地係做一個全新嘅構建，從而就用到最新嘅技術。咁但係呢譬如上海嘅港口呢，有啲呢都會邁向喺返自己本身舊有嗰個港口呢逐步呢就係做智能化。呢啲經驗呢返到嚟喺香港呢，我覺得都帶嚟好大嘅啟發性。我哋香港嘅港口呢因為發展咗一段嘅時間，咁所以呢我哋未必可以一下子呢做到係全面嘅自動化。咁但係咁樣呢唔代表呢我哋冇清晰嘅路線圖㗎。我哋喺葵青嘅各個港口嘅營辦商呢，其實而家呢佢哋已經有用緊一啲譬如遙距嘅無人嘅操作一啲起重機啦。咁另一方面呢，我哋就好希望多啲推廣，因為我哋成日都推廣自動駕駛。咁喺港口嗰度呢，我哋都希望用自動駕駛呢就係、是、去做一啲拖車嘅。咁而家正正開始起咗步。咁我哋最近去呢見到佢哋呢都已經購置咗有六部嘅自動駕駛嘅拖車。咁我哋希望喺定未來五年嘅目標，尤其是喺未來一年，我哋會希望制定同埋公布一個路線圖。咁我亦都好開心，呢幾個營辦商呢亦都同我哋承諾咗啦，佢哋會加快個步伐邁向智能化嘅。咁譬如以自動駕駛嘅拖車為例呢，未來嗰五年呢會增加到呢多50多部啦。咁而遙距智能嘅嗰個起重機呢，同樣呢都會係由而家20多部增加加配去到50多部。我希望就做到唔單止係嗰個硬件上計嗰個數量點樣邁向智能化，而係一個全面嘅有個數字化嘅系統，結合呢啲自動化嘅技術呢，可以將我哋嘅效率呢更加 去提升嘅。
11: 嗯嗯嗯，講到自動駕駛方面啦，其實而家嗰個進展係點？因為我見話嚟緊咧都會開始接受一啲自動車營運商就住個別項目嘅一啲商業化嘅即係申請咁、
7: 嗯。
11: 其實會係即係對市民嚟講係咪已經可以即係直接話可以享用到，定係點樣嘅咧？
7: 我覺得我哋推動自動駕駛咧，正正個技術咧，同埋個科技真係一日千里。喺、唔同嘅地方咧，係啊，已經有邁向係無人駕駛啦，全面係冇一個自動嘅駕駛嘅安全員、後備員喺架車噶啦，全部係靠後台管理同埋個車嘅一個嘅感應器啦、另外咧，亦都咧係我自己親身都試過喺內地試過有一啲訂車嘅 apps 啦。咁你其實除咗可以訂到一啲係有人駕駛嘅咧，你亦都可以某一啲嘅園區附近周邊咧係訂到無人駕駛。咁當然我哋喺香港如果係試咧，都係要希望邁向到無人化啦，全面無人化，同埋亦都係會可以做到商業運作。最終都係希望能夠市民感受得到，將我哋喺海陸空做嘅措施咧，軟化為每日嘅大家感覺到實在嘅嘢。咁所以今年裏面呢，運輸署呢就會係因應佢哋而家去批准咗唔同嘅一啲嘅供應商做嘅自動駕駛嘅測試嘅呢個基礎之上呢，就係、是、會開始接受唔同嘅呢啲供應商呢申請呢係做商業嘅營運嘅。咁我哋預計呢，其實喺今年底啦，最遲出年明年初啦，最快會有第一個項目咧，就係喺機場島連接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個口岸咧，就航天走廊咧會係無人駕駛嘅商業營運。
11: 嗯，
7: 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咧，佢有個特定用途，亦都係機管局會去做管理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多啲係吸引唔同嘅供應商，佢哋因住佢哋而家做咗試驗嘅嗰啲數據累積咗嘅經驗咧，就可以提出喺邊一啲區域咧係可以邁向商業運作。咁我哋咧都會希望用一個開放嘅態度去做審批呢啲申請啦。
11: 嗯，其實施政報告今次都特別提到啦，提出以香港咧作為一個右太智能駕駛技術嘅根據地。以我哋而家試緊一啲場景啦，點樣可以係作為譬如其他國家或者地方右太呢一個嘅駕駛技術嗰個嘅即係足夠嘅測試嘅根據地咧？即係我哋嗰啲場景係咪都夠係配合到佢哋去用嘅咧？其實？
7: 而家自動駕駛行得好快嘅，譬如包括內地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左太車嘅營運嘅模式同埋個市場。咁好多時大家都問我，咁嚟到香港啦，咁我哋係右太啦，咁其實嗰個太係重唔重要嘅咧？咁如果真正嘅無人駕駛咧，其實個太咧係唔需要嘅。咁但係咧，因為喺唔同嘅地方，我哋行左太或者右太咧，所有嗰個道路嘅設計咧，同埋個乘客嘅上落位咧，都係會有唔同嘅。咁呢一方面咧，正正就係要令到一啲譬如係左太車嘅無人駕駛嘅一啲車咧，佢嗰個電腦系統同埋佢背後嗰個裝置咧，都能夠係能夠適應到一個右太嘅道路嘅硬件設計上面係可以營運，技術上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將呢啲技術同埋標準咧邁向國際化咧，咁其實我哋全球都唔少嘅地方啊，譬如喺我哋會講緊譬如東南亞、英國啊，或者甚至有啲地方可能係有右太嘅，咁所以我哋香港咧就會係一個好好嘅展示啦。咁我亦都睇得到，譬如最近有一啲內地嘅自動駕駛嘅企業咧嚟到香港，佢哋去做推廣，或者佢哋能夠喺香港某一啲地方係做到試驗咧，其實咧帶嚟喺個國際間嗰個迴響咧都大嘅。咁其實香港而家咧，我哋都已經唔係真係行得最快，部分嘅內地嘅自動駕駛企業咧，已經係衝出咗內地啦，去到歐洲嘅地方，譬如中東嘅地方啦，都係會咧係希望咧去走去一啲即係我哋叫右太嘅市場。咁所以香港咧，我哋更加喺呢方面咧會加快我哋嘅步伐。我哋嘅道路咧係達到國際標準啦，我哋有好多好複雜而係有挑戰嘅場景啦，咁其實係可以累積更多數據同埋經驗咧，令到我哋香港喺呢一方面把握呢個機遇啦。唔單止喺道路嘅運輸方面，而喺科技啊、標準認證咧，我哋都能夠咧喺呢一方面咧係能夠貢獻我哋所長。
11: 嗯，都係同陸路運輸有關嘅。施政報告提到另一個就係關於即係粵車南下，就話繼續同內地當局咧穩步擴展粵車南下去到廣東省所有嘅城市。而家諗住嗰個時間表係點樣嘅？同埋喺嗰個而家就每日有200個嗰個預約出 行嘅名额啊，
7: 嗯，
11: 会唔会再扩大咧？咁另外就系喺嗰个口岸方面，除咗港珠澳大桥之外，其他口岸会唔会都系扩展到埋去用嘅咧？
7: 我哋都好開心咧！自從喺多月前咧，我哋就就住粵青南下咧，就將原先四個城市咧就擴展到大灣區九個城市啦。咁我見到嗰、那個有關嗰個申請嘅數目咧，都係穩步上升嘅。咁用好我哋而家現時嗰個200每日嗰個配額啦。咁我哋都係有同大家講過咧，我哋希望小步快走啦。隨住我哋喺內地廣東省咧，可以更加提供多啲嘅車輛驗車嘅中心啦，咁我哋亦都会希望可以有一个时间表，系能够将九个嘅大灣區嘅城市擴展到全個廣東省21個城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而家係密切睇緊啲數據啦，同埋個驗車中心嗰個嘅發展嘅時間表啦。咁當我哋時機成熟咧，我哋都希望盡快能夠再邁向呢、這個21個城市啦，咁而個配額咧，我哋都會檢視嘅，因為我哋都睇睇嗰個需求會係點啦，同埋我哋喺香港個口岸嘅承載力啦，同埋整體路面嘅交通情況啦，咁喺一個風險可控同埋整體暢順嘅情況之下咧，當然我哋都好希望能夠爭取將嗰個配額能夠再加多啦，因為其實我都睇得到，譬如酒店業啦、零售啦，同埋做展覽啊、盛事啊咁咧，譬如主題樂園咁咧，佢哋好多咧都有聯絡我哋，都好希望喺呢一方面能夠個配額多啲，係配合到嚟緊去即係譬如年底啊，或者明年嘅上半年咧，都陸續有好多盛事同埋一啲展覽啦，咁亦都可以乘住呢一個嘅勢頭咧，係能夠吸引多啲啲高端嚟消費嘅一啲廣東省嘅內地嘅私家車嘅車主同埋家庭嘅。
11: 而家啲配額係咪基本上都用盡曬？同埋頭先講啊，除咗港珠澳大橋，其他口岸又可唔可以擴展到去用咧？
7: 首先喺配額嘅方面咧，的而且確係可能喺週末周日或者係一啲節假日咧，嗰、那個嘅配額咧，甚至可能預訂個數目咧係超出嗰個嘅配額嘅。咁如果平日嚟講咧，就即係我會覺得咧都係有一個穩步上升啦。咁最好咧就係因為同我哋港車北上咧，啱啱係錯峰出行嘅，咁所以咧喺口岸嗰度嚟講咧，我哋見到暫時嗰、那個情況都好順利嘅。咁至於咧喺立法會啊或者社會上咧，都有唔同人士持續同我哋反映，希望除咗港珠澳大橋口岸，會唔會都可以探索另一啲口岸咧？咁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一路有持續去睇睇我哋嘅道路嘅情況啦，同埋同內地有關當局啦，包括口岸嘅有關單位咧，係去檢視嘅。目前嚟講咧，我希望能夠做好擴展去有一個城市，同埋就係如果配合係可以。再有得增加，甚至即係我哋喺港珠澳大橋兩邊通關嗰方面咧，都能夠更加做得順暢咧，這個會係我哋嚟緊目前嘅目標。
11: 另外一個措施就係同網約車有關嘅，都想講下啦，即係呢個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咧，就喺8月3日開始接受申請啦。其實而家嗰個嘅數字收到幾多咧？咁同埋嗰啲嘅有興趣嘅平台公司亦都喺8月邀請咗佢哋啊，如果佢哋有興趣都可以申請呢個網約車嘅牌照，收到個申請情況又係點啊？反應點樣？
7: 個數目就真係超出我哋預期添㗎。
11: 你講緊公司定係邊樣？
7: 首先咧就去報考個網約車嗰、那個同埋的士嘅綜合筆試，咁咧就我哋由8月3日推出之後咧，到而家咧我哋有超過11,000嘅一啲嘅有意申請嘅去參加嗰個考試啦，咁而運輸署咧亦都係承諾啦，幫我哋安排咧申請者咧佢哋可以安排到。最多係2个月內咧就可以安排到考試㗎啦。咁至今咧已經係安排咗4场考試。咁就大致咧由最初推出呢一個筆試公佈之後，那個數目就每日都申請都幾多。咁而家咧暫且都回穩㗎。咁我覺得大致都穩定咗。咁至於係我哋亦都咧係早前亦都係出咗一個文件啦，就係公開邀請一啲有意申請做平台嘅營辦者啦。咁最近咧亦都係安排咗簡介會嘅。咁我哋暫時咧亦都係有超過20個單位咧係問我哋攞申請表。咁但係當然係攞申請表啦，佢可能翻去都要研究一段時間啦。咁我哋嗰個截止報名 嘅時間咧就會係十月底嘅，咁所以我都喺度呼籲啦，有興趣申請做平台嘅人士或者單位咧，可以盡早去聯絡我哋去攞嗰個申請表同埋相關嘅文件，同埋都盡快咧交佢哋有關嘅建議書。
11: OK， 今日多謝曬局長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微寶上到嚟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福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港金报41045点，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46美元，卖出4373.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昼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珊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昨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新华社就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担任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此事不如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就报道，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调研处，给市民签署调研册怀缅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专程由内地来到香港作最后致敬，也都有人是带仔女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寻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骑单车途经元朗的乡郊路段，突然系被至少3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话，法医经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就是头部和颈部。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15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样采用类似的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亦都涉及很多不能够控制的外在原因。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1%，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商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

0: 另外，港队喺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亦都系得到银牌。经济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中央高规格悼念，不单止是对其一生鞠躬尽瘁、爱国爱港的高度肯定，更加彰显了中央对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进一步巩固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香港主流价值观，引领全港市民深刻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和祖国始终休戚与共。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五年规划确立设置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评论认为，区界目标的设定具有灵活性，兼顾政策韧性和现实，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倾力发展，有助推动经济发展，亦都标志着港府是进一步迈向有为管治。经济日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上个月才发生格斗犬咬死人的事件，估不到同类的惨剧又告上演。英国在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危险狗只法令的罚则，如果所养的犬只涉及咬死人，狗主最高的惩罚是入狱14年。短期之内，渔护处必须要加强在乡郊执法，长远来说，政府必须修例，不能任由法律真空。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行程。中美元首互动毕竟不是友谊赛，特别在 AI 议题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评论说，相信习特会会取得一些务实的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是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挤塞。咁就系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又滑车阻路，一带咧现时都系较为车多噶。咁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慢线，由于又滑车阻路，现时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咁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

0: 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鼓励一些公帑资助的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莲，
3: 目标呢就是鼓励我们的办学团体将学校的资源集中起来，我们会在个政策上的拆墙松绑，希望你学校有更多的资源，将个学校的规模做大，还有将那个质素提升。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之前报告都有提到优化123的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这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4: 如果123他做过分析，即是给了你牵头了，你说要怎么做，但是我用回我自己岗位的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后我还要告诉你，由你答回那个投诉人，有争议性的你就找我们的副政务司司长，由他决定，在这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五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9:14，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都系有啲同先前报告相关嘅措施，不过亦都系同亚运有关系啊。咁啊，明古亚运咧，即系已经踏入咗首个嘅比赛日噶啦。咁嗱，港队今年咧就派出大约580名嘅运动员啦，参加38项嘅项目啊。咁其中刘武常咧就喺寻日啊喺空手道个人型比赛咧系夺银啊，攞到银牌嘅，为港队攞到今届嘅第一面奖牌啊，亦都系。今日嚟讲咧就系港队啦，有何诗蓓啦，同埋杜海琴啦，系会即分别咧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同埋女子嘅乒乓球双打嘅咁。嗱，至于其他方面同施政报告有关嘅一啲同即体育啦或者系文化有关系嘅咧，我哋都可以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最新咧嘅情况系点咧？沈晓瑜喺亚运女子长拳都夺冠啊，港队第一金啊，系攞到呢、這、一个。就电话旁边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早晨。
7: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2: 你好，你系咪都见证住奖牌嘅诞生啦？喺亚运会嗰度，香港。
7: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同大家讲个好消息。我啱啱咧，而家都喺武术馆嘅现场嘅。咁啊，沈晓瑜咧就啱啱喺女子长拳咧就攞咗个冠军。咁咧就其实都系好唔容易嘅，因为其实个对手都好强嘅。咁系计我哋即系武术队咧16年咧，即系可以重回一个金牌啦。咁所以我都替佢哋好高兴。咁啱啱啊，晓瑜而家都做紧访问啦，咁样。咁另外，其实琴日我都睇到武常嘅空手道嘅比赛嘅，咁亦都系做得好好成绩啦。咁我哋女子嘅41%，亦都系琴日都攞咗个银牌。咁今日都有好多比赛嘅，就啱啱好似你咁讲啦，即係不论係今晚我哋思培就有个200米自由泳嘅，咁跟住另外仲有好几个比赛啦，咁我哋都希望继续有好成绩啦。
2: 嗯，成个气氛系点呀，同埋都预期今届港队喺亚运入面嗰个表现，你自己嘅期望又系点呢？
7: 我哋港队咧经过咗呢几年嘅即系努力咧，同埋喺亚运会嘅筹备咧，其实都战意高昂嘅。我见到咧，即系大家个精神面貌气息都系好好嘅，大家都好希望咧系为到即系香港加油，即系争取奖牌嘅。咁我都系好乐观嘅，咁都佢哋都继续全力以赴紧啦。咁所以其实各自咧，我去到每一个场地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认真咁样喺度准备紧啦，咁样。咁我觉得show翻个表现，大家都好好嘅。咁有啲可能佢哋未必攞到奖牌嘅。咁但係佢哋都係好認真去作賽啦，亦都有好多年青嘅接班嘅運動員喺度，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個好好嘅大賽經驗啦。即係好似我琴日去乒乓波賽咁樣咧，我哋女子都係打，雖然打外圍分組賽，但係咧佢哋都即係苦戰5盤咧，最後贏咗，咁都抵住嗰個壓力嘅。所以我都見到佢哋即係一不論係即係除咗係嗰啲舊嘅運動員之外咧，即係可能阿琴之外咧，杜海琴之外，其他嗰啲新嘅運動員都係做得好好成績嘅咁樣咯。
2: 嗱，講 下除了亞運之外啦，施政報告喺上個禮拜公布咧，就提及一個措施，亦都係即係唔少報道或者坊間都有特別關注嘅，就話研究啊將維園嘅網球主場同埋佢一啲嘅附帶設施咧重建為具標誌性嘅全天候多用途場館，咁啊舉辦咧更加大型啦、更加高級別嘅一啲體育賽事嘅咁。點睇呢一個措施咧？即係涉及到重建而家維園嘅網球主場咁樣等等咁，你自己點睇而家嗰個主場嘅使用率啦？又或者嗰個重建嘅迫切性其實有幾大咧？
7: 好啊！嗱，我哋近年咧，即係大家都最近特首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啦，即係關於嗰個體育嘅發展啦，亦都做咗個五年嘅規劃，係整體全港嘅規劃啦。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其實作為體育文化藝術界都好咧，都係應該有一個中長期嘅規劃嘅。咁過去咧，我自己即係聽到最多嘅意見咧，就話我哋過去幾年咧，即係不論搞盛事啊、搞精英運動啊，或者普及運動都做得唔錯啦。但係場地咧，始終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最難跨越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其實過去咧，即係大家都清楚，即係可能要起一個新場咧，那個投資都係唔細啦。咁亦都嗰個場地嘅考慮亦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透過一啲嘅重建或者將原有嘅地方去優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未來嘅空間嚟嘅。咁維園正正係一個標誌性嘅一個項目啦。因為其實維園嘅網球場咧，其實已經運作咗差唔多40年噶啦。咁其實過去咧都係一個好出色嘅網球場啦。不過隨住個社會嘅變化咧，即係我哋都有個局限性嘅，即係好多大嘅網球賽其實都想喺香港舉辦，但係由於個座位嘅人數嘅限制啦，咁亦都係嗰個情況，所以就做唔到。咁亦都個設施其實都夠噶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一個嘅重建咧，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咧，讓到我哋係可以擴大呢個容量啦。其實網球咧，其實已經我自己都好有信心嘅，即係其實過去我哋過去就係做開叫 ATP WTA， 即係啲國際賽嘅20啦。咁其實咧，我哋打到上去500或者係1000咧，其實係有空間嘅，只要數座位數增加嘅話咧，其實個空間唔細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個維園嘅網球場重建咧，都可以活化成個維園嘅區域。我自己覺得，即係嗰個分開兩個部分啦。一咧就係整體維園附近嘅設施。因為咧網球場以外咧，其實咧周邊嘅維園嘅一啲嘅設施都係同一時間起嘅，咁會唔會都透過今次嘅契機咧，就一方面就活化埋啦，即係有冇啲可能市民可以用嘅，又或者周邊嘅一啲嘅運動設施其實好多嘅，即係如果要數落銅鑼灣區咧，係好多體育運動設施都係有個契機喺度嘅，咁都可以一次過希望可以睇睇啦，亦都可以同個海濱亦都可以做對接啦。第三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都係重要嘅。嗱，我哋有啟德體育園呢個經驗之下咧，我哋覺得點樣係將體育文化同埋商業嘅運作係可以聯成咧，係重要嘅。咁其實銅鑼灣呢個區域咧，過去其實都挑戰都好大啦。其實過去一個好成功嘅地方啦，甚至一個好多旅客、好多零售批發、零售飲食嘅餐飲嘅地方。但係呢幾年咧係相對起靜咗嘅，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可能有幾個大商場都係靜一啲。咁其實今次呢個契機都係好嘅，希望可以活化翻成個銅鑼灣區，透過呢啲大型嘅體育城市咧，都係希望可以多啲人流啦，去到嗰邊咁有啲大嘅活動。因為而家講緊個網球場咧，未必重建嘅網球場之後咧。我哋都係希望係一個開合式嘅多用途嘅網球場嘅，咁即係唔係多合式嘅運動場地嚟嘅，即係唔係淨係搞網球嘅，即係其他嘅賽事其實都可以喺嗰度舉辦嘅咁樣咯。
2: 先講頭先講嗰個比賽規模如果日後重建咗嗰個規模先，而家嗰個限制其實最主要係咪就係個座位數目不足咧？日後重建咗之後，其實會唔會佔用咗而家嘅網球場或者啲附帶設施？即係唔止一啲副場甚至可能更大嘅地方而影響到維園周邊，譬如一啲跑步徑啊，或者其他康樂設施都係少咗咧，咁會唔會預期係咁樣咧？其實？
7: 嗱，而家咧維園嗰個主場館咧係主場咧，大概係3000多位度啦。咁我聽政府嘅目標都希望有7000位以上啦，咁樣。咁呢個第一啦，第二亦都係一個所謂睇我嘅開合式嘅，即係唔係淨係露天嘅，都係可以即係開室內變成一個室內場地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嗰個地方大咗咧，自然咧就可能要攞多少少空間嘅。咁但係我嘅理解咧，有一啲基本上即係市民係平時享用開嗰啲地方咧，就會影響好大嘅。因為其實除咗個主場館以外咧，佢哋都有啲副場。喺度嘅，咁佢哋都会即系做好个规划啦。咁即系希望尽量都系可以成件事优化咗，系市民都可以用嘅。即系我都同佢哋多次讲，我话即系譬如而家有啲场地系唔够嘅，咁日后可唔可以都系透过嗰度即系起埋落去咧，摆埋到嗰度咧？咁我觉得呢啲都系有个空间咯。但系基本盘，如果大家去开维园都知道噶啦，即系篮球场啊、足球场嗰边咧就唔会受影响嘅，应该主要都系另一边网球场嗰边咯。
2: OK， 因为而家就话希望重建之后嘅即系维园网球场啦，可以举办到 ATP 500级别嘅赛事，咁最少7000个位啦。咁但系都讲到话再进一级嘅可能，讲紧话情况许可允许之下咧，系希望座位去到10000个，咁呢个就可以达至咧呢个 ATP 1000级别嗰个标准。如果咁嘅话，其实即系再大啲，喺而家嘅维园嘅面积。如果要做到呢、這、一個講緊10000個座位嘅時候，除咗現有嘅一啲網球場，可能佔用埋一啲即係主場以外嘅網球場之外，其實其他嗰啲嘅即係設施係咪真係唔係好大影響咧？即係如果去到呢一個規模嘅時候，其實有冇都你哋了解過或者評估過嗰個影響有幾大咧？
7: 我估咧係有一啲影響嘅，即係一定會有一部分嘅。但係咧係咪嗰啲場嗰啲嘅設施係咪真係而家嗰個使用量係點樣啊？各方面咁我哋覺得去睇啦。因為你有時候都可以透過一啲嘅轉移啊，即係譬如可能我而家有一個長者嘅板球地方咁咁樣嘅，咁可唔可以即係透過喺同區嗰度揾一啲地方咧？我覺得呢個有空間嘅。咁當然而家咧都仲未有嗰個設計嘅個圖啦，咁都要睇翻先嘅。即係講真，到去到嗰個位，如果係我哋覺得話，真係如果係原來擴到好大，係真係影響咗好多嘅。咁我諗我哋就再睇啦。但你現階段咧，我相信喺個設計方面，因為我哋都要諗下嘅啦。其實去到咁大嘅，咁仲有唔係，仲要諗下交通配套啊，各方面嘅配套設施啊等等咁樣。咁呢個我諗係下一個階段啦。但係而家個基礎就係喺呢個透過呢個重建原址嘅重建之下，即係擴大咗之後，唔好對於其他嘅項目有太大嘅影響，或者係點樣嘅。咁我哋就會以呢個為目標咯。
2: 另一個可以討論嘅點咧，就係話，因為局方都話呢個場地咧，除咗可以做即係佢幾多個全天候多用途嘅場館啊嘛，咁即係可以話其他運動都係咪可以玩埋？即係話籃球啦、乒乓球啊等等啦，咁甚至話係咪可以做一啲嘅演唱會嘅演出活動咧？咁你自己個期望係點啊？如果日後係改成為呢個全天候多用途嘅場館之下，其實除咗話即係舉辦一啲網球賽之外，仲可以做啲咩活動？有咩期望咧？
7: 我自己當然係即係我哋係網球場重建啦，咁我諗都係希望以網球係作為優先啦，即係我哋點樣係可以將佢呢個係變成一個網球嘅城市。其實喺銅鑼灣附近呢係有幾十個網球場，即係加埋一啲私人會所啊咁樣，其實都可以有一個聯成嘅。即係我覺得呢，即係究竟點樣可以變成一個大家諗起以前諗起 Rugby 7就可能諗起大球場咁樣，咁點樣可以令到大家諗起維園就諗起網球場？我覺得呢個都係重心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個場館有個網球賽未必成日都用得到啦，咁究竟係咪都可以有其他嘅賽事咧？特別係板類嘅球賽啦，嗱而家好興嘅可能係乒乓球啊等等咁樣，咁或者係而家可能其他嘅場館嘅一啲拍類嘅運動都係比較少啲嘅場地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可以做啦。咁當然係籃球賽事啊，咁呢啲亦都係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話希望多啲參與可能係大灣區嘅賽事啦。咁日後係咪都有空間係可能打大灣區或者全國嘅聯賽？都可以透過維園作為主場館咧，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探討嘅咁樣咯。咁至於演唱會方面，就到時再睇啦。即係你問我嘅，希望多啲係體育嘅嘢啦。因為我哋已經將紅館定位為一個比較演唱會作為主要嘅。咁希望即係網球場都做翻即係體育相關嘅多啲咯。
2: 另外就係你頭先都講到點樣大旺即係當區啦，或者附近銅鑼灣區嗰個經濟啦，咁點樣可以參考到？譬如即係因為建局長嘅講法都話當局會吸取啟德體育園嗰個經驗嘅。但如果擺落去維園呢度，會唔會有啲乜嘢唔同咧？或者過往啟德體育園可能本身佢嗰啲個位置啊有啲唔同咧，本身未必話一個好旺嘅區嚟嘅，但係銅鑼灣本身已經一個相對旺嘅一個位嚟㗎嘛。點樣可以吸取到個經驗，又帶動到嗰度嘅商圈啊經濟咧又？
7: 我想過去呢其實七攬是一個好好的例子，其實七攬的大球場和維園都不是差很遠的距離，其實維園還會方便一些。我想那個氛圍到時候呢，就我希望現在呢銅鑼灣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商戶的，到時呢希望透過多些不同的聯成，即是譬如可能我們搞一個大型的網球賽，那會不會整個銅鑼灣都可以一起一拼過去做宣傳，透過一些票尾優惠，或者現在政府都說我們都會整個 APPS 是專門負責希望去推廣嗰個體育同埋即係餐飲零售嘅融合嘅，咁呢啲日後都係可以做啲嘅所謂嘅聯成合作啦。咁我都好希望鼓勵啲商户咧，都開始日後去諗下呢個情況啦。另外咧，就其實咧喺銅鑼灣區附近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球場嘅體育度咧，就有好多球會啦、會所啦等等。咁會唔會都可以同呢啲會所啊各方面做多啲合作咧？譬如可能遊客嚟到嘅時候個體驗唔係淨係去銅鑼灣零售消費嘅，可能去啲會所合作嘅，有啲唔同嘅活動喺裏邊。 面做嘅，咁亦都係可以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都要再睇一睇個大球場嘅定位嘅，因為咧我都之前都提過啦，因為大球場咧而家係有啲嘥咗嘅，即係咁就係每年可能有咁少嘅賽事喺度，咁會唔會都係透過因為嗱嚟緊即係你維園都重建都要幾年時間嘅，咁會唔會都中間呢段階段都嘗試俾大球場都可以發揮到呢個效用，將 ATP WTA 都擺翻落去大球場試下做下咧，咁可能都有一個效果出嚟嘅，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可以考慮。
2: 剛才另外都賴到少少講呢個啟德體育園嘅咁，因為都提到咧，15年規劃就提到話，2030年啟德體育園舉行嘅表演入面咧，非本地演出嗰啲嘅比例咧要去到60%嘅咁。而家嚟講一啲嘅非本地藝人嘅演出就大概應該佔40-50%啦咁。你覺得嗰個非本地演出嘅比例提升個重要性在於啲乜嘢？又或者要再提升嗰個嘅難度又在於啲咩咧？
7: 我自己都留意到咧，即係可能而家可能紅館同埋維園嗰個定紅館同埋啟德咧個定位都會有少少唔同啦。即係我見到好多本地嘅歌手都好希望喺紅館嗰度咧，即係近距離同一啲觀眾有啲互動啊咁樣。咁最近都好多紅館嘅演唱會啦，排住隊啦。咁另外咧就啟德嗰度咧，因為嗰個人數比較多啲，咁我相信咧，即係我哋作為即係佢哋可能喺個成本方面，即係一啲嘅國際級嘅歌手啊表演出者咧都會比較偏向喺啟德嗰度做嘅，咁亦都個效果亦都唔錯啦。其實過去咧呢一年咧喺啟德嘅演唱會咧，國際級演唱會係唔少嘅。其實每一次都好受歡迎嘅。有啲演唱會咧，可能佢直頭未必係淨係非本地嘅市民係睇嘅添，可能有超過一半以上或者都係來自可能內地啊、亞洲區嘅地方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帶動到我哋嘅經濟嘅。咁我哋即係而家去好多時候啲旅遊產品嘅體驗都係咁樣噶啦，都係希望話透過一個演唱會，跟住可能帶動幫佢嘅經濟咁樣。咁其實我已經帶咗好多人嚟㗎啦。不過而家就係我哋成日都努力緊去諗下點樣可以嚟咗之後，除咗睇個演出之後，可唔可以留多幾日消費咧？咁呢個就係我哋下一階段希望大家做嘅嘢咯。
2: 但係非本地嘅藝人咧，演出係帶動經濟嘅力量係大過啲本地藝人咧，即係會唔會係咁？如果多咗個比例非本地藝人嗰度，會唔會都令到一啲本地藝人要申請喺啟德體育園演出嗰個難度又會高咗？會唔會係咁咧？
7: 我就個人未必會嘅，因為始終嗰、那個啟德體育園嗰個演唱個時間，即係都係好多唔同嘅場地啦。其實除咗係嗰個主場館之外，亦都有體藝館啦。其實嚟緊郭富城亦都喺啟德嗰度開嗰個演唱會啦。咁我覺得都只要佢哋有信心，其實我覺得都係有好大嘅空間嘅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如果我哋作為希望可以吸引多啲遊客啊，又或者係即係希望可以推動嗰、那個係咯遊客旅遊啊，咁呢一方面咧，可能一啲國際級嘅演出咧，對我哋呢個發展都會有利嘅。
2: 好啊。
7: 咁當然你頭先講緊啦，提到話即係如果有更日後有更加多唔同嘅表演場地，包括咗頭先講緊話維園嘅，咁啊更加理想。
2: OK，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啊都講到有關於亞運咧，都講到話即係呢個重建維園嘅網球主場等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在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中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的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的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取得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已经取得1金2银。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联同渔护处昨晚在事发地点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搜杀行动，捕获3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作进一步调查。他对近期发生几宗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表示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警方说在行动期间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说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大约15000人受影响。成田机场另外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大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几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7点，跌3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1点，升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金公司20.18跌1.2，友邦保险76.25跌5毫，腾讯控股424.2升5.2，正泰控股8.35仙半升3.2仙半 ，MiniMax 298元跌5元，万国黄金集团15.48跌3.8。阿里巴巴110.5升2，农业银行6.3冇升跌，建设银行9.58跌咗0.05仙，紫金黄金国际159元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5, 日元 156.65,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93,欧元对美元 1.149, 欧元对美元 0.71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港金报40825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3.78 美元，卖出 4374.5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近住长青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挤塞。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忍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现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周代封建时期，八户人共耕一井公田，同埋国家之间嘅私田并行，农民先耕公田，再照顾私田。到铁器发明、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喺西门豹、白圭、李冰嘅手中次第展开，原先井井嘅格子线再也束缚唔到垦荒嘅欲望。商鞅决定决裂阡陌，将井田嘅阡陌封疆彻底铲平，土地从此可以买卖。治实田一出，秦始皇就把土地私有制落上咗合法嘅印记。
6: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暴烈而迅猛，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沦为佃农，佃农越多，田租越重，农民逃亡，户籍崩坏。汉代的汉文明田、王莽的黄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逐一登场，每一次都声称要复三代之治，每一次都被反噬。唐代租庸调制是其中设计最精致的一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条，有身则有庸。政府给农民授田，再向农民收租。安史之乱打烂了户籍，府兵制瓦解，流民四散，租庸调制的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宰相杨炎推出两税法，将税收从应丁转为应资产。明代一条鞭法将田租、力役、人口税合并，按田亩摊派，丁粮合一。清代摊丁入亩，丁税彻底消失，摊入田库之中。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每一步又铸造新的不平等。田少之家多派，田多之家少派，富商可以藏货匿产，农民只能坐吃田租。唐代宰相陆贽的判断穿越千年仍然准确， 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容足之居。
5: 回望翻呢场接力，井田系崩于甲子线被叫开，均田系败于豪强兼并，两税制系毁于资产评估失准，一条鞭法就卡死咗喺南北经济断裂，土地从未真正回到种佢嘅人手里边。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4: 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五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上年的施政報告就宣布成立由政務司副司長領導的社會高齡化對策工作組，去應對社會高齡化帶來的挑戰。工作組早前發表了報告，就是涉及到醫療、科技、經濟、出行、安老，甚至娛樂、學習、財務、友善城市等等設計的友善城市設計等等的十幾項的領域，有成73項的一些對策的措施。好像長者健康醫療方面，提到就是會在2028年完成整合有關於長者健康中心服務去到地區康健網絡的，會有超過100個服務點，有助長者的健康評估輪候時間可以縮短到的。另外在安老院舍方面，勞福局就會在2027年底之前增加大約是3500個長者資助長期護理服務名額，有些涉及到譬如善用科技方面，勞福局都會分階段建立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利用到 AI 人工智能去做一些科學分析，及早識別一些高風險人士和家庭，亦都探討為一些長者和照顧者提供一些不同方式的遠程照顧。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議員管浩明早晨。
8: 早晨，早晨。
7: 整體點睇呢個報告入面提到一啲嘅措施，係咪都對應到而家社會高齡化面對嘅一啲問題同挑戰，定係你覺得都仲有其他嘢可以再做多啲呢？
8: 我覺得當然啦，即係基本上呢個報告裏面都提咗好多個範疇嘅，咁有部分其實依家都喺度做緊嘅，不過只係喺個數目上面加多啲啦。咁我諗最緊要我個人覺得就第一就係由邊一個監督佢去落實，因為我一路都提過呢，就係因為呢一個就今次就係由副司長去帶領做呢個報告啦。咁究竟日後係咪有個專責嘅官員，特別可以跨局嘅，咁我相信可能依家政府明白嘅，因為佢去到依家屆尾嘅時候佢未必可以改造。咁但我希望下一屆政府真係諗一諗，因為呢去到呢個咁大嘅組群嘅時候呢，特別有咁多嘅事情要跨局去做呢，咁可能要有一個嘅副司長以上咁去將呢件事情好好地落實到，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呢，只係得份報告咁究竟點樣行落去啦。咁第二呢，我都見到有啲嘅數據上面當然係有加大到係歡迎嘅，不過問題可能我哋要最主要就係睇一個長者嘅人口嘅增加嗰個速度係咪呢啲數字係夠用呢。咁我覺得呢度呢可能就有少少可能仲要大家再評估一下啦，因為事實睇落嚟講呢嗰個數字都加得 OK 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以往嘅基數比較低，咁所以加嘅加幅睇落好似好多，但如果長者嗰個加嘅數字可能比呢個咧離開嘅數字更加大嘅時候咧，咁呢度可能政府要加把勁啦。
7: 咦，講到呢一點都想問多少少，你提到話入面有啲數字嘅增加，係咪講緊譬如有啲名額啦、服務名額等等啦？所謂你質疑夠唔夠用，係講緊邊一項可能都覺得未必夠用，定係講緊邊一樣嘢咧？其實具體講緊係。
8: 具體落其實佢有好多嘅，譬如一啲嘅本地院舍啦，或者其他嘅照顧啦，咁當然嗰個加嘅都係有啲名額喺度嘅。不過正如我所講啦，因為其實佢嗰度開頭都講咗究竟長者嘅增加嘅數目大概係點樣嘅。咁呢一個我諗根據統計處嘅數字係必然有嘅。咁當然過往我哋喺度評估咧，就係究竟喺家居安老同埋使用院舍個比例上面究竟係點樣。咁呢一度可能咧政府就要小心一啲，因為暫時嚟講，當然嚟講好多都係家居安老，咁但係到咗慢慢即係我哋更加高齡化咧，因為最主要就係香港一個最長壽嘅地方。咁如果不斷醫療嘅先進咗，咁佢再長壽時候咧，可能最後咧，佢本來想家居安老，可能佢都要選擇院舍，因為根本照顧唔到啦。咁所以呢度我諗咧，依一個嘅不確定性，可能要小心啲去係諗一諗啦，係。
7: 仔細啲講下，譬如先你講到院舍嗰度啦，都提到話2027年底之前啊，政府將會增加咧大約3500個資助護理名額咁樣嘅。你點睇呢一個增幅？同埋亦都提到話會試行咧，提供政府新起嗰啲嘅安老院。嘅即係地方啦，就交俾業界去自資營運喎。呢個你又點睇咧？同過往譬如即係買位嗰個嘅營運方式有啲咩唔同咧？
8: 嗱，其實咁嘅講法啦，自資營運呢個咧都唔係新嘅諗法啦。其實政府依家喺好多新嘅喺買位當中咧，佢都要求你有部分咧做所謂嘅自資營運嘅。咁依家比例咧，一般都要求去到或者73%、64%咁樣嘅。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因為政府未來日子裏邊嘅財政上邊，如果全部由佢買位嘅，佢未必頂得住啦。咁依一方面，我覺得用任何新嘅模式咧，其實都係好事嚟嘅。不過我反而覺得有個模式我提過好多次，不過好可惜咧，今次喺個報告度冇特別提咧，就是、一啲叫做即係長者嘅一啲嘅住屋。因為大家明白咧，今日咧，我哋其實嘅長者好多所謂家居安老，我哋最難嘅地方就係第一要揾到佢服務啦，或者喺派飯啊、護理當中咧，其實都要嘥好多時間，因為佢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嘅。咁特別有啲咧就係覺得兩個咁啊以老護老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有一啲嘅好似以往其實房協做過嘅嗰幾個項目，不過好可惜房協話咧十年內佢唔再做啦。咁如果有呢類嘅長者房可以做咧？咁可能喺我哋日後嗰個護理上面會方便啲，因為有個別嘅長者真係覺得去老人院佢就唔係好想嘅，特別佢仲係行得走得，但其實佢都係需要人去睇住幫助佢嘅。
7: OK， 除咗話即係針對頭先你講話係居家安老，而家尤其是一個老齡化嘅社會，可能有啲獨老啦，又或者係先話以老護老啊，啲雙老嘅家庭啦。除咗你提到話長者屋，但係長者始終嘅規模都不能夠喺全香港有個好大規模去做，可能始終有好多長者係。暫時都仲係一個叫居家安老嘅方式嘅。今次其實報告都提到有啲相關嘅措施，咁就譬如話會分階段建立嗰個嘅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啦，咁用 AI 同埋係及早去識別一啲高風險嘅家庭啦，講緊可能你二老護老係其中一類啦。咁你自己覺得除咗呢一個措施之外，會唔會喺話佢哋有一個嘅高風險之前，已經令到佢哋可能同個社會有多啲聯繫啊？唔使話令到佢哋可能冇曬聯繫，跟住先至再揾佢哋出嚟。呢一啲嗰種高風險，你覺得仲有啲咩措施去做？今次講嘅呢一個社福數據分享平台，你自己又覺得有啲咩期望咧？
8: 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咧，絕對係歡迎嘅。依個我哋都提過好多年㗎啦。咁其實就有咗數據咧，就容易分析到啦。特別依家我哋有一啲嘅大數據去分析。咁其中另外一個做法咧，其實我都之前都提過嘅，就可以考慮一下咧，就所謂叫做配對咗一啲嘅老人家同其他啲佢嘅鄰舍之間嘅關係。因為大家知道香港以往咧，可能個鄰舍關係好啲嘅，咁但係依家咧習慣上咧就鄰舍。之間可能未必係咁多大家嘅了解啦。咁其實有好多我都了解過，有啲中年人或者甚至係叫我哋叫做比較上年輕嘅長者咧，佢哋都願意去幫助隔離嘅。不過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冇配對，咁你無端端隔離敲門，咁佢都唔知你邊個嚟嘅。咁其實依一種嘅配對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一啲嘅譬如獨居長者啊，或者甚至係兩個護老嘅時候，起碼有人得閒去問佢聲啊。被打風嘅時候同佢講，咁當然你話關愛隊可以做，咁但係關愛隊唔係做得曬所有嘢㗎嘛。
7: 呢度 我想了解少少，我唔係好明白，即係個配對意思係日後我係我係某 A 嘅鄰居，我就係要負責或者聯絡多啲，或者俾啲資訊阿 A， 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點樣配對？係
8: 啦，冇錯啦。其實咧有啲嘅慈善機構或者教會機構係做緊嘅，佢哋嘗試咧就係話咧，就係、是、一家庭就咧佢就嘗試聯絡緊一個老人家或者兩個老人家，咁甚至咧佢哋禮拜日去飲茶咧就會問埋佢你去唔去啊？或者
7: 係。
8: 咁即係類似於咧，好似以前我哋好似啲護啲譬如小朋友咁樣，咁可能佢係喺兒童院嘅，咁當依家佢哋係啦，不過就老人家係咪用同一個差唔模式，主要就等人關心下佢，知道佢大概點，或者同佢傾下偈嚇咁咯。
7: 我想講翻頭先講嗰個即係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啦，因為佢都話整合除咗政府部門之外，非政府機構嘅社福範疇嘅數據都整合埋嘅。你自己點睇嗰個難度？因為過往喺政府部門做，都可能已經面對咗某一啲嘅關卡或者難處，終於而家話係一啲非政府機構嘅數據都擺埋上去嘅時候，你自己會唔會都預期會需要花嘅時間或者中間個技術係比較即係多嘅咧，要去處理嘅咧？
8: 嗱，我諗咁嘅，以往咧最大嘅樽頸位咧就係喺私隱專員公署。我相信我知道私隱專員已經好幫手嘅，因為過往咧我哋喺攞依啲數據嘅時候咧，其實就限制喺嗰個攞嘅用途裏邊。咁如果未來日子裏邊喺依一方面能夠拆牆鬆綁，甚至攞嘅時候已經同佢講咗嘅話，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唔係想知佢嘅私隱，而係希望藉著依啲數據能夠及早識別，或者知道佢會唔會需要更加多嘅一啲照顧咯。咁我諗依一方面其實如果有個平台政府做就唔难嘅输入里边，特别依家咁高科技，但系过往嘅关卡就系话，究竟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啲嘢？或者用咗会唔会俾人哋话我哋侵犯咗佢私隐？咁呢度反而过往系最大嘅问题嚟嘅。
7: OK， 好啊，唔该晒管浩明，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管浩明系立法会议员，我哋休息一阵。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都是同一些长者安老有关系啊。施政报告里面就提到啊，政府会参照而家的输入外籍家庭佣工的制度，试行输入是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一些外籍家居照顾员，满足一些长者照顾的需要。日前局长都有提到啊，外籍家居照顾员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也都说是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就打算就至少有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且将会设有这个法定最低工资的，预计就比现有的外佣高一成至两成。那关于这个措施 ,187-23, 请你嘉宾和我们谈。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早晨。
10: 早晨早晨各位。
7: 怎么看这个措施，或者本地的家庭或者长者对于外籍家居照顾员的需求，你自己怎么评估呢？
10: 嗱，個需求咧就肯定係有嘅，因為咧而家香港係一個老齡化嘅社會啦，咁啊呢個對老人家照顧咧，只係會越嚟越多，就唔會越嚟越少。咁咧有我哋平時即係僱傭行業平時嗰個觀察啦，即係譬如每請十個聘請十個新嘅嗰啲普通工人咧，至少有三至四個咧係真係大部分。精力是负责照顾啲公公婆婆啊，或者病患者，咁所以咧，你话家居照顾员呢个角色肯定有嘅吓。
7: 但佢哋本身有冇接受啲咩培训先至做呢个工作噶？即系讲紧唔系日后啊，讲紧而家，即系可能佢哋用外佣方式嚟香港照顾长者嗰班。
10: 啊嗱，而家过嚟即系照顾老人家咧，即系譬如啲雇主聘请嘅指明要照顾啲长者或者系病患者咧。多數會挑選一啲咧，就係、是、有相關經驗。所謂相關經驗咧，就話佢哋之前曾經去過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其他地方，或者喺香港做過同類工作嘅，咁 先至聘請啦。當然咧，亦都好少部分就請啲全薪嘅。咁第二個就係話，亦都有一部分嘅嗰啲求職者咧，係真係讀過一啲相關嘅家居照顧嘅常識。因為喺菲律賓嗰邊咧，係有一種課程咧，叫做 caregiver。咁佢願意咧。最初開辦呢種課程嘅機構咧，原意唔係幫佢哋嚟香港，而係培訓咗之後咧，就可以去美加做翻類似嘅工作。因為去到嗰邊咧， okay. 就人工高好多啦嚇。
7: 係咪應該大部分都係頭先你講嘅後者嗰啲多啲，而係唔係真係話即係香港做過類似一啲護理工作嗰啲外佣應該好少啦，係嘛？應該唔會啦，係嘛？
10: 係，
7: 即係應該係菲律賓受訓練嗰啲相對係多啲嘅嘛，應該係。
10: 是啦，啱唔啱唔啱，咁咧就喺香港我唔知有冇听咗啦，就话如果喺香港做过翻咗去再俾其他雇主请翻嚟咧，都唔少噶。
7: 但我想搞清楚，因为而家咧佢就话嗰、那个外籍家居照顾员要喺原居地，即系如佢嚟自印尼就翻翻印尼啦，或者佢去菲律宾就翻翻菲律宾啦，就要接受香港认证嘅培训，亦都话要至少等同院舍保健员嘅程度。你点睇咧？其实难唔难咧？亦要去喺佢哋喺当地做一个嘅培训，又要获得香港嘅认证，仲要达至一个保健员嘅程度。
10: 這個呢就前日聽到這個孫局長講完呢、就是覺得是可能有些即是要求會比較高啲，但是這個呢就政府同政府之間如果傾掂呢，理論上就問題唔大，因為即只要香港政府同當地政府嘅衛生機構啦，即講明我要求啲乜，需要咩基本嘅知識咩技能，咁講好曬列入嗰個課程大綱呢、問題就唔大嘅。
7: 你初步估計係咪都有可能日後有呢一啲外籍家居照顧員都係同而家嘅外佣一樣，可能主力都係嚟自菲律賓或者係印尼，係咪都估計係咁咧？
10: 我估應該係啦，因為而家成個市場係95%啊，95%咧都係來自呢兩個地方嘅。咁其他嗰啲零星嘅國家啦，當然有機會出一兩個啦，但係唔多嘅，主力都係。而家嘅呢兩個地方，咁就嗱照顧，如果譬如要有一個醫學嘅常識或者係醫療嘅一啲保健嘅技巧咧，咁就有機會係菲律賓會佔多啲，因為咧會牽涉到要用英文，除非啊，即係要用英文閱讀一啲醫生嘅譬如配藥嘅指示啊，或者係一啲醫療機械操作啊，咁如果印尼工人呢就多數是英文相對比較差一點，未必做到。即是我都有問過，前日問過一個行家，有一個行家呢他就真的已經在這裡提供緊類似工作，他這個叫做家居照顧。咁根據他做了一兩年呢，是一個印尼工人都未試過推薦過的。全部推薦是香港的，都是菲律賓人。
7: 你自己點評估呢、這個今次呢一個叫外籍家居照顧員呢個新措施對外佣市場嘅影響呢？因為其實佢哋如果要做嘅話呢，首先政府都講啦，外佣唔可以喺香港直接轉行嘅，佢要翻去佢嘅家鄉受訓，並且符合資格之後先可以再嚟香港嘅咁。其實預期會唔會有啲可能本身做開已經照顧長者或者一啲即係身體比較差的那一類人士啦，嗰類外佣是會不做啦，咁跟住就翻去做一個嘅訓練，因為佢哋嘅即係日後接受訓練再嚟香港嘅人工會高啲噶嘛。其實預期點樣影響成個市場咧？你自己覺得有？
10: 我就覺得個影響會幾大下嘅。咁第一就係話，除咗人工，第一就係政府嗰個一至兩成咧，其實個人工都係即係佢初步估計。如果根據嗰個市場嘅實際情況咧，可能會高過呢個嘅。啊，隨時即係譬如而家5100去到6500至7000，或者7500不等，即係會高成兩三成，就唔係一兩成。因為一至兩成咧，就未必可以請到呢啲咁高要求嘅人啦。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而家做緊嘅人咧，如果佢萬一發覺佢都係照顧緊長者。跟住隔離嗰個人就啱啱嚟香港，就人工高佢一大橛，就會有比較大嘅心理反差啦。咁所以咧呢個我頭先講咗有大概3至4成， 三至四成喺香港咧，即係超過十萬個家庭咧係有呢種人嘅。咁所以咧，如果呢十萬個家庭咧都出現呢個即係心理嘅反差啊，即係對於薪酬嘅心理反差咧， okay. 無論僱主又好，工人又好咧，其實對香港係一個比較大嘅震動嘅。咁呢個政府一定要。要處理好。
7: 咁睇下。
10: 咁另外一個咧，
7: 因為時間差唔多，要同你傾到呢度先啊，陳東峰，唔好意思啊。咁有關於呢一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嘅長情啦，睇下即係政府咧，以後會即係再點樣應對啊？睇翻呢個情況。陳東峰咧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隻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是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发挥。他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拿到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全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3点，升121点，成交金额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113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元升8元，智谱761.5跌18.5，阿里巴巴111.8升2.5 ，mini max 300.4跌2.6，盈富基金25.5升1.2，长飞光纤光缆185.4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联想集团36.04跌1.54，中芯国际65.45升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升2.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41，加元5.605，加元4.488，欧元系9.008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7。港金报40,925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4美元，卖出437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赤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咯。咁而家屯赤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咧，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伊利沙伯大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3: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只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下的。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5: 乐活文化大湾区。
6: 以前呢，香港畫家就比較少返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嚟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7: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朝头早10:10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港股啦，今朝早啦就系轻微低开之后啦就向上嘅。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4,870，升咗119，升幅咧接近0.5%。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626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4,857，低水7左右。咁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普遍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升咗超过0.7%。至于啦，金融分类指数啦，就升不足0.1%嘅。咁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都系升不足0.1%啦。咁啊，至于地产分类指数方面咧，咁啊，跌咗少少啦，咁啊，跌咗0.2%左右。咁啊，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啱啱咧都见到佢喺4,400楼上噶。咁啊，不过咧，而家咧就跌咗落去啦。咁啊，报4,397，跌咗7，跌幅咧系近0.2%嘅。睇埋啦，即系港股啦，嗰个最新最活跃嘅港股嘅情况啦。咁啊，见到腾讯啊，427.2啊，咁咧就系升咗接近2%嘅。咁啊，至于智普方面啦。749.5跌咗接近4%。阿里巴巴啦111.7升咗超过2%。Minimax 啦295.2啊跌咗超过2%。盈富基金呢就报25.5啊嘛升呢接近0.5%噶。至于啦长飞光纤光缆方面啦就系、是、升咗超过2%啦报180。啱啱系转咗啦咁啊升咗接近3%。188.4左右嘅，咁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啦，4.32咁啊升咗咧0.04%左右。至于咧联想集团啦，报36.08啦，咁啊跌咗啦接近4%嘅。咁啊中芯国际啦65.25啊，咁啦升幅咧系接近0.2%嘅。咁啊睇埋咧呢只恒生中国企业啦。85.44升咧，系接近系大概0.05%左右嘅。

0: 咁啊，睇埋咧，即系多只咧比较升幅大嘅蓝筹股嘅表现先啦。咁啊，见到啦，中国生物制药咁啊就升咗超过7%嘅，咁啊升幅咧暂时系最大嘅蓝筹股。至于咧食药集团方面啦，咁啊升超过6%啊，报9.45元。咁啊，至于药明生物啦，咁啊53.25元啊，升接近6%。信达生物啦，102元啊，咁啊升幅咧超过5%嘅。至于咧第五只啦，啱啱系转咗系汉森制药啦，咁啊升幅咧系超过3%嘅。咁啊睇埋咧，即系多只咧相对比较弱少少嘅一个蓝筹股嘅表现啦。咁啊见到阿里健康啦，2.89元啊，咁啊跌咗接近6%嘅。海尔智家方面啦，咁啊跌咗接近4%啊，咁啊报19.77元左右嘅。咁啊至于咧联想集团方面啦，咁啊见到佢系咧跌咗接近4%噶，咁咧就报36.14元嘅。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啦，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佩敏倾下噶。早晨啊 ，Kitty。
1: 早晨 ，Connie 你好。
0: 系啊，咪见到咧，即系今个礼拜咧市场焦点啦，咁啊当然就系喺呢个中美元首会面方面啦。咁啊报道就话咧，佢哋就会喺今个礼拜四度会面嘅。咁啊喺会面之前啦，市场有冇话有啲咩憧憬啊，或者系啲某啲板块嗰度咧率先有啲部署咁噶？
1: 首先因为咧而家咧国务院嘅副总理咧何立峰同埋财长嗰边咧就会会面先嘅。
0: 美国财长嗰边。
1: 是啦，冇錯，貝森特嗰邊會見面先啦。咁而家市場上預期都係講嗰啲AI 管制啊，或者係嗰啲嘅即係商機啊、貿易啊，或者係或者關稅啊等等，呢啲都係會即係比較重要少少，市場上會即係即係等待嘅情形比較多少少。咁因為當兩國嘅元首係坐埋台咧，咁已經其實好多嘢都傾曬啦，應該係。咁所以變咗依一兩日我哋要等緊就係兩個喺商務部嘅主管啊，佢哋究竟傾咗啲乜嘢出嚟咧？咁我相信都係比較溫和傾向嘅，因為可以見面嘅都係希望有啲好嘅消息可以帶出嚟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好亮麗？我覺得係有保留。咁但起碼有得傾，同埋會有啲嘢應該都會令到市場上都會覺得是接受同埋會比較開心少少嘅嚇，咁但又唔係話好大即係糖仔就會有咯，但大利是咁我又覺得有保留先嚇，咁啊無論點都好啦，我相信兩個地方嘅金融市場咧，應該對呢啲消息嚟講咧，都會傾向係樂觀嘅。
0: 即使话个情况系温和嘅话，即系冇一啲话非常之重大嘅利好消息嚟讲咧，港股嗰方面咧都系会靠稳向上咁啊嘅倾向会多啲系嘛？
1: 冇錯啦，咁但港股咧，除咗等嗰個兩個元首見面之外咧，就其實都係我諗對息口方面都會比較敏感少少，因為始終上個禮拜係美國啊、歐洲啊、日本啊嗰邊通通都係即係已經係加咗息啦，咁變咗我諗市場上仍然對息口方面嗰啲嘅即係受影響嘅板塊咧，都會覺得比較謹慎，因為點解咧？最主要就係如果美國而家你喺9月呢段時間你已經係加咗息嘅話，雖然冇錯仲有10月同埋12月，咁就算嗰兩個月份可能會有一次或者可能唔加，但係問題係加息嘅步伐咧係。我自己覺得係絕對已經係開始咗啦，咁變咗往後日子裏面咧，對相關即係息口敏感嗰啲咧，我諗市場上都會比較傾向關注，以嗰個敏感程度或者個加息嘅步伐或者個速度係咩情況啦嚇，咁但係就加息嘅步伐係打開咗，咁你會話咦唔係喎，其實美國經濟會唔會即係其實可以撐得到咧？咁但係睇得到而家近期嚟講美國經濟嘅數據咧都係可以接受嘅，咁所以變咗。睇到就算佢講加咗息嘅話，咁特朗普都冇乜再講話即係開心唔開心，或者應該減或者加都冇乜，反而就即係聚焦係喺同中國見面嗰方面嗰、那個部署係比較多少少咯。
0: 咁你都提到咧，即係美國利率嗰方面啦。咁啊，睇翻香港本地地產股啦。咁啊，自從即係美國加息 0.25 厘之後啦，咁啊，其實咧本港銀行就維持利率不變嘅。咁啊，睇到啲地產代理就話啦，咁啊，其實有啲大型嘅新盤加推啦，嗰個收票情況都理想嘅。點睇翻嚟緊本地地產股嘅情況？
1: 我自己覺得咧，就只要經濟能夠係穩定嘅話咧，咁始終都有需求喺度嘅嚇。咁無論係本地本身自己嘅需求啊，定係其他相關嘅經濟帶動之下，譬如好似教育經濟啊等等 whatever 啦，咁會唔會帶動之下都係令到需求更加會增加咧？咁我覺得個步伐一樣嘅，都係會有存在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市場上傾向加息嘅步伐嘅話，咁變咗令到投資者方面嘅話，嚟緊都係加息嘅喎，咁我早啲即係入咗貨嘅話，會起碼就嗰個息口個壓力未必會太大咧，等等咁，咁變咗都會有咁嘅情況，所以令到嗰個生活消費方面咧，可能有少少放慢，但係都係見到係可以持續得到咯嚇，咁但係呢個都要等到市場再消化，究竟今年內會唔會仲有一次加息咧？咁我諗好多投資者都會觀望嘅態度咯。
0: 咁即係短期嚟講咧，恆指大概喺即係24,800呢個現水平左右徘徊啊，定係有一啲嘅上望嘅一啲空間咁樣咧？
1: 嗱，今日都係叫做 over the weekend 啦，咁就見到恆指嘅方面咧，都係喺24,800呢咁水平嘅，咁叫黐住咗喺十天線嘅位置啦。咁因為上個禮拜就始終係因為嗰個加息嗰個不明朗因素啦，咁所以令到恆指大概24,300到個位置，咁之後都叫反彈翻下，穩定翻咁樣。咁暫時我相信都會係喺24,800啦，至到去到25,100或者200到嗰啲咁嘅窄幅，即係等於25,000點呢位置上落200-300點嗰個波幅。咁希望喺九月里边，虽然而家剩翻大概系两个礼拜嘅时间啦，咁都希望佢仍然有机会能够做翻好少少。因为点解咧？九月初嗰阵时咧，恒指大概系25,600到嘅水平嘅，咁而家系所有嘅平均线之下嘅，希望都有机会能够收复翻，咁做翻好少少咯。咁始终都系中美元首会见面嘅话，希望可以有啲消息可以刺激翻多少少，咁就有机会做翻好啲咯。
0: 好啊，咁啊，唔该晒啊 ，Kitty 咧，今日同你分析翻嘅大市表现噶，唔该晒。
1: OK，
0: 好，恒生指数最新系报啦，24,883点啊，升咗135点啊，升幅啦就超过0.5%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有超过697亿。中午一同今日时间再见。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啊、你叫我啊？
5: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4: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9: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0: 《时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
9: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0: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正嚟到10:22啊，温度30度，相对湿度62%。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
2: 做乜开麦前唉声叹气咁啊 ？Ada 姐姐，
1: 冇嘢嘛？
0: 冇冇，真系冇。
2: 点解啊？
1: 系咪准备个笑话太辛苦啊？
2: 可以分享下。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唔系我今朝第一日，即系第一句见到米克讲嘅说话就可唔可以唔讲笑话？
1: 咁佢点答你？
0: 佢话唔得，佢话要保持翻个队形。
2: 跟住当佢见到阿彪嘅时候，佢再问一次。今日可唔可以唔讲笑话？
0: 想 confirm 一下，
1: 好似唔系几好。
2: 跟住阿彪就话：点解啊？
1: 我其实系琴日晏昼咧已经觉得揾咗个笑话噶啦，即系晏昼喺度碌社交媒体，跟住呢个 OK， 呢个 OK， 跟住即刻 save 低。去到夜晚瞓觉，哎死啦，
2: 唔记得咗。
1: 唔系啊，好似好烂个笑话，
0: 系、哦、啊，跟住就真系好可怕。
1: 我都系听朝起身早啲起身再揾过。
2: 哦，你好似以前喺做功课，
0: 系啊，系啊，
2: 听朝先做啦，瞓醒先，
0: 就系啊，
2: 瞓醒先做，早少少起身咁。
1: 嗰个突然之间心虚咧，系得人惊。
2: 我又唔系，我唔系惊唔好笑，因为
0: 你
2: 逃得
0: 出去系嘛？
2: 我系唔记得咗，好笑呢个，跟住过咗两个钟，啊边个好笑？乜嘢嚟噶？
0: 因为根本个个都唔好笑，
2: 边个来
0: 边个好笑咧？
2: 唔系真系好笑，我人容易笑，我觉得咧。我唔知点解，即系 Ada 系好批判性嘅，即系每一轮讲完之后都觉得冇笑嘅，冇笑嘅。
1: 我哋宽容啲，
2: 全部都唔好笑。
1: 宽容啲，
0: 应该唔会用个批判个角度嗬。
2: 唔系你本身就系一个批判人，冇得唔用呢个角度嘅，即系你边个角度都系批判嘅。
1: 太聪明啦，
2: 即系批判个头顶啦，定系个下巴咁样啫，唔同角度都系批判嘅。但我
0: 系
2: 好易笑，我觉得唔系几好笑啊。跟住我发觉咧，即系物以类聚，我身边朋友都系觉得好笑咁、样。
1: 哦、
2: 但系 Ada 姐姐收到翻嚟嗰啲意见都。麻麻地，
0: 系
2: 麻麻地。
0: 可能我要求系真系有翻啲
1: 成功博到红颜一笑
2: 系。我跟住我翻去再去检讨就系、我嘅笑话咧，系for翻我嗰个团体嘅即系群体嘅阶层。
1: 哦 ，OK，
2: 咁佢觉得好笑啦。阿彪嗰啲咧就系for翻阿彪嗰个群体嘅，系啦。所以 Ada 姐姐，你个群体一啲咧系加翻俾你噶。
0: 系，
2: 所以咧，
0: 我冇群體
2: 嘅你係要
1: 佢獨行俠
0: 講完，
2: 令到你個群體覺得好笑。
0: 個群體得我一個，
2: 你嘅聽眾群體
0: 哦 ，OK， 即係得兩個
2: 嚇，係啦，咁所以今日可以開始先。
1: 好啊，笑話三連擊，邊個先啊？
0: 我先咯，
2: 打擊。
0: 好，我笑話係咁嘅，家姐問細佬：喂，你今次考試考到幾多分啊？咁細佬就話：家姐，我考到96分啊！咁家姐就話啦：活多你一點。家 姐你咁犀利啊！你考97分啊，我多你一点，我多你一点，9.6。哈哈哈！我未讲完，我未讲完，
2: 你几 Q 啊？
0: 我未讲完，系咁跟住好啦，翻到屋企啦，差唔多到门口，咁啊家姐又问细佬咯，喂你真系考得咁好啊？96分，真系叻啊细佬！啊系啊家 姐。我三科分别30、30、36夹埋，咪就系96分咯。
1: 好嘢，数学几好啊！
2: 未完啦，
0: 细佬就话，
1: 唔好意思，
2: 我估到啦，我冇笑，所以
0: 细佬就话啦，咁我哋依家翻到屋企点算啊？妈妈问起嗰阵时咁，咁跟住家姐就话唔使担心，你跟住我做就得噶啦。咁于是两个翻到屋企，妈妈就问啦：，喂，今日考试
1: 几多分？
0: 攞咩？攞 A、攞 B 定攞 C 啊？跟住家姐就话我 C 咗啊，跟住阿妈就话 C 咗，攞 C 咁叻啊，快攞张卷俾妈妈睇。
2: 攞 C 都叻。
0: 跟住阿妈话张卷 C 咗啊，我一睇啊，于是嘣闩咗道门。
2: 系，
0: 妈妈就冇再追问啦。
2: 笑得未啊？
1: 好嘢，
2: 好嘢，
1: 耶！
2: 好笑啊！
1: 史诗式，
0: 史诗式，
2: 唔系 Ada 每个星期都系咁啊，奥德赛式，
1: 系啊，
2: 去到边咧？
0: 系啊，
1: 未完噶，
2: 未完噶。嗱，去到呢个岛，仲有下个岛，
1: 又有下一个岛，
2: 下一个岛，
1: 好嘢，
2: 好笑。Okay 啊、我哋俾啲鼓励正面
1: 啊 ，OK 啊，
2: 生日快乐系一个正面。
0: 但系你点解我唔觉得你真系觉得好笑嘅？
2: 点会啊？
0: 有啲假同埋有啲好似
1: 我哋跨跨群嚟噶，我哋
0: 哦 ，OK，
1: 互相
2: 好旅游噶，唔系
0: 跨跨，
2: 唔系证明你有货咯，
0: 系嘛？
2: 系咪啊？开节目前同我哋 prep 嗰个唔系呢个笑话噶，我再听就变咗，
0: 系冇错，
1: 太多货啊，
2: 好嘢，
0: 冇办法，
2: 到我一个啦，
1: 嚟，
2: 可能系开学月啊，全部都同上堂有关嘅。话说有一日，阿彪仔就问 Ada 姐姐啦，Ada 姐姐，你以前读咩？好笑啊！
1: 你仲咁批判？
0: 对唔住，对唔住，我见你窒咗，窒棘咗，停咗，好惊。唔好 ，sorry， 继续。
2: 唔好惊，
0: 系
2: 嗰个窒
1: 冇嘢嘅，
0: 冇嘢嘅，
2: 内容嘅一部分
1: 系啊，演绎嘅一部分嚟。
2: 阿彪仔就问 Ada 姐姐啦，以前读 读咩科话？跟住 Ada 姐姐话以前，
1: 你好啦，尊重下，
2: 读文科咯。
0: 系
2: 咁啊，彪就话唔系，好似唔系文科。Ada 话点会啊？我点会唔记得啫？阿彪就话啦，我记得以前读 B 科。
1: 好嘢，呢个好笑，呢个好笑，外语啊呢个。好啦，我个
0: 掌声唔停啊，
2: 梗系啦，
0: 你真谢幕谢五次啊，
1: 真咩企起身，
0: 翻去入去，
1: 再翻出嚟，其实系。好，到我嗰题啦。从前有个小妹妹，佢见到阿妈咧个头壳顶上多咗几条白头发，
2: 哦，
1: 于是佢就问阿妈啦，点解妈妈你有白头发嘅？咁阿妈就笑咗一笑，同佢讲，因为你唔乖咯，你每一次唔乖啊，妈妈就多一条白头发噶啦。咁个小女孩听完之后谂咗一谂，妈妈，咁点解你激到阿婆咁嘅？系咪好笑啊？
0: 好好啊，呢个真系
2: 做咩？唔系呢男生做咩？我哋喺呢演绎嘅时候，你中间你笑咩啫？
0: 唔系好好笑，真系好好笑。我睇住你
2: 个 punch 唔好笑，
1: 唔系几尴尬啊！你两个
0: 睇住你哋，
2: 系啊，
0: 好似就系你个 punch 咯。嗰刻咧系最好笑噶，
2: 系啊，
0: 但系个 punch 出咗嚟拍，
2: 咩笑咗嘛？
0: 嗰刻咧你就好似
2: 草蛋
0: 嚟咯 ，punch 嚟咯，
2: 系啊，
0: 嗰个好好笑咯。
2: 唔系我哋呢啲个。甩漏嘅節奏咧，好難。
0: 係啊，好啊，你嗰個 kick 一 kick 咯，哇，幾真係真係好笑。
2: 唔係，我哋
0: 玩三年 kick 啊，真係。
2: 我哋唔係表演幽默嘅，
0: 係係，
2: 我哋係表演滑稽嘅，
1: 表演尷尬。咁你夠膽出嚟講？
2: 係啊，
0: 冇錯冇錯。
2: 希望聽眾明白我哋嘅用意。
0: 唔係，其實我哋呢個環節做到幾時啊？有冇一個
2: 一路落去㗎？
0: 可唔可以話俾我知？我
1: 今日做完，
0: 我幾時唔需要再講啊？
1: 今日做完，
2: 差唔多啦，呢一節完啦。
0: 唔係，可唔可以俾個限期我咧？即係譬如做埋2026年就算啊，定話咩嘢？等我得個知字啊，
2: 勵志嘅
0: 節目。哇，咁都冇啊，
2: 係嘛？
1: 幾好玩啦！
0: 好冇？好啊，好好好好好啦，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粤艇南下最快会在十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六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粤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五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几好，正式公布粤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1点，升160点，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升72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蚊，跌38蚊。腾讯控股427.6，升8.6。MiniMax292.6，跌10.4。阿里巴巴111.6，升2.3。盈富基金25.54，升1.6。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4。恒生中国企业85.64，升2.4。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3.3。联想集团35.86，跌1.72。中心国际65蚊，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8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92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19美元，卖出436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而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咁另外，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係出九龍方向，近住顯發村嘅慢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轉嚟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而家係模糊街，加士居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惠利道，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紅十字會總部，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
4: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经常喺 Joey 面前赞 Pan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对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星期一朝头早咧，我哋即系讲完笑话啦，咁啊，整个人咧都热咗身啦，咁啊，准备开始今日嘅节目。
1: 再讲多三个，热身唔系咩意思啊？
0: 热咗身啦，可以开始做节目啦。
2: 你过热，
0: 系
2: 过
0: 热。
1: 唔系，我成日都话呢个笑话三连击咧，其实系一个每个礼拜
0: 揾自己笨嘅一个过程嚟。
1: 唔系，你要同自己讲，你成个礼拜最唔想做嘅任务系乜嘢？做咗先。
2: 嗯，
1: 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开展一个星期最好嘅方法。你最辛苦嘅嘢做完啦，哇！你呢个礼拜
2: 系
1: 几所干先得噶？
2: 哦，唔怪得咁唔想翻工。第一件事就系最难嘅，
1: 跟住咪做，唔系呢个真系我好认真嘅呢 part， 唔系笑话嚟。
2: O K，
0: 嗯
2: ，O K，
0: 系啊，
2: 好啊，
1: 一个工作法嘅方法，
0: 好嘢，好嘢。
1: 你累积咗成个周末最难嗰阵时做咗啦，
2: 好嘢。
1: 呢个礼拜几安乐咧？
0: 安乐啦，
1: 我当我笑话，
2: 唔系讲，唔系，
0: 好，
1: 标题啦，
0: 好，咁我条题系咁。咁嘅学校突然之间有假期，仔女放假，梗系飞一转啦。点知后果严重？
1: 你冇飞嘅，点解？
0: 冇啊，所以后果唔严重，所以后果好好。
1: 我的题目系咁啊，点解你总系觉得个角落里边有人睇住你？
2: 系啊，
1: 原来大脑啊内建一个保命机制啊，话俾大家听，
2: 即系唔系有鬼嗰啲？
1: 唔系。
2: OK，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新研究发现啊。餐厅环境只要有一样嘢改变，就可以令你食得健康啲。
1: 哦，嗰、那个价钱牌，
2: 健康嗰啲平啲，
1: 健康啲贵啲，
2: 贵啲，
1: 贵先嗌噶。
0: 哦，系咪睇住你嗰单嘢咧？即系我谂翻起我以前咧，有个同学咧，佢成日都觉得人哋睇佢噶。
2: 哦，
0: 即系、你睇下前面个男仔，佢望住我，佢成日都系有咁样嘅呢一个认住嗰件事噶，跟住我佢好似唔系睇住你，唔系啊，佢睇住我，
2: 有冇相啊？
0: 你再望下。好
1: 你唔知佢讲边
2: 个
1: 啦，
0: 好伤，
1: 嗰啲女艺人嗰啲咧，哇，都唔怪啦。
2: 好嚟啊，
1: 真系难啊，难啊，
0: 青心磨教失
2: 包演啊！
0: 哎呀，我最尾，
1: 青心磨教失
2: 包。
1: 我第二，
2: 我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而家去帮衬一啲餐厅咧，都见到有啲餐厅会特登贴咗一啲嘅譬如嗌鼓励大家去嗌一啲少盐少糖嘅嗰啲嘅选择，都话我哋铺头有提供呢一啲嘅选项，
1: 营养餐咁
2: 样。系营养餐，不过咧喺心理学上咧都有个概念啊，叫做心理抵抗或者叫一个逆反嘅心理，就系当医生系咁同你讲话，你要食得健康啲啊，
0: 唔好食嗰啲嘢啊，
2: 唔好食嗰啲嘢，你硬系会。我就食炸雞肥咁樣，
0: 睇下點先咁。
2: 即係有種逆反嘅心理。
1: 唔係呢逆反心理咧，尤其是係當嗱叫我唔好食咁樣。
2: 嗯。
1: 如果我得食，咁我就變成獎勵啦嘛。
2: 係啊。
1: 所以你每當你覺得自己好似需要啲獎勵咧，係，你就會揀嗰啲嘢嚟食咯。
2: 係。
1: 即係呢一個就係嗰個感覺嚟嘅。
2: 係。咁最近咧，呢、這個澳門科技大學啊，聯同呢個牛津大學就做咗一個關於餐廳嗰個背景音樂嘅研究。
1: 哦。
2: 咁就希望從個音樂著手咧，會唔會即係唔會直接叫你去食得健康啲？而是改变了个环境等你看看会不会影响你的选择。咁於是呢他就真的在澳门的一间大学呢做了一个为期八日的一个研究，就拿大学的 canteen 来做那个实验。咁、他呢就播两种的音乐。一种呢他被称为这个低唤醒度的音乐。
1: 低唤醒度。
2: 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专有的名
1: 字。什么意
2: 思呢？即是比较平静啦。柔和咧，個刺激度係會比較低嘅。咁相反咧，如果嗰啲歌一聽到係你會興奮嘅，你會成個人有啲激昂嘅話咧，就叫高喚醒度嘅音樂。咁就睇下咧，呢兩種音樂底下會唔會令到啲canteen入面嘅大學生佢揀一啲健康食物嘅時候會唔會有個選擇？咁結果咧就顯示啊，如果係播一啲叫做高喚醒度嘅音樂咧，佢哋大概有13% 嘅同學仔咧係會。揀呢一个嘅健康嘅嘢。
0: 哦、
2: 一成到啫，揀健康嘅食物
1: 少啲，
2: 係啦，即係呢個百分之13.6%， 系13.6，
0: 就拣健康
2: 健康嘅。咁佢话咧，如果你播一啲叫低唤醒度、比较平和啲嘅 soft 啲嘅音乐咧，呢、這个比例咧上升咗5.3%啊，即系接近两成嗰个嘅比率。
5: 即系简单啲嚟讲，播轻快啲嘅时候，佢哋就少啲意欲去食一个
2: 健康啲嘅食物。
0: 以前我哋嘅年代咧，好兴啲咩party 啊嘛，九十年代 party 专辑咁样，即系咁一首接一首，全部都系跳舞歌。咁樣可能即係嗰個 party 感重嘅時候咧、你咪覺得哇 party 喎、我嘅死得開心，
5: 都未必真係 party 啦。咩品唔同品味啫？阿 Ada 梗係播呢啲即係靚靚音樂啦。我係諗住阿肥姐嘅把聲噶，美味天王，Mamma Mia，
0: 一諗起就想食嘢。
5: 係啊，即係開心聲，一開心，開心哇！咁就想係食肉啦，炸雞。
2: 係啊，咁啊呢個研究咧，佢都話唔係集中喺類型嘅，因為佢話就算係之後仲有啲後續研究，就譬如話播 hip hop。hip hop 入面都有分一啲比較柔和啲嘅 hip hop 同埋勁啲嘅 hip hop。
5: 柔和啲 hip hop
2: 係啊，即係比較 soft 啲，唔會太過令到你一跳舞嘅。
0: 即係只係令到你摁下摁下。係
2: 啦，摁下
0: 未到真係
2: 就未到跳。
5: 哦 ，OK。
2: 跟住佢話 jazz 都有嘅，即係有分比較 soft 啲嘅 jazz 同埋比較令你摁啲嘅 jazz 咁樣。咁佢話咧個結果都係一致嘅，都係話傾向柔和啲、低喚醒度嘅音樂咧，係會令人哋會想食一啲健康啲嘅食物。咁啊究者咧点样解释呢个现象咧？咁佢就话，其实系同个环境上夹唔夹有关。咁就话咧，如果一个环境舒服，播住柔和音乐嘅餐厅入面，如果提供咗一啲健康啲嘅选择咧，你会觉得件事 fit 咗。於是咧，你嗌一啲健康餐嘅嗰個機會咧就會高啲。
5: 件事 fit 咗，
2: 係啊，佢話嗰個
0: 配合曬咁樣。
2: 係啦，佢就話成件事，如果音樂同埋個環境係比較配合一個健康食物嘅嗰個 feel 嘅時候咧，你就會比較想揀嗰啲啦。
5: 咩咩啊？咩內容嚟㗎？即係你個 fit 咗字係冇任何解釋嘅，我調翻轉都得㗎。輕快音樂咧，原來可以 fit 啲咧嗰個營養餐，所以會嗌到。即係咩叫柔和音樂會 fit 啲嗰個健康嘅感覺？呢個完全聽唔明嗰個內容係咩？
2: 佢只係講嗰個解釋啫，即係因為佢觀察咗呢件事啦。咁佢就話柔和音樂咧，可能令到個環境上，令到同食物個感覺夾啲咁樣，即係好似配合翻咁樣，就令你自然會去嗌嗰啲食物咁。
5: 唔係你明唔明我唔明咩先？
2: 系
5: 嗰个唔明就系咩叫柔和嘅音乐就会配合啲健康嘅食物呢一个系即系佢冇解释到啊，佢咪就系将个观察讲多次出嚟啫嘛，即系佢调翻转都得噶，你话即系轻快音乐系配合啲健康食物，咁点解系配合啫？即系点解嗰样嘢冇解释到啊？即系我以为系例如嘈啲，我嘈啲咧，原来咧喺演化里边咧嘈啲可能有危险，危险嘅时候咧我会想多啲肉啊，多啲蛋白质啊。多啲糖咁樣，咁我就明白嗰個叫有個原因啊嘛。佢呢個解釋咧係近乎冇解釋
2: 嘅。係啦，佢個用詞就話更加協調啊，即係健康食物同當時個環境嘅感覺咁樣。咁呢個就係佢提出嗰個解釋咯。佢就冇從嗰個演化嗰個角度去嘗試理解呢樣嘢咁樣。
0: 可能未掘到啲啊，
2: 未掘到
0: 再啲啲，未掘到，而家係喺個表面度。但係呢個表面都好容易理解到咯。即係當然我哋去到一個，大家都係。吓、啊，即系好健康喎、啊，彪哥你今日，咁我哋一齐食啲健康啦，咁样，即系咁啊叫一 set 咁咯，即系佢嘅意思。
5: 即系我只系喺学理上面觉得唔合理啫，即系如果你话轻快啲，然后你个心跳系咪个频率高咗，咁所以咧需要多啲能量，咁啊食多啲即系一啲油炸食物，咁呢个叫一个因果解释噶嘛，佢讲错个。
2: 佢提出
0: 佢單純話心情興奮啲嘅時候就會想食啲即係冇咁有益嘅嘢咁樣，好單純。
2: 但我都試過有一次咧去啲好貴嘅自助餐，我記得應該係1000多蚊咁樣。
0: 哇！
2: 我記得一位咁樣，
5: 其實都唔夠，都唔夠 Ada 去半次入骨。
2: 咪對我嚟講，對我嚟講算啦。咁跟住咧，我竟然第一兜嘅食物咧，我去夾沙律，跟住就俾我
0: 飽咗
2: 屋企人話。咁贵你要夹啲长脚蟹，
5: 唔系你第二个炒饭，即系沙律，
2: 系啦，
5: 跟住三色豆炒饭，
2: 系我唔知同系咪同嗰间酒店去播紧啲柔和音樂，
5: 柔和音乐，
0: 系
2: 唔系？
5: 咁又另外就系咧，因为去高级餐厅啊嘛，我哋要高级啲，即系平时喺屋企唔食菜，
0: 食多啲菜，
2: 我懒系食菜啊，
5: 食啲沙律。
0: 系
5: 皆知事，
0: 系
5: 咁就
0: 不过
5: 就爆咗。
0: 不过你呢个系唔系俾个环境影响啦？你呢个系即系俾个价钱影响啊？可能即系、就是、你谂起哇，我千几蚊噶，咁我就要食多啲嘢。其实而家食唔到咁多嘢啊！你有冇发觉啊？你都系啦，你就嚟、
2: 啊、
0: 你就嚟步入呢个年纪噶啦，根本上都
5: 所以咪一嚟就长
0: 都
5: 系咯，
0: 咁多系、嗯、
5: 一嚟就最贵嘅、啊、食材，唔好搞咁多，
0: 就好似抵啲咁样系嘛？嗰件
5: 食头系抵啲咯，咪食沙律
2: 真系咁。
5: 好到我题目啦，点解总系觉得角落有人睇住我嘅？
2: 系、哎、
5: 原来系同大脑里边一个保命机制有关，咁所讲嘅嗰啲望住咧就唔系 Ada， 即系行出街好多人望住嗰啲望住，系、啊、啦，即系唔系咁样嘅、啊，即系 Ada 个锋芒嗰样嘢，唔系，系讲紧咧，我哋见到一啲咧，永远有两点有一横咧，我哋就会觉得，咦，有个样、啊
2: 嗯，
5: 即系例如喺嗰个建筑物上边、哦，诶，有两只颜色，咦，嗰度有个人样、啊啊，有个笑哈哈、啊，咁啊，然后见到一个即系可能啲车咁样，两眼
0: 好多车好多嘅，
5: 系啦，咁有个笑笑，咁又觉得人样咁、啊嗯，或者咧夜晚。瞓有阵时自己吓自己嘅，即系点解话啲衣柜门要闩埋咧？即
2: 系
5: 有阵时望一望啲衫咧，突然间
0: 有
5: 个
0: 人啦、啊，
5: 系啊，有个执样咁样，就好似有个人样咁。咁呢一个咧，大家都应该有经验啊，试过。咁但系点解会出现呢样嘢咧？咁原来咧呢、這个同我哋一个喺心理学边嘅机制有关嘅。咁、那个机制咧、就系一个叫做空想错事。
0: 哦，
5: 咩叫空想错事咧？佢就话咧啊，原来大脑里边咧有一个好强嘅。叫做雷达，咁喺一个 FFA 嘅区域里边，咁呢个雷达咧系去辨别一啲样貌嘅，咁即系话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你只要满足到一个好基本嘅条件，就系、是、两点加一横，
2: 系，
5: 咁咧其实咧个脑咧就会好似一个好强行地咧就将佢。会联想起一块面噶啦，咁样。咁喺雷斯尼大学啦，一个好新嘅研究都讲嘅就系、是，其实大脑咧唔单单会去帮你睇到块面啊，即系个样啊，甚至咧佢会自动去捕捉埋咁咩心情咧，佢系开心啊，定系嬲啊？你见到个云咁先算啦，啊，呢、這个云系开心嘅咁样，系啦，见到呢一个插咗咁，插咗好容易有两点一画啊嘛，呢个系唔开心嘅，呢个系囧样咁样，即系咁样啦咁。咁好啦。呢、這個心理現象出現咗啦，但係原因係咩咧？咁要解釋噶嘛？
0: 一個
5: 點解人
0: 保護自己嘅機制
5: 係啦？點解會保護咧？但係同保護機制有咩關係咧？
0: 因為望落，如果你覺得佢望住你，你就要睇下佢有冇惡意或者咩、啊，你就要自己要同佢保持距離啊，定話係點樣？
5: 係因為咧，其實嗰樣嘢就似就翻翻去剛才講演化心理學嗰樣嘢，就係話咧，其實要追溯翻就係祖先嘅階段咧，其實喺森林裏邊啊嗰個狀態。佢唔可以好慢地去理解啊，系咪望清楚系咪老虎先？系、老虎系
0: 意思
5: 系啦，佢系开心微笑紧啦，定系即系笑面
0: 嚟
5: 咧？系啦，即系咁啊！佢如果太慢嘅话咧，其实已经唔存在啦，即系嗰个祖先应该已经冇咗啦咁样。所以我哋存活到落嚟嘅人咧，其实喺物种嗰、那个即系叫做排除法之后啦吓，剩翻低嘅人咧，其实。好自然地就係我哋嘅神經大腦咧，都係有一個好快地去辨別呢一啲叫做面孔啊嘅一個機制，即係可以喺森林裏面見到，就算係樹影都好啦，因為個錯係冇問題嘅、就算你認完之後，哦原來係樹葉嚟嘅啫，咁咪得啖笑咯，係啦，咁就即係冇問題啦。咁但係你傳播咗落嚟啊嘛，但係如果調翻轉，你係好慢嘅，你係唔嘗試個腦係用呢個機制咧？真係遇到猛獸嘅時候呢，咁其實你就可能俾佢食咗啦咁。咁所以呢個機制本身呢，係令到我哋好似疑神疑鬼，但係呢其實係一個好警惕同埋一個保命嘅機制咁樣囉。
2: 我之前同家母去住咗一晚酒店㗎嘛。咁呢我發覺佢都有一個習慣，因為都比較少同阿媽去旅行。佢呢一定係夜晚會拉咗個窗簾。是不是一定的大家都是会盡量减少那个。
0: 不是你第二朝早上是很光的。
5: 所以我是我是调返转的。我一定开窗帘、
2: 哦。
5: 因为我就是想第二朝可以很光猛。晒
2: 晒射。
5: 不是我习惯了。
2: 我的理解呢是大家都很怕，就算你知道间房没什么污糟东西都好啦、其实你就是怕无啦啦望到一些你迎住自己吓自己。
5: 心心暗鬼。
2: 是啦。咁、所以都是。
0: 玻璃反。
2: 反光啊。咁、所以都是拉住佢。
5: 但调翻转，我正正就系咧拉埋咗咧，好似同外边嗰个空间咧冇连接啊。
2: 吓，
5: 系我会更加惊嘅，即系我如果我望到出边，我同个世界连接咁咧，咁我呢一个空间里边咧唔会被孤立咗嘛。
2: 啊 ，OK，
5: 咁我就会放心啲。
2: 嗯，
5: 所以系睇下你个心里边嗰个古仔系点样讲呢个古仔，即系你讲得通就得。因为我见到就系
0: 每个人嘅习惯嚟嘅，
5: 系啊，习惯嚟嘅。咁睇下点样，所以我会拉开嘅咁。
2: 系冇事嘅，
5: 冇事嘅。
0: 系不过咧，有阵时咧，有喺条街到夜晚行，譬如一个人行咁样啦， 我有阵时无意下意识我都会望，即系周围望下或者望一望。
5: 你
0: 细个
5: 冇俾阿爸阿妈闹嘅咩？我细个咧，因为喺可能啲区比较旧啲咧，总之阿爸阿妈就系唔好望入后巷。
2: 哦，
5: 嗱嗰阵时系同啲玄学啊、啲神鬼冇关系，完全冇关系，只系。本身夜晚媽就唔應該周圍望，
0: 周圍望。
5: 你有陣時你就係係嘛？你就算望到啲老鼠都唔好啦，都驚啦。即係同埋即係你，總之就唔好周圍望，你望翻自己條路咁樣。即係
0: 我可能冇，
2: 有啲講智慧，
0: 有陣時自己驚。
5: 咁你有冇嚇到你咧？
0: 咁我就會唔係，即係呢個又係嗰個好本能嘅一個保護自己嘅。
5: 我哋想望，
0: 係啦，唔係想望，而係我想望下會唔會有附近有啲人咧，會唔會？即係有人跟住或者咩咧？你好下意識就會望一望。我唔知咧，我就係習咁樣習慣。
5: 我就冇，我就習慣咗，即係個
0: 向前行啦咁樣。
5: 向前行，望翻自己條路。
0: 真係習慣。
2: 你睇得多啲
0: 恐怖片、
2: 間諜電影。
0: 就係啦，唔好睇咁多
2: 有人哋。
0: 喂，講到我呢條題咧，即係話即係學校突然之間有假期，咁仔女放假咁點啊？咁啊，梗係飛一轉啦。咁點知咧，原來有後果嘅。咁我話説咧，即係英國有對夫婦啦，咁佢就即係學校突然之間有假期。咁點解咧？因為熱浪啊，嚇、
5: 哦！
0: 咁嗰個熱浪咧就一度就停課啦，嚇！咁啊或者係部分停課咁樣啦，令到啲學生咧就係因為天氣太熱啦，就唔翻得學校。
5: 嗯，
0: 咁唔翻得學校，其實學校封關閉咗嘅，即係直情係唔係話即係有陣時我哋都會咁啊。有陣時有啲學校就即係雖然我哋停課，但係我哋 open 嘅。你哋如果真係有需要嘅嚇，咁、你咪帶個小朋友翻嚟。
5: 學校都停埋。
0: 系啦，咁即系学校都停埋，冇得翻啦。咁呢对夫妇就谂啦，啊，咁既然系咁，不如飞去美国啦，去主题公园咪玩咯，咁样吓，咁啊正，咁佢就喺度计啦，即系话啊，你谂下，我哋啲做家长嘅，即系一到嗰啲咩假期，带啲小朋友去玩咧，其实个费用系贵好多嘅，即
5: 系
0: 可能本来我带个小朋友去玩系即系10,000蚊咁样啦，假设啦吓，而家咧我。6,000蚊就得啦，咁样因为酒店又平啲啦，机票又平啲啦，淡季咧又少人啲啦，咁于是咧呢对夫妇咧就带住即系两个仔女啦，家姐同阿细佬啦，分别系即系11岁啦，同埋6岁，咁啊一齐咧就系梦幻之旅咧两个星期嘅，咁点知翻到嚟咧即系翻到去即系结束个假期啦，咁样然后。即係兩個月之後咧，佢就收到咧，即係地方議會嘅通知，就話咧，你兩位小朋友係未經許可咧，咁樣缺課。每一名家長，每一名嘅小朋友咧，各被罰咧160英镑啊，咁即系两个家长加埋两个小朋友咧，即系4个啦，咁合共咧就系640英镑咁。
5: 唔系停课咩？点解佢
0: 系啦？嗱，就系呢件事啦。咁于是家长就好不满啦，即系话喂，你都停课，你学校又冇开，咁学校都即系我都翻唔到去啦，点解我唔可以即系去旅行咧？咁样咁咧，然后咧就话即系原来佢哋去咗两个星期啊嘛，其实学校咧系停咗唔够一个星期。
5: 哦，
0: 咁变咗其实佢咧系有。另外仲有幾日啦嚇，咁就即係叫做真係缺貨啦。咁你缺貨咧，喺個咁嘅情況底下，你知小朋友㗎，你去邊度啊？啊，媽媽媽媽同我去主題公園啊，咁樣。咁成件事知道咗嘅時候咧，就即係呢個罰款嘅單咧就收到咯。咁即係啲家兩位家長當然就係好失望同好不滿啦。於是咧就即係發表咗，即係冇，佢就喺度講咧，就係話我哋做家長嘅只係想。平啲，帶啲小朋友去玩啫。咁點解唔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慳啲錢而又可以去玩咧？咁樣即係當然家長
5: 呢個都唔係理由嚟，
2: 你記佢缺點啦，唔好罰錢。
0: 家長即係就用呢個理由嚟到即係抗辯咁咯，但係到最後都係即係冇得拗。
5: 對唔住，一開頭可能我 miss 咗，佢係咩嘅小學啊、幼稚園啦，定係咩？
0: 即係細個啦，11岁同6岁。
5: 小學啦，即係。咁啊係，因為應該係一個叫做需要。即係冇得無故缺席嘅，
0: 冇錯。
5: 幼稚園就可能得嘅，幼稚園就即係你自愿學習啊嘛。
0: 係，同埋咧，即係你喺呢一個叫學期嘅期間啊嘛，你去安排一個即係旅行咧，其實對於佢嗰個即係校方所講啦，即係對於佢個身心發展咧，都係有影響嘅咁樣。咁然後咧，你用個理由咧，
5: 係
0: 啊，你用個理由咧，係因為喂，我而家唔係旺季去，咁我慳翻啲錢，呢個唔係理由嚟嘅咁樣咯。
5: 唔係，我諗呢個唔理由後邊。 嗰最大嘅框架，因为强制教育嘅问题，
0: 冇错，
5: 即系你唔好自己话放，
0: 系，唔系同埋即系你话啊喺度拗话，学校都唔开门啦，咁但系你唔系去咗嗰几日啊嘛，你仲 extend 咗去咗两个星期咁样，咁于是即系家长嘅不满就喺度即系话，哎呀，真系惨啦，我今次我仲要罚埋即系个罚单咁样，咁就好不满咁样，咁、
5: 哦、
0: 但系其实真系冇得不满，
5: 真系冇，你幼稚园我都仲明，即系幼稚园有阵时都会嘅，即系嗰啲教师培训日啊，然后另一个周六周日，跟住咧我请帮阿小朋友请多两日咁样，幼稚园系好多时候会咁嘅，咁、
0: 哦、
5: 但系你小学就唔得啦，
0: 小学都唔得，中学更加唔得啦，
2: 唔好谂啦，快啲追翻嗰个星期嘅功课啦，翻嚟
0: 啦，而家真系唔好谂呢啲啦，
2: 温翻嗰个星期嘅书，
0: 系啊，不过我记忆中我以前都有试过，即系几个家长志同道合啦，一到考试嘅时候咧就点啊，要去玩咯，
5: 自己父母啊，
0: 系啊，
5: 即系小朋友
0: 同埋小朋友
5: 咁唔使考试噶，
0: 啊要考试啊，因为考试放早啊嘛。即系我哋曾经都试过咁，
2: 高材生
0: 咪少人咯，
2: 高材生
0: 唔使温书啊，系咪阿 Sir？ 你唔想问啊？
5: 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6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5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挺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比起2019年社会平稳了很多，因为有法可依，大部分人都不敢犯法，但仍然存在暗涌，每日都有人找机会打擦边球犯法，包括煽动他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现时仍存有4大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抹黑、本土恐怖活动、潜逃爱国者继续提倡港独和软对抗。他形容最邪恶就是软对抗，呼吁市民慎思明辨。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后有哪些事件属于软对抗，邓炳强举例说，当时有人在网上指政府贱价收地，再以高价卖给地产商，有人指消防人员欠缺防火衣等，他说这些都是假消息，目的是分化社会，煽动市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是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周10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5点，升146点，成交金额9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7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4.5元，跌35.5元。 腾讯控股427.4升8.4，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2升9，恒生中国企业85.6升2毫 ，Minimax 295.8跌8，南方恒生科技4.32先4升0.4先，长飞光纤光缆186.7升3.6，联想集团35.86跌1.7，华虹宏利113.5跌2，美元对其他。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33，澳元系5.589，加元5.603，新西兰元4.486，欧元9.0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6。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92美元，卖出436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坏车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嘅支路啦。上翻江乐道中天桥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口咧上翻去江乐道西，上翻去江乐道中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少少噶，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少少。咁另外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咧喺青山公路噶，青山公路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

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播。
2: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1: 今个星期嘅本周关键词咧，我谂系唔同年龄层啊，无论系小朋友、大人啦，甚至系长者都啱用。我觉得呢个新嘅理论
5: 真系
1: 系系咁就讲紧咧，喺网上咧有一个叫做 Campfire Theory
5: 哦。
1: 直譯就叫營火理論咧。
5: 哦，
1: 係啦，咁佢嗰個講法係講咩？關呢個 campfire 咩事咧？佢就話你要將人生想象成為一場營火晚會。咁有啲人咧就會過嚟打等一兩個鐘頭就走。
5: 嗯，
1: 有啲咧就可能坐成晚，就用嚟比喻咧，其實人生中離離合合，朋友 come and go 就好簡單，即係好合理嘅呢件事。咁、就係比喻咧，即係當你有啲嘅友情、友誼冇咗啦，就唔係你唔好嘅，可能佢咁啱佢趕住翻屋企瞓覺咁樣。咁、所以話網上咧呢一、這個 campfire theory 咧，都引起好多人嘅一個共鳴啊，就係、是、覺得佢哋喺人生唔同歷程上面有啲朋友冇咗，其實都會傷心嘅。
5: 係，
1: 但好似呢一個理論咧，就有啲安慰嘅作用咁樣。
5: 哦，喂，講下呢個比喻先
6: ，campfire，campfire，
5: campfire 大家嘅經驗係點啊？
1: 冇玩過，
6: 冇玩過。我都真係冇玩過，但係、我嘅印象中嘅 campfire 就係即係一班人，即係大家一齊去 camp， 可能中學嘅時候啦，咁去到沙灘，咁好多時咧就即係生咗個火，咁大家就圍住玩遊戲又好，傾偈又好咁樣。咁但係咧，我都曾經試過咁樣，但係唔係真係去 camp 嘅、即係可能去沙灘玩咁樣，大家喺度傾下偈咁樣，咁都試過嘅。
5: 但係嗰、那個嗱，首先啊喺户外。郊野地區係唔可以生火嘅，咁又講翻清楚啲先。咁但係就呢一種咧，去到例如去即係一啲曠野啊，冇乜人、冇乜嘢玩嘅地方咁樣，起一個火喺中間咁樣。咁嗰種咧就係你夜晚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整件事係好為咗要去到夜晚呢個我哋叫高潮啊。嘅活動咧準備，因為咧，如果你哋真係有去做 campfire 嘅經驗咧，就係、其實要維持嗰個火咧，你需要嘅柴係好多嘅，係好快嘅燒得，所以其實呢一個下晝咧，就要大家分別去好多地方去執柴。
1: 哇！
5: 執柴咧，仲要係即係你非常之講究，因為咧，你啲柴濕少少你都唔得嘅，你要係好乾。

0: 真即係你喺真係要去一啲，即係如果嗰日天氣唔好嘅話，你仲難添咁樣。所以咧嗰陣時咧係可遇不可求，即係有 campfire 可以出現到，其實本身已經難噶啦。你要有經驗嘅人去 manage 個 campfire 咧，亦都係難嘅。咁所以咧去到大學咁先算啦，以前啦嘅好多即係一啲叫做 O-camp 咁樣咧，都會有一個 campfire 嘅環節嘅，咁就唔用真火啦。
1: 系，
0: 首先就唔可以起火啦。第二就系即系都安全啦，咁样啦，同埋喺校园即系范围啦。
2: 嗯，
0: 但系嗰个系都系好开心嘅。
1: 系，
0: 好开心咧，就系呢个系我谂系八九十年代千禧，即系呢一代嘅大学生咧都会记得嘅。所以我好惊奇点阿Bill会冇啦，就系一个 campfire 啦，然后系 O camp 嘅最后嗰日嘅环节啦，然后大家就会跳嗰几只歌嘅，
1: 要跳舞噶，
0: 跳舞。因为要热即系热身啊嘛，
1: 好彩冇去啫。
0: 跳嗱，首先有啲慢舞嘅，
1: 系
0: 即系吓慢舞系 YMCA 已经好慢噶啦。
1: O、okay, K，
0: 即系跳 YMCA 系啦，跳快少少系咩咧？成吉思汗，
2: 系好累啦，
0: 系啦，好即系好多元化嘅，即系咁。然后就同埋咁，你要因为要跳舞嘛，咁所以可能你前几日嗰啲 O cam 嘅其他时间咧，你要搵去排下啲舞啊，咁即系个舞系传递落嚟嘅，即系都系嗰几式噶啦，好易嘅啫，咁样
2: 即系仪式感嘢啦。
0: 系啦，咁然后就热闹咗，咁跟住就系然后就开始就系自由时间咯。咁你咪朋友嘅倾偈系嘛，即系食嘢食嘢，饮嘢饮嘢咁样。咁呢啲就算你去到啲我哋话荷里活电影里边都经常出现噶，即系一开始系围炉倾下偈系嘛，开心咁样。咁然后开始就可以细 group 就会出现啦。
2: 系就系有啲行埋咗，咦去咗边啊？
0: 系啦，
2: 哦，第二朝早都唔见咗。
0: 系啦，咁然后个恐怖片就开始啦。
2: 唔见咗几日，唔系嗰个 fire 即系围即系我有冇 fire 都好啦，围住去做一啲嘢。其实呢个系譬如外国都有一啲歌叫做 campfire。嘅一個 song list，
0: 係冇錯，
2: 即係通常都係伴隨一啲吉他歌嘅，因為吉他好多時無端端有一個人咧會帶支吉他嚟噶嘛，
0: 冇錯，
2: 總會有一個嘅，
0: 係
2: 即係一堆人裏面總會有一個無端端，咦有支吉他，無端端有彈嘅咯，冇錯，係啊，咁咁所以嗰個氣氛嗰個感覺係系唔知点样形容，嗰个唔系纯粹系开心，嗰样嘢可能系人生有一样。即系感受嚟嘅，
0: 嗰、那个咧，因为咧
2: 有
0: 人解释嘅就系、是，即系人咧系好中意望住火嘅，
2: 哦、
0: 嗯，即系嗰个火系一个安全啦、啊，一种温暖啦、啊，系同我哋个本能上边系会中意呢一种感觉，即系喺个黑夜里边，我哋有火、啊，
1: 系
0: 你谂下嗰阵时系几咁之安全，即系佢嗱，首先佢驱赶咗其他嘅即系
1: 野兽、
0: 动物啦、啊，咁样啦、啊，然后我哋可以生火，可以煮食啦、啊，可以即系煲水啦、啊，即系嗰样嘢系好本能地，我哋会觉得。安全嘅，咁又有埋同伴，一班人有埋音乐咧，咁所以嗰件事系你真系要喺个气氛之下嘅，喺个气氛之下，你有你想象，如果你冇火嘅话，其实嗰个系一个可以恐怖嘅空间啦，一个即系郊外
2: 光明啦，
0: 系啦，咁有嘅时候你就觉得系咯，有光，有热系嘛，有食物，有朋友，咁所以用呢一个嚟做一个去理解人生过程嘅比喻咧，其实本身系有个假设嘅，就系、是、人生系有啲时候咧。是可以有萤火的、即是那个时间、但同时间呢它不是永远都在这里、即是萤火是不会永远都着着那个、火的嘛、但是那个一出一入是不是怎样去享受那个、那个时间呢、就是人生里面一个火体。
2: 同埋萤火是你要经营的嘛、即
0: 是
2: 你刚才所说你执那些东西都要执一段时间、
0: 是啊，
2: 即是又要干身的东西。
0: 又要够厚，如果你很快那支枝你起火那个枝就烧晒。
2: 同埋即是望着火是不用怎样倾偈的嘛，你可以不用怎样倾偈，不用怎样玩游戏，不用怎样唱歌的嘛。即是你可以唱歌疯狂一轮之后，最后咪大家坐在望住。是吗？但望住什么？望一晚咯，没什么东西的这样。那这个萤火是对于即大家来讲好像是我哋人生有咁嘅體驗都幾好啊！
0: 所以我覺得我哋要諗一個，因為唔係所有人都有螢火嗰個概念啊、我覺得我哋轉一轉，其實係燒嘢食。
1: 哎，係，
0: 係咧，細個時候燒嘢食咧，嗰個開心都係咁樣嘅。其實睇住啲炭，著一著下，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開心噶咯。
1: 燒嘢食 OK 啊，
0: 係啊，你燒嘢食，其實燒嘢食嗰個感覺點解大家中意燒嘢食咧，就係咁。行出行入嘅，你燒下咪燒咯。如果唔係，你咪過去嗰邊又傾下偈咯。咁然後即係咪夜媽媽又唔見兩個噶？去买嘢饮咁样，即系你总系有呢啲。
2: 第二朝都冇翻嚟，咁点样解释？
0: 佢出翻市区买啊嘛。
1: 哦，系得咁远。宵夜食 OK， 因为咧我可以真系好专心地，你唔好嘈我。
2: 燒兩隻雞翼先。
0: 你係咪就係負責起爐嗰啲啊？
1: 唔係啊，完全唔識啊，通常都係啲童軍嘅嗰啲同嗰啲朋友。
0: 總係有幾個話爭住，喂、哎、我起爐好叻㗎咁。
2: 唔係喎，其實呢你去到呢啲場合呢嗰啲人自動嚟㗎、嗯。即係你唔想話喂邊個起爐啊有邊個有經驗唔使㗎。嗰啲起爐叻嗰啲人佢自自然然就去起爐㗎啦。
1: 咁因為你係由細到大都係個靚女㗎嘛。
2: 又冇冇冇。唔係千祈冇咁講。
0: 我哋係咁講㗎嘛，負責起爐嘅人呢佢本身係一個角色扮演。咩意思呢，就係佢都唔同環境佢都係負責起爐
1: 㗎。係啊。
0: 即係呢 Dead Air 就負責講嘢。嗯。係咪去到先係食佢負責起爐。即係有種人格啊。佢係負責透露嘅。係。佢好鍾意去顯示自己。等我嚟。
2: 吓，
0: 搞掂。
2: 我谂个满足有满足感嘅，即系当你起到火靓，有一样嘢叫靓同唔靓噶嘛，即系你烧嘢食
0: 开唔开得大火，
2: 靓咁、样，咁你起到个火靓，而等大家都烧得开心，其实嗰阵时都有满足感。
0: 系啊，咧、有即系我觉得，即系我记得嗰阵时都试过有个一个朋友好中意起炉咁样，咁喺度起啦咁样，跟住我已经俾咗少少钱，隔篱有个即系叔叔。攞住管石油氣，
2: 轟轟聲就而家冇曬，喂，真係真心講，而家冇曬，
0: 廿蚊搞掂，
2: 冇曬氣氛嘢㗎啦，真係。
0: 起咩爐啫？倒曬炭落去，轟！
2: 唔係所有都係啊，譬如
1: 咩？你而家燒烤係
2: 咩都係
1: 有兩個男士出去幫你燒曬嘅攞入嚟。
2: 係啊，冇錯。
0: 嗰個阿彪同埋米坑。
2: 唔係通常而家，喂、哎，快啲啦，戰快嘢，即係嗰啲鐵絲網，然後擺曬上去，鉗鉗鉗鉗，然之後，你咪攞去食咯咁樣。一冇曬嗰啲。
0: 但唔緊要，唔緊要。
2: 慢慢洗下隻叉，嗰啲沙嚟磨下隻叉先啊，然後開始啊嘛。
0: 好潔淨
2: 啊
0: 嘛。
1: 唔係，但我其實係 prefer 燒烤多啲嘅，因為我咧、我真係冇一個 campfire 比較嚴。唔緊啲嘅 camp 法，認真啲嘅 camp
0: 法。點解？因為你冇去過 O camp。
1: 其實有嘅，我冇去啲大 O 啊，即係嗰啲學校，即係成個系嗰啲咧。咁我就去咗真係學會嘅嗰個 camp 咁樣，即係都係辯論學會嘅 camp。
0: 哦，你就係係嗰啲㗎？
1: 係啊，
0: 唔係冇太少人啊，
2: 少人啊，
1: 少人嘅。咁嗰個就冇得唔去嘅，因為咧佢話我哋入 camp 好似唔知三日兩夜咁樣，咁中間就當然係會打比賽啦，即係有個模擬比賽。咁嗰啲環節我係 OK 嘅。但如果你話要成班人圍住，佢哋又好興奮，因為大家都係
2: 都好開心係嘛，
1: 年輕男女咁樣，一定係玩啲遊戲啊。咁當然我哋嗰啲就好健康嘅，但係咧其實都係我好驚一齊圍住，然之後，阿彪你即係。
2: 讲啲嘢
1: 系啦，要我讲嘢，咁跟住又可能会问啲私人啲嘅问题，大家要互相理解。
2: 哦，系啊，
1: 我觉得好。
2: 阿彪平时讲嘢咁少，不如今日讲啲嘢俾大家听下。
1: 我会紧张过打比赛嘅嗰啲环节。
2: 明白我明白你意思，系
0: 我唔中意讲，我唔中意讲嘢嘅。咁你加入辩论学会，我唔中意讲嘢。
1: 系啊。
2: 咁米坑都會啊，即係你實會覺得好唔自在啊，即係
1: 好唔自在啊，要你講嘢嗰啲。
0: 我係一個，但我好貼服群體嘅，即係如果我有群體需要嘅話咧，我係可以嘅，我係可以嘅，即係我如果可以選擇，我唔會去咯。但係當有啲嘢係一個人生階段啊，一啲我又覺得，因為我有另一方面，我有個平衡就係、我好重視儀式感嘅，即係我覺得有啲你轉換個角色，你做大學生啦，咁有啲。一啲叫做好似成人禮咁，大家去咁我又 OK 嘅，咁又唔使日去噶嘛，唔使年年去噶嘛，你一生人去一次，
2: 系
0: 咁經歷下咯。
2: 系、
0: OK、
2: 我就係記得有一次即係個仔係畢業，類似啲畢業嘅、即係大家 gathering， 咁唔係學校搞嘅，係家長本身即係策劃嘅咁。咁、去一笪地方，咁咧就家長咧就喺 indoor 嗰度咧就大家飲嘢嘅，咁、而啲全班到齊嘅，佢哋係即係一班嘅小朋友，有關即係年輕人咧，就係喺一個戶外少少嘅地方啦。咁當日咧就係佢哋即係有一啲披薩咁樣就熱辣辣整咧，然後咧嗰啲人就有啲人喺度打碟嘅，即係有一啲類似 DJ 咁樣喺度打碟咁樣啦。咁見到啲小朋友咧喺度飲嘢，大家都好乖啫，飲果汁啫，咁喺度飲果汁啦。咁然之後咧，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有隻勁歌喎，咁佢哋咧全部人咧就企曬喺張台上邊咧，就喺度咁樣跳舞啦。咁冇人阻佢哋，冇人阻止佢哋。
0: 已經喺户外啦，仲企喺台上面做咩？
2: 係啦，冇人阻止，冇人性咁樣啦。咁喺度跳。好開心咁樣，跟住咧落咗，即係跳完啦，即係大家又坐低咗喺度玩嘅時候咧，其中有一位嘅即係同學咧就講就話呢一個即係我人生，即係我用英文講啦，呢一個人即係我人生嘅一個難忘嘅情況，即係 time of my life， 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咁我哋啲家長聽到咧，咁我隔離有個即係家長，佢都覺得好感動，即係我哋帶嚟一個佢哋覺得呢一個係人生最難忘嘅一件事啊咁樣。咁我諗其實呢啲所謂即係大家聚埋啊，有個營火啊嗰啲，其實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好難忘
0: 嘅，
2: 一班大家嘅年青人一齊，其實佢哋唔會有好多啲機會，咪日日都會有咁嘅機會咁啊。尤其是你畢咗業之後，你其實你更加難，所以呢啲係一啲難忘嘅經歷。
0: 真係，如果我係父母嘅慘，我聽到之後，我翻去喊，我真係做得差。佢嘅人生
1: 最開心就
0: 係呢個經驗，證明佢經驗好貴乏嚇。唔係，但係翻翻嚟，我哋嗰個理論，即係我哋營火理論啦。如果用香港版就係宵夜食理論。
1: 我覺得中秋都似嘅，其實即係中秋一齊大家賞月咧，即係夜晚跟住又攞住燈籠，
0: 都似嘅，都似嘅。
1: 係啊，即係呢啲類似嘅經驗。
2: 但係中秋咧，好多時都係即係我自己嘅印記係屋企嘅印記多啲咯，即係屋企人一班。屋企人啊，嗰個細佬啊，咁樣
0: 通常唔係食完飯之後就可以
2: 做動啊。但係就表哥表姐啊，即係屋企人嘅。
0: 但你落到去，例如圍院咁樣咧，咁
2: 就有其他人，
0: 周圍都人啊嘛。
2: 不過比較少，可能我哋屋企人圍內玩。
0: 不過你屋企人好多啦。
2: 系啦系啦，即系你十几个咁样，即系譬如表哥表妹啊咁样一齐玩就试过。但系你话同啲同学咁样去玩咧，其实真系少。
0: 唔系因为你又冇屋村经验，你又屋村又系，你喺个天井嗰度，
2: 全部走晒
0: 出嚟
2: 玩
0: 咁样，咁所以都系有
2: 都开心。
0: 但系所以我觉得即系无论如何，总之就系一个咁样嘅状态啦，迎火又好。
1: 系，
0: 即系
1: 好，系啊，咁但系呢个理论咧，我本身听落去就，我其实系有少少难 get 嘅，因为咧我见到网上都好多朋友好中意呢个萤火理论，佢哋觉得安慰到自己啊，即系唔同嘅情况底下，有啲人可能佢净系嚟你同你坐到几个钟，呢一即系唔一定会同你坐到最后啊，即系呢一个嘅叫做人生的比喻啦，好多人都有一个觉得有一个被安慰嘅感觉。因为他会觉得这个 friend 不 join 我这个 campfire 的活动是不是因为我的火烧得不够旺，因为如果你用一个这样的比喻，你的 campfire 如果 你本身你 hold 得不好，是不是我的人不好，所以我的 friend 就慢慢疏远我呢，是不是不同阶段，是不是关于我自己的问题，网上有些人说这个理论其实是可以帮你去某程度释怀，其实是每个人他去到另一个阶段，他可能他赶你班车，他的人生目标不同了，就于是就没有跟你，不会好像以前那样跟你即是竹室长谈倾成晚这样，他就可能会走了去这样。
2: 是你以前呢，当你好小即是再后生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呢有一些人跟你讲，其实你现在好好朋友几个呢，你好快就唔係你嘅好朋友嚟㗎喇，你就會認識另外換一批好朋友。你嗰陣時有冇人同你講一樣嘢？
1: 冇喎，冇人同我 brief 呢樣嘢。我自己體驗。
2: 即係每幾年就會，即係朋友係好似會換轉㗎嘛。即係譬如你即係嗰一刻係你好朋友，可能五年嗰陣時好似有一個period 係嗰段時間係你好朋友，但其實你係會換
0: 嘅，係嘅，
2: 嚇佢會永遠都係。
0: 你轉咗個環境，可能就會轉啦。我就冇人提我，因為我都冇朋友，冇得換，我一定係正數，所以冇乜問題。但係剛才阿彪嗰個講話，即係嗰個慰藉感係咩咧？因為其實如果你有嗰個一個營火會嘅經驗咧，其實嗰樣嘢就係喺營火會咧，你係會有一種站著如流羅嘅狀態嘅。
1: 系，
0: 即系好多人、啊。
2: 嗰啲唔系 annual ball 嘅，
0: 其实都系好似嘅，嗰阵时都系似，就系大家喺一个群体、一个环境里边，但系你未必一定身边有人嘅，其他人可能好多人，但唔紧要，你只要企得够耐，总有人出现。
2: 嗱，讲到即系 campfire 歌咧，呢首好似话系好多人都中意嘅。

抱住个吉他啦，围住个萤火，歌仲夏友谊带嚟有呢一首歌。Combire 唱歌嘅 Peter Paul and Mary， 时间去到11: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月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和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月艇南下，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火警在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的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大约 14%， 自由民主党不足 9%。 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142点，成交金额10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5跌37.5，腾讯控股426元升7元，盈富基金25.52升1.4，恒生中国企业85.62升2.2，阿里巴巴110.8升0.5，南方恒生科技4.32冇升跌 ，MiniMax 291.4跌11.8，长飞光纤光缆186.6升3.5，联想集团35.66跌1.92，小米集团27.3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80元，跌咗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69美元，卖出4,36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快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噶。咁另外，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出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3: 90分钟走遍世界。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78000里。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 self 呢个字 ，S E L F， 好似。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个 self 咧，佢问中间 sel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咧系需要读嘅 ，OK。但系好多英国人咧，尤其是一啲比较唔系讲所谓 BBC English 嗰啲咧，就好多时候咧个 l 有时会省略咗嘅。但系比较正宗嘅读法咧，我哋读埋 l 而美式文咧通常都会读埋 l 嘅。咁所以咧，点样读咧 ？sell 嗰条脷去翻 L 音嗰个位 ，L 音嗰个位，大家都知道系啦啦啦啦啦啦呢个位，尝试条脷上出嗰个位先。L，OK， 射完之后，射好似一射嗰个射啦，射完之后条脷上去 L 音个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声音 ，sell 啦啦啦啦啦。即系你当系好似 seller， 但系我唔出嚟咧，就系 sell， 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系咧将个下唇上翻去上面嗰排门牙嗰个位呢、這个就 f 音啦，做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self 就咁出气啫 ，self，OK，myself，himself。Okay? Myself, himself,itself herself 就是这个字使咁读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仲有乜嘢同英文学习有关，同埋英文发音有关，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啦，生字都好啦，有问题可以问萧叔叔，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我哋嘅本周关键词啊，讲紧一个嘅术语咧，就叫做呢个campfire theory。萤火理论，咁佢本身咧就唔系一个真系心理学嘅一个词汇嚟嘅，系一个网络嘅大家兴起嘅说法啦。其实咧，我见到有一个嘅讲法，佢话呢个咧可能系啲家长可以同小朋友去形容朋友嘅一个新嘅讲故事嘅方式，就话你识朋友，你唔好 expect 即系呢个朋友未必可以同你系可以做到一世朋友噶、哦，咁佢可能系同你小学阶段。佢就你大家轉學校就唔會再聯絡㗎啦。咁但係你哋曾經經歷過一齊開心嗰個螢火嘅温暖，其實係曾經存在過嘅，就唔使話追求朋友、一定要即係相處一生一世咁樣。
1: 通常家長有陣時都會用即係搭巴士嚟形容，
0: 搭巴士、啊、
1: 即係巴士，譬如你一程巴士去到總站，有多個站，有啲人落車，有啲人上車咁樣，通常都會咁樣形容嘅。
0: 係、
1: 不過都係螢火都好嘅、即係一個有啲人會陪你坐一段。时间系嘛，有啲就会即系可能有另外一啲事情啊，行开咗咁样，几得意啊都。
2: 咁啊，萤火好过巴士嘅、巴士通常好少
0: 做宠物嚟啊，
2: 作为娱乐嘅，即系你人生作为娱乐个想象就即系乐观啲啦。对于小朋友嚟讲，起码萤火有个温暖感啦，咁样啦。你巴士上面有好多唔知都唔识嘅人咁样，即系我其实都唔想识佢咁样。但系萤火嗰样嘢，我觉得系啊，即系你会谂嘅就系、咁，但系点解？人哋系嘛？萤火晚会里边，人哋好多朋友，我冇咧，
0: 系
2: 即系我啲悲观人，佢谂紧其实都唔系好 work。即系喺萤火里边咧，其实我都系大多时候，都系暂时如流罗噶嘛。
0: 系
2: 咁嗰刻，即系唔好话 assume 大家一定喺萤火晚会遇到朋友先得噶。有阵时可能你会眼见好多人有好多朋友，我自己都冇，咁点算咧？
0: 系我嘅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我会唔会带一啲服务俾大家？譬如喺冇朋友，呢個
1: 係
0: 我係啦個本能嚟嘅。你去到一個地方，你好似識唔到朋友，未融入，你就會會唔會準備啲嘢幫大家？如果我識起火，即係起爐嘅話，我就幫手起火。如果有帶雞翼，有帶叉，我就會盡量嘗試去用服務嚟到去
1: 融
0: 入嗰件事咯。我通常第一個嘅反應，
1: 因為唔係人人都會有朋友啦，或者人中意同你交往，或者你又可能調翻轉頭。對方即係呢一班人未必係你最覺得我想同你做好朋友啊交心咁。咁但係當你喺一個社交裏面嘅時候，有陣時你就要搵一啲位令到自己舒服囉。咁如果你有啲嘅即係幫下手啊或者咩又令到啲時間而過啲，又可以令到人哋即係認識原來呢個標都會幫得手喎。咁可能即係第日會建立起另外一個友誼都唔定呢。
2: 但我唔知道，因為我細個睇法國文學有個即係古仔叫做《脂肪球》嘛，即係好出名嘅故事。裏面就係講即係有一個一班人咁樣上架車啦，咁樣就逃難咁樣。咁有一個女主角咧就不受歡迎嘅咁。咁全程因為同車裏面全部都係其他階級啊，有高階級嘅人啊，咁樣即係冇就唔想同佢傾偈咁先算啦咁。咁但係就後來大家就會同佢傾偈，原因就係得佢有帶食物。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攞你食物嘅时候，咁佢咪同你倾偈咯。但系当你食物食晒咯，佢又唔会同你倾偈咯。跟住我就谂，呢个古仔系几影响住我嘅。即系喺一个萤火会里边，假设佢翻个想象喺萤火晚会里边，冇人想同我倾偈，而我用服务去换取一啲交流嘅话咧，我未必系会提供服务。即系我唔会觉得需要去。用我嘅服務去換取到嗰片刻嘅友情嘅話，咁我諗我未必需要嗰個友情。
1: 唔
2: 係，
1: 我諗頭先阿彪所講，佢咪用服務去諗住第一點，唔係諗住換取一個友情先，即係你點樣自處啊喺嗰度，即係你都要揾啲標誌俾自己，等自己有啲嘢做，係其實對自己嚟講係開心咗先，即
2: 係
1: 令到自己覺得我喺呢度，雖然我冇朋友，雖然冇人同我連結，但係我都有啲嘢
0: 有嘢做住先，隻手唔係咁，因為隻手你又唔知擺喺邊啦，咁其他人聊你講嘢，你又唔知講咩，
1: 即係與其站著如流羅，不如我就即係揾
0: 啲工作嘅流羅
1: 都啱嘅，都啱啊，其實有陣時
0: 幫手執下垃圾。
1: 有陣時都係㗎，你去到一個場合，你覺得嗰啲人唔係好啱傾嘅，咁你不如倒不如幫手即係執下碟、執下碗啊，或者係咪tidy啲一啲嘢啊，係咪？喂，你飲唔飲嘢，幫你攞啲嘢飲，其實你就逃避咗一啲大家傾嘅，又或者係你覺得你喺嗰個 moment 你自己舒服咗先。
2: 喺個 cocktail party， 侍應你唔好做嘢。 等我浸。
0: 等嚟等嚟，大家饮咩啊？攞
1: 个喂，你杯嘢饮完咯，帮你攞个杯啦。
2: 第二攞餐，等我攞盘嚟先。
1: 系，
0: 但系咧，我睇呢一个萤火理论嘅时候咧，我谂咧，其实有阵时会唔会呢个理论系鼓励大家悲观咧？即系譬如系有班 friend， 你觉得你冇主动联络，佢哋就会飘走噶啦，咁样。咁根据呢个萤火理论，我系应该剔。哦，系啊，咁可能就真系缘分到啦。我同呢班人咧，即系应该就唔会再交集，定系我应该主动啲，我依然做好 active 地约佢哋出嚟食饭啊。纵使每次约都系几个月先至约得成，或者半年先约得成一次，定系我应该真系好似当佢系一个缘分嚟嘅，我哋缘分
1: 到冇咗就算啦，
0: 系冇就算啦咁样。即系我嘅。其实真系睇你点剔，我谂呢个萤火理论嗰、那个件事。
1: 不过即系睇下嗰个人对于你嚟讲，其实你系咪都仲系觉得啊，我都有阵时会谂起佢啊，挂念佢。咁你就会做。其实如果你唔系真系会咁样谂，其实你真系可以觉得哦，
2: 系啊，
1: 告一段落啦咁样。
2: 如果我哋食翻落萤火理论呢个古仔里边、那个叙事里边、就是，就系其实咧萤火晚会之后，其实过几日咧你唔好记得嗰啲人噶啦。
0: 嗯。
2: 即系其实系会过咗去嘅，即系个萤火熄咗就会过去嘅。即系呢一个系嗰、那个，我谂系呢个比喻几靓嘅地方，即系括住个靓啦，就系佢好完美地解释紧人际关系。有阵时你唔可以夹硬去维持一个已经熄咗嘅萤火嘅，个萤火熄咗，咁班人咪会散咯。即系正如你生命里边好多弹萤火噶嘛，即系可能你嘅一个兴趣嚟辩论咁先算啦，嗰团火咁咪围住一班人咯。咁但系辩论团火冇咗。咁人就真係会散㗎喇噃，咁未必维系㗎喎，反而係如果你想有返朋友或者想识得啲新嘅人，係咪有社交嘅话，咁你要諗嘅就係、是、咁你下一个萤火係想着啲乜囉，即係你係咪要搵个新嘅兴趣，定係搵一个新嘅即係团体去加入，定係一个新嘅咩活动要玩咁，即係我觉得呢一个係嗰、那个反而係对我嚟讲无论乐观定悲观都好，即係乐观定悲观係啦，即係两方面都好啦、其实嗰个重点都係有冇嗰坛火先，即係火熄咗呢冇得夹硬去、即係留住大家㗎，冇咗就冇咗散㗎喇都要咁样，但係係可以起过下一个萤火嘅咁样囉。
0: 係我有一次好机缘巧合地呢咁落去下面乐富嗰度食饭。跟住就真係撞返我中學其中一個最好嘅朋友，即係、喂喂咁跟住佢，你呢頭返工咩？係喎咁樣，附近開咗個咩嗰間 gym 喎，即係全日嗰間，跟住喂下次一齊lunch 嘅時候食完食個快飯做 gym 再返，跟住唉好啊喂喂再約再約再約，跟住冇一件事。我係有一絲念頭啊，佢仲會唔會記得佢 propose 過呢件事呢、我係咪應該主動去提返，喂之前唔係講過呢、其實都 ok 喎、
1: 但大家都有打電話㗎嘛，
0: 有嘅有嘅，
2: 唔係你講嗰刻
0: 係
2: 覺得嗰個係得閒飲茶嘅一個說法啦，但係還是你嗰刻都真心覺得咦可以約啊，
0: 其實係想見嘅、不過我只係嗰一刻諗吓、我未必 lunch 咁方便，又做到 gym 又冲凉又食饭，即系我系考虑呢、這个唔够时间。
1: 咁对方有冇揾你啊？即系 follow up 呢件事啊？
0: 冇，佢可能都期待下一次喺乐富相遇。
1: 即
2: 系唔系？但系个问题啦，
1: 嗱，刚才嘅对白，
2: 我刚才咪问阿彪咯，咁佢讲嘅时候，阿彪自己点谂先？阿彪系真心想约噶嘛？其实，但系佢都冇 follow up。
0: 系啊，
2: 即系对方都可能系真心想约噶，不过对方都同你一样冇 follow up。
0: 系，
2: 所以你如果你真心想约，不妨就 message 过去问一问咯，问一句就知噶啦。其实一试就知嘅，即系嗰日我意思就系、是、你其实你谂下我哋自己都有阵时候，我真心想约嘅时候，我都会冇 follow up。其实对方都可能系咁嘅，即系对方都可能真心想约嘅，唔系得闲饮茶嘅嗰只，即系米黑色嘅答复嘅，因为米黑色嗰啲真系唔系真
0: 的。因为咧，我见网上都有一啲其中一个心理上嘅叫做难啦，要跨过咧，就系你一个好即系可能十年冇联络嘅 friend， 你突然之间喺 IG 度佢见到，诶呢个咪陈大文，佢突然之间跟住佢会好中意话，诶你系咪加佢做朋友啊？你 hi 佢啦，即系嗰个社交媒体会鼓励你做呢件事，但你又担心我 at 咗系咪要讲嘢？咁讲嘢会唔会对方其实唔系好想同你讲嘢？即系你会担心打扰到人啊？一个咁耐冇见嘅，
2: 你 at 人哋唔会打扰人哋噶。
0: 系，唔系我惊有啲怪啊？即系担心 哇，幾十年冇見你 at 我，係咪？但又唔同我講
1: 嘢喎。係咪有啲咩嘢咧？
0: 係咪啲警講嘅借錢定？
2: 阿Bill，你人生有太多嘢需要擔心，包括 at 一個咁。
1: 係，不過如果係咁咧，你都係適宜嗰種即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啦，campfire theory 啊，即係你會係適宜哦，嗰一刻已經過一段落啦，或者咪等佢漂漂亮亮咁過一段落咯，咁無謂造成咗你自己咁多疑惑啊，即係你自己又驚，哎呀，係咪真心啊？
2: 冇錯，
1: 哎，佢又會唔會想唔想結？你其實你咁你咪好煩咯，
2: 係喎。咁但係你其實想唔想有朋友嘅咧？
0: 想嘅，想嘅。
1: 你同米米哈唔同，米哈真系唔想，但你
2: 系
1: 想嘅，
2: 所以佢先有种尴尬啊，即系佢又想，但系佢又都系惊尴
0: 尬，
2: 佢又惊呢个对方唔知点谂啦，又唔系即系咪真心啦，然后又惊打扰到对方啦，咁呢个系会真系产生啲困扰。
1: 不过有一啲人你系真系想，有一啲人系你真系唔想噶嘛，譬如旧同学咁样，可能有一啲你系有阵时会记挂起佢嘅，有阵时会谂起佢嘅，咁如果真系有缘分撞翻嘅话，其实真系。大家喺個社交平台度傾兩句都真係無妨，
2: 無妨嘅。
1: 但有一啲你其實你都基本上又唔係話真係咁想嘅話，咁咪唔好傾咯。其實好簡單，你自己自然會即係自己 sensor 咗噶嘛。
2: 所以我覺得社交媒體已經算係，所以我曾經出奇嘅就係連社交媒體嗰已經係最低門檻噶咯。你又唔使見到佢，你又唔使即時有咩對話，係咪要尷尬？你 at 佢冇反應咪冇事咯，佢冇事發生咯。有反應對方 at 翻你，咁就可以。即係開展到對話咯，其實已經係最低，係
0: 啊，
2: 最低門檻，但你都驚緊。
0: 係，其實我都係 at 咗嘅，即係一個驚嘅，因為我睇網上咧，有啲嘅朋友都分享喺2022年啊，有一項嘅研究發現咧，通常大家會低估咗，即係如果你係揾人嗰、那個，你會低估咗收信者啊，會有幾欣賞呢個舉動。
2: 啱啊，
0: 我哋通常會害怕打擾到人。但其實通常都唔係，因為好耐冇聯絡嘅朋友其實係會有驚喜嘅，即係會覺得你咁都主動揾翻我，即係問候我咁樣。其實呢個大家會低估咗呢件事。
1: 嗯，其實真係有陣時候我哋諗嘅對方嘅反應咧，其實真係未必係咁嘅。
2: 係啊，
1: 我哋好多時候都係諗，佢都。唔想望到我，我都唔好望到佢啦咁樣。哇，真係有 eye contact， 哇，唔好啦。其實對方未必係咁，可能對方望到你，其實佢有啲嘢正正係嗰日諗起你，好想同你講，就係嗰個 moment 見到，咁可能就係可以分享到。係
2: 啊，同埋我都的確覺得，即係社交媒體好多問題嘅，社交媒體好多即係影響咗日常生活嘅地方，但係社交媒體都係嘢好嘅，就係佢就俾咗好多一啲叫做試探機會大家嘅。即係係咪對方出一個 story， 最輕巧㗎喇，咁你 like 一個，咁對方其實係咪可能見到你 like， 好自然地，如果佢會想講嘢，佢就知哦，其實可以講嘢喎，因為對方都已經有留意自己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多呢啲試探位係比我哋日常生活更加相對地易處理，咁所以亦都唔好曬驚咁多囉，即係如果曾經係朋友嘅，其實講真，即係
0: 再見
2: 返傾返，其實冇㗎，你見返可能真係食一次飯呢之後又去抌低幾年㗎，又唔確保係會即係又會做返好朋友咁樣。
1: 但係都係 no harm 嘅。
2: 係真係冇乜問題，
1: 乜所
2: 謂開心嘅。講緊啲舊事咁樣。
1: 譬如即係我諗朋友呢好奇妙㗎，你會知道你佢對你嘅重量係幾多㗎，你好容易會自己 sensor 咗㗎。即係譬如我有一個朋友咁最近即係有啲唔舒服啦，吓呢档，咁咧就即系我哋大家都系由另外一啲朋友即系收到呢、這个即系消息咁样，咁嗰刻咧我系选择咗唔打俾佢嘅，因为我唔想烦住，我知道佢系即系未必想你知，系咪都唔想烦咁样，咁跟住另外一个朋友咧就同呢个朋友系好好嘅朋友嚟嘅，咁跟住佢咧就话，咁我问佢问咗一句，咁我就话你揾佢啦。佢會想同你傾嘅咁，因為我會覺得佢係會想同呢個人傾，咁跟住真係嗰個人揾咗佢之後咧，大家就即係傾咗一段時間，解開咗佢一啲即係對於呢個病嘅諗法啦。我覺得係人係你係會知道邊啲朋友係對你係個重量係重啲咯，所以我覺得阿彪唔好諗咁多啦，
0: 唔好諗。
1: 可能對方都係真係好想同你做 gym 咧。
2: 唔係，你講咗一個你諗得幾多嘅故仔之後，你叫佢唔好諗咁多。
1: 唔係，即係你要自己去分辨衡量咯。你自己係會知嘅。
0: 哦，應該
1: 即係相信自己。
2: 都係嘅，都係嘅。
1: 係好。喂，講到呢度咧，我哋預唔預告聽日啊？
2: 好啊。
3: 今日去邊度？
2: 听日穿越到嘅年份系
4: 1943年。
1: 好鍾意你一次過扮兩把聲。
2: 咩呀
0: 犀利。
2: 邊個扮聲啊有咩咁嘅事啊
1: 唉你扮聲扮得咁叻真係唔知點算。
0: 係囉。
2: 上一次讚我係扮青蛙。
1: 廣播界。廣播界需要你真係。
2: 今次係扮。
1: 喂 ,1943 年喎嘩真係好耐好耐喎。
2: 係喎一個同埋充滿咗好多動盪啦亦都好多即係我哋話歷史上好多悲劇嘅一啲年份啦咁但係又見到喺文藝上作品上留低好多經典嘅一個年份、嗯哦、所以一個幾特別嘅年份。
1: 係呀咁我哋聽日呢就會即係穿越呢個年份呢即係講下呢個年份呢發生咗即係 會發生啲咩事咁樣。
0: 冇錯冇錯。
1: 標準備好未呀
0: 未。
2: 哇唔係
0: 我咩話我未坐嗰個時光機未扣安全帶。係爭呢一步啫我扣埋。
1: 扣埋就冇。
0: 聽日就可以出發啦。
1: 好咁啊。喂頭先呢我哋講即係 Campfire 啦咁其實呢頭先 Peter Paul and Mary 嗰隻專輯呢佢想成隻呢叫 Around the Campfire。
2: 喔、哦、
1: 好好喎、
2: 啊。正喎、
1: 啊。即係佢成隻碟裏面呢都係即係我諗嗰陣時好興呢即係我諗我哋老一輩嗰邊啦咁你抱住個吉他呢又真係好開心嘅。
2: 真係
1: 㗎。由第一 track 開始唱到尾咁樣。不過以下嘅呢一首歌呢都係啲 Campfire 常見嘅一首歌。呢一首歌真可以大家一齊唱。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元朗怀疑有狗只咬死女子，当局捕捉三只流浪狗。邓炳强话会检视系咪要喺现场加装闭路电视。谢展环话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束管狗只嘅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同具体要求等。中美两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就重要经贸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双方讨论设立新的人工智能通报机制。详细的新闻内容：元朗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话会将三只狗送去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顺希报道。
2: 元朗一名女子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警员戴备盾牌，手脚带有防护装备，渔护署人员就手持麻醉枪同捕捉器具，期间捕捉到三只流浪狗。元朗警区指挥官王家强表示会继续追查事件，还原真相。
3: 我哋喺案发紧接之前，我係见到有九隻去追緊受害者。咁至于有会唔会有其他嘅动物係襲擊呢个嘅受害者，我哋会喺进一步调查，我哋会厘清呢个真相，希望将个真相可以还原。
2: 渔护署表示，行动中被捕捉到的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表示，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邓炳强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4: 今天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闭路电视的，但是当然你讲由薄路，首先讲罪案又不是说即有严重，是吧？当然现在发生了狗眼事件，即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讲，那么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面出来讲就未必的，但当然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都要谨慎去检视，我们要平衡。
2: 他又说，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的行动主要是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只，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他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到务实方法处理。潘洁平报道。
5: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出席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的时候强调，政府非常重视怀疑有狗只袭击人致死的事件。他重申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将来检视危险狗只规例的时候亦都会看下可以怎样加强管理。
6: 我们是检视这个危险狗只那个规例的时候，我们会看下一方面怎样会加强一个狗主他们管束狗隻一個嘅責任咧，咁變咗咧，我哋係會修訂相關嘅 規例的一些的條款，譬如是一些罰則、一些具體的要求、樣。
5: 對於外界有意見指北都收地令到部分狗場關閉，以致流浪狗的數目增加，謝展環說今次事件捉到的三隻唐狗來源仍在調查，但是該區似乎並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區。他又透露環境及生態局和發展局已經就將來北都收地可能出現流浪狗的問題展開商討。
6: 我們環境及生態局以及發展局都留意到有一個將來需要處理一個咁樣嘅問題，咁所以咧兩個局之間咧，我哋已經係展開一啲嘅商討，探討一啲嘅唔同嘅方法，咁我哋希望就可以咧能夠係既符合世界動物衞生組織一啲嘅原則，咁亦都真係啦，香港嚟講咧符合到我哋一個具體啊，即係實際上我哋嘅情況可以點樣處理啊，咁揾到一啲務實嘅方法嚟到係處理將來一啲嘅因為北都去發展所清理出嚟一啲嘅流浪狗隻啦咁樣。
5: 謝展環又強調，政府並冇忽視流浪狗問題，當局一直按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指示加強管理，經過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隻已經大幅減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檢視怎樣可以做得更好，以減少流浪狗造成的風險。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配合越艇南下實施，內地船長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報讀有關香港水域課程和考取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幾好。他強調當局重視海事安全，會利用科技系統監察，兼顧執法和溝通，確保兩地船隻都有足夠泊位。另外他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和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整體價格具競爭性。黃海怡報導。
7: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日前公布，越艇南下最快會在10月實施。他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時候說，海事處已經率先在南沙開始有關本港水域課程和考試中心給內地船長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的地方都有考試中心，船長的合格率幾好。因應游艇泊位短缺，海事處亦都已經設立實時的游艇動態監察系統。
8: 我們認為現在五個立法區是足以應付到到我們在越艇南下推出的時候那個需求的。如果有些什麼需要實時的情況，其實我們海事處會跟這些船隻有一個密切的溝通，確保其實他們來到香港亦都是順順利利，還有我們都同樣會確保本本地的船隻有足夠的地方泊的。
7: 陳美寶強調，當局重視海事安全，可以利用科技系統監察推進越艇南下，同時兼顧執法和溝通。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11月的

0: 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力啦。
1: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今年內香港會同上海建立兄弟港。陳美寶話，雙方正係探討可唔可以互相補足，包括兩個港口訂立定期嘅泊船，並且以智能系統監測天氣。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應對比例的指標，亦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約22萬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應付到需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有信心醫生人手比例能夠達標，又說會考慮不同地區需求增加家庭醫學門診名額，但不會仙女散花，將名額分佈到各區。陳曉君報導。
3: 政府在五年規劃就每千人口對應醫生的比例制定預期性指標，目標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選委界的陳海欣問到人手供應是否足夠，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當局參考過去一段時間的數據來定，有信心能夠達標。
4: 計出來這個數目呢，就是根據增加了個醫生培訓啦，一般個醫生個流失啦，再加埋個非本地培訓醫生個數目，根據過去一段時間咧係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係好有信心。
3: 施政報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約22萬醫管局家庭醫學門診嘅名額，包括約10000個嘅夜診名額。九龍中嘅楊永傑關注數量係咪足以應付需求，夜診服務又會唔會延長為24小時？
5: 咁22萬個名額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3: 卢宠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區。
4: 增加的22萬個門診咧，我哋唔會係仙女散花咁樣分曬18區，係會有針對性。夜診話要去到24小時咧，呢個咧牽涉到好大嘅一個資源考慮嘅。任何時間等有一間喺左緊，然後隨時都會有個醫生坐喺度等你嘅話咧，對個資源可能會有一啲嘅浪費嘅情況出現。
3: 至於今年起實施嘅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放寬費用減免嘅門檻，盧寵茂話，獲減免的人數已經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約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現時接近30萬，當中大部分都是全額的減免，目標五年內資助額維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持續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 全面升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透露， CEPA 將會修訂第三版，任何外國公司來香港成立公司再進入內地做生意，亦都可以應用到 CEPA， 獲得等同香港公司的待遇。外國公司在香港製造的產品，如果符合到香港製造的要求，進入內地可以免稅。另外，香港昨日簽署修訂香港與東盟投資協定第一議定書，令香港企業在10個東盟成員國可享有不低於當地或外國企業所享有的待遇。又認為，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東盟是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並連續4年成為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資目的地，有關投資存量超過6700億，形容數目相當可觀。中美經貿團隊在美國紐約舉行中美經貿磋商，新華社報導，雙方就促進雙邊貿易投資等共同關心的重要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並就人工智能有關問題進行對話。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雙方討論就人工智能 AI 建立新的對話機制，針對共同目標和共同威脅建立通報系統。張曼燕報導。

0: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上审议。贝森特表示，机制特别强调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即是建立一个针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的通报系统，涵盖那些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的 AI 相关事件。贝森特表示，双方认为正如任何跨境活动一样，对于全球第一和第二大人工智能强国而言，从不透明转向更高的透明度至关重要。中方暂时未有回应美方的提议。何立峰和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在离开会场纽约摩根大通总部时，未有向传媒发表讲话。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今次磋商将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奠定基础。他说，无论是在贸易定是人工智能领域，美中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双边关系不存在挑战。格里尔强调，针对尖端人工智能晶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并未列入今次人工智能机制会谈的议程。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住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另外，亦在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分别增添两面铜牌。港队今届亚运暂时取得一金、两银、两铜。陈晓庆报道。
2: 亚运直击。
3: 来到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在亚运继续传来好消息。在开幕礼为港队担任持旗手的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为香港取得今届亚运第一金。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发挥出色，凭着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赏识，最终获得 9.713 的高分数， 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沈晓瑜赛后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他对取得金牌感到开心，说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发挥，认为这面金牌是对整个团队实力的认可。由韦琪、奥斯卡、彭思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就成功争取连续3届登上亚运颁奖台。他们以1小时27分25秒的成绩取得铜牌。赛事有14队竞逐，每队由2男2女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要完成300米游泳，再踩 6.6 公里单车，最后跑2公里。港队由韦琪打头阵，他完成3项之后，以第5名交棒给奥斯卡。他凭住跑步项目成功抢上第3位，紧接上场的彭思雅守住第3位置，交给最后一棒的罗敬斌。他在单车项目开始将第4的韩国队抛离，最终为港队锁定这面铜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国家队和日本队夺得。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继刘慕常之后，再为空手道队拿下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他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以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取得铜牌。他赛后表现激动，走到场边和队友拥抱，又感谢刘慕常赛前对他的提醒。游泳项目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2名，晋级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在亚运武术女子长拳决赛夺得金牌。他说， 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全港市民引以为傲，又话港队有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今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4: 英超曼城主场5-3击败有布洛比连中三元的新特兰，保持开季全胜纪录。安素费兰迪斯右路禁区外主射罚球，个波直飞近处入网，取得他加盟之后首个入波。曼城9分钟先开纪录，布洛比3分钟之后就帮新特兰攀平，卓基29分钟换前快脚射入，为曼城重夺领先优势，但布洛比33分钟射入空门，新特兰再次追成2-2平手。斯曼由原半场前入波，曼城第三度领先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入波仍然停不了，斯曼由57分钟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曼城扩大优势到4-2。但今场布洛比先至是主角，他在59分钟完成帽子戏法，协助新特兰追近至3-4。但夏兰特81分钟帮曼城埋斋，锁定5-3胜局。同时的曼联作客富咸，下半场利申道马天尼斯摆乌龙，63分钟富咸领先1-0。古亚在89分钟的射门省到对方球员改变方向入网，1-1逼和对手。另一支红军利物浦就一球仅胜班尼茅夫，伊萨下半场一战定江山。列斯联就同水晶宫互交白卷。积分榜五战全胜的曼城以15分排榜首，列斯联同利物浦同得9分，排在第4同埋第5，曼联5分排第12位。
1: 重复新闻提要：元朗怀疑有狗只咬死女子，当局捕捉到3只流浪狗。邓炳强话会检视系咪要喺事发现场加装闭路电视。谢展环话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隻的责任认知，修订規例将包括检视体罚和具体要求等。中美两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就重要经贸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双方讨论建立新的人工智能通报机制。过一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升两日，恒指一度升到去24,926点，曾经升超过150点。半日收市是报24,891点，升140点，成交金额近1085亿元。医药相关股份做好，汉森制药、药明生物、信达生物、石药和中生制药升超过4%到近9%，是表现最好的五只蓝筹股。世界发展半日升近2%，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半日收市是报47.82，较招股价低超过2%。大市表现，我哋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7: Hello， 依琴你好，讲讲台领总啦。
6: 系啊，见到今朝港股咧就一度咧就突破咗24,900点啦，似乎想迈向25,000点呢啲水位啦。个阻力系咪都大啊？
7: 都大啊，因為十天、廿天移動線咧，25,000到25,200點都有啲阻力。咁當然啦，喺即係之前一個星期咧，咁恆指咧真係試到落去24,300點啦嚇、附近位置。咁我哋即係俗稱講話，即係一啲即係場內嘅衍生工具，一啲牛證真係差唔多全面被強制收回，即係俗稱打咗靶之後咧，咁就真係咧釋放有啲逆轉嘅。咁同埋上個星期咧，亦都係即幾大央行咧接二連三舉行議息會議啦。聯儲局嘅加息雖然合乎預期嘅，咁但問題係一次加息之後，可能就係一個加息嘅週期嘅開端啦。咁十月可能停一停，十二月亦都可能會再加。咁喐十月好明顯咧，可以保持住咧，即係聯儲局既有嘅傳統，就係、是、不偏不倚地咧，因應住經濟嘅環境、通脹啊、經濟嘅增長啊，以至到就業市場咧去判斷貨幣政策。咁當年日本央行亦都加咗息，咁當然呢個加息係符合市場一早嘅預期啦。咁所以咧就未至於導致到日元有個大幅嘅上升，並沒有咧係引發利差加入拆倉啊。咁所以咧就呢幾件事咧都叫做係上個星期咧焦點所在。咁啊蔓延到今日嚟講咧都係繼續消化緊相關嘅一啲嘅變化。咁但我諗今個星期焦點當然肯定咧就落喺咧就係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即將星期四華盛頓舉行啦，咁其實咧先後部隊啦，咁已經咧好多內地嘅官員咧同美國嘅一啲同財金有關嘅官員已經係碰緊面㗎啦，包括副總理何立峰咧已經係去到美國，咁所以我諗咧喺未來市場嘅憧憬咧，都會覺得即係美國喺中期選舉之前咧，又或者喺而家美伊戰爭完全係未有停止嘅一個跡象，國際油價高企咧，咁好明顯，特朗普政府咧都需要一啲比較正面啲嘅消息啊。咁所以同中國嘅呢個會面咧，好大機會咧嚇都會有機會放寬翻一啲過去嘅一啲即係無所不有其極嘅一啲關稅嘅政策啊，去尋求可能多啲嘅商業嘅一啲嘅。嘅往來嘅一啲交易嘅合作啊，甚至乎希望可能中國係就採購多啲美國嘅農產品啊，各樣咁，所以我都會憧憬住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咧，係肯定會一個非常之良好嘅氣氛之下咧就舉行嘅。咁當然啦，即係話會面氣氛良好，到係咪真可以簽訂到一啲嘅交易呢、這個都係後話，同埋即係往往都係啦，峰會完咗之後，可能咧就又會有一啲即係唔同嘅知乎咧，又會係喺雙方可能都會係始終仲係一個。博弈嘅關係，但係無論如何咧，我相信今日星期咧就會市場嘅焦點咧由上個星期即係部分嘅主要央行嘅議息會議、未來貨幣政策走向通脹，慢慢咧就去到兩國元首峰會。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禮拜三亦都係特朗普美國總統咧亦都會同一啲即係海灣國家嘅一啲嘅即係領導人咧去會面啊。咁當然啦，就係、是。傾嘅內容肯定係同而家呢一場即係仍然係未能夠解決嘅美伊戰爭有關啦嚇。
6: 咁如果即係真係個會面即係嚟緊有一個好正面、好樂觀嘅睇法嘅話咧，其實係咪即係見到近排人民幣都係比較幾好啦？嚟緊係咪會進一步上升？同埋對於港股嚟講，個帶動作用有幾大？
7: 其實呢個問題好好啊，因為咧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咁，即係當然啦，今日亦都講緊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即係會宣布即係呢一個即係貸款市場利率啦。咁當然其實全球各個央行而家都平息靜待，就係因為通貨膨脹壓力都係與日俱增，國際油價都係高企。咁其實咧呢個係影響緊全世界嘅，譬如話好似以美國為例啦嚇，面對住汽油同柴油嘅價格高企。咁啲農民就慘啦，即係要抽收嚇，咁要啟動好多啲即係話機械，咁啊要用柴油啦。咁但係柴油價格升，咁啊當然啦，令到呢一個即係燃油嘅成本激增啦，咁啊影響佢哋嘅利潤啦。咁當然喺目前呢一刻，內地早前公布嘅經濟數據，就算你話零售銷售啊、工業增加值啊、固定資產投資出口入口咧。咁其實都係固定資產投資同埋呢一個零售都係表現平平嘅，咁只係咧呢一個工業增加值相對地做得好少少。咁我諗即係未來啦嚇，即係全球各國央行即係如果你話要刺激經濟咧，咁睇嚟咧即係寬鬆嘅貨幣政策都好難咧係有空間，因為始終咧面對住通貨膨脹壓力啊。咁所以都係要睇下未來，譬如話各國嚇會唔會有啲財政政策嘅支持啦，咁同埋而家呢一秒鐘就梗係講緊即係中美嘅峰會會唔會達成到一啲貿易上嗰個協議同共識，咁啊希望有利於翻個市場氣氛咯。
6: 明白，好啊，同德基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
7: 好。
6: 係咁啊，頭先德基講嘅內地個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咧，就喺星期一公布咗啦。人行咧係連續16个月維持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不變嘅，一年期利率維持喺3厘，五年期以上嘅利率維持喺3.5厘。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1点，升140点，成交金额超过1084亿。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86点，系升150点。部分港股嘅中午收市价，智普744.5，跌35.5，腾讯控股426.2，升7.2，恒生中国企业85.58，升1.8，盈富基金25.54，升1.6，阿里巴巴111.2，升0.9 ，MiniMax 290.2，跌12.8，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联想集团35.46，跌2.12，小米集团27.42，升1.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6，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3，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港金系报40,78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61.57美元，卖出价4,362.18美元。新世界发展建议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嘅形式上市，有关嘅申请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分析认为今次嘅分拆能够让物业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嘅估值嚟到变现，其他港资嘅发展商未来可能会跟随呢个做法。赵家俊报道。
8: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建议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底层资产的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集团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黄伟杰认为，今次分拆对新世界发展来讲是利多于弊，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未来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9: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咁我諗香港啲房地產開發商呢應該會認真咁去研究呢個分拆嘅模式，因為第一可以盤活返佢哋嘅一啲內地嘅商業物業嘅資產啦。咁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咁估值嚟講呢個折讓呢對比個資產淨值嘅折讓呢都會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嚟去釋放佢嗰個嘅商業價值呢，咁我諗好多開發商都會樂於係咁做囉。
8: 黄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刚过去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的新盘成交大约是40宗。至于二手 交投就相对淡静，中原同埋美联十大屋苑分别录得三宗同埋五宗嘅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美国加息对于买家嘅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嘅开价会克制。
10: 息口系影响到个物业嗰个投资啊。個成本嘅會窒礙嗰個信心，咁投資者會慢咗同小心啲嘅，少咗兩成投資者到啦。自從美國加息之後，雖然香港個銀行冇跟咧，九月份咧二手咧本來好咗嘅，不過就對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係心理因素影響大啲。一手禮拜六日係分散喺有四五十個盤嘅，就每個盤一兩間咁樣啦。屬於嘅消耗緊啲貨尾，
6: 未有加息嘅話咧，會唔會發展商都有意加快嗰個推盤步伐咧？
10: 發展商就復甦初段嘅啫，因為樓價都係升咗一年度嘅，咁發展商就去咗庫存，去咗大半度啦，但係都係有好多壓力嘅，咁資金啊都一路要流轉噶嘛，所以素來發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個壓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會同二手嘅價或者頭一張價單會平過二手一成都唔定，咁所以一手我諗第四季會主導曬成個樓市嘅。
6: 估計第四季啦，或者嚟緊十月咧，嗰、那個成交宗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10: 嗱，如果講一手嚟講咧，會健康啲，會興旺啲，又話1000至1500宗到。最差嘅時候都係860宗啦，即係喺六月。咁二手咧？又唔會差得去邊嘅，因為減咗辣之後咧，二手就度度都有啲成交嘅。咁用家咧都中意喺二手度揀，因為覆蓋面闊啊。咁我相信二手都維持4000宗一個月，一二手加埋5000宗一個月，唔算好旺，但係健康發展咯。
1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做緊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的，就是出九龍方向近住顯發村的慢線是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啦。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百德新街。下托道左轉紅棉路是比較多車的，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系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方向，仲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运动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
5: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时间就来到中午12:39，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看回港股，今早就轻微低开之后，见到恒生指数就一度升穿24,900点的水平，之后升幅就略为收窄返。中午收市报24,891点，升了140点，升幅是接近0.6%的。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超过1,084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887点，低水5点。我睇埋啦，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见到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升幅咧就稍为大啲。咁啊，升幅咧大概系0.8%左右。咁啊，至于啦，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都系升咗超过0.1%嘅。看埋科技指数方面，咁啱啱好就係报4,400点，咁就跌咗5点啦，咁跌幅呢就係0.1%嘅。咁睇埋啦，多隻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咁见到智谱咁跌咗超过4%，报744.5。腾讯方面咁升幅啦就接近2%，报426.2。恒生中国企业85.58元，升幅0.2%。盈富基金方面升幅超过0.6%，报25.54元。阿里巴巴111.2元，升接近2%。南方恒生科技4.316元，系跌咗唔够0.1%。Minimax 290.2元，跌咗超过4%。长飞光纤光缆185.9元，升超过1%。至于联想集团35.46元，跌咗接近6%。睇埋小米27.42元，升咗接近4%。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都系上升嘅。见到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咗21点，升幅咧超过0.5%。至于深证成分指数方面啦，13,718点啊，升咗77点，升幅咧亦都系接近0.6%嘅。 咪睇翻啦，今朝早股市啦，就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倾下噶。你好阿 Pat。
10: 系主持你好啊，
9: 系咁啊，见到咧今日今朝早啦个港股啦，咁啊都系升百零点左右啦。咁其实喺即系中美元首会面之前啦，嗰、那个港股嘅走势啊，会唔会系即系比较审慎啲啊？
10: 港股就近期嚟讲咧都系走弱咗嘅，咁但系咧就朝住啲芯片股又开始外围咧做翻好啲咧。就香港呢邊啲芯片股咧，就都有啲承接力。咁加埋係傳統嘅科技股，騰訊、阿里巴巴咧，就喺呢啲低位度咧，就似乎都有啲資金去吸納嘅。咁就對成個市場就造成一定嘅支持啦。咁加埋今日咧，好明顯嗰啲創新藥啊、研發藥嗰啲藥股咧，就係見到有資金去追捧嘅。咁就形勢上就有一個稍為好啲嘅開局啦。咁今個禮拜嚟講就都係似乎係都有機會，就喺呢個上個禮拜見過低位之後咧，就又有機會慢慢又試翻上25,000-25,500嗰啲水平。
9: 嗯，你都提到一啲創新藥嗰啲嘅板塊啦，今朝早表現比較好啲啊。咁啊，譬如話見到咧，即係藍籌股咧，今朝早升幅比較大啲嘅藍籌股方面啦，頭五隻咧都係呢一類股份。咁啊，見到瀚森製藥、藥明生物、信達生物、石藥集團同埋中國生物製藥啦，呢五隻啦個升幅咧就係超過4%啦，至到接近9%嘅。咁啊，以中生製藥咧嗰個升幅就最大啦。咁啊，呢一個板塊咧有啲咩因素帶動到，同埋呢一個升勢咧嚟緊潛潛續到咧？
10: 其實就過往嚟講咧，因為大家注意力都喺曬啲芯片啊、AI 嗰啲股份嗰度，咁其實就呢啲創新藥股咧就係、被市場忽視咗嘅。咁嚟到呢啲位置咧，即係近期啲創新即係嗰啲芯片股又回吐得大咗啦。咁就有啲資金開始又去睇翻啲創新藥股份，特別嗰啲係同外國藥企有合作嘅一啲嘅藥股啦。咁就有個別嘅藥股都開始去到一啲收成期，咁臨牀同階段都有啲嘢開始完成嘅，咁就對佢未來嘅嗰個係盈利嘅貢獻啊，同埋資金流都會有一個更加大嘅改善喺度啦。
9: 嗯，咁啊見到咧啲芯片股啊，同埋一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啦，咁啊似乎咧即係嗰個即係升跌幅嘅比較大啲。咁啊，譬如話智普啦，今朝早咧跌咗超過4%嘅 ，Minimus 咧亦都係有呢個跌幅。咁啊，至於華虹宏力啊，同埋中芯國際咧，就分別咧就係跌咗超過1.6%同埋超過0.3%嘅。咁呢類嘅股份咧嚟緊咧個走勢要關注啲咩因素咧？
10: 呢類嘅股份就係嚟緊都係睇翻，即係話未來佢哋嘅嗰個業務發展方面咧，係咪有更加大嘅一個上升動力喺度啦？咁其實呢個都係要睇下喺嗰個未來嘅研發啊發展上面咧，有冇多啲嘅突破喺度啦。
9: 嗯，因為咧都見到咧，即係喺中美元首會面之前啦，美國財長貝森特啦就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啦，星期日就喺紐約啦結束咗會談啊。咁啊之後咧，貝森特就話啦，美方提出啦建立新嘅人工智能安全嘅通報機制啊。咁其實AI 方面咧嗰、那個即係嘅股份啦，即係對於呢方面嘅消息嘅比較敏感啲，咁所以即係嚟緊嘅走勢咧，係咪都要關注翻嗰個中美元首會面嘅情況咧？
10: 我相信都系嘅，因为究竟呢方面系演变成系有一个良性嘅合作啊，定一话系一个系即系稍微系恶性啲嘅一个嘅嘅循环出嚟啊，即系呢个究竟系点样发展法咧，就都要我哋要继续关注啊。
9: 嗯，咁我哋转个话题啦。咁啊，见到咧，即系新世界发展啦，就建议分拆上海嘅物业啦，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形式上市啊。咁啊，有关嘅申请啦，其实都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噶啦。咁啊，都将会系咧香港咧，都系首个港资嘅内地商业不动产 REIT 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嘅消息咧，即系对于新世界发展嚟讲啦，系即系之前都比较担心佢哋嘅负债问题啦。咁呢、這个即分拆之后咧，咁都有集资嘅，会唔会都有助舒缓翻个情况咁样咧？
10: 其實相對佢嘅負債嚟講，呢、這個都係即係杯水車薪啦，即係呢個量都係好細嘅。咁主要係睇下佢喺呢方面嘅未來嘅嗰、那個係、那個發展係會嗰個演變係會係點樣樣啦？咁因為始終嚟講就內地嚟講咧，就上海係一個主要城市啦。咁啊，即係呢方面嚟講都帶嚟一個比較大嘅吸引力嘅。咁當然開咗呢一個嘅一條路之後咧，咁未來如果係繼續陸續有得進行嘅話咧，就對新世界嚟講會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密切注意住後續嘅發展啦。
9: 嗯，咁啊，即系集团都话啦，呢一个系一个即系轻资产嘅模式啦。其实呢个模式咧，有冇话即系即系一个即系降低整体个风险嘅一个比较好嘅办法咁样啊？
10: 呢个绝对系啦。咁因为将佢嘅呢个整体呢、這个主体嘅业务咧嚟讲，分拆翻去嗰、那个股市嗰度咧，去嚟到去加大嗰个融资发展咧。咁呢个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嘅一个方式嚟嘅。
9: 嗯，有冇话咧，即系其他港资嘅发展商咧嚟紧咧都可能会跟随翻呢个做法咁样噶？
10: 都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嘅，因為內地嚟講嗰個係主城市嘅嗰、那個人口嘅發展都係比較係行得比較前嘅，咁對於相關嘅呢啲業務嚟講咧，就會能夠咁樣嘅包裝去上 risk 嘅話咧，就係減低咗佢嗰個係經營嘅嗰個係資金流嘅壓力嘅。
9: 嗯，咁啊，今朝早啦，新世界发展股价啦，就升咗超过1%啦。咁啊，如果系睇翻咧整体个地产股嘅走势咧，喺即系联储局咧即系加息之后，咁但系香港近后冇加啦。咁对于整体嗰个地产股嗰个走势点睇啊？
10: 整体地产股应该都系中性啦，暂时睇唔到咩即系特别嘅影响喺度。咁因为联储局嘅呢个加息咧，系我唔相信系一个常态嚟嘅，因为暂时都系朝住佢本身美金嘅一个同埋嗰个长债嘅压力嚟到去決定嘅，咁啊唔淨止淨係講通脹嘅問題，咁但係呢一樣嘢就我相信係唔會係一個恆常嘅一個轉勢嘅一個情況，因為始終美國本土嘅消費都係唔係太理想嘅，咁所以係佢係冇咁嘅條件去繼續去加息嘅。
9: 嗯，好啊，咁啊，刚才咧提到嘅股份咧，阿 Pat 你有冇持有噶？
10: 冇噶。
9: 嗯，好啊，咁啊咧就唔该晒宏昌资本投资总监咧潘铁山咧同我哋分析翻嘅大市走势。今日逢星期一啦，咁就会有投资多面睇啦，咁都会讲下汇市嘅，咁啊大家留意收听啦。
11: 投资多面睇。
9: 咁今日咧就请嚟咧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咧就讲翻咧近排嗰个汇市焦点嘅。你好啊 ，Francis。
12: 系你好。
9: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近排啦，即系喺即系联储局上个礼拜就加完息啦，日本央行咧亦都系加咗息嘅。咁啊，即系呢个礼拜咧，我哋个外汇市场嘅焦点咧有啲咩嘅方面咧？
12: 是啦，咁我諗因為上次你都有講到啦，聯儲局同埋日本銀行加息啦，咁其實都係一如市場所料嘅，咁所以後續呢我哋都係睇返嗰個即係再加唔加息嗰個走勢啦，咁就見到譬如聯儲局啦，咁就出嚟呢都有幾個鷹派嘅成分喺嗰度嘅，咁第一就係個加息嘅係一致性嘅通過啦，跟住沃什嘅言論亦都比較鷹派啦，咁最重要都係個點陣圖啦，咁啲點呢就推高咗嘅，咁就今年嘅点阵图嘅中值咧，预示咗咧可能仲有一次加息嘅可能性啦。跟住明年咧就唔加唔减嘅，咁变咗咧就系见到市场个反应都系啲息升咗上去啦。咁跟住咧日本方面咧又似乎咧就唔够鹰派啦，市场睇嚟冇错啊，行长嘅言论咧都系有少少新嘅焦点喺嗰度嘅。咁但系亦都冇话好明确表示咗咧嗰个日本嘅加息时间表咧系有 好大条件去加速啦。咁所以一来一回底下咧，我哋见到个美金咧都系企得比较稳啊。咁变咗见到个日元啦，即系每一次干预之后系升咗上嚟。咁但系用美金对日元计啦，而家又响翻呢啲156啊、157左右徘徊啦。似乎嗰个日元个上升动力咧又稍为冷却咗一啲啦。
9: 嗯，咁我哋不如睇咗即係美国嗰边先啦。咁其实呢今个礼拜呢都有多名嘅联储局官员啦就会发表讲话嘅。咁其实呢即係你都知啊主席沃什啦，其实佢都唔倾向啦对于未来嗰个利率走势呢讲太多啦，以免影响到市场判断啦。咁佢都希望呢即係市场呢会关注返呢啲经济数据嘅表现㗎。咁喺呢个礼拜咁多名嘅官员去将会发表讲话时候啦，咁其中呢就见到啦即係美国名伶阿波里斯联储銀行總裁啦，卡什卡利啊，咁就話咧，即係美國咧各個領域嘅通脹水平都會過高啊。咁其實嚟緊唔同官員講嘅內容咧，係咪都幫助到市場去判斷嗰個利率嘅情況啊？
12: 首先沃什佢自己就话唔想有咁多嘅预示性嘅言论啦，咁但係你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好多其他联储局官员呢就好鍾意讲嘢嘅，亦都发表言论啦。咁刚才嗰位呢就係、是、真係比较鹰派嘅，因为佢响7月嗰次议息会议呢就已经投票会加息㗎啦。咁但係我相信呢市场呢而家喺呢啲咁嘅时点呢都係自己呢会研究返个经济数据啦，睇返啦就知仲有冇加息嘅可能啦。但係如果我哋淨係睇即係滯後嘅一啲八月份嘅數據咧，亦都唔足以咧去支持翻咧有一個即係非常之持續嘅加息嘅週期啦。咁但係咧，因為好多官員啊談話啦，都會係比較鷹派嘅相信，尤其啱啱加咗息嘛，咁所以一定要講翻一啲言論嚟支持翻個加息嘅情況。但如果你對比翻市場嘅預期啦，頭先我哋提到個點陣圖咧，係預示可能仲有多一次加息嘅可能性啦，今年底。咁但係市場嘅定价咧，已经系咧由而家到明年九月至一年嘅定价咧，系讲紧咧系三次或以上嘅加息。咁我相信市场咧已经其实系过于鹰派噶啦。咁到底系咪真系落实到咧？我哋觉得咧个机会就比较微啦。
9: 咁你觉得咧，如果系即系三次过于鹰派嘅话咧，你嘅睇法系点样咧？那个时间点咧，大概系几时啊？
12: 暂时呢我哋之前就估咗九月嗰次加息啦，暂时我哋都未放多一次加息嘅动作喺度嘅。咁但係呢我相信值得一提就係话呢，如果今年呢余下时间呢如果佢哋再加嘅话呢，咁大机会明年下半年呢其实係可以调返转头减返息嘅，因为好简单係一个通胀嘅基数效应啦。除非油价明年仲高过今年嘅一啲高位啦，如果唔係嘅话呢就应该都会帮助到个通胀回落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对比翻2027年底嘅一啲市场预测咧，咁我哋觉得即市场都系鹰派嘅。咁又对外汇有咩影响咧？咁因为已经系咁鹰派啦，咁到底真系落实就算多加次息，系咪对美金会有一个更加明确嘅推高嘅作用咧？我哋相信咧机会亦都唔大嘅。
9: 你都提到话油价走势啦，咁其实油价高企都系其中一个推动通胀嘅因素啦。咁见到今朝早咧个油价方面咧就系回软嘅，大概就跌咗2%左右啦。咁布兰特期油咧就大概喺$101一桶嘅水平。咁至于咧纽约期油咧就喺$98附近。咁其实会唔会都叫做稍微通胀个通胀嘅情况都稍微舒缓翻啲咧？
12: 系啦，呢啲油价真系因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啦，咁始终咧都系个波动性比较高啊，即系有升有跌啦。咁但系我哋个基本预期咧都系始终唔会觉得嗰个冲突系永远咁持续嘅，咁所以我哋基本预期都系会缓慢咁样去跌翻少少落嚟啦。咁起码比起前几个月最高位咧都系有少少嘅距离嘅。咁但系呢一方面咧就真系个预测就比较困难啦，基本上预期佢会放缓，但系到底有几快咧？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去到明年嘅话咧，我相信都系大概率咧个油价咧系会低过今年嘅高位嘅。
9: 如果喺啲消息面方面啦，咁啊见到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就话啦可能啦会喺联合国大会期间啦会见伊朗总统啦。咁另外咧，沙特阿美方面咧就通过呢个霍尔木斯海峡增加出口啦，其实咧都舒缓咗咧即系嗰个油嗰、那个那个供应嘅情况啦。咁即系呢啲咁嘅因素咧，嚟紧系咪都会见到喺个油价上面咧波动地反映翻咧？
12: 咁其实见到嗰个去舒缓嗰个供应紧张嗰个空间咧，可能咧其实逐步收窄嘅。咁因为咧就系、是、之前可能库存比较多啦，咁见到其实有两大方向嘅啫。第一就系话哦，搵一啲新嘅路线；第二就系话即系用一啲库存量啦。咁但系库存量始终都系有最终用完嘅一日啦。咁而家啲位置已经去到比较贴近我哋，所以话所谓话系即系可能系一啲最低嘅啊，你要运作嘅一啲水平啦。咁所以最终呢都係需要个中东局势呢缓和返啦，真係出返多啲油呢先至可以令到成个油价呢有秩序咁样呢返去呢之前呢稍微低啲嘅水平。
9: 嗯，咁啊即係呢个礼拜啦，咁市场都关注啦，即係中美元首会面嘅话啦，咁对于美元啦或者人民币嗰方面个影响大唔大先。
12: 嗱，我哋見到啦，即係大家都覺得㗎啦，人民幣咁啊，梗係會穩定啲啊，或者有少少緩慢嘅升值啦。通常喺呢啲會議之前啦，咁但係整體長遠對人民幣嘅走勢啦，相信呢啲咁嘅單次會議咧影響就唔大啦。咁啊，基本上都係睇翻美金啦。如果美金係某一天啊稍稍轉弱，我哋見到人民銀行都真係比較樂意咧，就係將個中間價去調整啦，咁就容許咧一啲嘅人民幣嘅升值嘅。咁但係因為利差嘅关系啦，虽然喺经常账上面咧系有好大嘅支撑啦，咁但系因为利差关系啦，咁其实喺嗰个资金流里面咧就唔系太受惠人民币嘅，咁所以我哋嗰个睇法咧都系仲系处于一个缓慢升值嘅步伐啦，咁而家都已经穿咗 6.7 啦，咁往后嘅话咧都系我哋一年嘅睇法就會係 6.64 至 6.62 啦，其實呢一個都如果用一年計嘅話咧，都係一個緩慢嘅速度嚟嘅。
9: 咁另外啦，咁啊見到日本市場星期一至星期三係休市嘅喎，咁對於日元嘅走勢嘅方面咧，個影響係會唔會相對冇咁波動咧？
12: 嗱，咁啊，頭先都略有提過噶啦，即係每一次干預啊，每一次呢啲有加息嘅動作咧，可能有少少支持啦。咁但係我哋暫時咧就都係睇緊呢個160呢個位嘅。之前咧就可能個諗法就係、是、可能個美金對日元咧，哇，會唔會升穿160？升穿幾耐咧？有時穿咗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160會唔會係喺上面頂住咧？即係下邊係一個低少少嘅區間波動，155啊到159呢啲位啦。咁你話個美金日 yen 嚇大幅咁樣再跌低咧，就似乎咧要多啲其他因素，就係頭先講到嗰個日本銀行真係要加快嗰個加息嘅步伐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就會睇160樓下，頭先提到155至159呢啲位徘徊啦。
9: 好啊，明白。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 Francis 咧講咁多咧外匯市場嘅情況㗎，麻煩曬。咁啊，剛才咧就係咧話叫銀行外匯及利率策略主管張淑娴㗎。咁睇翻咧，咁啊一啲嘅消息啦，咁啊由於咧青山發射站咧就進行例行嘅檢修工程啊，咁啊稍後咧1点到2点期間啦，本台 FM93.4 嘅廣播接收咧可能會受到影響噶，咁啊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啦。咁我哋講多次啦，咁啊由於咧青山發射站啦進行例行嘅檢修工程啊，咁啊稍後咧1点到2点期間啦，本台 FM93.4 嘅廣播接收咧可能咧會受到影響噶。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咁啊，睇翻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报24891点啊，升咗140点，升幅啦系接近0.6%噶。主板成交额方面咧有超过1084亿。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的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两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拿到本届亚运第一金。他说港队有了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火警在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5点，升134点，成交金额11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1.4，智普741蚊跌39蚊，腾讯控股426.2升7.2，盈富基金25.52升1.4，南方恒生科技4.31跌1仙，阿里巴巴110.8升0.5 ，MiniMax 289.8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85.3升2.2，联想集团35.52跌2.06仙，小米集团27.28升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5.592，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港金报40,78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7美元，卖出4,35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咁另外，而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算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仲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2: 我是精灵一点的叶蕴仪，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糖尿真是万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现在就有一部血糖机。

0: 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3: 健康无分年纪，
0: 健康不论贫富。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6: 嚟到咧9月21日星期一啦，大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睇紧港台电视31咧，都会有我哋呢一个咧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噶。今日节目主持有叶韵儿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7: ，Hello We。
6: 一点到两点咧，我哋同大家咧留意一下呢一个听觉神经瘤。讲明听觉神经瘤啦，会唔会出现嘅时候咧，好多时患者都会感觉到咦听嘢唔系好清楚啊，或者有耳鸣啊呢啲状况
7: 嘅
6: 啦吓。
7: 嗯，定系有其他嘅病征咧，同埋而家。最新的医疗技术又是怎样的呢？
6: 一阵间会有神经外科专科医生跟我们讲解的。今天两点钟回到一台直播室，两点到两点半有卫生署的健康资讯站。今天讲一下星期五就是这个中秋佳节、会不会大家未到中秋就已经吃了很多不同款式的月饼呢？阿 Ann 你吃了多少款不同、种类的月饼啊？
7: 暂时吃了两款，一款是传统的莲蓉莲蓉
6: 双黄的
7: 双黄，跟住有一款是檸檬啊，都幾新奇啊！
6: 我就食咗多你少少，多你一款咯，食多咗一個芝麻味嘅、芝麻奶黃月咁樣啦。跟住係啦，嗰啲咩奶黃月餅啊、雙黃白蓮蓉都係放咗入去個肚嗰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啦，係咪先？中秋節好多時都會食下不同種類嘅生果。我哋點樣留意啊？喺食得要健康咧，一陣間衞生署嘅營養師咧會同我哋講解。
7: 嗯，跟住去到兩點半咧，我哋有消委會資訊站啦。究竟啊，我哋嘅衞生巾平時應該點樣揀呢？有唔同嘅長度啦，有唔同嘅材質啦。究竟點樣先至揀到最合適自己嘅衞生巾呢？
6: 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好多時女性都會留意一下佢嗰、那個即係吸收嘅能力啊。有啲人瞬間就話已經即係吸濕啦嚇咁，但係另外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啊，到底個免質嘅材料，頭先你都提到啊，材料好緊要噶嘛、如果有皮膚敏感嘅狀態嘅時候，好啦，面料揀選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陣間咧，消委會資訊集為你哋帶嚟最新嘅資訊嚇。好，事不宜遲啦，我哋了解一下咧聽覺神經瘤先。請嚟神經外科嘅專科醫生彭家雄醫生。Hello， 彭醫生你好。
8: 係 ，William 你好。
7: 醫生你好。
6: 係啦，彭醫生啊，頭先我哋講到聽覺神經瘤啦，啊唔知會唔會真係影響啊聽覺，即係覺得聽嘢有問題先咧，慢慢講。咁、我哋想知道啦，聽覺神經瘤咧比較好似少聽到，香港係咪患呢一個聽覺神經瘤嘅朋友數字都未係好多嘅咧，
8: 都唔係㗎。聽覺神經瘤可喺我哋呢一科咧，其實都常見的。
6: 哦，
8: 通常我哋講緊每10万個人口啦，就有5至7个咧，有每一年有呢個病例嘅發生。即係香港700多万人，其實平均我哋每年都見到200多去到300多个新症。
7: 嗯，咁係咪年紀大嘅人會比較容易有呢一個瘤咧？定係小朋友又有會唔會有機會有㗎？
8: 小朋友機會就少啲，年紀大通常我哋講緊20多去到60多岁都常見嘅、最後生嗰個病人應該我印象中係20岁到。咁、你話遺傳呢？遺傳多數都冇遺傳嘅，但係有5%至10%嘅病例呢就係、是、有遺傳，係、我哋人體裏面第22条染色體裏面我哋叫 NF2 嗰個 gene 嗰個 mutation 個基因突變啊。幾時係遺傳呢？如果個病人佢係真係好後生病發嘅，同埋佢可能唔止係一邊，可能係兩邊，兩邊嘅都兩邊右邊同埋左邊嘅聽覺神經都有腫瘤，可能係同一時間發生，或者係先後次序發生。
6: 嗯，明白。我想問一下咧，嗱，我哋講嘅就話聽覺神經瘤啦。咁到底呢個瘤啊，生長係唔係就係喺聽覺神經上面嘅咧？
8: 嗱，個名咧有少少叫誤導嘅。其實咧，我哋講緊個聽覺神經瘤咧，就係佢係喺個聽覺神經隔離嘅一條神經叫做前庭神經。呢、條神經咧就唔係負責聽覺嘅，係負責平衡嘅。我哋平時頭暈啊，都係關於呢條神經嘅事。大家可以睇睇咧呢一個模型咧，我哋個呢個就係我哋個大腦啦。我哋嘅大腦咧，跟住咧經過傳輸咧，經過佢腦幹咧，而呢個就係個小腦啦。而我哋每一個人個腦底咧都有12条神經嘅，而我哋個聽覺神經咧

0: 係第八條神經，即係喺呢一個模型裏邊咧，見到咧呢一個就係第五條神經啦，個三叉神經，你見到有三個叉嘅，
1: 嗯，
0: 啊，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個腦幹去嗰條聽覺神經同埋面部神經同埋前庭神經四條神經一齊去內耳嘅叫內耳道，而嗰個聽覺神經瘤咧，正正就係喺呢個內耳道裏邊咧，嗰條前庭神經咧生出嚟，佢咧同一時間嗰個腫瘤越來越大咧，佢就會壓住個聽覺神經，令到個病人咧開始聽嘢咧差啦。
1: 係頭先咧，即係聽到彭醫生一路解釋嘅時候啦，咁我亦都望到啦，有另外一幅圖咧，就係、是、展示到咧嗰、那個即係聽覺神經瘤嗰個位置啦。望落去咧，阿 Ann，你覺唔覺得咧就似一個好似荔枝咁樣嗰、那個嗰、
2: 啊
1: 那個狀況就係、是。咁呢一個我諗望到個圖咧，就係屬於佢已經係出現咗㗎啦。咁但係佢個範圍或者嗰個尺碼望落去都好似幾影響成件事咁樣。頭先我形容緊呢個荔枝呢個位咁樣咧，彭醫生係咪就係個瘤大咗嘅時候就會呈現咗咁樣嘅狀況喺度啊？
0: 嗱，你見到呢個圖嘅荔枝咧，通常我哋常見嗰個聽覺神經瘤咧，大約係兩 cm 到啦，即係兩厘米到啦。咁、你去到荔枝咁大嘅話咧，都有成二點幾厘米、二點幾 cm 噶。通常我哋分聽覺神經瘤個大細咧，就係如果少過一點五 cm， 即係一點五厘米，我哋叫做小細嘅聽覺神經瘤啦。如果一點五去到二點五咧，叫中型。如果多過二點五，甚至乎我哋見嗰啲病例咧，即係可能舊陣時係冇咁常有身體檢查咧，去到成六七 cm、六七厘米，壓住個腦幹同埋其他嘅神經都會有機會發生。
2: 嗯，咁呢個聽覺神經瘤咧，佢有機會壓住唔同嘅神經啦。咁、即係其實都應該會有啲先兆，我哋會知道有機會會患上呢一個瘤喎，係咪咧？
0: 係啊，一般病人咧，我哋而家見到咧，通常如果個腫瘤係幾毫米、幾 mm 嘅話咧，多數都係冇症狀嘅，係身體檢查啊，見到有一粒好細粒，好似豆仔。就係腫瘤係喺個內耳道或者係內耳道同埋個腦橋中間個空間咧生咗出嚟。咁、通常有症狀咧，視乎嗰個腫瘤個位置同埋個大細啦。通常一般我哋常見，如果病人真係唔舒服睇我哋嘅話咧，通常個症狀係耳鳴、頭暈，同埋咧一邊記住係一邊唔係兩邊個聽力開始衰減，尤其是係接收高頻率嗰個聽覺嗰陣時候咧，發覺係渣咗。
1: 我覺得咧，後生嘅時候咧，相比自己個年紀啦，諗翻後生聽高音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哋聽到嗰個位咧，係會多啲嘅。係咪真係呢一個會隨住年紀高音方面，我哋年紀越大就聽得越細嘅啦？
0: 係啊，你啱嘅，即係我哋講緊譬如一般中意聽 Hi-Fi 嗰啲人士咧，佢都會話。早知我就十幾歲嗰時聽 Hi-Fi 啦，因為你去到年紀大啦，你有足夠嘅金錢去享受音高級音響咧。其實我哋打從二十幾三十歲之後咧，我哋每邊兩邊嘅聽覺對於高頻率嘅音域咧，我哋係聽唔開始慢慢聽唔到。
1: 即係個高音甜就聽唔到佢嘅甜。
0: 係啦，所以小朋友咧去到幾歲或者十幾歲咧，佢哋對啲高音咧，佢哋特別靈敏嘅。啊，如果我哋做一個好客觀嘅測試咧，我哋做個嗰個聽力測試咧，我哋三個咧有啲高頻率咧，我哋完全聽唔到，但係小朋友咧佢哋聽到。
2: 我都記得我之前有玩過一啲網上嘅 test 咧，佢有唔同嘅頻率俾你去聽，跟住就會話你聽到某一個頻率咧，就代表你嘅耳仔嘅聽力係幾多歲啦，都有呢啲咁嘅測試，我記得。
0: 係啊，呢個測試幾準確嘅，好明顯嘅，即係你經過電腦播出嚟啦，好明顯，你如果同個小朋友一齊咧，佢係聽到，我哋完全聽唔到。好啦，一般人話：，我係咪老咗啊？聽覺越嚟越差咧，未必一定嘅。啊，我哋年紀大，冇錯個聽覺係越嚟越差，但係咧差得有個譜係啦。如果我哋右邊左邊一齊差嘅話咧，可能你就會賴嚇、可能係嗰個年紀大個退化啦。但係最緊要，如果係兩邊個聽覺都唔同嘅話咧，就會值得去懷疑啦，係咪有腫瘤發生啦？
1: 哦，即係話我哋平時聽話，哎呀撞聾聽唔到嘅時候咧，就通常咧就嗰、那個狀況會唔一樣嘅。即係你話啊兩邊都聽得麻麻地嘅話咧，個擔心程度就冇咁高。但係嗰成係單邊嘅話，仲夾埋頭先一啲可能頭暈啊、面部麻痹嗰啲會唔會出現埋嘅咧？如果有呢、這、一個即係聽覺神經嘅時候，
0: 嗱、如果個 如果個腫瘤好大嘅，我諗大過 2.5 去到 3cm 3厘米咧，佢壓住嗰、那個我哋嗰個感官神經，即係三頭先我哋講嘅三叉神經，就會我哋會覺得有啲病人會覺得面麻，甚至乎會痛嘅，我哋叫三叉神經痛，係、啦。如果佢大到係壓到嗰個面部神經咧，好罕見呢啲病例咧，就係、如果個腫瘤真係成6-7cm 嘅話咧，佢真係會壓到個面部神經咧，令到咧係不住咗你哋面跳，我哋叫做，即係類似我哋叫非一般眼微跳。啊，再大啲嘅話咧，咁就壓住個第四個腦室咧，就會有機會影響我哋嘅腦水嗰個循環，變咗腦積水同埋腦壓高啦。咁嗰啲病例舊陣時會多啲嘅，因為舊陣時係啲病人好遲先至去求醫。咁但係最近呢十年咧，就好少見到呢啲病例。
1: 嗯，咁同埋咧，我哋平時有時都會聽到啊，有突發性失聰呢樣嘢啦。咁、到底突發性失聰同呢個聽覺神經瘤嗰個關聯性又係點咧？
0: 嗱，其實咧，突發性失聰咧，通常都係病人可能前一晚都聽覺正常嘅，第二朝瞓醒之後，發覺咦，一邊耳仔聽唔係好到，但係一般人其實自己都唔好覺嘅，因為除非你係用開右邊聽電話，咁如果右邊渣咗嘅，咁你會知道咯。但係一般人佢其實我哋聽覺兩邊接收噶嘛，一般人佢哋自己都唔覺原來個聽力係差咗噶。好啦，你話突發性嘅失聰咧，其實多數都係因為過濾性病毒令到條神經線聽覺神經發炎，咁因為個內耳道好嗰、那個空間好擠迫嘅，佢要容納四條神經，聽覺神經、上下嘅前庭神經同埋面部神經，所以咧任何嘅水腫病毒入侵嘅，令到條神經線腫脹嘅話咧，入邊有啲微絲血管循環咧，佢壞死咗咧，令到條神經線咧，佢缺血嘅話咧，就會造成呢個聽覺突然間失聰。嗰啲我哋叫做都係吊急症，要即刻去食特效藥，甚至乎有啲病人咧係要入醫院吊靜脈注射，谷高嗰個病人嘅微絲血管循環，補救嗰條聽覺神經。好啦，聽覺神經瘤通常好少會令到突發性失聰嘅，但係都唔係冇咁嘅可能。有啲病人真係會突然間突發性失聰嘅，所以任何我哋如果發覺有耳鳴、頭暈或者係聽力差咗少少嘅話咧，我哋就要去做嗰個身體檢查。最準確咧就係照嗰個客觀嘅磁力共振造影，睇睇個聽覺神經同埋我哋個內耳有冇咩病變。
1: 係就係、想追問多少少啦，彭醫生都見過有啲個案咧，就係、佢好似覺得耳鳴唔係好舒服，聽唔到嘢，咁就做過一個初步檢查啦，就用呢、一個即係 CT 去做咁樣啦，咁就睇唔到任何醫懷疑腫瘤嘅嘢喎，咁到後期啦，咁翻到嚟香港繼續再揾醫生去檢查嘅時候，就懷疑可能唔係，即係點解有呢個狀況出現咧？病人都擔心去做檢查先發現，即係做呢個磁力共振啦，最後。就睇到原來就係佢講嘅嗰個腫瘤咧，係即係比較細於1cm 咁樣。佢有影響，咁但係再睇翻個聽力咧，你以為自己改善咗咧，個病人覺得好似聽翻嘢就 OK 喎咁樣。原來係個腦係咪真係有一個習慣性，佢已經適應咗個少少嘅不同，而令到個病患者個感覺係咦，我好似聽力冇事咯，我唔去做進一步檢查，會唔會都有呢啲個案嘅咧嚇？
0: 都有嘅，因為我哋嗰個聽覺啦，同埋嗰個即使有腫瘤啦，佢有時會有啲水腫，有時少啲水腫嘅話咧，個聽覺都有向上向下嘅。但係頭先你講嘅 CT 啦，我哋叫電腦掃描啦，其實就唔準確嘅。通常我哋如果腦出血或者係我一個好大嘅腫瘤，咁你 CT 電腦掃描咧，可能就會見到嗰個唔正常嗰、那個腫瘤個影，但係一般我哋如果做 CT 嘅話咧，除非你打埋顯影劑啦，即使打埋顯影劑咧，電腦掃描都唔係咁準確，所以一般人話我去睇急症室咧，就只能夠同你做個臨床個身體檢查之外咧，同你做個電腦掃描 CT， 但係嗰個 CT 咧其實係冇磁力共振咁準確嘅。
2: 咁真係要做一個詳細嘅身體檢查先至知道自己係咪有呢個瘤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瘤咧，會唔會都係好難去發現嘅咧？即係可能一般可能係老人家，佢覺得自己有啲頭暈啊，可能有少少耳鳴啊。佢未必會即刻知道係有機會係瘤噶嘛，咁係呢個症狀可能係要持續幾耐，即係會唔會可能係 一個月啊，或者係半年啊，咁樣先至應該係盡早去接受檢查呢？
0: 通常你啱嘅，而家好多時候我哋有少少唔舒服，當你係耳鳴啦，或者係頭暈啦，就話啊，可能係耳水唔平衡啦。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推測性嘅診斷，永遠嘅任何聽力差，或者係耳鳴，或者係頭暈嘅話咧，你都能要咗個客觀嘅醫學診斷。即使我哋係專科醫生，我哋喺臨床個病人行到入嚟，佢講啲症狀，我哋都只能夠推測去估計，即係最終都要睇翻一個磁力共振，究竟佢嗰個聽覺神經同埋個內耳道有冇咩病變？
1: 嗯，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好多時可能會影響咗單邊嘅聽力啦。有冇啲個案係佢真係出現咗聽覺神經瘤，但係佢同時間影響咗左右耳兩邊嘅聽力嘅咧？
0: 除非頭先講過啦，係真係有啲好少量，即係講緊5%至10%嘅遺傳，佢可能真係同一時間兩邊聽力都差，而發覺兩邊都有腫瘤嘅，或者有啲係可能係真係前後，即係可能相差幾年嘅歷史，但亦都有啲個案咧，佢本身咧係可能係先天或者後天，多數都是後天，一邊聽覺已經是差的，都見過。可能他 小朋友的時候耳仔發炎啊，或者是潛水啊，耳膜穿個窿啊，曾經試過有些病變的話，他本身一邊聽覺已經差。咁好唔好彩呢啲病人呢，他可能是隔了十幾二十年之後呢，發覺差那邊呢就冇腫瘤，但係好聽覺好嗰邊咧，反而有腫瘤。呢啲病症咧就好尷尬啊！即係有機會佢本身病人可能係得翻一邊，當佢得翻右邊係聽到嘢嘅啊，左邊已經係可能係小朋友或者係之後佢因為某種病變而聽唔到嘢。咁所以咧，如果佢右邊唯一個聽覺有腫瘤嘅話咧，呢啲病人有機會咧以後佢兩邊都聽唔到嘢，就係、是。
1: 嗯，咁嗱，講到就係頻繁用一啲嘅電子產品啦，即係我諗呢十幾廿年咧，嗰個即係世代同以前好唔同。咁以前屋企拎個電話有線叮叮嘅攪盤嗰、那個，而家好方便，亦都咧好多嘅藍牙耳機啊，各樣新科技產品。有冇一啲嘅研究或者數字會見到，可能用得多呢一啲嘅電子產品，通常有個習慣性嘛，學你話齋，成日都右邊聽電話或者左邊聽電話，咁樣嘅話導致有聽覺神經瘤出現嘅風險又會唔會高咗嘅咧？
0: 過去幾十年咧，我哋好多專家、好多醫療科學咧，都做過呢、這個咁嘅統計或者去學術嘅測試嘅，但係冇一個結論話俾我聽，究竟我哋嘅藍牙或者係上網或者任何嘅輻射係會令到呢、這個聽覺神經瘤。咁曾經都有啲醫學文獻咧講到咧，輻射係會嘅，咁但係我哋一般我哋聽手提電話或者是藍牙咧，嗰啲輻射是很微的，其實所以個結論就是冇一個足夠的醫學數據。
2: 嗯，即係冇一個是明顯的成因，會唔會咁樣講？
0: 你可以咁講啊，多數都冇一個很明顯的成因嚇。
2: 即係唔會話係會唔會係耳仔平時清潔得唔乾淨？即係呢啲又唔會係成因，即係呢啲真係冇辦法，即係要留意平時自己有冇啲咩身體唔舒服，就要即刻去做檢查。
0: 係啦，我哋你講緊啦，頭先有講得啱啦，我哋個耳仔係分開外耳，即係耳膜出邊外耳啦，我哋清潔就係嗰度啦。即係如果你話有啲耳垢塞咗嘅，冇錯，你全道是會渣咗嘅，咁中耳咧就係我哋個耳骨同埋個耳膜中間嘅中耳啦，所以你要聽個中耳發炎，就有時候啲細菌入咗去發炎啦。而聽覺神經瘤咧，佢唔係影響到外耳，亦都唔係影響到中耳，係影響到內耳。內耳咧就係嗰個由個腦膜佢經三個耳骨傳遞去一個神經系統。呢、這個神經系統咧，就好似一個光纖或者電線咁，經過呢一個光纖電線咧，傳落我哋個腦幹度，跟住我哋個腦幹同埋個大腦咧，接收到呢啲聽覺嘅信息。
1: 係，咁正常咧，好多人耳仔唔舒服，通常揾咗耳鼻喉科先啦。基本上耳鼻喉科醫生都有經驗地去睇到，懷疑佢可能有即係聽覺神經瘤，就會同你哋即係做一個即係可能聯合診斷啊咁樣，係咪咧，彭醫生？
0: 係啦，通常一般耳鼻喉科醫生咧，你如果你話耳鳴或者你話聽力差咧，佢都會同你做一個聽力測試啦，睇下你左右嘅聽力對於低頻、中頻同埋高頻有冇分別。如果你話 個聽力測試發覺係一邊係渣過另外一邊嘅，咁就要進行另外一個診斷啦，就係、是、可以係做個內窺鏡啦，睇個鼻咽同埋嗰個咽喉有冇乜嘢係阻塞，令到個病人個傳遞有問題啦。再下一步就係磁力共振。
1: 我諗咧呢一個真係要追問多少少，一陣間休息翻嚟咧，到底嗰件事咧點樣去即係睇到啊出嚟係有啲懷疑有問題咧？那個影像化，我哋用聲音帶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的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单程电子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会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香港赛马会国庆当日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供种植。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会采取主动防御措施，做到不需要投诉都主动处理到问题。数字办会使用人工智能分析重复性的问题，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卓永兴在记者会说，今年头七个月123共接获140多万个电话和60多万个书面诉求。他说现时投诉机制基本上已经能够处理所有诉求，但认为在跨部门个案的处理效率、部分部门在处理投诉后的监察及个案趋势分析等方面有提升空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去年提出的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将会在100个负责部门主要职能或服务即系实施，由下月1号及之后的评核周期起展开，并会在完成两个评核周期之后检讨成效。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指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2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241亿。上证综合指数3,93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3,669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48，升8仙。腾讯控股427.4，升8.4。智普745蚊，跌35蚊。盈富基金25.5，升1.2。南方恒生科技4.3，跌2仙。阿里巴巴111蚊，升了个7。 Minimax 289.2，跌13.8。 长飞光纤光缆185.8，升2.7。 联想集团35.34，跌2.24。 小米集团27.2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0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 港金报40,78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9美元，卖出435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㗎。而路面情况方面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呢去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這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5: 如果1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李牽頭，你說要怎樣做，但是我用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答回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1: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啦，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恒恩嘅 ，Hello Anne， 咁啊仲有我哋嘅嘉宾啦，就系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彭家雄医生嘅，彭医生你好，
9: 你好，
8: 系啦，继续同我哋讲呢一个听觉神经瘤啦，头先咧上半部分嘅尾段啦就讲到啊，如果即系病人觉得哎呀听嘢有啲唔舒服啊，唔清楚啊，耳鸣，好多时揾咗耳鼻喉科啦，咁基本上佢哋可能会做一个简单嘅检查先，咁样啊睇睇病人有冇一啲嘅其他嘅状况嘅异样排除法先啦。咁頭先講到啦，如果係做內窺鏡嘅，係會睇下個鼻會有其他啲乜嘢狀況先啦，
9: 通常都會喺耳鼻喉科醫生嘅診所咧，都會有配備簡單嘅內窺鏡啦，睇下兩邊嘅鼻孔啦，嗰、那個耳竇啊，同埋嗰個鼻咽啦，尤其是鼻咽啦，大家都知道鼻咽癌。或者係任何嘅腫瘤喺個鼻咽咧，即係大家睇呢個 model 咧，呢個位咧，如果生咗出嚟嘅話咧，都會係會令到有機會有啲耳鳴嘅症狀。而鼻咽癌其中一個症狀咧就係耳鳴，所以咧耳鼻喉科醫生咧就會初步臨床用咗個內窺鏡睇咗個鼻咽有冇咩病變先嘅。
8: 係咁，同埋就檢查埋個外耳道啦，咁樣。
9: 係。
8: 咁好啦，如果啊即係有一啲嘅懷疑嘅話咧，咁可能就會轉介咗去神經外科醫生嗰度啦。咁去到彭醫生嗰度，你會再幫佢就住頭先做嘅一啲基本檢查之外，仲加咩嘅檢查？頭先提過啲 MRI 係咪呢個時候要做咧？
9: 係啦，磁力共振，你如果真係好懷疑即係聽覺神經瘤嘅，你可以淨係做聽覺神經同埋內耳道嗰個磁力共振啦，同一時間你可以睇下內耳道有冇腫瘤啦，中耳有冇病變啊，有冇發炎啦，同埋外耳有冇積垢啦。但係一般我哋如果神經外科咧嚟到我哋咧，我哋通常我都會由頸椎之上、頸椎神經、頸血管、腦血管、腦細胞同埋嗰個聽覺神經嗰個內耳道咧一次過照曬佢嘅。
10: 咁有冇啲情況係咧轉介過嚟，可能佢係頭暈啊，或者係有耳鳴嘅情況，但係原來照咗唔同嘅 MRI 就發現原來唔係有瘤喎，係有其他嘅問題咧，會唔會係？
9: 如果你話磁力共振，如果真係照得好全面咧，而我哋多數病人如果有耳鳴或者頭暈嘅症狀咧，而家我哋常見咧。就反而就唔係個腦，係頸椎神經退化、椎間盤突出啊！而家我哋20多歲開始，10多歲甚至有啲小朋友咧，佢10多歲開始已經係低頭族，瞓覺扭住個頸瞓啊，有陣時坐喺度瞓、趴喺度瞓，長時間低頭族對住個電腦、手機咧，多咗人係頸椎病變，我哋叫做壓到個中樞神經，就會有啲耳鳴同埋有個頭暈嘅症狀。
8: 咁所以咧嚟到你哋嗰度，如果真係做一個檢查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全面啲，睇埋會唔會有其他嘅問題引致到佢講嘅頭痛啊，即係或者頭暈啊咁呢啲狀況。因為我哋叫共同症狀嚟噶嘛，即係如果係啦，佢頭先講嘅呢一個即頸椎有問題嘅都會有。如果真係有呢、這、一個即係聽覺神經瘤，亦都會有咁樣。好啦，最後如果決定係見到所有嘅影像啊，各樣嘅檢查啦，係呢一個聽覺神經瘤啦，係咪真係睇下佢嗰、那個腫瘤嘅大細，頭先講嘅 1.5 啊 2.5， 而即係再安排嗰、那個即係治療嘅進程咧？
9: 係啦，如果係個病人佢聽力佢可能係正常，或者係渣咗少少，而我哋發覺個腫瘤真係好細嘅，喺個內耳度可能幾毫米，總之係對嗰個病人嗰個症狀唔係咁明顯嘅話咧，通常我哋都會建議係觀察住保守治療嘅嚇。聽覺神經瘤其實個症狀咧就好視乎個腫瘤生嘅位置係咪喺內耳道裏面全部喺曬內耳道啦，定係喺內耳道同埋嗰個腦橋位個空間中間，定係完全喺嗰個腦橋位喺個內耳道外邊？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個內耳道其實好狹窄嘅，佢如果佢有四條神經已經好擠迫噶啦，如果喺內耳道裏面撞生一個腫瘤咧，嗰、那個症狀咧就會。即使個腫瘤好細咧，個病人個症狀都好明顯，就係會耳鳴同埋會聽力差。但如果個腫瘤佢係唔係完全喺內耳道嘅，喺個內耳道同埋個腦橋中間個空間嘅話咧，咁咧嗰個症狀咧可能係病人可能係完全冇症狀，甚至乎我哋見到啲病人佢頭先嗰幅圖好似一個荔枝，或者甚至乎一個乒乓波咁大。如果佢係唔係喺個內耳道？里边大部分个肿瘤唔喺个内耳道里边咧，可能佢根本就一啲症状都冇。
8: 哦，咁所以话即系好多嘢要睇啦，唔系净系睇下嗰个数值系几多，要睇下佢个位置生埋喺边度添咁样。咁如果三样嚟讲咧，即系最难度高嘅要用手术方法嘅话，会唔会就系佢生晒喺嗰个咁狭窄嘅挤迫户空间嘅内耳道嗰度，系叫做最难搞噶啦，彭医生？
9: 啊，你可以咁讲，我都见过一啲病人，佢肿瘤真系好细粒嘅，可能系几毫米。即係六毫米，可能甚至乎有啲見過有啲係兩三毫米一粒豆仔，但係咧正正佢喺內耳道裏邊啊，佢個聽覺開始差啦，咁要同佢商量啦。咁細個腫瘤，咁你如果慢慢等佢慢慢大嘅話咧，你慢慢個聽覺向下走咗，到時你先去醫嘅話咧，個聽覺係翻唔到轉頭嘅。咁所以究竟係咁細個腫瘤，究竟係保守治療啊？定係去做放射治療啦，或者係做呢個微創手術嘅話咧，就要同病人商量啦。如果做微創手術嘅話咧，因為正正喺個內耳道裏邊好入啊，我哋咧就要轉開內耳道有啲骨，跟住去揾條神經線拎個腫瘤走啊。呢啲病例都偶然我哋都會見到，而家係多咗身體檢查，所以就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病例。
10: 咁如果个肿瘤系属于大嘅，即系可能大过3 cm 嘅，咁系咪即系一定要系开脑先至可以切除个瘤啊？
9: 啊，你讲得啱啦，即系如果个肿瘤头先都讲过啦，除咗保守治疗，就系有放射治疗同埋微创手术。我哋点样界定几时做放射治疗唔需要开刀咧？就系个肿瘤佢少过3 cm， 对个脑干冇一个压力。嘅話咧，呢啲病人咧就可以放心做放射治療。你做咗放射治療，我哋叫做立體嘅數碼叫放射治療，叫做伽馬刀或者數碼導航刀咧。你射個腫瘤咧，可能射5至7次，咁個腫瘤咧就會停止生長，甚至乎2年裏邊咧，佢會慢慢有啲會慢慢縮嘅。咁但如果個腫瘤已經係大過3 cm， 壓到個腦幹嘅話咧，我哋一般都建議咧就係做咗個微創手術。將嗰個腫瘤減咗壓先啊，但係咧就唔結。如果病人仲有聽覺嘅話咧，同埋冇聽覺咧，個處理方法都唔同。即係如果病人都係聽到嘢嘅，同埋聽唔到嘢咧，嗰個處理方法係唔同嘅。如果聽唔到嘢啦，我哋就唔手術，我哋就唔擔心傷害咗個聽覺。反而如果腫瘤越大嘅話咧，佢因為包住個面部神經啊。咁會增加佢做手術嗰時候傷到面部神經，令到面癱嘅風險啊！咁所以個病人如果係少過3 cm， 我哋就會俾佢揀，究竟你係想放射治療定係想做手術，同埋睇埋個病人當時個聽覺去到邊度 係啦，如果多過三 cm 嘅話咧，就多數都係做手術噶啦。做手術，一係就切曬佢，一係咧就係、是、切咁啲。我哋建議咧，如果個病人真真正正真係仲聽到嘢嘅話咧，通常你話做完手術再聽到嘢嘅機會咧，隨住個腫瘤越嚟越大咧，嗰、那個保存聽覺嗰、那個功能手術嗰個作用咧就越嚟越細。都見過有啲病人佢做完手術。那個聽覺是保持到的、
8: 嗯
9: 啊、那要做些什麼呢？我們手術的時候一直做一個手術，我們做一個手術途中的持續的 神經監察，監察著個腦電波、個腦幹和個聽覺，是的。那個醫生一直要做呢，那個腫瘤呢就不要完全切曬它，好像一個橙一樣，它刮空中間刮淨個橙皮、
8: 嗯、
9: 為什麼要刮淨個橙皮呢？就是因為我們的聽覺神經同埋個面部神經可能分分鐘喺個橙皮嗰度，你攞埋個橙皮嘅話咧，嗰、那個聽覺神經就冇咗、啊、或者甚至乎會傷到個病個面部神經，令到咧個面癱喐唔到塊面，嗰、嗯、啲就係有機會永久性。
8: 係、嗯、明白。頭先講到啦，喺內耳道啦，定係喺內耳道同埋腦橋中間，或者係完全喺腦橋嗰部分啦。嗯，全部都窄界嗰啲啊最難搞啦，係咪咧？即係嗰啲又啱啱三 cm， 跟住又喺呢一個內耳道同腦橋中間咁樣嗰啲位置，會唔會好多時病人咧喺嗰個考量上面，唉，即係究竟做定唔做都係呢啲位咁樣，即係最難諗嘅咧，可以咁講。
9: 係啱嘅，呢個問題嘅最好咧就係問得最好。咁我哋每一個病人都係唔同嘅，我哋叫度身訂造，
8: 嗯，
9: 睇佢嘅年紀，亦都睇佢究竟。佢腫瘤對面嗰個聽覺神經係咪完好、啊、最尷尬就係佢對面已經係差㗎喇，咁呢邊仲要生埋腫瘤，呢啲就係最尷尬。咁、
8: 嗯
9: 啊、另外仲尷尬呢就係個病人個聽覺還聽到，呢、這個仲尷尬、啊、究竟個醫生有冇足夠嘅信心去保存個聽覺神經呢、啊、多數其實你可能有呢啲病例嘅病人佢都個經驗就係話問親醫生，醫生都話你如果做手術咧，聽覺神經咧，你預咗係冇噶啦，啊呢啲係仲尷尬啊！所以如果病人睇視乎佢個聽覺腫瘤嗰邊，佢係跌正常個聽覺嘅低過五成，定係高過五成？如果高過五成咧，你保存聽覺機會咧係高啲嘅。如果你低過五成咧，即係腫瘤嗰邊嘅聽覺已經低過五成嘅話咧，你保存聽覺個機會咧就係大減㗎啦。
8: 係，所以咁樣聽落 ，Anna 會覺得係好多數要計，仲要問下病人佢本身即係嗰個職業啦，或者佢日常習慣啦，多唔多聽嘢啦，或者聽得要幾仔細。我諗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考量喎。
9: 係啦，一般嗱，我有一個好典型嘅病例可以同你大家分享咧，就有一個三十幾歲嘅音樂教師，係、
8: oh.
9: 啦，佢一嚟睇我咧，就係、是、話發覺一邊佢唔係話聽覺差，佢話係耳鳴。咁、跟住同佢做個磁力共振咧，佢真係一個好大嘅腫瘤，七 cm。
8: 哇！
9: 三十幾歲，咁、跟住我睇翻佢嗰個耳鼻喉科度個聽力測試咧，佢兩邊都係正常。跟住我慢慢再問佢，其實你個聽力測試做嗰陣時候係咪真係你即係、就是、對嗰個聽覺測試嗰個瞭解有幾清楚啊？咁佢因為佢係教音樂嘅，咁佢咧同我講咧，佢坦白同我講，其實做聽覺測試嗰陣時咧，佢係靠估嘅。
8: O、okay, K， 即系唔系真係聽到嗰？
9: 係啦，佢唔係真係聽到嘅。有啲人佢以為佢聽到，其實咧佢有啲我哋其實又。左嗰個中間有個骨同埋空氣嘅傳輸嘅，佢其實聽到少少，但係咧佢因為佢讀音樂，對呢啲音樂特別敏感咧，佢所以咧就靠鼓，所以咧你做出嚟咧，其實嗰個聽力咧係唔能夠足以反映佢真實嘅聽覺嘅，係、啦，所以聽力測試其實係客觀嘅，但係唔能夠盡信。
10: 嗯，咁七 cm 嘅話就冇得做嗰個 MRI 噶咯，一定係要開腦咁樣去做。
9: 佢嗱個七 cm 佢係壓住嗰個腦幹，同埋咧頂住個三叉神經，所以個病人咧佢開始有啲面痹啊。咁呢啲咧我哋就會同佢做咗兩次呢個病人，同佢做咗兩次嘅微創嘅腦底手術，一個好三細嘅傷口，三 cm 嘅三厘米嘅，喺耳仔後面呢個髮線咧，跟個顯微鏡咧就入咗去揾到個腫瘤，跟住咧頭先都講過啦， 佢成係一個吉仔，唔係一個荔枝嘅，佢一個吉仔，甚至乎個橙咁大。佢壓到嗰啲腦幹啊、三叉神經啊，同埋個面部神經咧係扁咗。咁、所以我哋開咗個橙，開咗個橙橙皮一個窿先，跟住咧再入去呢個窿咧慢慢刮，啊都要分開兩次慢慢刮，令到咧。等到個腫瘤慢慢慢慢縮細啦，縮細到佢少過三 cm 啦，咁就可以同個病人講：哦，你而家可以少過三 cm 啦，你可以揀究竟你係去做放射治療定係觀察。少過三 cm 先叫安全，係啦。咁但係個病人都要知道，如果一次過成個腫瘤切曬咧，其實因為咁大咧，佢嗰、那個頭先講過啦，聽力佢已經冇咗噶啦。頭先點啊話佢聽力都檢查都係一樣，佢係靠估出嚟嘅啫。其實佢。再同佢檢查清楚，其實一邊佢已經係聽唔到，佢自己都其實都唔知嘅。咁、我哋就要同佢講，就係話縮細咗個腫瘤，再決定下一步點做。有啲醫生會建議成個腫瘤切除，但係成個腫瘤切除咧，佢傷到嗰個面部神經，令到面癱機會咧就大大增加。
8: 係，頭先之前都提過 MRI 呢樣嘢啦。咁、但係對於磁力共振個診斷個影像上邊咧，係咪有啲唔同地？你會見到好似有條蝌蚪尾巴咁樣，即係拉入咗去個內耳道咁樣㗎、那個影像上。
9: 係啦，你嗰個形容就非常之好嘅。即係如果頭先都共你講過啦，如果嗰個腫瘤佢生出嚟個原本嗰個位唔係完全喺內耳道咧，佢喺內耳道出邊或者喺門口或者喺腦橋裏邊咧，佢都會保留住一條尾巴。條尾巴咧就係經過個我內耳道去個由個腦幹去到嗰個腦橋去到嗰個內耳道一條尾巴一個蝌蚪嘅形狀、正正我哋幅圖都有講嗰、那個成個係一個好似蝌蚪咁，你見到有一條尾巴喺度嘅，尖尖地喺我哋呢個圖嘅大約係你個兩點鐘嗰個位。
8: 係見到喎，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好多謝曬彭家雄醫生咧，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呢一個咧，即係聽覺神經瘤啦，嘅影像上邊啦，啲乜嘢嘅特點啦，同埋大家咧就唔好忽視自己個聽覺，尤其是如果即係一邊咧覺得有問題啊，有耳鳴嘅話咧，就做翻一個詳細嘅檢查，因為咧越早發現定咗位啊，究竟佢喺邊個位置啊，係咪應該可以做一啲嘅即係比較簡單啲嘅手術可以處理咗呢一個嘅問題咧咁樣，咁大家都要留意關心下自己嘅健康。好啦，唔该晒彭家雄医生 ，thank you。
9: 唔该晒，多谢。
11: 有啲病又属于急性，有啲病又属于慢性，其实佢哋有咩分别嘅咧？我哋又应该点样处理呢？
12: 大家好，我系李国栋，家庭医生。
11: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多啲啊！我哋成日都聽急性病啊、慢性病咁，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咧？即係有咩分別啊？先講下急性病係咩嚟啊？
12: 急性病咧就係一定要處理嘅，即係如果唔處理咧，就可以生命危險，可以出現嘅問題咧就可以永久損傷。例如譬如好似視網膜脫落啊嗰啲，如果你唔即刻去處理嘅話咧，就會失去咗視力啦。第三咧就係唔處理唔得，好辛苦，痛。咁所以所謂急就係要立刻處理，同埋同生命可以有危險。
11: 但係慢性病聽個名字就好似冇咁緊張啦。咁其實又係唔係嘅咧？邊啲係慢性病啊？
12: 嗱，慢性病其實都一樣咁緊要，對身體個健康個威脅都好大，就係個功能上出現咗問題，有啲嘢要長期處理。好常見嘅，例如就係譬如血壓高啦，即係心臟啊、血管嗰啲出咗問題啦，糖尿病啊啲啦。咁你如果處理得唔好，保養得唔好咧，就會致併發症。併發症咧就會有啲器官可以衰竭。咁所以其實一樣咁嚴重嘅。
11: 不過兩樣都咁嚴重啦，但有時有啲人都覺得啊，好似急性病咧就容易醫得好，慢性病就好似好長壽命，好難醫好咁
12: 嘅
11: 喎。
12: 可以咁講嘅，因為你急性病你處理咗佢，咁就已經完咗啦嘛，即係冇咗一件事啦。但慢性病其實你要一路去保養。同埋咧，按時要做檢查，睇下會唔會有併發症。其實主要我哋就保護住啲器官啊，咁所以其實可以話仲難處理嘅。
11: 不過好多人都覺得啊，即係我冇病冇痛，點解突然間要去做身體檢查呢？
12: 嗱，身體檢查其實兩個目的嘅，一個咧就等我哋了解多啲關於自己，我哋嘅強項，我哋嘅弱點。另外亦都係一個風險嘅評估。就是我哋而家嘅生活習慣上會令到我哋會有邊啲毛病特別多嘅，咁知道咗咧就可以預防勝於治療咯。
11: 不過身體檢查咧又有一個問題啦，即係究竟應該幾耐做一次啊？即係會唔會太密又太過緊張啊咁咧？
12: 其實就身體檢查不需要好像市面上見很多套餐 A 套餐 B 做啥啲嘢，最重要就是個人的關係，你有跟家庭醫生有個默契，有個溝通，有個信任，每年你應該見他一次，純粹去回顧回過去那年你的健康狀況啊，有沒有什麼特別不舒服啊，環境上有沒有什麼改變，由家庭醫生去幫你決定應該做些什麼檢查，很可能就這樣談完一次偈，知道你身體好了，什麼都不用做。
1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征战招式为港争光，传承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们继续努力，在余下的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7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购买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票价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拘捕捉到3只流浪狗。渔护处表示会将3只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的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约 14%， 自由民主党不足 9%。 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之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一连3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的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0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3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3673点，升3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升1.6元。恒生中国企业85.74元，升3.4元。腾讯控股427.4元，升8.4元。智普742元，跌38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元，跌了1.8元。 阿里巴巴$111，升1.7 ；MiniMax $285.2，跌17.8；长飞光纤光缆$183.7，升6毫；联想集团$35.2，跌2.38；小米集团$27.34，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31，澳元5.588。加元5.599，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4。港金报40710，比上日收市跌3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9美元，卖出435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噶，柴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德纪立街来回方向近住威灵顿街车多，旁边的云咸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就排到过了几年那里。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咁样啦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播。
3: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哋唔单止系睇书得到知识，其实行街都可以睇到嘅。我哋由字体到旧嘅店名，都可以睇到香港嘅岁月。知识就系咁样日积月累翻嚟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儿编曲 Journal 监制 Team 啊，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翻到嚟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啦，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咧60%，继续有廖杏欣阿 Ann 喺度啦，同埋允儿嘅 Hello Ann，
1: 系 Hello E，
0: 我哋一阵间咧会讲下呢一个咧中秋饮食嘅小 tips 啊，大家可能正正咧就谂住饭后都拎一块月饼食食，听到我哋咁讲，咦，不如唔好食住咯，一阵听埋营养师点讲先吓，转头咧我哋就会请阿陆兆伦先生同我哋倾下偈，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将呢个即安健资讯先带俾大家咯噃。
1: 嗯，咁我哋有即安精灵学堂啦，今日咧主题系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安全意识同埋行为。
0: 今日剧情讲到咧，从事货柜车职业司机嘅阿峰咧，要见新工啦。咁为咗令到老板对佢驾驶方面咧要充满信心咧，所以阿峰就事先咧同家人练习一下，解释俾佢听咧。其实自己都系一个安全嘅司机嚟噶。
2: 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安全意识及行为。
4: 哇，阿哥乜着到咁靓仔啊，一阵去饮啊？
5: 唉，细佬，你阿哥就唔系去饮啊，不过佢如果表现良好呢，我哋就可以食餐好嘅庆祝一下啦。
4: 吓，即系点啊？
6: 我一阵去见工啊，希望会请我啦。
4: 阿哥，你诚意十足，一定掂啦。
6: 我都系咁谂，不过都唔一定噶。我听朋友讲咧，新公司好重视司机嘅驾驶态度，所以咧我都要令佢放心先得噶。
4: 咁你谂咗点证明你驾驶态度良好未啊？
6: 我谂住同佢讲，其实要揸货柜场入面嘅机械设备，例如系叉式起重车、英式同象式起重车、龙门起重机等等，都要先上过有关机械设备嘅训练，同埋持有有效证书。嗱，我就已经受过训练，又有证书，合资格噶。
5: 喂，咁都几好啊！不过你有冇咩例子可以讲到你身为货车司机一路保持嘅良好安全意识同驾驶态度啊？
6: 系、哦，等我谂下先。我都可以讲翻我揸车咧，一路都会保持住安全车速，而且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距离。而在揸车嗰阵咧，一定会扣好安全带，同埋唔会喺饮酒之后或者食完药之后揸车，以免影响判断力。
5: 喂，你仲可以讲埋你揸车之前都有预先计划定行车路线，检查架车系咪喺良好嘅操作状态，仲要确保架车冇超载啊。
4: 同埋你喺夜晚或者天阴嘅时候开车，都有开车头灯睇住条路。讲详细啲俾新老板知，冇坏啊！
6: 都系嗬、啊，好啦，我准备好啦，今次一定得嘅。
3: 货柜车司机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同良好嘅驾驶态度，开车之前应该要先计划好行车路线，同埋检查架车系咪喺良好嘅操作状态，仲要确保架车唔好超载。
2: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我要问一下，除咗阿 Ann 你食咗呢一个月饼两款唔同味道之外，水果方面有啲咩安排先？
1: 食咗似啊，
0: 系
1: 系啊，林嗰只我食咗两款嘅，我唔知
0: 林
1: 似应该
0: 系林嘅，
1: 系啦，同埋有一只
0: 爽
1: 啲
0: 嘅，但我中意食爽嘅咯，
1: 我好中意食林嗰只，
0: 口味各有不一啊。咁但系我就中意食诶碌柚啊嗰啲，咁我都成日都会放一个喺屋企噶嘛。
1: 食咗未啊？今年
0: 望住佢先，未食住，因为仲有水晶梨嗰啲啊嘛。咁啊，到底大家中秋节又预备咗啲乜嘢嘅食品嚟到庆中秋呢？相信有好多，不过都要从健康方面着手，睇下点样去安排下。我哋

0: 请嚟咧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营养师陆兆伦先生同我哋倾下嘅。Hello， 陆生。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陆生嗱，转下眼咧就到呢个中秋节啦，礼拜五就已经系中秋嘅正日啦。咁大家咧虽然未必玩灯笼，我哋咁大个就，但系总会买啲美食噶嘛。咁我哋点样留意翻咧？喺呢个中秋佳节庆祝之余咧，都要学识一个健康嘅选择，系咪？我哋讲下拣月饼先咧。
1: 好啊，冇问题啊，我哋就讲下月饼先啦。咁啊，中秋节就少不免都会食到月饼啦。咁啊，讲下传统嘅月饼，譬如话系双黄莲蓉啊，或者白莲蓉啊、五仁月饼呢啲等等啦。咁呢啲传统嘅月饼咧，其实好多时候制作嘅过程咧，都会比较多油分同埋糖分啊。咁以致到佢哋嘅热量啊、脂肪啊、糖分咧，都会稍高一啲嘅。咁打个比喻啦，譬如话一个即系传统嘅双黄莲蓉月饼咧，其实佢嘅热量咧都有成接近900个卡路里嘅。
0: 哇，一个啊！
1: 系啊，冇错啊。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即系如果女士每日净系摄取即系个能量要求系摄取大概1800个卡路里嘅话，咁就一个月饼其实都等于成半日嗰个卡路里嗰个总热量噶啦。咁所以变相咧，我哋食月饼嘅时候都非常之建议大家要注意翻嗰个进食量啦。咁如果呢啲系比较大型啲嘅月饼咧，就非常建议同大家亲朋好友啊一齐 share 咧，咁就会比较理想啲。咁甚至乎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啲比较迷你嘅月饼咧，我哋都尽量减翻啲嗰个 size 比较细啲嘅月饼咧，咁就会比较理想一啲。咁同时间咧，我哋可能食咗月饼之后咧，咁同一日咧，我哋就尽量避免一啲比较高热量啊、高脂肪、高糖分嘅食物啦。咁即系打个比喻就系，如果食咗月饼嘅话，咁可能嗰一日咧就唔好食其他甜品啊，唔好食其他雪糕啊，咁就避免嗰一日个热量就会超标咁样咯。
2: 但系好难嘅，通常咧都系有时即系一家人咧食饭之前就硬系会食一啲月饼，之后先至食大餐噶嘛。所以我谂嗰一晚嘅摄取量真系好高噶啦。但系如果会唔会我拣一啲健康啲嘅月饼会好啲咧？即系可能有啲而家系有啲低糖啊嗰啲咧，会唔会好啲啊？
1: 而家都会有一啲比较生态，即系叫做健康少少嘅月饼，佢哋可能就会用一啲比较天然嘅食材啦，例如话系紫薯啊、南瓜啊、豆蓉啊咁样一啲天然嘅食材去到制作嘅。咁但系因为咧，佢哋嗰个即系有机会都会落咗糖喺入边去到制作嘅，咁所以咧都非常之建议消费者咧，可能购买之前咧都要留心一下嗰个营养标签，咁可能对比翻唔同嘅货品啦，咁睇下都可唔可以拣翻一个比较低糖啊、低脂肪嘅食品啦。咁尤其是可能有患有慢性疾病嘅朋友仔咧，都非常之建议可能要咨询翻营养师啊，同埋其他医护人员嘅意见先啦，咁样。
0: 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月饼啦，咁样有时有啲就标榜可能低脂啊、低糖咁样，但系如果系多好多水果或者有时见到啲咩菠萝啊咁样，其实本身嗰啲水果嘅甜度都高噶嘛，系咪呢方面我哋都要小心留意咧？
1: 水果方面咧，其实就佢哋都系一个即系有益嘅健康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非常之建议市民咧如果想喺餐前啊或者餐后啊有个小食有个甜品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大家都拣翻一啲水果嘅。咁因为水果咧，其实佢哋个虽然有果糖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个营养素系非常之丰富嘅。咁有唔同嘅纤维啊，有矿物质啊，有维他命啊，咁去到帮助我哋嘅整体嘅健康嘅。咁所以咧，我哋卫生署咧都会建议咧成人咧都至少每日要有两份嘅水果嘅。咁而一份嘅水果咧，大概就等于一个中型嘅水果。咁啊，譬如话系一个中型嘅橙啊，一个中型嘅苹果咧，咁就为之一份左右。咁有啲一啲我哋即系秋天啊、中秋节常见嘅水果咧，包括例如系梨啊或者番石榴咧，其实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都有各自提供一啲即系非常之有益嘅营养素啦。咁譬如话系梨咧，其实半个咧都有成五克嘅膳食纤维啦。咁对于我哋个肠道健康啊、控制体重方面咧，其实都有帮助嘅。咁所以都不妨可以拣下一啲水晶梨啊等等啦。咁另外就係番石榴咧，秋天都常見嘅。咁佢個維他命 C 咧，原來都特別豐富嘅。咁對比我哋傳統我哋已知嘅可能橙啊、奇異果，我哋都知道佢維他命 C 好豐富啦。咁但係原來番石榴嘅維他命 C 咧就更加高添。每一個咧其實都大概有成126毫克嘅維他命 C， 咁係適量攝取咧都會幫到我哋個免疫系統啊各方面嘅健康嘅。
2: 嗯，除了水果之外啦，我哋中秋节食大餐咧，咁有唔同嘅款式啦，有唔同嘅肉啊、鱼啊，咁菜嗰方面啊，咁应该又预备几多咧？可能会唔会一碟仔又够咧？定系唔系？可能我八个人食，应该要预两大碟菜咧？
1: 系啦，咁我哋每个人咧，成年人嚟讲咧，我哋卫生署都会建议翻咧，至少每一日咧都要有三份嘅蔬菜嘅。咁而一份嘅蔬菜咧，大概咧我哋可以攞个中型嘅，即系一个饭碗去到计算咧，大概半碗嘅呢啲煮熟咗嘅蔬菜咧，咁就为之一份啦。咁啊，换句话讲咧，我哋一日至少要大概一碗半煮熟咗嘅蔬菜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帮我留心一下嘅，咁睇下可唔可以我哋每一日咧将呢一碗半嘅蔬菜咧平均分布喺三餐入边啦。咁点解会咁强调要有足够嘅蔬菜咧？咁因为蔬菜入边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营养素嘅，咁例如系钾质啦，咁佢呢一个营养素特别可以帮助我哋维持我哋正常嘅血压啦，咁膳食纤维啦，咁亦都系头先讲过会帮助我哋嘅肠道健康啦，亦都系同一餐进食一啲足够嘅蔬菜咧，都可以帮助我哋维持一个正常嘅血糖水平嘅。咁与此同时咧，亦都会增加我哋嘅饱腹感啦，减少进食嘅机会咧。其实我哋喺文献上边咧，都见得到咧，可以帮助维持一个正常嘅体重嘅。咁所以啦，无论系出街食饭又好，喺屋企煮嘢食都好咧，我哋都要特别留心呢、這个即系蔬菜嘅摄取量啦。咁所以咧，都建议大家咧，都尽可能咧，喺屋企煮食就尽量煮多啲蔬菜啦。咁但系外边出街食饭咧，都尽可能嗌一啲有蔬菜嘅送菜嘅。
0: 嗯，即系总之系啦，譬如有啲牛肋条咁啊，加埋有红萝卜咁样，或者脆肉瓜喺度嗰啲好啲系嘛？
1: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就睇下个餐牌上边会唔会有多啲呢一类型含有蔬菜嘅选择咧，我哋可以拣多啲嘅。咁秋天我哋有时候常见有一啲食材，譬如话系栗子啊、芋头啊、南瓜呢啲咧，其实佢营养都好丰富嘅。咁但系佢个碳水化合物咧相对比较高少少。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有呢类型嘅食材食咗嘅话咧，都不妨建议咧大家可以相应咁样减少翻同一餐嘅主食啦，譬如话系饭啊、面啊、粥啊、等等咧，咁就避免嗰一餐嗰个碳水化合物咧就摄取过高啦，咁样。
2: 嗯，咁如果嚟紧系可能节日啦，我系自己煮啦，又或者系出街食，有冇一啲可以参考嘅指标俾我哋？边一啲可能系健康啲嘅菜式，或者有冇一啲系健康啲嘅餐厅，佢系有啲咩特别嘅标志咁样嘅咧？
1: 出街食饭好多时候就会比较高油脂啊、高糖分、高盐分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即系烹调手法入边咧，都尽可能咧拣翻一啲蒸啊、焗啊、炆啊、少油快炒嘅菜式咧，咁就会比较理想少少嘅。咁同时间咧，我哋都尽可能减少一啲酱汁比较多嘅餸菜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中意用啲汁去捞饭嘅话咧，其实好容易就会系唔觉咁样咧，食多咗油啊，食咗盐咁样嘅。咁所以咧，变相咧，我哋就可以拣翻相对比较清少少嘅一啲烹调手法嘅餸菜，譬如话系清蒸鱼啊、香茅蒜片焗鸡啊、豆浆浸饭鸭背啊等等呢一类型比较系清少少嘅烹调手法嘅餸菜咧，咁就会理想好多嘅。咁我頭先提到嗰啲咩蒜片焗雞啊，同埋嗰個咩豆漿嘅浸飯鴨背咧，其實我哋衛生署咧有個星級有型食肆嘅官方網站咧，入面都有相關嘅一啲健康食譜咧，大家市民大眾咧都不妨可以去嗰個網站入面咧參考一下，攞下靈感，同埋都會有一啲健康嘅食譜咧，俾翻大家去到選擇嘅。咁如果出街食飯咧，我哋網站亦都會提供即係星級有型食肆參加咗我哋呢個星級有型食肆運動嘅餐廳嘅一啲地址啦，咁大家可以咧去翻我哋網站入邊睇翻相關嘅資訊咁樣嘅。
0: 嗯，同埋你知啦，有时即係会想飲返啲嘢㗎嘛，出街食饭有时套餐就会包四人套餐都有四杯嘢飲咁样。咁如果呢我哋即係揀飲品方面有冇啲咩小 tips 可以健康啲呢？
1: 飲品方面呢永远都係清水最理想㗎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想飲啲有味道嘅东西嘅话呢，咁不妨可以选择一啲清茶啊，甚至乎可能係梳打水啊，呢啲无糖嘅飲品呢，咁就会比较理想少少。咁如果喺屋企煮去到製作一啲飲品嘅話咧，咁譬如話可以整個紅蘿蔔嘅竹蔗茅根水啊，咁可能會有少少味道之餘咧，咁我哋唔落咁多糖嘅話，咁相對嚟講就會理想好多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出邊 即係坊間買到嘅含糖飲品咧，其實佢哋個糖分都可以幾高下嘅，咁所以咧，可能一杯飲咗落去嘅話咧，可能就已經係唔覺唔覺咧，我哋已經攝取咗過多嘅糖分咁樣噶啦，咁所以咧，飲品呢度咧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留心多少少，盡可能揀翻一啲低糖啊，甚至乎無糖嘅飲品咧，會係最理想嘅。
2: 嗯，如果飲茶又會唔會 OK 啊？通常食月餅就
1: 想
2: 喝茶噶嘛，
1: 系啊系啊，冇錯啊，所以我哋茶其實都係一個幾健康嘅飲品嚟嘅，咁佢只要唔落糖嘅話咧，咁可能配翻月餅啊、水果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幾清新嘅選擇嚟嘅。
0: 嗯，咁我覺得咧就係要即係睇翻，同埋要揀翻一啲咧真係有型啲嘅食物咯。因為你諗下，如果話呢個有梅菜扣肉，嗰個有蒸肉餅咁樣咧，即係可能太多肉類啦。係喺嗰個配搭上面咧，大家都要花啲心思先至得咯。同埋頭先咧，即係陸生都講咗噶啦。當如果你哋去揀嘅時候咧，譬如嗰日已經食咗一個雙黃百蓮蓉啦，咁可能其他嘢咧你就斟酌地咧要調節翻、調整翻咯。大家都想咧，即系喺佳节过后都要继续健康咁啊！咪佳节之后食滞咗啦，咁就麻烦啦，系咪先？
2: 系啊，惊食滞咗啲之后，同埋有个肚腩啊，
0: 食滞都试少啊，做翻多啲运动啦，嗬！好啦，咁啊，今日多谢晒咧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营养师陆少伦先生咧，同我哋讲咗咁多。咁当然啦，大家若果想参考下，如果家中下厨嘅话，又或者咧外出食饭嘅话咧，都可以睇下呢个星级有型食肆咧，有冇一啲嘅即系健康嘅选择啦，或者健康食谱咧，可以俾你哋参考下嘅。唔该晒。
2: 拜
0: ，thank you，唔该晒，刘生，嗯，拜拜，中秋节快乐啊，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冇错啦，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啊，大家都要等一阵啦。咁最后半小时嘅即系啊精灵一点咧，都会继续有李向恩啦，同埋叶蕴仪咧陪住大家噶。咁一阵间咧都会有消委会嘅同事咧出嚟同我哋讲下啦。咁啊，女性咧好多时每个月月事咧都会用到嘅卫生巾啦。咁到底今次消委会测试嘅结果里边有啲乜嘢发现，同埋我哋有啲乜嘢要留意咧？转头翻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嘉。港队亦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香港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与事件有关。他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3点，升203点，成交金额1,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升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5.9升5毫，腾讯控股431蚊升12蚊，南方恒生科技4.3

0: 1.8 跌 0.2 仙，智普753蚊跌27蚊，阿里巴巴111.5升2.2， Minimax 287.2跌 15.8， 长飞光纤光缆183.8升7毫，联想集团35.5跌2.08仙，小米集团27.48升1.0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710蚊，跌3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59美元，卖出435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后少少啦，康庄道桥面一段亦都挤塞噶。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必加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德纪立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龙尾就在纪念拿利。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擎天半岛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咧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六点钟，南京街近住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嘅全线系封闭。咁沿住广东道去骏发花园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南京街去炮台街。喺西区嘅皇后大道中，亦系皇后大道西，亦都有工程噶，就系西区嘅皇后大道西有工程进行紧，直至下个礼拜一嘅朝早八点啦，跟住尼斯花园油线会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周代封建时期，八户人共耕一井公田，同埋国家之间的私田并行，农民先耕公田，再照顾私田。到铁器发明，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在西门豹、白圭、李冰的手中次第展开，原先井井的格子线再也束缚不到垦荒的欲望，商鞅决定决裂阡陌，将井田的阡陌封疆彻底铲平，土地从此可以买卖。治实田一出，秦始皇就把土地私有制落上了合法的印记。
8: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暴烈而迅猛，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沦为佃农，佃农越多，田租越重，农民逃亡，户籍崩坏。汉代的汉文明田、王莽的黄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逐一登场，每一次都声称要复三代之治，每一次都被反噬。唐代租庸条制是其中设计最精致的一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条，有身则有庸。政府俾农民授田，再向农民收租。安史之乱打烂咗户籍，府兵制瓦解，流民四散，租庸条制嘅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宰相杨炎推出两税法，将税收从应丁转为应资产。明代一条鞭法将田租、力役、人口税合并，按田亩摊派，丁粮合一。清代摊丁入亩，丁税彻底消失，摊入田库之中，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每一步又铸造新的不平等。田少之家多派，田多之家少派，富商可以藏货匿产，农民只能坐吃田租。唐代宰相陆贽的判断穿越千年仍然准确，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庸竹之居。
7: 回望翻呢场接力，井田系崩于格子线被撬开，均田系败于豪强兼并，两税制系毁于资产评估失准，一条鞭法就卡死咗喺南北经济断裂，土地从未真正回到种佢嘅人手里边。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9: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好啦，嚟到我哋呢一个消委会嘅资讯站啊，今集讲下咧卫生巾到底要点拣咧？请嚟咧就系消费者委员会经理研究及普查嘅梁俊仪。Hello，Hello，
1: 你好，两位主持你哋好，
0: 梁小姐你好啊。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咧，今次消委会嘅测试咧涵盖咗几多款嘅卫生巾，同埋咧整体嘅结果啦，有冇啲即系值得我哋消费者去关注一下嘅咧？
1: 好啊。咁咧，我哋今次就喺個人護理店啦、超級市場、網購平台等等嘅地方購買咗36款有液嘅即棄衛生巾樣本，咁就按各樣本嘅聲稱長度分咗四組嘅，咁而每片嘅售價大約由1蚊啦，去到5.6嘅，長度咧較為長嗰啲樣本咧，通常售價都會比較高嘅。咁我哋今次嘅測試咧，就參考咗內地現行嘅推薦性國家標準，去檢驗樣本實際長度同埋聲稱長度嘅偏差啦、重量嘅偏差、吸收速度、背膠剝力強度、水分含量、酸鹼值、甲醛嘅含量同埋可遷移性熒光物質等等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參考咗內地嘅現行強制性國家標準啦，去測試樣本嘅細菌菌落總數等等嘅微生物含量嘅。咁測試結果咧，就發現到各款樣本咧，佢哋嘅吸收速度參差。16款樣本咧喺10秒或者以內咧，完全吸收咗模擬經血嘅合成試液嘅。不過咧，就有一款樣本咧，佢嘅需時咧就要7-3秒，超出咗內地推薦性國家標準唔應該多過60秒嘅要求嘅。
2: 嗯，咁呢啲吸收嘅速度咧，對消費者嚟講啦，其實個體驗係有啲乜嘢嘅影響咧？
1: 咁呢如果衛生巾嘅吸收速度太慢嘅話呢，就有機會會令到私密部位嘅皮膚感覺比較黏濕啦，影響日常使用嘅時間嘅舒適度，甚至呢可能會增加濕漏嘅風險嘅。咁呢我講下個測試係點樣做啦。咁呢我哋今次測試呢係參考咗內地推薦性國家標準啦，咁就將5毫升嘅模擬經血嘅合成試液加咗喺樣本嗰度嘅，然後呢就再記錄樣本完全吸收咗呢啲試液所需嘅時間，咁呢就計算每一款啦嘅衛生巾五片樣本嘅平均吸收速度嘅。咁我哋結果呢就見到四組樣本啦嘅吸收速度參差，咁我哋嗰四組呢就係按長度嚟分嘅，咁而呢同一組嘅之中呢最快同埋最慢嘅樣本呢需時相差7-10倍嘅，而四組呢都會有一啲表現比較出色的樣本嘅，咁按頭先所講啦，有16款咧係喺10秒或以內已經完全吸收曬嗰啲合成試液噶啦，咁佢哋嘅評分咧就比較高啦，獲得5點嘅評分嘅喺呢一個部分。不過咧，第一組啦係即係長度最短嘅組別，咁佢哋嘅長度咧就係22-25厘米嘅，咁咧就有兩款樣本佢哋嘅吸收速度咧係比較慢嘅，咁就需要57秒啦同埋73秒，咁佢哋呢兩款樣本咧分別就獲得3點同埋2點評分嘅，而當中咧需要73秒嗰款樣本咧就未能夠符合內地標準唔應該多過60秒嘅要求嘅。
0: 嗯，同埋咧，有時咧，我會發覺咧，譬如真係嗰、那個即係黏力咧，你有個黏貼嘅位噶嘛，嗰、那個黏力
2: 係容易甩
0: 嘅，
2: 有時
0: 同埋有啲咧，佢個黏貼嘅位咧，其實個覆蓋嘅範圍好少，咁你移動嗰、那個
2: 歪曬
0: 嗰度，幅度就會大好多，又會即係用嘅體驗唔係咁好咯，梁小姐。
1: 係啊，咁咧其實我哋今次咧就都有做一個叫做背膠剝力強度嘅測試啦，都係參考咗內地推薦性國家標準嘅，咁因為如果衛生巾的背膠黏力不夠的話，用的時候就會容易移位，但是如果背膠剝離強度太高的話，在撕走衛生巾的時候，背膠都可能會殘留在衣物上損壞了衣物的。現在現行的內地標準規定，背膠剝離強度應該介乎100-800毫牛頓的，而實驗室就每款樣本抽取了5片的衛生巾去進行呢個測試啦，咁就發現所有樣本咧，其實佢個背膠剝離強度咧，都係符合呢個相關標準要求嘅。
2: 咁除咗呢個背膠剝離強度嘅表現，你哋有量度之外啦，咁會唔會係都有量度到啲化學物啊，或者係微生物嗰方面嘅結果啊？
1: 有的，我們呢今次做化學測試的方面呢，那我們都會見到呢所有樣本在今次測試裡面呢都沒有檢出甲醛啦，亦都通過可遷移性熒光物質的測試的，那這個化學表現呢是令人滿意的。那呢而我們都有做到這個酸鹼值的測試啦，那因為呢衛生巾是直接接觸到私密部位的，那如果呢酸鹼值太高或者太低呢，都有可能會造成皮膚刺激啦，那令到皮肤不适啊或者过敏嘅，咁所有样本咧佢个酸碱值咧都系符合咗内地标准嘅要求噶。咁而喺微生物嗰方面咧，咁我哋今次嘅测试咧就包括咗细菌菌落总数啦、大肠菌群啦、真菌菌落总数同埋三种嘅致病菌，分别咧就系金黄葡萄球菌、綠龍桿菌同埋溶血性鏈頭菌嘅，咁所有樣本咧都冇檢出頭先所講嘅微生物，表現理想嘅。
0: 嗯，咁呢个都安心啲，因为始终如果嗰个化学物或者微生物嗰个测试结果咧，即系令我哋担心，我就用落又唔可以唔用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生理期嘅日子里边，咁但系咧，另外一样嘢，我哋好多时拎住嗰个即系包装，就会想望清楚啊，究竟佢嗰啲材料系啲乜嘢啊？尤其是我头先提过啦，开节目嘅话，我话表面嗰个接触皮肤嗰个质地好紧要噶，因为咧，即系我自己亲身体验咧，就系原来有一啲可能纤维成分多嘅话咧，我系会容易。敏感
2: 咯，
0: 系啊，即系一定要拣佢真系全面嘅。但系有见到咧，有一啲嘅即系包装啦，就发现佢唔系有中英文标示，好清晰咁样去写咗嗰啲，即系譬如供应商资料啊，或者头先我讲嘅材质喺度嘅。
1: 系啊，咁咧因为皮肤较敏感嘅消费者咧，可能会特别留意卫生巾嘅物料啊或者成分啦。不过咧，我哋今次就见到样本包装咧。有過半數咧都未有用中文或者英文去標示佢哋嘅表面材質啊，或者主要成分呢啲嘅資料嘅。咁消費者選購嘅時候咧，可能都能夠知道充分嘅資訊啦。而喺保質期嗰方面咧，有一款樣本咧就冇標示任何嘅資料嘅，六款咧就淨係標示咗生產日期啦，就冇列明保質期啊或者到期日。咁消費者咧就又唔知道產品係咪已經過期啦。另外我都有五款样本是完全没有标示到本港供应商的资料的，有一款就只是标示了电邮地址，三款就只是标示了公司名，又没有联络方法的。由于卫生巾都是会同女性私密部位接触的产品，我们觉得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他们的知情权，我们都会建议本地供应商在包装上面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到期日，等消费者可以知道产品是不是已经过期，方便消费者去买一些较为近期制造的产品，就避免因为买了一些或者使用了一些过期的产品而构成健康的风险。另外呢就是都会建议用中文或者英文去标示表面材质、主要成分这些资料，等消费者可以按自身的情况啊、皮肤嗰啲需要咧嚟选择合适嘅产品。咁另外咧都系都会建议翻咧系要提供翻本地供应商嘅联络方法啦，等消费者遇到品质啊或者使用问题嘅时候咧，可以向相关嘅公司查询嘅。
2: 嗯，咁卫生巾咧最紧要就系嗰个吸水嘅功能啦，但系有时咧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厂商佢摆得耐咧，会唔会系有机会佢系已经系受潮啊？即系佢可能吸咗啲环境中里面嘅水分，有冇咁嘅可能噶？
0: 其实或者消费者买翻去嘅时候咧，好多时谂住方便用，咪放喺洗手间嘅，
2: 系咯，会啊。
1: 是啊，咁咧其实因为咧卫生巾咧佢都有啲物料咧系攞嚟吸收水分㗎啦，咁佢系绝对会有机会咧系吸收到环境中嘅水分嘅。咁其实咧内地嘅标准咧对出厂时候咧嘅卫生巾都有定咗水分含量咧唔应该高过 10% 嘅要求嘅。咁因为咧如果水分含量比较高嘅话咧，就可能会削弱产品嘅吸收效能啦，亦都会 可能會令到個衛生巾受潮啊，又較容易去滋生細菌呢啲微生物嘅。不過咧，就暫時都未有話針對市面上喺貨架上邊嘅衛生巾咧，去定定相關嘅指標啦。咁其實我哋今次都有做測試嘅，咁我哋都會見到咧有一啲產品咧，佢哋個水分含量咧可能係驗出嚟咧係超過咗10%。不過咧，因為我哋係喺驗喺貨架上邊嘅產品咧，而唔係出廠時候嘅產品啦，咁所以咧都唔代表嗰啲產品係唔符合內地嘅標準要求嘅。咁不過我哋都會建議翻啦，如果水分含量較高嘅廠商咧，都可以睇翻佢哋嘅產品可唔可以改善下佢哋嘅包裝技術啦，或者其他供應鏈嘅各個環節嘅環境狀況啦，咁就令到產品咧可以 keep 住都係一個低水分含量嘅。咁而消費者嗰方面咧，咁其實因為有啲衛生巾咧，佢哋嘅獨立包裝咧都唔係好密封嘅設計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翻咧，佢哋喺儲存啦，同埋帶出街嗰陣時咧，就妥善存放，避免受到污染或者受潮嘅。
0: 嗯，咁我相信咧喺嗰个头先你嘅资料里边咧，我哋都接收咗好多噶啦，消费者应该都精明咗好多。咁、但系啦，即系又仲有冇啲小 tips 咧，可以俾我哋即系知道挑选又或者系使用卫生巾嘅时候咧，仲有啲乜嘢嘅tips 可以俾我哋留意一下，参考一下你嘅意见咧？
1: 好啊，咁咧其實市面上咧都有好多種嘅衛生巾啦，又有唔同嘅尺寸啊、材質設計呢啲啦。咁消費者咧應該要按個人嘅需要去選擇適合自己嘅產品。咁喺選購嘅時候咧，就仔細去檢查一下個包裝啦，確保冇破損啦。咁同埋咧，選購同埋使用嘅時候咧，都應該留意翻嗰個使用期限啦。咁就唔好用一啲或同埋唔好買啲過咗期嘅衛生巾啦。咁喺存放嘅時候，頭先都有講啦，就存放喺一啲清潔啦、陰涼乾燥嘅地方啦，咁就避免佢哋受潮或者受污染嘅。
2: 嗯，我平时自己都有用个袋仔装住啲卫生巾嘅，
0: 系
2: 啊，
0: 同埋咧，我觉得真系可以嘅话咧，唔好放喺浴室，你知啦，同埋真系
2: 方便，
0: 系啊，因为嗰度咧，你谂系你冲凉嘅时候有啲蒸汽啊各样啦，咁可能系摆喺一个即较近洗手间嘅位置，入去之前咁就先至拎入去洗手间嗰度咁样咯。
2: 咁透过今次嘅测试咧，除咗系消费者你哋有意见有建议之外啦，咁可能厂商方面其实又可以点样做一啲改善，令到我哋消费者嘅体验又更加好咧。
1: 咁我哋咧都会建议翻厂商咧，可以持续咁样加强佢哋嘅品质管理啦，同埋进行定期嘅测试啦，确保啲产品咧佢哋嘅个品质啦系好嘅，同埋系安全嘅。咁亦都咧头先所讲嗰啲關於標籤嗰方面啦，就係可以標明啲生產日期啦、保質期同埋到期日啦，避免消費者會買咗一啲過期嘅或者使用咗啲過期嘅產品而構成健康嘅風險。同埋咧，用中文、英文啦去標示嗰啲材質啊、主要成分啦，等消費者可以按自己嘅個人需要啦同埋皮膚狀況咧嚟選擇合適嘅產品嘅。
2: 嗯，我哋买嘅时候咧，都真系要睇清楚啲啊！有时我都有见过喺啲社交媒体上面咧，见到有人可能 post 一啲会话啊，点解嗰度有啲即系可能会 post 一块干净嘅卫生巾出嚟，跟住就话嗰度可能有啲啡点啊，有啲黑点，可能就系本身买嘅时候咧，佢个包装有机会已经破损咗，所以身为消费者都唔好净系话睇嗰个日期，见到佢啊未过期就买，都要睇下，喂，系咪真系完全冇穿冇烂咧？呢啲都要自己细心咁样留意清楚，
0: 系啊，除咗买嘅时候，你用之前
2: 都要再望，
0: 因为有时咧，同埋我觉得唔好入得太多货，因为有啲咧会见到可能减价各样嘅时候
2: 啊，
0: 就会买多啲。咁但系如果你话你香港咧个天气比较潮湿啊，真系，就算你唔系放喺浴室嗰种嘅又热又冻嗰种嘅潮嗰、那个令到个品质变都好啦，本身个天气咧都会容易令到嗰、那个即系品质可能出现咗问题。总之大家就要小心吓去购买嘅时候睇清楚啦，同埋用之前。都要看清楚会不会有这个变坏的情况啦。好啦，今天唔该晒就是消委会的经理研究及普查的梁俊仪梁小姐嘅。唔该晒你啊梁小姐。
1: 唔该晒。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反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琪、奥斯卡、彭思燕和罗敬斌相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二银二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取得本届亚运第一金。广东商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6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1,6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62，升2.4， 腾讯控股431.2升12.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6.2，南方恒生科技升失报4.36升咗0.6，智普768.67.5下跌12.5，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1.6跌11.4，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0.3，小米集团27.48升1.08，联想集团35.36跌2.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28，澳元5.592，加元5.597。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8。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355美元，卖出4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康庄道去航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康庄道去航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慢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同时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稍微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志为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做了精灵一点之后，留意多了中医讲的24个节气，所以现在生活上食物上都会跟回天气的变化，觉得个人都健康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色无限
1: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

0: 色無限 FM 九二香港電台第一台色無限，色無限，知識。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十一分啦，呢段期间想同大家宣布，我的生活是充满住亚运。阿陈仔是不是啊？
4: 首先要啲听众听清楚，佢系充满住亚运啊，佢唔系充满住运啊，即系有啲人担心你嘅身体，担心你嘅身体亚
3: 运
4: 系啦。点解咁充满住亚运啊？你都唔系第一次啦，你都有十次八次经历啦。
3: 因为我系一个体育人嚟噶嘛。
4: 我知啊，
3: 虽然我已经离开咗一二三嘅行
4: 列。我就啱啱问你，咁你系咪做啱咗节目？
3: 做啱咗，
4: 系，
3: 虽然我系离开咗一二三嘅行列，一二三亦都离开咗体育嘅行列，
4: 但系你自己依然都留喺港式达人、港式生活馆嘅星期一二三里边嘅。
3: 同埋仲有一个，虽然我系我哋啊，我同你都系啊，冇讲笑，你都系一二三行列噶嘛，你都系被掟咗出嚟啦，系咪？
4: 好多故事讲嘅，系继续。
3: 同埋仲有我哋咧入唔到啊。魅力四射嘅行列，不过唔紧要，
4: 好恨好恨，
3: 不过唔紧要。只要我哋有 airtime， 讲乜都得。
4: 仲早佢一粒添。
3: 咪就係囉，讲晒佢讲嗰啲。喂，今日呢其实讲真嘅，因为即亚运真係大件事啦，我哋要支持港队嘛。咁所以呢我就两日我都有睇，但係就即係你唔可以真係 stay 咗喺度睇啦。咁我今朝呢就睇到啊洪浩威攞咗嗰个
4: 铜牌，
3: 跆拳嘅铜牌，哇好好睇。咁然后仲有一下呢，其实我係有啲唔係几高兴㗎，因为我要出门口喎。咁点样呢？咁咧就有一個問題出現，就係、是、當時啱啱咧就係打緊啊男子手球，你知道即係經過咗全運會之後，手球隊喺我心目中嘅地位可以話係超越一切噶嘛？
4: 崇高
3: 啊，唔係應該咁講，經過咗全運會之後，阿陳浩源又退下來啦，咁所以咧。香港手球队、男子手球队咧，对我嚟讲系一切噶嘛。
4: 哦，因为咁样复出噶，期间限定。
3: 系啦，咁跟住咧，咁因为今日咧，佢哋打第二场比赛，咁其实头两场都硬仗嘅，咁第二场咧，即系之前系输咗俾卡塔尔啦，跟住啱啱今日呢场对日本啦，都系输咗嘅，但唔紧要，因为我哋系咩？我哋输咩？我哋唔系输俾对手，我哋输俾业余啫。
4: 系因为我哋唔系全职。
3: 冇错啦，冇错啦，咁
4: 唔系太过业余嘅，系啊，我哋非全职，
3: 系我讲业余好似唔系嘅，应该系话佢哋有其他嘅工作嘅，要去做其他工作咧，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喺
4: 本职嘅训练啦。
3: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咧，即系佢哋攞到呢啲成绩咧，同埋打出嚟。唔失禮㗎喎。
4: 其實我覺得係拍曬手掌㗎，因為你諗下一啲咁動態嘅運動呢，即係除咗講你嘅策略或者講你嘅鬥志之外，即係體能啊，其他都缺一不可。
3: 其實個個都打得好好。
4: 冇錯，咁所以但係喺呢個情況，總之我哋見到香港隊運動員出嚟呢，無論係今日攞金牌嘅 Lydia 啊、沈曉如啊、洪浩威定係咩成績都好，我哋都要拍爛手掌。
3: 同埋仲有三鐵啦，三鐵嘅接力呢攞咗再攞銅牌，三次都攞銅牌。
4: 今年都真係好成績啊！
3: 講開咧，要講多少少就係咧，阿彭思雅咧好正啊！佢尋日就玩完嗰、那個女子個人啦，咁就我唔記得咗佢係第七定第八咁樣啦，即係唔係三甲之列啦。但係咧，我好欣賞佢哋對於比賽嘅嗰種態度，因為咧今賽後一定會接受訪問啦。咁佢就話。即你知佢係金頭髮藍眼睛啦，但佢講廣東話㗎嘛。
4: 好純正添。
3: 係啦，咁跟住呢佢就形容呢，佢就話佢自己嗰啲係小學雞廣東話嘛。咁佢就逐 part 形容啦，即游水嘅時候佢有咩感覺呢，踩單車嘅時候有咩感覺呢，然之後去到最尾呢就係講跑步啦。佢就話去到跑步我死咗咁。

0: 可愛，但佢真係笑得好開心。
1: 但係聽到呢啲小學雞嘅廣東話，你會掛住你個 friend 啊？
0: 哦，
1: 你個朋友啊？
0: 嗱，你唔好話佢小學雞啦，佢哋其實小學雞都未到。我幼稚園程度，但係我 appreciate 就係因為嚟到香港講我哋嘅語言，咁係咪值得尊重呢？係
1: 啊，
0: 揾咗佢出嚟先，睇下佢搞乜。
1: 係
2: 港式生活館，生活濕濕碎。姐姐放假瞓一你啊，今日冇嘢講，
3: 冇有怕，我幫你頂住先。
4: 理想情人。理想情人呢，究竟是你好想啊，定是心目中那个理想呢？有时你好想又未必找得到啦，但你不想的又可能会找到，总之都是那句啦，情人有几可真是找到你想那个就找到那个的。

0: 聽到啲咩？聽到Sam去，
1: 你阿劉生好明顯，
2: 你
1: 佢唔敢講啦。
2: 唔係你知唔知？我覺得阿劉生真係好有深度，喺個咪前，因為頭先我入嚟之前咧，出面撞到佢，
1: 係咩？
2: 唔係咁樣講嘢，唔係咁樣講嘢嘅。
1: 佢點啊？
2: 即係大家咪 man's talk 咯，即係佢正經好多，我覺得而家喺咪前咁樣，係啊，正經好多。咁我有理解嘅，因為咧，當我知道咗呢個題啊，理想情人之後咧，
1: 你識嘅
2: 係啦，我第一時間就有兩個字湧現，
1: 所以擁俾你講，你繼續。
2: 有兩個字湧現就係、是、頭盔，我到底應該要點咧？嗱、啊，講。其實劉生喺 exactly 係講到即係男人嘅心聲，理想嗰、那個又係咪即係而家你咁理想嗰、那個？即係你想揾到嗰、那個，或者你中意嗰個類型，又係咪而家你真係身邊嗰個咧？哇！一講到咁樣就好危險啊！
1: 我好想問，我第一時間你知我想問咩㗎？你繼續講。
2: 所以咧，我即係作為一個嚇中意睇香港電影嘅一個業餘嘅電影人咧，
1: 係
2: 我就好中意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嗰件事。
1: 咁阿嫂聽緊你，小心啲。
2: 我知啊，我知啊，所以你見我又好精明咁。
1: 哎呀，个个都 Sam 虚啊！呢集真系好听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五星星重温啊！
2: 系啊，同埋一定要揿好个 submit，
1: 系
2: 咁样啦。
1: 好，继续。
2: 咁大家通常讲喺理想情人咧，就会集中咗喺个角度，就系你点样去揾你嘅理想情人啦。咁我想转一转。到底大家點樣成為別人嘅理想情人？
1: 哦、
2: 你有冇呢個諗法
1: 啊？好醒啊！呢
2: 係啊，諗咗好耐㗎啦。
1: 冇啊，真係。
2: 我有咁樣做
1: 嗱，點解我會冇咧？因為咧，
2: 因為你已經好理想啦。
1: 唔係啊，係筆下好多唔同嘅人啊，即係我自己身邊嘅朋友都係嘅，佢哋對我有一個 comment 嘅，就係話啊，其實你都係一個好中意自己嘅人嚟嘅。
2: 哦，
1: 咁样应该系有啲玄机嘅，我相信呢句说话，即系以前啲人同我讲咧，我唔明嘅，即系卅几年前佢哋讲我唔明嘅，系啦，到近年终于都开始有少少明白，即系系咯。
2: 系咩？我又覺得係唔係啊？
1: 唔係，我諗睇下咩，唔係睇下係邊方面咯。因為你一個人係有多方面，我哋有360度噶嘛。
2: 即係多元化啦，我知道你。
1: 係啦，即係對於工作上面嘅都有部分係好愛自己嘅。
2: 但係你又好，即係我哋講俗啲，你好有雷嘅，即係好有義氣嘅。
1: 雷㗎，係啊，我好行雷㗎。
2: 咁通常咁行雷嘅就會犧牲下自己
1: 嘅。唔係咁行雷都要睇下劈落邊個個頭殼頂嘅，即係唔一定嘢嘢都劈落去㗎嘛。嗱，出面阿葉允兒嗰啲咧，咪行雷咪就係劈落去頭殼頂咯。係啊，啱啱先？系嘛？哦，你吓
2: 佢个头唔系电成咁噶，系雷劈到咁噶。我个离子系咁样嚟噶。
1: 你想点啊？你想点啊？
2: 佢好开心啊，觉得我哋系天生一对，即系佢呢个咪一对嘅意思咯。
1: 系天生一对嘅主持拍档系啦。
2: 系啦，咁讲翻咧，成为他人心目中嘅理想情人咧，咁啊，即系回想翻当年啊，即系我追求紧或者啱啱同我太太喺埋一齐，咁当时系女朋友啦。咁佢喺英国读书噶嘛？
1: 哦，
2: 我真系有尽量，我成日觉得啊，成为一个理想情人应该要佢做乜，我做乜，或者佢识啲乜，我都要。识啲
1: 会唔会好有压力啊？对于你嘅另一半嚟讲，
2: 我唔知啊，就系知道我对我自己好有压力咯。
1: 哦，
2: 例如系啲咩咧？嗱，我太太咧细个就即系佢喺外国读书嘛，咁佢譬如你讲明星，你会讲咩明星咧？张国荣。
1: 哦，即系 local 我哋
2: 系啦系啦，我哋譬如你会睇《秋天的童话》，然之后讲红姑，然之后讲
1: 八哥
2: 咁样，系咪？
1: 咁
2: 然之后佢同你讲 Leonardo DiCaprio。
1: 哦，咁啊。咁我讲阿 Rose
2: 系啦，佢讲阿 Jack 同阿 Rose
1: 系啦，
2: 佢
1: 讲
2: Brad Pitt 系啦，佢即系佢口中嘅娱乐圈，可能系外地啲嘅，好啦，或者同佢
1: 同埋嗰个年代添啊，
2: 系啊，
1: 嗰个年代应该个互联网未咁，系咪未咁发达？
2: 啱开始啦，
1: 系啦，所以大家互相个沟通，
2: 我起码唔可以
1: 揿个掣
2: 就知啦，嗰啲嘢。咁另外，譬如去食餐饭咁样，咁啊。咁可能我哋去锯个扒咁样啊 ，table manner 串都唔识串啊，呢几只字，
1: 哎、
2: 即系唔好话实行。
1: 系啊，仲有咧 ，table manner 就系一件事嚟噶，你眼前咧摆咗36个叉同埋45只匙羹加7把刀咧，究竟系点样用咧？嗰啲其实要学噶嘛。
2: 唔好话个 table 啊，自己都未 manage 到啦。
1: 我净系得对筷子嘅啫。
2: 点样 manner 咧？但系即系都要去学，咁咪要自己啊做定啲研究，做定啲 research。
1: 咁你点研究咧？
2: 即系上网揾咯。然之後，咁嗰陣時已經有啲互聯網，佢唔可以即時俾你揾到好似而家咁樣。咁譬如如果你知道兩日後出街，咁你又唔想失禮，又唔想失威，咁你咪研究定先，即係盡量令到自己啊，好似都大家有個共同語言啊，共同話題咁樣。
1: 有冇效？有冇效咧？
2: 咁後屘佢成為咗我老婆咯。 但系咧，
1: 但唔等于有效噶。
2: 其实去到最嬲尾咧，我发现咧，即系根据之后我哋嘅交往或者根据我哋嘅沟通咧，其实呢啲都系有啲多余嘅。因为其实咧，我同我太太都系即系好着重沟通，即系我个俗语所谓嘅即系灵魂伴侣啊，即系我件事即系如果我哋系啦，
1: 食嗰条
2: 鱼啊。
1: 或者巾帼不讓都得，
2: 都估到你真係肚餓嚟，三點幾揾嘢食㗎啦。
1: 蘇眉真係有好多嘢，已經數咗三樣啦。
2: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個溝通係緊要過我個扮嘢同埋我個迎合嘅。
1: 唔係，咁但係扮嘢係一個必然嘅階段嚟㗎嘛，即係我哋上次係咧，我哋同邊個做訪問啊？同阿添。王振贤，我哋咪
2: 扮嘢噶，
1: 唔系啊！我哋咪讲咧，其实人咧，佢咪话佢见功嘅，我哋咪话人咧，其实你不能怪嘅，因为我唔识你嘅时候，又或者我同你唔熟嗰阵咧，我第一下接触你，一定系以貌取人噶嘛，
2: 啊、
1: 所以你个外观，你无论系你个麦头，你个外形，你个样，又或者系你做出嚟嘅举手投足，
2: 嗯，
1: 都系一定要包装过之后先至拎出嚟见人，咁嗰、那个唔好叫成功率啦。嗰、那個可能是叫做俾人哋嘅印象咧，都會正面啲噶嘛，呢個係必然
2: 嘅
1: 喎。
2: 所以即係喺經營一段感情嘅即係最初咧，可能我個偶包啊，或者外形啊，或者個迎合係緊要啊，但係即係一路發展落去就即係我啲嘢就反而係其次啦，真係溝通啊、相處啊，即係做唔做到個理想情人，真係睇下大家個了解有幾多。
1: 嗯，
2: 你咧？
1: 哇！我仲谂住你可以讲晒，唔使射埋。
2: 唔系啊，我谂住，因为之前咧，其实好多听众都对你嘅感情史，无论系成功定系失败都好啦吓、啊，我哋即系唔紧要嘅，都好有兴趣。
1: 到而家都仲有人喺我哋个 page 嗰度同我讲，你快啲嫁啦咁样。哇！呢把年纪仲嫁唔好玩啦。
2: 你咪同佢讲嫁咗四次咯，已经。
1: 啊，都好，我下次咁讲。
2: 系咯，咁样 anyway 啦，咁样。
1: 因为我其实咧，我系冇乜呢啲噶。即系冇乜呢啲概念，同埋但系我对人又会有要求嘅，即系I mean我对自己冇乜好特别嘅概念嘅，可能系基于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是、我身边有好多嘅朋友都同我讲啊，你真系好中意自己嘅，即系可能就系觉得总之。我咧就系嗰啲外貌协会嘅主席嚟噶，即系第一嘢，当然啦，呢个都可能系牵涉到同包装有关，但系我系 expect 人哋有，但系自己
2: 入嚟之前，然之后话我肥咗，无啦啦，完全我又冇得罪，我就企喺度睇紧电话，你就嚟攻击我，
1: 唔系完咗块面就
2: 咁，我跟翻个名啫，你继续
1: 系啦，咁就我可能系我又你问我有冇特别去执自己咧，我又。唔係真係好執嘅，講真。咁但係咧，我又 expect 人哋話，做咩唔摺衫㗎？
2: 懶達達咁樣做咩啫？係
1: 啦，咁做咩唔摺衫㗎？咁所以我覺得係我係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嗰啲嚟嘅。
2: 哦，
1: 係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會唔會係 set 一啲叫條件出嚟？哦，佢要咧有我沒有六尺高啊，佢又要身家又要幾清白啊，即係之類咁嗰啲咧。咁其實我冇完全
2: 真係冇㗎，
1: 冇 list。
2: 咁你過往嘅感情史裏邊，你
1: 失敗居多。
2: 唔係，我唔係諗住咁樣問嘅。
1: 唔係 ，sorry， 我答錯咗，失敗啊，唔係居多。
2: 唔係，我唔係諗住咁問，我係問，即係令到你可以令到你 touch 或者令到你睇中或者燃點起嗰個化學作用。
1: 個欲火
2: 係
1: 係
2: 嗰團火，
1: 嗰團火
2: 係啦，係乜嘢咧？
1: 慾望之火冇真係嗰一下，眼緣係，所以咪就係好多時都係嗰一嘢困中咗，跟住噔噔咁樣啦。咁等完之後，咁、哦、你熾熱 plus 咁樣燒完咧。咁跟住就開始覺得，咦，都好似唔好對路咁樣。
2: 等完咗啦。
1: 係啊。
2: 會唔會不惜一切㗎？你即係、就是、戀愛路㗎？
1: 等緊嗰陣就我少嘅。係。人生裡面唔太多呢啲嘅。咁、但係
2: 你都係理智㗎喎。
1: 你嘅係啦，你嘅、啊哦。但係出面啊，有啲
2: 講唔講得㗎？
1: 唔好講啦。出面有啲同事唔係太理嘅。我認識嘅好多都唔太理。應該咁講，我。在對面街那些個個都好理的、
2: oh.
1: 但是在對面街以外工作認識的很多女孩子呢都是很不理的、
2: oh.
1: 很得意的
2: 有沒有研究過原因呢除了不同街之外
1: 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在對面大家都要很 tough 我估、
2: mm.
1: 我估是因為這樣所以就就理吧我將嗰啲理同埋唔理碌到亂曬，但系咧好得意嘅咧，就喺我身邊嘅男人咧，唔理智嘅係多過理智嘅，包括咗你啊。
2: Yes，

0: 怡郑秀文的理想对象，你找到啦？
1: 我找到啊。
0: 你敢说不找到？
1: 当然啦，我不单止找到理想对象啊，还找到今个礼拜的理想达人啊。
0: 是啊。
1: 因为今个礼拜大家知道啦，中秋啦，我哋有一个即系可以讲到历史嘅历史达人啊，徐振邦取上嚟同你讲下历史同埋睇同中秋有冇关系？
0: 有关系嘅，咁但系咧就我哋今集应该未咁快踩落去咗。
1: 呢一日未。
0: 讲少少啦，转头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诉求、不同地区的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5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77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了6毫；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智谱792.5，升12.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了1.2；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4.4，跌8.6；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小米集团27.46，升1.06；联想集团35.58，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13美元，卖出4,353.8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另外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仍然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还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过了佐敦道。还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啊，優化123嘅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呢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3: 如果123佢做個分析，即係俾咗你李牽頭啦，你話要點做？但係我用翻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啊，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精拎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8: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9: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3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8: 嗯，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10: 梁礼勤、
11: 陈浩源，
12: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0: 历史达人徐振邦。
13: 喂，阿勤啊，我细个咧中秋节咧就好受到一个广告嘅影响嘅，嗰个广告咧就系叫大家中秋节要食月饼同埋玩灯笼，如果大家都记得，咁我就成日同我阿妈讲中秋节咧就要食灯笼同埋玩月饼，结果咧我哋真系成日攞住个月饼嚟玩，
10: 同埋食咗个灯笼，
13: 灯笼就冇食嘅，我哋知道唔食得嘅，但我哋真系会攞住个月饼嚟玩，抛嚟抛去啊，咁后屘结果咧。覺得著就係俾阿媽打啦，
10: 啊咁當然係啦，
13: 食品嚟玩啦。
10: 咁但係如果咧，你今日咧喺我哋呢位達人面前同佢講話要玩月餅拋嚟拋去嘅話咧，我覺得佢都好有資格去打你咯。
13: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咧佢絕對知道每個月餅係點樣嚟啦，同埋我哋過往係點樣對待月餅呢件事嘅。
10: 係，
13: 咁我哋介紹我哋嘅達人出嚟。好，今日就有我哋嘅歷史達人啦。徐振邦，徐 Sir， 徐 Sir 你好，
10: 徐 Sir 你好，阿徐 Sir 咧，点解同月饼咁有关系咧？因为咧，即系先讲下徐 Sir 少少 background 先啦。咁阿徐 Sir 有好多著作嘅，咁啊有一本嘅月饼嘅著作，点解嗰本著作系关月饼事咧？
14: 其实我就想讲翻以前旧香港咧一个中秋节独有嘅文化咧，就系供月饼会。
13: 可能而家有啲咧年纪轻啲嘅听众，你知啦，我哋港式生活馆咧嘅听众系由3岁到103岁噶嘛，咁所以咧有啲细个啲嘅听众，佢唔知乜嘢系供月饼会，所以可唔可以好简单咁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到底供月饼会系一个点样嘅系统啊？
14: 簡單啲嚟講咧，就好似而家分期付款咁樣，咁啊，你知月饼好贵噶嘛，咁啊，如果你要买好多月饼嘅话咧。一下子好多人都負擔唔起呢一筆錢出去買月餅㗎嘛。咁如果有一個類似分期付款嘅形式去供月餅，咁咪可以買得起若干嘅月餅囉。
10: 嗱，即係如果大家唔明供月餅會嘅玩法，你而家諗下供樓係點樣玩呢，咁就一模一樣啦。
13: 好多聽眾都唔知道個個好似阿勤你供樓啦，供手機啦，咁樣即係大家
10: 聽
13: 平啲啦。
10: 供衫都有㗎嘛，即係
13: 供衫係點樣我唔知喎。
10: 有分期付款，但係呢就免息嘅。
13: 吓、啊，
10: 即系你用 credit card
13: 69蚊一件，咁
10: 你69蚊一件嗰啲冇得分期，
13: 咁你买嗰啲贵
10: 贵少少，唔系 真係有啲鋪頭呢，有啲連鎖嘅鋪頭，佢係提供呢個服務嘅。即係總之你一筆過要俾呢，嘩咁大嚿錢搞唔掂喎，咁於是乎呢就發生咗一個供嘅事件。咁、想當年就月餅都有得供啦。咁我哋往後呢，我哋一路傾落去呢，慢慢解拆呢件事下。
13: 但我而家呢最想知道呢，就係、你同月餅點樣結下不解之緣。你冇理由唔鍾意月餅就走去研究供月餅會呀。不如取水你話俾我聽，細個食幾多月餅先。
14: 細個我就唔係食好多月餅嘅，因為窮㗎嘛。邊度買得起月餅呢，係咪咁？就我屋企都係供月餅會㗎啦。慢慢開始有返工啦，有啲經濟能力啦，咁就會買月餅啦，就真係食好多啦嗰陣時啊。咁所以食到而家就身形又。
10: 係你都仲係好 fit
13: 喎。好 fit 啦。取水你記唔記得細個你最鍾意食乜嘢月餅，又或者你細個年代有幾多款月餅先。
10: 興啲咩呢？
13: 而家就好多啦。
14: 我印象中我係冇跟過阿爸阿媽去餅鋪換月餅嘅，屋企換到咩翻嚟我咪食乜嘢咯。更何況供月餅會係定咗換啲咩月餅噶嘛，咁所以供嗰下你已經知道攞啲咩走啊。咁所以供嗰下我唔在場，其實我係唔會知道有啲咩月餅可以揀嘅。咁所以翻到屋企我先知嘅。咁你話我中意食啲乜嘢，咁以前就我諗屋企就慣咗嘅蓮蓉啦，即係淨蓮蓉啦，或者可能一個黃啦，咁所以比較常食嘅就係呢一種囉。但我自己鍾意食再甜啲嘅，所以我鍾意食豆沙多啲嘅自己。
13: 喔、阿水 Sir 頭先講起一個黃，當你講起一個黃即係一個蛋黃啦，一講一個蛋黃嘅時候呢，我腦裏面就成日諗起我平時同阿勤去食下午茶，我哋會搶嘢食㗎嘛。咁到底一個黃你屋企係點分嘅呢？取常你係鍾意食黃定係唔緊要啦其他人食㗎，你係鍾唔鍾意食黃㗎？
14: 我冇乜話特別鍾意食嘅，因為我自己鍾意食甜㗎嘛。咁所以如果我一揀呢，冇黃我係唔介意，但係有黃我都冇所謂嗰種。
10: 哇，其實當年嘅月餅呢，我覺得個玩法係多過而家嘅。
13: 係點解？
10: 當然啦，而家可能有一啲更加高貴嘅酒出嚟啦，好貴好貴啊！但係咧，我覺得當年咧，就算係比較上老百姓嘅階層裏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出現嘅。取實突然間講豆沙，我細個都係好中意食豆沙嘅，但係而家仲有冇㗎？
14: 有，梗有啦。
10: 而家仲有嘅。
14: 有。
10: 哎呀，死啦！我食親都係蓮蓉。
13: 但係我想問下取實，譬如而家咧。我對豆沙月餅的那個 combination 那個合埋，就是現在我的冰皮月餅呢，它會有豆沙蓉啦，是不是其實同一個感覺，只是個皮以前就是月餅皮啦，不是冰皮這樣。
14: 咁、哦、如果你用冰皮去講，有冇有一個凍食㗎嘛。
13: 係係。
10: 咁你。係唔同咗，感覺真係好唔一樣。

0: 喺呢个时候咧，就应该要研究一下取蛇嘅历史先。
1: 系啊，好有兴趣。
0: 为乜会对历史咁有兴趣咧？
2: 嗱，首先我都系历史系出身嘅，我喺大学系读历史嘅，
0: 系、
1: 哦。
2: 但系以前我哋读历史咧，就冇话研究香港史嘅，冇话香港历史啊，香港
0: 都系读中史啊，
2: 系啦系啦，冇错，即系读一啲古代史啦。我就觉得我都系一个好传统读可能好似教科书式嗰种嘅历史出身嘅。
1: 系。
2: 咁啊，后屘我出嚟读完书出嚟做嘢啦。咁啊，我嗰时工作咧就系做出版社嘅，咁啊一个编辑嚟嘅。
1: 系。
2: 咁啊，
1: 讲唔讲得编辑啲乜嘢噶？
2: 我就做教科书嘅。
1: 哦。
0: 编辑教科书。
1: 所以我哋细个我啦，阿勤就应该唔系我细个读过啲教科书，就
2: 系
1: 阿取上你有份编嘅。
2: 冇错，可能系。
0: 系。
2: 咁啊，我做教科书嘅时候咧，咁我除咗做教科书之外咧，因为嗰阵时就回归热啦，
1: 嗯，
2: 就想讨论好多关于回归、关于香港历史文化嘅嘢。
1: 系。
2: 咁、我其中一个工作咧就系、老板就话：，诶、你读历史出身噶嘛，不如帮手编一本关于香港历史嘅教材啦，睇下俾啲学生认识下香港历史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好识嘅啫嘛。虽然喺大学咧都有读过一科叫香港历史，咁、但系读嘅嘢同工作嘅系两回事嚟噶嘛。咁我其实都唔识噶。咁要工作上高我都要处理噶啦。咁我唯有就自己学，自学真系啊。嗰阵时最初就认识啲香港古迹先嘅。咁、香港古迹而家就梗係好容易揾到啦，因为网上好多资料啦。但係其实嗰个时候就冇乜关于啲嘢，网上高都冇乜啲咁嘅资料嘅。嗰时互联网都未係
0: 好流行
2: 添啦。咁我可以点做呢？智能手机都未有㗎嘛嗰时。咁我就唯有呢用睇书仅有嘅资料，再拎住本街道图，逢星期六日就一隻手拎书，一隻手拎住街道图，就周围去搵啲古迹。
1: 哦，真係寻找古迹的故事喎。
2: 係啦，咁就喺香港就周围行啦，市区行下，新界行下，咁就望下个古迹仲存唔存在啦。
0: 係。
2: 有冇根本书嘅内容有冇变化啦，咁就逐个古迹去搵囉。
0: 哦，咁即係话你要编一个同香港有关嘅历史资料嘅时候呢，就係从古迹呢一个 step 开始啦。
2: 冇错。
0: 哦，咁但係点解会觉得应该要从古迹开始呢？
2: 我谂古迹系最具体的一样嘢，你要认识历史文化，梗系最简单就是有座嘢俾人见到啊嘛，系咪？
0: 同埋啲人可以走去揾得翻出嚟。
2: 系啦，冇错。即系譬如你话我要讲九龙嘅古迹啊，譬如九龙城先啦吓，边一座建筑物系最旧嘅，最有代表性嘅，
1: 系
2: 啦。
1: 我想问下取 Sir 咧，嗱，咁你一开始就具象化啦，由最大型嘅入手，就由古迹开始入手。咁你一路行古迹，我相信你都有 take notes 啊，即系有写低啊，佢系几年出世，几年咧成立，然之后到而家咩历史？咁啊，一路你嘅研究对象由古迹慢慢点样演变到而家我哋知道嘅，你有研究食品咧？我嘅演变过程系点样？
2: 嗱，咁应该系咁样讲。咁啊，最初咧我就做古迹啦，咁啊做咗几年噶啦，嗰阵时都有出过关于系我自己写嘅香港古迹嘅一啲书。咁但系做下嘅时候咧，我发觉有一个问题，个问题就系除非个古迹要拆，如果唔系咧。我假設個古蹟一路都唔拆嚇，保留十年廿年，其實佢係冇分別噶嘛。
0: 係，
2: 只要佢唔拆，其實你係唔會覺得，
0: 即係唔會有新嘢 update 嘅。
2: 冇錯啦，係冇嘢可以變嘅。咁我覺得咁樣講個古蹟，大家都會覺得佢好悶嘅。咁的而且確同人講，你都會覺得咁冇乜特別，將我行過都係咁樣噶啦，係咪？咁我後屘就諗下點樣可以將個古蹟有趣味啲啦。咁後屘又發覺其實要同人有關係先得嘅，即係個古蹟係一個死物嚟嘅。但其实佢唔系死物嚟嘅，佢应该系活生生一样嘢嚟嘅。
1: 系啊，
2: 咁但系要点样同人有关系咧？咁譬如好简单，我讲个用翻九龙城先啦。嗱，九龙城有个后王庙啦。
0: 系。
2: 嗱，后王庙其实你平日行过，佢就一个庙，冇乜特别嘅啫嘛。
0: 嗯。
2: 但系如果我后王诞行去咧，又唔同噶咯。
1: 哦。
2: 因为诞期又可能多啲人去拜啦，
1: 有表演
2: 啦，啊、有啲活动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又觉得要点样将个古迹去。活生生话俾人听咧，咁最好就系同人有关系。咁所以后屘我又将个研究嘅方向啦，就由古迹变成咗慢慢做一啲文化性嘅嘢。咁例如节庆啦、太平清照啦，呢啲咁嘅活动啦。咁但系后屘我再做落去嘅时候咧，咁第一就我觉得香港都有若干人去从事紧呢个嘅资料搜集嘅。咁我觉得。大家都做緊，咁其實人哋可能做得呢個我好多啦，係咪？咁我覺得有人做，我覺得就可以諗下，我諗下有啲咩方向可以再做呢？因為始終呢，我做一啲節誕性嘅嘢呢，都仲有個缺點嘅，我自己覺得嚇。譬如如果對方係唔拜神嘅，
0: 哦，係
2: 佢唔睇嘅，甚至乎覺得呢啲 都唔關我事。
0: 嗯，
2: 你唔講可能仲好添，係咪？即係可能你講個廟宇古蹟可能仲有興趣，你講個節誕喎，反而就仲冇興趣添。咁我覺得要同民生有關。既然我想做個歷史古蹟，係希望多啲人認識啊嘛。咁我希望就走向翻民生多啲嘅嘢。咁民生點樣可以講多啲呢？咁我就嗰陣時就諗，會唔會去做一啲比較平民化嘅嘢、公眾化嘅嘢？咁我就開始諗，咦，我做個電話亭啦，做個年曆卡啦。
0: 咁即係話離開咗古蹟嘅呢一個範疇咯。
2: 我就直情係走咗文化㗎啦，主要係大眾文化嗰個方向。因為我覺得嗱，而家嘅年輕人可能冇用過電話亭。但是大家一定見過電話亭的嘛，
1: 見過超人變身用的嘛。
0: 同埋咧電話亭啊，即係阿徐 Sir 真係講得啱，電話亭其實係不停成長嘅，即係你由阿飛正傳嗰個年代嘅嗰個電話亭，到我哋十零歲出到嚟反叛時期嘅喺尖沙咀打橫嗰一排，即係尖沙咀碼頭嗰排橙色嘅電話亭，到後嚟嗰啲電話亭好似係再 mini 一啲嘅。咁其實個過程個發展裏面咧，電話亭都變身咗好多次，唔單止超人喺裏面變身。
1: 系啊，同埋今时今日咧，其实仲有电话亭，佢已经变咗 WiFi 嘅一个
0: 系啦，系啦，冇错啦，系。
2: 咁跟住我会做下年历卡啦。咁我而家大家有手提电话都唔会再用年历卡噶啦。
1: 唔系、啊，我哋有时都我都会攞噶，我都仲系好。
2: 但系你嗰啲系大张噶啦嘛，啊、你唔系摆银包细细张噶啦。
0: 嗱、即系取材呢样嘢，我又真系喺呢度咧，就要俾翻个 credit 咧，就系、是、名泉之友会，因为咧、每一年咧，汪亚姐佢哋嘅名泉之友会咧都会出一张汪亚姐嘅年历卡，就系咧有阿姐好靓嘅相，然后咧寄嚟电台送俾我哋噶、所以我每一年我哋都系喺度储紧噶，系啊。
1: 好贊成取材嘅，我哋可能會儲，但以前嘅年歷卡點解要擺多銀包呢？因為係會用，
0: 冇錯，係。
1: 但而家我諗都真係好少人用啦，因為電視都攞咗智能電話。
2: 咁啊，慢慢就做下食啦，諗下食又要咩做啦。咁後屘就做咗月餅會咯。咁所以我係覺得我係由古蹟啦，跟住變成咗節誕啦，再做一個公眾文化啦，我慢慢咁樣去。个研究方向系转变紧啦。
0: 咁系咪每一个 party 即系古迹有一本书，公众文化有一本书，跟住月饼有一本书，系咪咁样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
1: 取材咧，其实你做出版社啦，可能即系你知啦。对于我同阿勤嚟讲，出书系一个即系遥不可及嘅
0: 啊，冇错，
1: 一件事嚟噶嘛咁样。咁但系做出版社啊，你揾到自己嘅题目，系咪只要你冧得掂你上司，出书好容易噶？
2: 咁我出版同我嘅編輯工作就冇關係嘅，因為我就做編輯就做咗三年左右啫，跟住我就去咗教書啦。雖然我嘅起步點係同我嘅編輯有關，但其實我往後嘅嘢同我出版嘅工作咧就同編輯冇關。
0: 咁即係你出書嘅嗰個時間就係同你做老師嗰段時間係重疊㗎啦。係
2: 啦，冇錯。
1: 你係咪都係教翻歷史啊？
2: 係。我教中史嘅，
1: 咁你會唔會覺得係好有趣？就係、是、你逢一至禮拜五就教歷史啦，教中史啦，逢禮拜六日自己就係行中史
2: 咧。其實唔止㗎，我一放學就已經去㗎啦，同埋我係會帶埋學生出去嘅。
0: 即系导赏嗰啲 friend 嚟噶咯，
2: 我系即系只要一有活动，我问啲学生，不如出去行下好啊，咁佢哋梗系好噶啦，系咪？咁我哋就申同学校申请，不如我哋出去考察，咁我哋就成班就出晒去玩噶啦。
1: 想问下徐 Sir 咧，你有冇一啲著作系同学生一齐完成噶？
2: 其实都有嘅，咁譬如我之前工作间学校咧，咁我会带学生去做考察之后咧，我要求佢哋都会写翻一啲叫做。
1: 考
2: 察
1: 后
2: 嘅
1: 报
2: 告啦，
0: 咦咁叻嘅你，好似有份写咁喎。
1: 我都会做呢啲啦，
2: 但系呢个报告咧就唔系话交功课嗰种嘅，就通常可能系一啲好似日记式啊或者散文式记翻佢啲感受。咁我会每次咧就会拣几篇比较好嘅，每年就会结集一本书。咁嗰陣時就前後都出咗三本學生考察嘅結集嘅。
0: 咁嗰啲學生見到自己寫出嚟嘅嘢變咗一本書，佢哋嘅感受係點樣？
2: 咁我諗都開心嘅。
1: 開心死啦！如果係我啊，呢、這個年代我有一本咁嘢，我攞埋建功添啊！你睇我出過書㗎，我喺乜乜出版社出過書㗎咁樣。

0: 讲到中秋咧，咁就啲月光就冚唪唥要出晒嚟噶啦。
1: 系啊，
0: 有陈慧娴嘅月亮啊吓。
1: 嗯，喂，头先咧，我想问下，头先我哋听到我哋嘅达人阿许 Sir 喺出版社度做噶嘛？
0: 吓、嗯，
1: 你有冇曾经？头先你知啦，你有学富五居，
0: 系啊系啊，六居添啊。
1: 系咯，六居添，犀利啦！我迟啲先至问多咗个居喺边啊。咁你又即系多经历啦，又多朋友嘅故事可以出卖啦。有冇曾经何时谂过揾出版商嘅或者出版社嘅朋友帮你出书咁样啊？
0: 真系老老实实，你知唔知我系一个咩达人啊？我并唔系电台嘅达人。
1: 哇！我真系唔识答添，你讲开过嚟听下。
0: 我系写罪嘅达人，
1: 罪够个罪啊，定系开罪个罪啊？
0: 人哋啲书啊，有好多罪要写噶嘛。我帮刘伟恒写过两次罪，问你怕未？
1: 咁本书嘅结果系？
0: 本书嘅结果系有一次咧，我就咁喺图书馆啊，就见到啊，咦，有一本讲韩国嘅旅游书，我攞嚟睇下先。一睇，咦，我话刘伟恒写过，再睇，咦，原来我帮佢写咗罪啊！
1: 出现咗喺图书馆度。
0: 喂，其实系啊，写得几好噶。
1: 哦、我覺得好犀利，原來你今晚文筆，下次我出書我找你寫下罪先。
0: 我啊係喎，啊陳生都有啦，陳生本自傳巴知幾好睇。
1: 好啦，我哋差唔多係夠啦，聽日我哋再翻嚟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征战招式为香港争光，传承同学。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先至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两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至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10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94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6.4。 腾讯控股429.8升10.8，智谱795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4，阿里巴巴112.3升3元 ，Minimax 295.8跌7.2，小米集团27.48升1.0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2.5，联想集团35.8跌1.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

0: 美元 7.846, 英镑 10.499, 瑞士法郎 9.534, 澳元 5.594, 加元 5.598, 新西兰元 4.492, 欧元 9.0036,每百日元对港元 4.9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36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49.22美元，卖出435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对开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噶啦。至于其他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相当繁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跟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上亚厘北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后些少，港安医院梅旋处一带都交通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大坑道嘅车龙排到玛利曼小学，南塘道同埋近住南塘道。接近成和道，另外喺城马黄泥涌峡道嘅龙尾啦，就去到深水湾道交界噶。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背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日东酒店。至于反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系去到接近柯士甸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塘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最后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柏丽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生活。
3: 我是廣東廣西的蘇適，在日常生活裏面，如果我遇到一些我不懂得的知識，有時我都會上網去查資料，現在很多知名教授都會將他們一生所學跟大家分享的。
2: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1: 運動是釋放自我的瞬間，
4: 是改變人生的力量，
1: 是影響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车，
4: 主持徐家乐、
1: 黄超雄。
5: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有我徐家乐啦，咁今日嘅拍档咧就系 Jackie 黄超雄。哇，我哋拍档咗好耐啊，
6: 系啊，好开心啊，经常都有机会同家乐 Sir 合作啊。
5: 但系你唔知道我以往嘅历史啊？
6: 点会唔知咧？啊，讲紧即系早几年仲打紧亚运噶嘛，家乐 Sir 就
5: 因为就太陈年嘅历史咧，你一定唔会知噶啦。不如而家我讲翻下自己啦，因为系我自己记得光荣嘅，就系、是、当时咧曾经代表香港。

0: 汉城亚运会，因为即将准备88年嘅咧就系汉城嘅奥运会嘛，所以嗰阵时嘅招待系特别好嘅。咁啊，嗰年我啊好有幸运啦，就任我拣代表排球定代表篮球啊，家乐。咁我啊拣咗篮球，点解唔拣排球咧？
1: 应该系已经打过排球啦，咁所以都想即系参与埋另一个项目啦。
0: 唔系，而系因为咧就男子篮球去到咧都系一个名次赛啦。咁另外咧男子排球去到咧都系一个叫做名次赛嘅啫。咁但系咧排球嗰边咧就比较严格，因为我哋系跟足所有嘅训练日程啊，各方面去做嘅。咁但系篮球嗰边咧就相对咧，因为嗰啲人系比较自由啊，咁变成咧当时我自己嘅心情就系、是，咦？去到亞運我都想咧就輕鬆啲，周圍去睇下波啊，咁啊周圍去睇人哋嘅比賽啊，咁啊落去漢城啊，咁入邊咧就食下嘢啊，嗰啲叫咩人心雞啊咁樣係嘛？即係咁變咗咧就想話，因為我冇乜錢嗰陣時，可以跟住就籃球隊嗰啲大哥咧，佢就請我去嘅。哇！咁我梗係揀籃球啦，就咁解。
1: 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即係兩次嘅體驗都非常之好啦。
0: 哦，非常好。咁尤其就喺78年嗰陣時咧，我第一次香港個排球嘅主裁判一去到球場。即刻讲唔得，呢个球场要划过。我话点解咧？我听佢哋讲，原来嗰个五厘米嘅线咧，佢划咗系场外啊。应该五厘米系场内排球场嘅，篮球场嗰五厘米咧就场外嘅。哇！嗰阵时啊，麦国晶先生几位啊，我哋香港个裁判即刻要划过。哇！
1: 因为最紧要就系如果排球系讲个落点系有冇砸中条线噶嘛，所以你划出去就变相系又阔咗好多。
0: 冇错啦，系啦。咁跟住如果篮球嗰边咧，就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就系、是。一个房14个人住，咁我好彩，我系队长，加埋副队长可以瞓房有床，咁其他嗰12个咧就唔该啦，咁仲有管理喺埋度嘅，因为嗰时得12个人嘅啫嘛，咁大家咧要打地铺，咁当时因为可以见到咧就汉城嗰时都几紧张啊，一个选手村起好冇耐啊，就未完工啊，咁变成大家要系屈一啲，将就下。
1: 因为系咪同一个选手村咧，同在两年之后嘅汉城奥运？
0: 就系汉城奥运嗰个选手村啊！哇，嗰阵时佢食嘅嘢啊，50几个地方国家地区嘅食物全部有，哇，真系冇得顶！任何时候行入去都可以食嘅。
1: 咁啊，听落就真系好开心，
0: 好开心啊！所以我拣篮球啱嘅嗰次。
1: 同埋相对嚟讲啦，即系嗰一阵应该我哋港队篮球队对于嗰个成绩又冇一个特别高嘅一个设定目标咁样啦，所以大家都系体验啊，同埋呢个即系轻松为一个主调啊嘛。
0: 系啊，所以嗰阵时嗰两届嘅比赛咧，就大家集中睇咩波咧，就系、是。中國國家隊對中華台北嘅係籃球賽，
1: 籃球，
0: 因為嗰時係好少碰頭嘅，咁大家咧哇坐喺度睇啦。另外仲有一場波，大家咧就全部集中睇，因為好多衝突會發生，就是、南韓對北韓啊嗰場籃球賽，哇大家又坐喺度睇，阿金東光嗰個頭髮，哇好似獅子頭咁啊，哇令我真係而家幾廿年仲記得啊！
1: 哦，咁因為你係去到現場度，特登去現場睇呢場波。
0: 係，我拎住個證係任你睇噶嘛，嗰陣時
1: 咁會唔會就呢啲經歷咧，都幫到啊嘉樂 Sir 你，或者係令到你之後就亦都有興趣，就繼續以傳媒嘅角度去睇多啲波咁樣咧？關唔關事咧？
0: 都好關事嘅，因為嗰陣時就識咗好多人啦嚇。啊，係啦，嗱，講開亞運咧，我啲舊史啊，即係嗰啲歷史太多啦。我想知道咧，到底今日亞運啊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同埋戰果值得注視咧？交俾 Jacky，
1: 好，交俾我。
2: 熱血最強，港隊進擊外資名古屋亞運會。
3: 好啦，咁一嚟我哋要恭喜港队啊！目前已经系累积攞到1金2银2铜5面嘅奖牌，排喺呢个奖牌榜嘅第6位啊！咁要提到嘅当然就系沈晓瑜啦，咁呢一位第3次出战亚运嘅武术高手啊，佢喺女子长拳项目咧真系尽显呢个世界冠军嘅功架，咁佢最后系以9.713分啊，咁就系成功攞到呢个冠军嘅，咁第3次出战亚运终于可以攞到金牌啊！不过其实咧佢赢嘅分数唔系好。多嘅啫，咁比起第二名中国澳门嘅苏楚文9.710分，以及系第3名印尼嘅选手啊 Widodo 咧9.706分，其实个分差系非常之细啊，都足以证明咧今届亚运喺呢个武术项目个水准系非常之高啊！咁恭喜26岁嘅晓瑜啦，攞到金牌，亦都系我哋今个赛事入边啦，我哋中国香港代表团嘅第1金啊！咁而喺今日咧，亦都有另外2面奖牌系攞袋噶，包括有空手道嘅男子个人型啦，33岁嘅洪浩威。咁佢喺呢一个嘅四强咧，就以1-4就输咗俾澳门嘅代表方文浩。不过转战去到铜牌赛嘅时候，面对住世界排名75位嘅马来西亚代表亨利咧，就表现非常之出色啦。5名嘅裁判。

0: 人一致咧都认定啊浩威嘅表现系比较好啲，咁所以系攞到一面嘅铜牌，亦都系空手道队今个赛事入边嘅第二面奖牌啦。咁当然啦，喺星期日嘅比赛，阿 Grace 刘武常亦都系攞咗一面女子个人型嘅银牌嘅。咁而今日嘅较早时间咧，就是、一大朝早嘅啫，咁就有呢个三项铁人嘅接力赛啊。我哋港队咧由韦奇、奥斯卡、彭斯亚同埋阿罗敬斌啊，即系呢一个 Robin Ng 咧。他们四人组成的这个接力队也是拿到一面的铜牌，也帮港队连续第三届可以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颁奖台。对于这个三项铁人的接力赛，大家应该都越来越熟悉的了，特别在上年的全运会都有看过。四个选手分别都是每人要游300米，然后又踩单车 6.6 公里和跑步2公里的。整场的比赛港队都是一直守在第三、第四位左右，去到最后一棒就是凭住 Robin 啦，阿罗敬斌咁就系喺呢个单车项目咧，就系爆翻上嚟少少，就力压到呢个嘅韩国队，咁最终系可以攞到一面嘅铜牌，咁都算系为今次三铁队咧系有个好好嘅收获啦。咁住喺星期日啊，亦都有呢个游泳嘅奖牌噃，由呢个马子玲啦、何思培、李心瑶同埋简卓彤以及系后备泳员啊黄欣彤啊，佢哋组成嘅呢个四一女子自由式接力队咧，亦都系攞到一面嘅银牌。咁当然都期待啊何思培啦，咁之后个人项目都会继续有好好嘅发挥啊。咁另外要恭喜我哋呢个动力四射嘅主持就系伊乐啊，咁佢喺呢个乒乓波女团咧都系协助港队啦，攞到第三场嘅胜仗。目前咧，青奥赛系三战全胜，可以顺利嘅出线噶啦。咁而听日咧，我会比较留意嘅项目啊，就要讲到呢个三人篮球噃。咁由呢一个嘅我哋持旗手啊，杨博文啊 ，Ivan 啦，咁仲有就系吴伟俊、邓力嘉以及系陈文涛所组成嘅三人篮球队，喺听日就会连打三场嘅小组赛，12:15会先对马来西亚，1:55对伊朗，5:30对中国国家队，大家敬请期待啊！希望所有我哋中国香港代表团嘅运动员都有好好嘅发挥，希望佢哋陆续会有好成绩翻到嚟啊！
1: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徐家乐、
3: 黄超雄，
4: 动力飞射。
5: 哇！头先啊 ，Jackie 你报道得咁精彩啊！喂，嗱，我就中意打篮球、排球、手球，咩都中意啦。
6: 系，
5: 我发觉你特别对足球、篮球都好有兴趣、
6: 啊。都系工作嘅原因啦，都即系平时会睇好多嘅资料啊，又睇好多比赛嘅精华啊、哦，所以都唔敢话叻，但系都相对比较熟悉啲啦、
5: 哦。我都系工作嘅原因啦。喂，咁啊，就甲一篮球，你有冇睇有咩特别嘅意见咧？
6: 甲一篮球喺即系近呢几个球季咧，我都留意到好似啲强队，虽然咧个过程就未必话系即系一路就赢到尾，但系去到最后咧都系可以杀得翻出嚟嘅、嗯。特别系即系嗰四大颜色嘅队伍啦，即系呢个红、黄、蓝、绿啊，冇错，呢四个颜色啦，即系总有一队咧可以喺季尾咧，即系跌跌撞撞都好，但系就可以杀出呢个重围嘅。
5: 所以你对篮球真系好熟啊，讲得好玄妙啊。咁啊，讲翻而家甲一组最新嘅动向啦，银牌之后咧，联赛系大家嘅目标啦。咁聯賽開始有啲動向啦，同大家講嘅。嗱，上季打香港東方嘅基拔 MVP 嚟嘅，
6: 嗯，
5: 咪加入咗永麟。咁另外徐遠成咧，亦都最後決定啦加入永麟啦、哦，因為剩翻嗰個位咧就俾阿陳少榮咧攞翻喺香港東方。
6: 哦，咁但係哇，基拔同埋徐遠成，基拔當然就 MVP 級數啦，徐遠成都係一個即係好穩陣下嘅射手啊，亦都有一定嘅控球能力嘅喎。咁永麟咪強咗好多？
5: 啊，強咗好多，因為永麟佢本身咧就基拔咧可以算係一個外援，但係有香港身份證啊嘛。
6: 嗯。
5: 咁加埋原本嘅外援阿蓋蒂斯大帝咧，咁變成永麟咧，我當佢有1.8個外援嘅，可以講外援力量咧係四隊最高嘅。咁另外咧就香港東方咧就改咗外援，就叫做連加特啊。咁我會睇一睇連加特咧就嚟緊嘅表現係點，因為你成日換外援咧， 唔係睇得好清楚佢哋嗰個真正嘅實力。
6: 嗯，亦都即係要起碼隔翻幾場咁樣先至慢慢打到啦。就當然啦，對於部分足球迷嚟講咧，連加特呢一個名字可能就冇乜好感嘅。
5: 哦，點解？
6: 咁但係因為有一個曾經係呢個名字嘅足球員就踢得唔太出色，成日俾人鬧嘅。咁但係呢位係籃球員啦嚇，睇下佢會唔會喺呢個東方會有一個好嘅表現啦。
5: 即係同姓啫嚇，同埋嗰個姓。另外咧就有一隊波就有爆冷嘅，叫崇德飛鷹。咁佢就用咗咧上季喺台灣打職業賽嘅一個好高大嘅歐洲中鋒，即係好似立陶宛啊、克羅地亞嗰啲咁嘅大中鋒啊，叫做庫薩斯。咁變成呢個內線咧，就嗰個護框能力就好強嘅。咁仲有開季一場最大嘅冷門，就是、崇德飛鷹咧，竟然以65-39嗱，39甲一組嘅銀牌冠軍攞39分，咁呢場咧就崇德飛鷹贏咗，所以今年咧就
6: 贏咗個滿貫喎。
5: 係啊，所以崇德飛鷹就不能忽視啊。
6: 咁呢一個39分，哇，都真係感覺上即係每一節攞唔到10分喎，平均。咁嗰個攻擊能力，究竟係呢個大中鋒庫薩斯真係守曬內線啲波啊，還是係滿貫嗰日就完全冇手感啊？
5: 因為滿貫嗰日咧犯咗兩個好大錯誤啦，一個咧就外援啊，叫科華斯，好快攞3犯，跟住就唔知死，再攞4、5犯就嚟咗場，好早離場。跟住呢蔡卓勤又唔知點解一個好好先生呢嗰場波呢被球證吹咗個 T foul 之後呢又整到個 U foul， 結果又被逐離場。咁變成呢打落去呢就大家無心亂戰，所以就成場波攞39分。咁但係我覺得呢就對於滿貫嚟講係節節爭標㗎啦，因為佢本身有好多嘅香港隊啦，譬如衛龍兒等等啦。整一場輸波輸得好金嘅，對佢嚟講呢反而一個好嘅警惕。即係有時我覺得呢要奪標嘅球隊唔係一路要贏嘅。有時咧，你早啲輸一場波，揾出你嗰個嘅缺點，從而咧去調整，千祈唔好到決賽先出現問題啊！
6: 咁但係而家有兩個球員咁樣被逐離場啦，那個缺點會唔會係喺個教練度啊？即係3犯你都唔收起佢，就繼續放佢喺場上邊。
5: 這個咧我肯定答你咧，一定唔係教練嘅問題，係球員嘅問題。因為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咧，教練派你落去嘅時候，你要知道你嘅位置係做乜嘢，你當時係3犯，你要好小心第4、第5犯，就絕對唔能夠咧話係教練擺咗你落去啊，即係賴咗佢，因為你球員本身係有一個自主性噶嘛。譬如好似即其我哋自己做節目，譬如嗰個環境唔係好理想嘅，我哋都係要好小心咁去做啦，做到最好為止噶嘛，絕對唔能夠話啊而家個場地唔好啊，我哋求其做啦，又走音又剩啊，咁唔得噶嘛。
6: 咁講到球員咧，就需要有呢一啲即係自己控制得好，包括係情緒啊，同埋即係嗰啲防守動作啊。咁其實咧，我想講下，亦都唔係應該係想請教下加洛常。而家我哋香港甲一咧，即係當然即係進攻好華麗，就特別睇啲外援球員啦。咁但係有冇話邊一啲我哋啲本地姜啊？其實咧嗰、那個防守都可以某程度上就都限制到啲外援球員咧。
5: 在防守上要限制外援球员呢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始终外援是打职业的，身形又高，技术又好，他拿的人工呢是你香港球员真的不知道几万倍。即是他就日打夜打，香港球员很多呢就要翻工，翻完工好像他们有些是教书的。跟着呢就3点零钟放学教埋校队先来打波，你想想他的体能怎么顶。所以就在防守方面呢其实一定是要用夹击。
6: 夹击。
5: 甚至呢就是外援check外援。咁呢個就要真係考練教練呢現場嗰個編配係點樣。
6: 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咁其實即係當一個外援有呢個 double team 就包夾住佢啦，咁佢分到啲波出嚟就睇下啲隊友就把唔把握到啦。咁而家係咪其實我哋四大球隊都係會有類似嘅呢一種嘅戰術呢？
5: 而家四大球隊呢佢個打法係完全唔同嘅，咁呢點呢聽眾都係留意嘅。第一滿貫呢佢打嘅就一個外援叫做科維斯。佢打嘅其他嗰啲全部都係香港隊嘅代表，譬如魏龍兒啊、蔡再勤啊、張賢龍好波嘅，仲有梁少華、燦烂王啦。咁變成咧，佢主要就靠一班係老嘅香港球員嘅支撐嘅。咁另外一個咧就南華，佢一個幾好嘅大前鋒咧叫狄文鵬，有遠射，又有係燦烂。不過最近咧就俾漢友嘅球員咧一個唔小心啊，將佢咧就眼角咧就拆損咗。咁啊檢查咗之後咧，希望冇事。咁南華仲有一個咧就係曾經係外援。打紐西蘭的代表隊的，咁嚟到香港咧就救了17年啦，成為香港球員叫朱亮，所以佢有1.5個外援嘅，咁啊仲有曾湛元啦、余耀邦都係現役嘅香港隊嘅成員啦，仲有楊瑞雄啦，所以呢隊南華咧就係充滿青年活力嘅。
6: 就相對滿貫嗰個班底咧，就都係即係好多港隊嘅成員，咁但係呢一批就係相對年紀輕啲嘅呢個港隊嘅球員。
5: 係啦，南華嗰啲係年輕啲，滿貫嘅就年紀大啲啦。咁永倫真係估佢唔到喎，嗱諗住咧佢冇咗一個叫 Tyler， 你知道 Tyler 啦，
6: 係
5: 好好波噶嘛，
6: 明明話已經唔打啦，又復出翻嚟就打最後一陣咁樣嘛，
5: 即係上一個賽事啊嘛，但係發覺打完都係真係掛靴啦，諗住佢唔掂噶啦係咪？點知正好轉型，佢就揾咗邊個咧？揾咗梁家顯，再加埋咧係原有嘅蓋蒂斯嚟香港打咗三年噶啦，就好熟香港啲波，仲有揾咗基拔之外咧，譬如佢個射手叫韓天賜啊。咁另外佢仲一個咧就工兵型，我哋話咧可以做殺人王嘅，叫周盈堅，即係打籃球咧最驚呢啲防守咁硬淨嘅球員啦。咁啊，所以
6: 但阿 Grand Jo 個年紀都真係可以生得出其他甲一組好多球員噶
5: 啦
6: 喎。
5: 佢香港打咗20年噶啦。咁啊，仲一隊就香港東方啦。嗱，香港東方咧就今年咧即係以年青球員為主啦，譬如楊邦文啦、徐欣陽啦，就好多球迷鍾意佢嘅外形好嘛，成個明星咁嘅，譬如好似一號嘅鐘志榮啦，咁佢亦都打得好好啦。咁外援呢就呢個連加特，唔係咩料呢我哋仲係睇緊囉。咁所以就呢四隊波呢加埋飛鷹呢係大家值得注意嘅。
6: 啱啱講到呢飛鷹就贏咗一場啦，但係都真係要睇多幾場呢先至夠膽講佢有冇機會成為第五大嘅球隊去呢個爭標啦。畢竟而家就嗰個樣本參數比較少啲啦，只係贏咗呢個滿貫一場啫，再加埋滿貫係叫做選兵折將，冇咗兩個重點嘅攻擊球員之下，咁先至係俾佢叫做炒咗一場波嘅啫。咁所以究竟呢個飛鷹嘅中鋒呢一個咁高大嘅副殺師可以幫助到佢哋幾多咧？還是其他嘅隊伍都會有針對性？既然你手內線咁勁啦，咁我哋就盡量猜多啲，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做到兩邊底角嘅三分嘅投射啦？咁樣
2: 最強港隊進擊愛知名古屋亞運會。
6: 哎呀，又翻嚟要繼續再報一報呢一個亞運嘅最新消息先啊！咪一定要再一次恭喜我哋港隊嘅運動員啊！嗱，啱啱咧先話期待啊，就方有呢個個人項目有好成績啦、啊，真係兩分鐘前啱啱完成嘅女子200米自由泳啊，喺五線出戰嘅何思培咧，話真係如入無人之境啦！咁啊，經過頭100米嘅賽事咧，已經係快咗第二名超過1.6秒啊！咁最終咧，雖然就未能夠挑戰或者再破翻自己保持嘅亞洲紀錄，咁但係以呢個1分54秒96啊，非常之順利，係攞到呢一面嘅女子200米自由泳嘅金牌。而隊友馬之玲咧就係攞到呢個第五名噶。咁而較早前咧，亦都喺另一個嘅游泳項目啦，男子嘅50米自由泳決賽當中啊，阿何欣圖咧，咁佢最終係游出呢個21秒76，連續兩屆嘅亞運咧都係攞到銀牌嘅。咁至於另一位港隊嘅成員何佩希咧，就游出22秒33。咁排名呢個總成績嘅第九位啊，咁游泳池嗰邊咧亦都有呢啲陸陸續續嘅好消息傳嚟啦。咁我哋都期待啦，喺其他嘅賽場啊，都會有我哋港隊運動員嘅好表現咧，係會陸陸續續咁樣傳翻嚟俾我哋香港嘅所有朋友一齊知道啊。今日我哋動力四射嘅時間咧就嚟到呢一度差唔多啦。咁大家記住留意我哋節目，緊貼住亞運嘅新資訊，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为了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5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生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里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上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上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普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3毫，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4.67美元，卖出4,355.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七星岗，反方向去大埔啦，一带都系慢车噶。另外，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近住世界花园。而较早前摩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消散紧去到创知中学。而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去香港邓镜波书院。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车去西贡。思瑞入口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莲，
5: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2: 喺 AI 浪潮底下，
11: 喺科技洪流当中，
1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1: 各行各业
12: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
11: 难以
12: 预
11: 测
12: 嘅
11: 挑
12: 战？
1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2: 今晚9:30，
11: 港台电视31。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咁啊，九月份咧就系开学月啦。咁啊，老师咧喺新一个学年咧，繁重嘅工作咧又开始啦。咁啊，而家咧人工智能 AI 啊，都可以帮到老师咧批改作文啦。咁啊，究竟个应用范围有几广咧？咁啊，今集就请嚟咧 AI 写作批改及教学数据平台无笔嘅创办人郑乐之倾下噶。你好，乐之。
16: Hello。
15: 咁啊，讲下咧，即系无笔系啲咩嚟嘅咧？
16: 无笔咧，其实系一个 AI 嘅批改平台嚟嘅。咁我哋就帮啲老师同埋学生去改作文同埋每一科嘅题目。咁一开头做呢样嘢咧，系因为我哋见到一啲中文老师夜晚11:00仲喺度改佢哋嘅簿，咁可能一篇作文佢认真咁改要15至20分钟啦。咁佢教3班，一次过就收120篇作文，即系佢改一份功课要用30几个钟咁。咁呢啲时间可能星期六日啊，放假牺牲埋啲同学仔倾偈嘅时间啊，牺牲埋自己屋企人啊。咁我哋就谂食老师咁多时间，如果我哋 AI 可以做第一 round， 咁老师咪将可以将佢自己个时间去还翻俾教学嗰度咯。咁但系最大嘅挑战咧，就系我哋本身做中文作文咧，系冇一个好标准嘅答案嘅。咁改其他嘅题目系容易少少，改作文咧要判断佢内容啊、结构啊、文句啊、感情啊，咁呢啲好主观嘅嘢。咁所以我哋用咗好长时间同啲前线老师一齐去睇香港实际喺学校用嘅评分准则啊，点样逐个逐个拆啊，令到个系统唔单止系比分啦，重点系我哋去解释点解呢句唔好啊，可以点改啊，点样去令到佢下一次再好啲。咁慢慢去到我哋而家改晒所有科，都系希望令到学生能够睇完自己除咗错咗啲乜之外，谂到下一步最应该要进步嘅方向系乜。
15: 咁其实咧而家咧涉及嘅啲科目咧系包括啲咩噶？
16: 我哋所有 DSE 嘅其实都有做到批改嘅。咁包括譬如 ICT 啊、Econ 啊咁样唔同嘅 elective， 我哋都有做到批改。
15: 咁其实咧，你哋咧当初咧嗰啲数据系点样收集翻嚟咧？因为人工智能咧学习啦、训练啦，都需要好多数据噶嘛。
16: 数据呢方面咧，其实我哋后面用嘅技术咧，都系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咁就中间其实就系最需要，反而系我哋究竟摆入去之后出到嚟，究竟嗰啲系乜嘢咁嘅去做 tuning 咯。
15: 咁 如果係即係睇翻咧，你哋嗰個服務個範圍啦，咁會係一啲中小學啊，定係啲咩嘅學校同埋老師咧？
16: 我哋而家全港咧有嘅用戶入邊咧有超過400間嘅中小學用緊我哋毛筆咯，咁所以亦都改得多過30几-40万篇作文噶啦，咁所以我哋每篇如果用15分鐘計咧，慳咗老師好多萬個鐘，最快嘅都係我哋做緊嘅呢個中學同埋小學嘅中英文嘅作文批改，因为喺呢个阶段咧个练笔系最重要，但系个老师嘅改补嘅负担都系最重咯。咁所以中学方面，我哋中文科、英文科亦都有做到。
15: 究竟系即系一份嘅作文摆去批改啊，定系咧可以全班30几份、40份摆落去一次过改，定系点样噶？
16: 啊，我哋系咁嘅，老师咧系可以全班嘅或者全级嘅作文一次过摆晒上去咯，亦都可以叫个学生自己影，然后就摆上去咯。咁比较多学校都系叫学生自己影，因为学生自己越嚟越醒目啊，都
15: 系啊，都系会系中学。各方面或者小学都可以咁样做系嘛？
16: 都系咁做。
15: 咁其实咧，即系大家都关注咧，其实咧，即系啲老师都可能都会觉得啦，啊，究竟佢即系批改出嚟嗰个结果，咁同我自己真人去做嘅时候，个分别大唔大咧？即系佢哋会唔会都会忧虑呢一样嘢咧？
16: 老师其实都会担心啊，如果我哋 AI 出到嚟嘅嘢，同佢哋有分别点算？咁但系用 AI 嚟做批改咧，其实最想做到嘅系点样去知道个学生下一次唔会再犯同样嘅错误，点样去令到佢最快咁去进步到？咁老师其实去做我哋做教学咧，有好多嘢可以俾到学生睇，然后令到佢进步到。但系个学生最容易嘅吸收系边一样嘢咧？即系如果我哋系学生自己睇完啲教材就自己学得识嘅话，我哋俾本教科书佢，其实喺度睇其实学得
15: 都唔使老师去讲解啦。
16: 系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时候学生其实系差咗嘅下一步。譬如我哋教紧佢，譬如一啲描写手法咁样，咁学生可能其实就系需要睇多少少例子啦，或者佢譬如学生唔扣题嘅话，可能就系某一啲描写佢冇扣到落去嗰个题眼嗰度。咁嘅呢一啲位，我哋就会喺呢啲位重点去讲，然后话俾个学生听，俾个练习佢啦，话俾佢听下次佢点样做可以再好少少咯。
15: 其实咧，即系老师即系透过呢一个系统嘅批改完之后啦，咁其实都要同个学生去倾。
16: 是啊是啊，除了傾之外，他会再给一些练习给学生去后面去跟进，令到个学生肯定自己在下一次作文那阵要会用得回，然后改了上次这里犯到的错误。
15: 嗯，其实呢这个系统其实推出了几耐，还有老师的回归是怎样呢？
16: 我哋咧個系統係喺2-3年前開始同啲學校一齊試用嘅，去到而家嘅老師其實大家都覺得作文上面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好多啦。咁而我哋呢排都亦都同唔同嘅學校試緊呢個全科嘅批改，亦都開始越嚟越多學校去用我哋嘅中文英文啦，同埋全科嘅批改，令到學生之後嘅成績就算除咗中文英文之外，其他都可以再進步。
15: 咁之所以咧，即係老師咧咁信得過你哋啦，其實當初咧你哋即係創立嘅時候，係咪有一啲嘅機構嘅支持？
16: 我哋其实系有呢个科学园啦，同埋呢个中文大学亦都帮咗我哋好多，咁亦都系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教授嘅团队去同我哋一齐去谂点样去做研究喺教学上面去点样进步咯。
15: 咁如果系讲到咧全科嘅话咧，系讲紧 DSE 嘅全科定系讲紧啲咩嘅全科
16: 啊？而家全科系讲紧 DSE 嘅全科批改。
15: 咁既然咧，即系嗰个语言咧可以去到即系中英文都会涉猎到嘅话啦，咁会唔会话咧，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咧，其他市场都可以应用到啊？
16: 我哋其实都有谂过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暂时咧，我哋系反而想深耕咗香港嘅呢个教学制度同埋香港入边有嘅科先，去令到唔同嘅老师都真系。好好咁样可以用到佢落间学校度，或者用到帮到啲学生先。
15: 咁有冇话即系预计即系嚟紧会系即系向边一啲嘅学校去更加去宣传啊，或者系邀请佢哋去合作咁样咧？
16: 我哋最想邀请嘅都系香港唔同嘅中小学啦，我哋再多啲人去试，再多啲人去一齐去谂。其实 AI 呢样嘢太新啦，因为究竟喺教学上面点样用先系好咧，都系仲系好多唔同嘅人去一齐去谂紧啦，大家一齐试。咁譬如就係話差啲成績嘅學校同埋好啲成績嘅學校，可能佢哋 AI 用落去嗰個方法已經唔同啦。譬如可能好啲成績嘅學校係佢哋返到你自己改完自己AI 出咗個 report， 你可以睇一轉，然後自己已經睇得明喇。喺差啲嘅學校可能就係你自己做完之後 AI 改完之後，我俾份 report 你都唔會睇，我可能個老師要同你講埋話埋俾你聽，你邊個位淨係做呢個位就得啦，咁佢哋先至有動力去做。咁就算中學、小學或者唔同嘅學校、唔同嘅老師 唔同嘅科目其實都有好大好大嘅唔同嘅 variety 喺度，所以我哋最想就係真係每一樣嘢，我哋可以 AI 有咗 AI 呢樣嘢可以做到個人化咁樣嘅教育咯。
15: 係，咁如果係即係中學生咧，咁佢大個啲啦，咁即係對於嗰份報告嘅閱讀啊，或者係即係老師嘅講解咧，佢哋都會比較明白啲啦。咁如果係小學生嘅話咧，有冇話初小啊或者係高小啊個分別又係大唔大咧？
16: 其實咧初小就比較少會真係寫到好長嘅嘢，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小學咧暫時就淨係做緊中文同埋英文科嘅批改，咁亦都係比較多係高小先至會成篇作文去擺入嚟，然後我哋圈佢嘅錯別字啊，圈佢嘅病句啊，話翻俾佢聽邊度寫得好啊，跟住後面就再做一啲練習，可能係段落改寫，可能係就咁去揀翻自己邊一啲係啱之前有嘅錯誤，點樣先係可以改正到啊咁嘅嘢咯。
15: 但有冇話咧，即係點樣去改善到咧，連啲學生咧，即係自己即係可以主動啲去睇即係會得到一啲即係大啲嘅回饋咁樣咧？
16: 嗱，本身咧，我哋而家其實都係我哋 AI 嘅大趨勢嚟嘅，就係想學生能夠喺屋企嗰度自己做完一啲嘢之後咧，交咗上去，咁然後就再自己再去學，然後再進步。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好關個學生本身嘅 motivation 事，即係佢對嗰樣嘢幾有興趣咧。我哋留意到咧，有啲學生有多少興趣咧，佢自己會走去完成埋啊，然後下一次佢就真係改正到嗰啲mistakes。咁但係 for 一啲真係冇咁本身對嗰樣嘢冇咁有興趣，或者唔係好想去學習嘅學生，可能喺嗰啲位嗰度咧，一個自主學習嘅工具咧，對佢哋嚟講，始終都仲係比較困難嘅。咁所以喺呢度，我哋就係點解都仲需要老師去幫手去陪佢一齊。喂，其實呢樣嘢唔係好難嘅啫，你做埋呢樣，你就學到噶咯。咁去鼓勵佢咯。
15: 咁但係會唔會話咧，即係喺你個系統嗰方面咧，有一啲即係改善嘅方向咧，都可以令到咧增加啲學生嗰個自主學習嗰個程度咧？
16: 我哋都有嘅。咁咧，其實做緊嘅嘢咧，就係點樣去令到佢俾個學生容易啲明，即係其實我哋除咗就係話俾佢聽，喂你學啦，你睇啦，咁仲係我哋點樣令到嗰啲嘢去再簡單啲，去再簡化佢啦，去掹走咗其他可能佢學完之後未去到即刻睇得明嘅嘢，令到佢覺得嗰樣嘢容易啲去食啦，咁去學咯咁樣。咁所以真係下一個步驟去學到嘅嗰步驟唔冇咁難嘅話咧，我哋起碼就令到佢大少少嘅動力去真係去 push 自己去試啦。
15: 有冇话嗰份报告咧能够多啲图像啊？即系图像化咗佢咧，就一望就可以知道究竟嗰个自己强项或者弱项喺边度啊？
16: 呢个都系个好嘅谂法嚟嘅。嗱，暂时咧图像嗰方面咧，我哋比较常会喺个老师嘅教学方面嘅一啲工具。咁当然我哋除咗做批改之外，我哋亦都有一堆大堆唔同嘅教学工具，即系譬如佢本身老师可能有条题目，佢想去生成一啲四格漫画啦，佢想做唔同嘅嘢啦，老师都可以用我哋嘅平台嚟生成一啲嘢，令到学生學習嗰陣，除咗後面去將佢去 assess 佢，然後再點進步之外，前面學習嗰陣都可以生成一啲嘢去幫到個學生去進步咯。另外，我哋亦都有啲唔同嘅小遊戲可以俾翻啲學生去玩，令到佢哋可以喺中間學習嘅過程更加容易啦。
15: 你哋而家咧嗰個產品咧，即係有成400多間學校即係同你合作係用呢一個服務嘅時候啦，咁係一個商業化嘅一個產品嚟嘅咯，係咪啊？
16: 係係。
15: 而家嗰個盈利模式啊，或者個收費咧，會係個大致上嘅情況係點樣㗎？
16: 我哋咧大概就係每一年去年度咁樣去做收費嘅，咁因為其實學校嘅嗰個買嘢嗰個 cycle 都係佢一年一年咁樣買，咁所以大部分都係一個 cycle 咁樣去做。
15: 即係每年都會續約咁樣嘅？
16: 係啦係啦，每年就再簽多一張約去續咁。
15: 咁有冇话即係嚟緊即係可能见嗰个趋势大趋势都系即係用AI 用得多嘅时候啦，即係可以即係变成一啲譬如话三年合约啊，或者更加长期合约呢嚟到保障返你哋嗰、那个即係个盈利嘅趋势咁样呢？
16: 呢个都系个好好嘅 idea 嚟嘅，我哋都系 explore 緊同唔同学校 explore 緊有冇啲容易少少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可以继续去用我哋亦都可以减低我哋需要考虑嘅呢个风险。
15: 咁你日常咧会系有啲咩维护工作需要做嘅咧？
16: 我哋其实因为我哋始终系做紧呢个叫 software as a service 咧，即系 SaaS 啦。咁所以其实好大部分嘅力咧，我哋会摆住喺第一系软件嘅维护啦，新嘅产品嘅 R&D 嘅开发啦，新嘅功能嘅开发啦，同埋就系我哋嘅 support 啦。即系我哋会好想做到好好嘅 service， 令到老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揾到我哋，然后我哋亦都可以即刻帮到老师咯。咁
15: 但系你哋嗰、那个即系客服嗰方面咧，会唔会话？ 系解答好多奇难杂症嘅。
16: 系真系好多嘢要答嘅，即系可能有时候老师会唔明某一啲掣啊，或者唔系好明，究竟呢个功能系咪点样用啊？或者甚至我哋系都会去到校去。推广即系话俾老师听，其他学校系咁样用嘅。你哋系你哋间学校，因为呢个状况，可能你哋适合咁样用多少少，咁啊陪佢哋一齐揾适合佢哋学校嘅嗰个方法咯。而家咧好多时候谂啲软件点样用咧，唔止系个软件点样帮到佢哋，反而系呢一样嘢点样推行落去，令到大家都用得好。咁呢个中间有好多嘢要其实同学校去讨论，一齐去研究出嚟。
15: 咁即係其實客制化同埋即係嗰個即係普及化、統一化，其實都要有個平衡㗎喎。
16: 係啊，同埋最重要就係呢，對啲老師嚟講，好多時候呢，我哋個軟件喺其他學校雖然咁樣用到啦，但係譬如喺呢一間學校，佢哋係個可能學生唔會將啲 iPad 攞出嚟嘅，咁已經唔可以用 iPad 嚟影啦，即係老師應該要做 scanning 啦。咁但係佢哋又會有某啲 difficulties 令到成件事唔 work 嘅話，咁中間好多嘢其實都要解決。咁但係我哋亦都係團隊擺好多心。心机去一齐同老师去研究呢样嘢点样做，会先喺学校容易啲成功推行。
15: 我见咧之前咧，你都同一啲补习社老师咧有一啲嘅合作啦。其实补习社同埋学校咧，嗰个应用嗰个方式咧有冇唔同啊？
16: 我觉得都几大分别。即系如果因为喺补习社咧，大部分学生最想要嘅嘢咧，都系佢点样可以由自己本身嘅成绩再提高。咁但系喺学校嘅运用咧，就系我哋点样去令到老师能够点样去帮到啲学生成绩提高得再快少少。所以我哋本身由補習社可能是比較多貼近學生的方面，然後在對學校來說就是幫個老師去教個學生。
15: 如果是這樣的話，會不會日後會發展到有一些學生的個人的用戶呢？
16: 我們都有 explore 這個這邊的可能性的。
15: 咁如果係學生個人用戶同埋即係學校老師使用呢，嗰個方式係咪有啲唔同？
16: 係啊，始終老師派嗰份嘢俾學生呢，牽涉到好多老師唔同嘅設計，即係佢了解佢自己嘅學生係點樣啦，佢嘅教學需要係點樣啦，佢本身嘅學生嘅可能呢班人嘅弱點都係咁，所以我不如就大家都唔好做嗰個改寫練習，我去生成一個大家一齊同一個練習去俾大家做。咁有好多唔同老師喺學校或者佢自己班課堂上面啦，或者佢嘅時間安排上面嘅考量去幫助到佢哋，咁所以我哋而家就係唔同嘅工具都俾個老師能夠運用到去幫助到佢去做教學。但係如果去到學生嘅層面咧，如果我哋直接俾學生用咧，我哋就會好能夠考慮到個學生其實吸啲乜嘢係最即刻嗰一下幫到佢哋。我哋要再俾到多少少唔同嘅嘢嗰個學生，或者係減少個學生喺其他地方收到嘅嘢，甚至係可能要生成一啲片啊，令到佢學得識自己最差嘅嘢係乜嘢。咁嗰位有好多嘢其實再可以再 explore 嗰度。
15: 咁其實呢，即係不論係喺補習社度補習嘅學生啦，亦或係呢，如果日後呢有興趣用你哋服務嘅學生啦，佢哋本身都係希望呢，即係能夠快速地提升自己嘅成績啦。咁其實會唔會話某程度上呢都會同呢一個補習社呢有一個競爭嘅關係呀？
16: 其實我哋就覺得，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做緊對學生嘅教育啦，即係點樣令到學生無論係成績啦，或者佢本身嘅能力上面呢去提升，或者佢本身嘅學養啦。咁我哋想做到呢樣嘢呢，其實個學生可以選擇不同的方法去做的，即是譬如他學生可以看書，學生可以聽書上堂，可以去補習社，可以做自己買一些不同的卷來做。我們只不過就是提供多一個渠道去給學生去學怎樣去進步自己。咁好多學生而家都用緊唔同嘅 AI 工具去幫手，譬如佢哋會抌落去 ChatGPT 問啊，抌落 Gemini 問啊，將全部唔同嘅 notes 抌曬去啊。咁我哋只不過就係俾多一個渠道佢哋去諗點樣去幫到佢哋自己去進步咯。咁我會覺得唔係一個競爭嘅關係，反而係我哋一齊去合作，點樣令到出到嚟嘅效果會再好過佢哋咯。即係可能本身老師去教學，或者我哋本身淨係用 AI 嘅工具去幫學生，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將佢結合埋一齊，就變咗仲我哋係。幫到個學生多少少，佢點樣去做學習，咁我哋整體嘅呢個學養水平都會提升咯。
15: 咁暫時嚟講咧，你哋咧都係諗住深耕香港嘅市場啦。咁日後咧有冇話咧考慮咧，即係向海外發展咧？
16: 我哋都有睇過嘅，即係譬如唔同嘅地方啊，東南亞嘅市場啊，咁都係一啲可以行嘅地方嚟嘅。
15: 咁但係暫時都未有一個具體嘅目標咁樣嘅。
16: 係咯，我哋都暫時仲睇緊啦。咁但係暫時喺香港嚟講，譬如國際學校啊，亦都係一啲未係好多公司去進入嘅市場。咁我哋可能都會睇一睇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咧。其實佢哋去做AI 嘅教學啊，或者去做唔同科目嘅 AI 輔助嘅教學啊，會唔會係一啲可以幫到佢哋更加多嘅嘢咧？咁
15: 因為個學制都唔一樣啦，即係考嘅試都唔一樣啦。
16: 係啊，唔止個學制唔一樣，佢哋學習嘅模式都唔同啦。或者譬如 IB 佢哋會有做一啲 project 制啊，咁嗰啲嘢究竟 AI 點樣喺嗰啲位度幫到佢哋咧？會唔會佢哋其實而家用緊可能用 ChatGPT 或者 Gemini 自己學嘅，已經係幫咗佢哋好多，只不過中間仲有一啲嘅我哋叫 gap 喺度，令到我哋做軟件公司可以幫到手，令到佢哋教學上面更加順利咧？呢啲都係我哋需要 explore 嘅嘢。
15: 內地啊，都係用中文噶嘛。如果你日後即係有興趣去發展呢個市場嘅話咧，會唔會話咧唔同嘅中文嘅用語咧，都係一個挑戰嚟噶？
16: 其實而家喺香港嚟講咧，我哋都會有呢一個挑戰噶。咁所以我哋都係諗點樣去令到個老師即係貼近翻學校校本嘅嗰個教學準則，同埋佢哋想點樣嘅老師嘅要求咁。
15: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多謝 Lock G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人工智能啊，點樣應用喺咧，即系作文批改咧，同埋其他科目上面啦，点样可以帮到老师手啊？都希望咧，啲同学咧喺经过咧，即系呢啲建议之后咧，个成绩咧都有改进嘅。咁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无笔嘅创办人陈乐之接受访问，唔该晒，
16: 唔该晒，
15: 好，拜拜。咁同阿 Lock G 咧倾完偈之后啦，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收市情况啦。咁啊港股咧就系连升咗两日噶啦，咁啊恒生指数啦喺下昼嘅时候咧就进一步上升啊，咁啊仲收复埋25,000点嘅关口添。咁啊并且咧以全日嘅高位收市啊，收市报25,042点啊，升咗291点，升幅啦就大概1.2%。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大概有2,027亿。科技指数啦，收市报4,423点啊，升17点，升幅咧系0.4%。咁啊，见到小米咧就升咗超过4%啦，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就升近3%或以上噶。咁啊，至于联想啦，就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咧都系普遍受压噶。咁啊，至于咧医药相关股份咧就表现较好啦。咁啊，见到中生制药啦、石药啦、信达生物、药明生物就分别啦升咗超过8%至到超过半成，咁啊系表现最好嘅四只蓝筹股嚟噶。咁啊升势嘅发展啦，就分拆上海物业啦，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形式啦上市嘅申请啊，咁啊得到啦上海交易所受理啦，咁啊见到股价啦就收市升接近2%噶。咁啊，其他嘅本地地产股啦，亦都系向上嘅，新地啦就升近3%。九龙仓置业咧就升近2%，恒地同埋领展咧都系升咗超过1%噶。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他们关在自己的场里面。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示，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受热带气旋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表示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约15000人受到影响。成田机场另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向月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保794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5， 英镑 10.502， 瑞士法郎 9.529， 澳元 5.594， 加元 5.599， 新西兰元 4.495， 欧元 9.006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355。日股今日是休市，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而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

0: 喺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接近艾街老街。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新西貢公路南圍落車去西貢，思瑞入口沙田和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今晚的日落時間是傍晚的6:21，聽朝日出時間但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4: 我是精靈一點的嚴崇天，曾經都是失眠的患者，以為自己太上火，所以不停地喝涼茶，結果越喝越失眠。直到主持精靈一點，發現失眠其實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症型，找中醫幫手調理，結果可以好回了。希望我們精靈一點都幫到大家。
3: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5: 未來無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叶。
8: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那个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9: 星期六早上9:00，
10: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陈燕平、何巨燕。

0: 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晏昼咧，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你好啊，何巨业。
1: 你好啊，陈燕平。
0: 嗱，咁我哋又要讲下咧一啲同动物相关嘅事件啊。咁就事源咧有一名27岁嘅女子啦，咁佢喺20号凌晨嘅时候啦，就应该系行经元朗嘅博维南路，就被发现咧佢倒卧喺元朗博维南路邻近咧渠务处男生围抽水泵房嘅行人道上面嘅，咁当时就失去知觉啦，侧边咧有一辆嘅共享单车啦，咁然之后咧系送院之后咧就发觉系不治嘅，咁睇翻咧附近嗰啲嘅闭路电视片段啦，就发现咧原来佢喺星期六嘅深夜咧11:00嘅时候喺港铁嘅元朗站落车，跟住就踩住一架嘅共享单车啦，就应该系翻屋企嘅，咁但系然之后咧就大概喺接近12:00之前啦，距离现场大约30米之外嘅一个闭路电视咧，就拍摄到咧个女事主嘅单车咧就俾3只狗去追赶，咁但系跟住咧就冇啦，因为

0: 有待进一步嘅验尸去到确认啦。不过咧，而家就怀疑咧，可能佢系俾动物啦，特别系可能系狗啦追咬咧而致命嘅。
1: 是啊，剛才陳燕平講了這個這段新聞，其實問題就是大家都覺得香港新界都有很多啲狗隻嘅，咁啊所謂如果是流浪狗呢都有不少。不過以往呢就大家都覺得可能都會嚇親你啦，或者佢即係去趕你走啦，或者係好個別，可能特別即係你企喺度，或者你即係好明顯入咗佢啲範圍呢，就可能即係有啲危險。但冇諗過即係新界成日都踩單車。我自己當年都喺新界都經常都有踩單車入去啲洪水橋裏面嗰啲村，其實坦白講成日都好多狗嘅，咁只不過諗住如果你正常行呢冇事，不過夜晚又冇乜人，其他途人可能成件事呢就可能變得有啲擔憂啦。咁其實呢件事呢我都覺得值得認真大家小心，出入真係小心。
0: 嗱，其實呢而家我哋處理流浪狗嗰個策略呢係點樣呢？咁漁護處呢一直就做緊一個叫做捕捉絕育放回嘅一個咁樣政策嘅，就即係話呢捉咗啲狗啦，去到將佢絕育之後啦，然之後呢就放返佢去嗰個社區嗰度嘅。咁當然啦，其實環境局局長謝展華咧，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華咧，佢都話啦，即係當捉到啲狗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評估一下咧嗰個狗嘅身體嘅狀態同埋佢個性情嘅。如果真係發覺佢個身體狀態或者係性情咧係唔能夠即係作進一步嘅一啲嘅處理或者係跟進之後咧，就可能會係人道處理嘅。咁但係而家一路都係用捕捉絕育放回一个嘅策略啦，咁佢哋都话咧，近年咧捕获嘅流浪狗嘅数目咧已经减到去400只噶啦，而今次嘅事件咧，佢哋都话即系系可以喺动物管理上面咧系做得更加好嘅，咁佢哋都会系睇下咧有边方面可以进一步做到一啲更加好嘅策略嘅。
1: 嗱，我睇到啲数字嘅，就话多年前咧就由接近萬多隻咧，而家就每年都係捕捉到400隻到嘅流浪狗啦。咁當然，如果就咁睇數字，似乎已經係少咗好多嘅。咁但問題就係話，其實捕捉再放回呢個意思係咩咧？我都好。唔好肯定係即係咪有啲狗主嘅你捕捉，咁但係放回定係話其實流浪狗
0: 嘅。咁社區狗。
1: 社區狗即係冇狗主啦。咁放回咗之後點樣處理呢？咁係咪追唔追蹤到嗰啲放回咗嘅狗隻嗰啲行蹤嘅呢？有冇又攞另一個晶片俾佢呢？即係其實呢，即係突然間呢件事件都令我突然間諗到嘅。其實總會有流浪狗嘅。流浪狗嘅黑點喺邊度呢？如果我哋放回咗之後，如果我哋可以追蹤到啲流浪狗嘅社區狗啦，咁嘅話係咪都令到我哋管理上面都往後可以更加有策略呢？咁呢個位可能係值得要探討下嘅。
0: 嗱，咁其實謝展華局長佢都話啦，即係佢哋會係進一步咧去睇翻咧，到底點樣去處理啲流浪狗嘅問題嘅。咁同埋咧，亦都另外一個會比較即係急切，大家都要關注嘅就係北都啦，因為北都咧可能係隨住發展啦，有啲村落咧就會遷徙嘅。咁究竟咧點樣去管理嗰啲嘅狗隻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啦。咁除咗係村落之外啦，另外譬如而家有一啲嘅貨倉啊，或者係其他用地啊咁樣咧，都可能會養咗狗喺度嘅，或者啲建築地盤。咁過往咧都曾經發生過，譬如嗰個建築地盤即係做完嘢咁樣，咁就即係掉低咗啲狗喺度，就冇人去到處理。咁好多時都要靠一啲嘅義務嘅動物福利組織咧，去到管理翻啲狗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又會唔會可以再有一啲嘅政策去做得好啲咧？
1: 呢、這個要值得睇嘅，其實亦都近年咧有唔少坊間嘅一啲嘅所謂嘅寵物酒店啊，或者係狗酒店啊，都申請咗好多規劃用地啊，臨時用地，希望可能係幫手去處理一下呢類嘅狗隻啦。咁但係問題
0: 同埋收容所，
1: 收容所係啊，咁問題就係咁淨係收容佢冇用㗎，咁點樣處理往後？仲有一個管理，始終佢都會爆棚一日噶嘛。咁所以呢個位頭先我都講，點樣即係個管理方法放返落社區又如何呢？
0: 係電話號碼18723118723，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對於呢個議題呢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呢？點樣去管理去呢啲嘅流浪狗或者我哋叫做社區狗會比較好啲呢？18723118，歡迎你打電話嚟。

0: 發表意見，又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嚟689-1102都得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新界西北嘅立法會議員張浩峰啊，張浩峰你好。
1: 你好啊，两位主持。
2: 你好，周浩峰。
0: 不如先讲下啦，即系你所负责嘅相关区域啦，即系元朗嘅西北一带啦，新界西北一带啦。其实你观察到或者你哋所知咧，系咪真系有好多流浪狗喺度咧？
1: 其实都几多嘅，我谂最主要咧，嗰啲流浪狗好多时都系一啲，因为我哋新界西北啦，咁啊有好多嘅车房啊，有好多货仓啊，或者系中地嘅作业。咁好多時你知嗰個場咁大，咁你唔會有咁多食 Q 喺度，啊睇下有冇人偷入嚟啊，或者係偷你啲嘢啊咁啊嘛。咁其實咧，即係歷史以嚟啦，都有好多嘅一啲狗隻咧，幫呢啲倉主啊，或者係啲中地主咧，去做一個好似一個看家咁樣嘅作用嘅。咁所以咧，一直以嚟我哋西北咧，都是比較多呢啲咁樣嘅唐狗啦，咁係咪流浪狗呢排係咪多咗呢？即係似乎我自己落區嘅時候咧，都見到係感覺上多咗啊，多咗嗰啲三五成群嗰啲咯。
2: 嗯，其實我想問啊，張浩峰啊，其實你所理解咧，嗱我都知嘅，好多倉啊，好多地盤啊，或者嗰啲舊車場啊，附近人都好多呢啲嘅。其實你見到嗰啲嗱，有啲人養噶，但係佢啲一般嗱，理論上飼養狗隻應該都要去攞牌噶嘛，本來應該。咁係咪嗰啲嗰類別咧，佢哋就真係唔當自己飼養咧，即係只不過。我真系喂佢食啊，咁样咁，所以就冇处理好嗰啲攞牌啊、打针啊，或者系有植入晶片，系咪一般都冇做呢啲嘢噶？你所知，
1: 一般都冇做啊，因为你谂下，如果我自己有一只好中意嘅宠物，五只狗，跟住咧我可能喺宠物店买翻嚟，咁啊会打疫苗啊，
2: 系啊，
1: 植入呢个晶片啦、啊。咁好明显，咁如果我喺出边买翻嚟，就唔系谂住放養喺嗰度幫你看門口嗰啲，可能養喺自己屋企咁樣。咁好多時咧就係即係嗰啲倉嗰啲狗咧，我哋多數都會係一啲自來狗嚟，即係附近其他倉啦，或者因為佢哋冇做到絕育啦，咁就生生埋埋就好多啦。咁嗰啲狗都要揾嘢食噶嘛，咁佢去到一個地方見到有個倉有人餵。咁佢咪長期喺嗰度生活囉，咁嗰啲喺嗰度生活嘅，咁嗰啲狗又唔會變咗領養返佢哋㗎嘛，亦都唔會幫佢哋去註冊返自己係一個佢哋嘅主人。所以而家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棘喺呢度啊，我就算有一隻狗，你如果有晶片就好容易處理啦，即刻搵到個狗主啦。如果冇晶片嘅話，咁你就算成日見到嗰隻狗喺某一個場啊，咁你都唔可以證明佢哋有一個關係喺度係嘛？佢可以話：喂，唔知啊，今日走嚟你唔會認得嗰隻狗噶嘛？即係除非隻狗身上有咩好特別嘅特徵，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咧你都好難去揾到嗰個真正嘅主人出嚟咯。
0: 嗯，但係張浩峰，我想問，即係針對住呢啲建築地盤又或者係倉庫嗰啲嘅狗咧，其實你覺得有冇可以係發展到一套嘅管理方法咧？因為而家往往就係佢哋即係自己做完嘢，又或者係搬走咗之後就走，留低曬啲狗，然之後就要有動物福利組織咧去到介入，先至可以處理到啲狗啦。咁但係似乎冇一套即係官方嘅政策去處理。
1: 其實真係要發展一套比較完整嘅條例咧，都幾複雜嘅。因為首先，如果你話嗰個倉係由 A 地點搬去 B 地點，咁佢可以帶住嗰隻狗去新嘅地方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嗰隻狗即係嗰個倉主，佢根本就已經係諗住結業啦，或者佢根本係即係嗰個產業升級，或者做其他嘢啦，咁嗰度可能有成四五隻狗喎，我嗰人都未必可以處理到。一般咧，佢哋如果好心啲嘅，就會揾一啲動物嘅保護組織啦。咁話喂，我呢度咧有幾隻流浪狗，咁我離開啦，你可唔可以幫我接收啊？咁一般個做法咧，就可能係啲場主或者係啲途人見到啲狗喺嗰度冇人養啊，冇人理啦，咁就揾呢啲組織去幫手咯。
2: 不過都有，我都聽到你咁講咧，其實有啲困難。你譬如結業要搬走 狗，你又冇理由带嗰几只狗去第二个社区噶嘛，去第二个地方噶嘛，即系讲得俗啲，但去第二个地盘，嗰啲狗未必佢想要噶嘛。咁其实佢又会可以去翻附近周边其他嗰啲地方嗰啲嘅主人啊，其他嗰啲仓都未定噶，佢就慢慢要埋翻，我哋叫埋翻位佢自己嘅地方。所以呢个真系点样处理？因为头先听阿陈燕平解释，可能而家渔护处有个做法，可能捉到一啲流浪狗，
0: 冇捉住个
2: 放捉咗放回，可能就绝育之后又放回，但系怎样放回？咁即系咪衍生咗越嚟越都累积咗社区呢啲嘅种类，仍然保积存咗好多呢类嘅流浪狗？
0: 但系起码唔会再繁殖咯，因为绝咗育噶啦。
2: 但系绝咗育，但系点样管翻呢几？你摆翻落去个社区嗰啲咧？
1: 即係我都即係好慘嘅，其實都如果呢嗰啲狗俾人捉返去，第一如果佢已經身上有好多病痛啦，或者傳染病啦，一般呢就會人道處理咗佢㗎啦。咁呢如果呢即係你如果嗰隻狗捉返去之後冇晶片嘅，咁亦都呢係去到亦都搵咗啲 NGO, 咁啊冇人願意接收，亦都冇人領養嘅，過咗幾日之後，冇人嘅冇記錯就應該四五日之後呢，咁佢亦都會呢即係人道處理啦。咁如果好啲嘅有 NGO 願意接收，或者話佢喺流浮山或者邊個新界地區有一個狗場嘅，咁就會放回翻落去，等佢哋喺翻佢哋自己熟悉嘅地區嗰度繼續生活咁樣咯，啲狗。
0: 張宏峰，我見咧，即係動保界嘅人士對於今次嘅事件啦，即係因為都唔係第一個嘅中事件嘅發生啦，咁都懷疑狗襲擊人類嘅事件啦，最近都之前都發生過，咁佢哋都相當之關注嘅。其中一個咧，佢哋就會建議係咪可以都做一啲嘅官方嘅動物收容所咧？因為咧，如果依靠而家嘅民間嘅義務組織咧，其實佢哋嘅收容力量都相當之有限啊，同埋都會比較爆啊。同埋呢預示即係隨住北都嘅發展呢，呢啲嘅流浪動物無論係貓也好狗也好啦，都會有機會係越嚟越多嘅。咁喺呢個處理策略上面，你覺得即係有冇一啲嘅官方嘅收容所，第一真係好似佢哋咁樣講可以設置啦，第二就係針對住北都嘅動物點樣處理啦？
1: 我覺得第一樣嘢呢，如果官方願意做一個收容所嘅，我覺得就即係非常之好啦，因為呢個做法，第一佢哋會知道邊啲宗地或者係邊啲地區，佢係可以用到幾多年。例如話，起碼我呢度咧可以收容到1000只狗、2000只狗，咁政府亦都知道，亦都可以睇到有佢嗰啲資源放翻落去收容嗰啲狗，亦都可以主動去一啲可能嚟緊知道邊啲倉地啊、宗地啊將會被即係搬走啦，咁佢可以先去幫啲狗做啲登記，例如話如果隻狗即係個地盤或者一個倉地唔願意之後繼續接收呢隻狗啦，咁可以政府先幫佢哋呢攞返去睇下呢隻狗有冇攻擊性啊，使唔使打返一啲防疫針啊，然之後呢就放返去自己嗰個動物保護組織入面，即係政府嗰個收容所入面，然之後呢再有多啲嘅時間去搵返一啲新嘅主人。我覺得咁樣嘅流程呢係會係最好嘅，不過我覺得都係都幾要幾有決心先可以做到呢件事。你見我哋過去咁多年入面呢，政府一路都係靠民間嘅一啲嘅力量去做呢一啲收容嘅呢個流浪狗嗰個動作啦。咁所以都有少少難度，我相信政府嗰邊。
2: 我諗呢個辦法真係值得要研究。但我一樣想問，其實呢我哋而家有啲流浪狗啦，其實大家有冇辦法可以即係有一個記錄呢，或者可以有一個所謂流浪狗嘅黑點一啲嘅一啲嘅預警咧，即係大家都小心啲咧。
1: 呢、這個講得好啊！呢、這個因為咧，其實咧，今次出事嗰條單車徑咧，即係我記得我四五年前啊，同阿田北辰先生一起去過嘅。咁因為嗰陣時啱啱開通啊嘛，喺屯門可以踩到去馬鞍山。咁我哋喺嗰度都喺度話啊，呢度地方其實都因為附近咧，隔離就係錦田河啦，然之後附近其實有好多嗰啲樹木嘅，咁樹木側邊咧就係嗰啲倉啊，或者係嗰一啲嘅收車廠啊嗰啲咁嘅地方，咁我哋喺度見到都有唔少嘅流浪狗喺嗰個地方出現，咁既然我哋又知道啦， 咁其實咧，市民亦都可以打1823去舉報，或者去即係話俾人聽嗰度見到有幾多嗰啲流浪狗。咁其實咧，官方可以有一啲咁嘅數據，例如進入呢啲危險嘅區域出邊咧，佢已經可以做定一啲嘅黑點嘅指示啊，內有惡犬啊，請大家小心即係唔好發出即係突然巨響，唔好刺激啲狗啊，呢啲咁樣嘅警告字眼喺度嘅。咁同埋咧，其實大家而家都已經網上即係好多渠道去睇呢啲資訊啦。咁其實佢官方亦都可以將某一啲嘅地方咧，有一啲流浪狗嘅黑點，咁咧顯示俾一啲行山人士或者係踩單車人士都知。等佢哋出發之前咧，都可以做定一啲準備啊，例如會唔好自己一個人深夜去嗰啲地方啊，三五成群一齊，可能見到有一個人見到，另一個人負責報警，或者打電話去漁農署嗰度去幫手，咁樣會比較好啲咯。
0: 嗯，好啊，多謝曬你，張豪峰傾到呢一度啊。張豪峰咧係新界西北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何巨業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請嚟一位專家，就係犬隻行為訓顧問，亦都係一位訓犬師。蔡奕齐 Eddie 嘅，蔡奕齐你好，系Eddie 你好，系嗱，可唔可以先讲噶啦？即系有阵时咧，譬如大家去行山啊，又或者系途经一啲郊野小路嘅时候咧，如果有啲狗喺村入边咧，佢哋有阵时就冇乜嘅反应啦，但系有阵时咧都会去到即系吠你啊等等嘅。如果真系喺路途中遇到呢啲嘅狗啦，佢系跟住你啦，应该点样做咧？或者乜嘢情况之下佢会跟住你咧？
3: 如果我哋行山嘅话咧，遇到呢啲经过啲村落啊，或者一啲嗰啲地方，佢系会有一啲狗喺度聚集嘅话咧，通常我哋去行山就有个背囊啊，或者系攞住啲物品嘅，咁就可以尽量唔好面向住佢啦，唔好望住只眼啦，咁就拣最远嘅距离吓。然之後將嗰、那個物件做成一個屏障，即係話亦都唔需要挑引佢嘅，即係作為一個保護嘅用途嘅啫。咁就均速咁樣向住自己要行嘅方向離開只狗，咁就得㗎。
0: 嗯，即係當佢唔喺度掂行掂過係咪啊？
3: 係，如果佢冇反應嘅話，其實你唔需要做任何嘢嘅。咁除非佢真係已經衝出嚟。會吠啦，咁但係其實吠都有兩種嘅可能性嘅，一啲咧就係佢地盤意識，你依家入侵緊佢嘅範圍，或者佢習慣咗喺依個地區嘅地方嘅，咁佢要你走嘅啫，咁其實你一路離開咧，佢就喺後邊一路追住你吠，吠到咁上下。你行到一個距離咧，佢哋就會停
0: 嘅。至於第二種個情況咧，不如蔡麗齊一陣間咧，我哋喺5:30休息翻嚟，繼續同你傾，請教一下咧，到底喺乜嘢情況之下，即係你唔係入侵佢地盤，但係佢都會跟住你，轉頭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赛事第二金。何思培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及亚运纪录保持者，他决赛由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思培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之后，今日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广东顺德昨日下午有纺织厂起火，搜救结束，共造成8死1伤，伤者情况稳定。应急管理部门表示，火警发生在昨日下午3点几，消防在4点过后扑灭明火。起火的建筑物是一座2层高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工序。火场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区域，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长沙环道嘅意外，系近住呈祥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噶，两边都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慢车，龙尾接近启明寺，皇后大道中跟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在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就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喺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蒲苑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跟住高尔夫御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分別有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新西貢公路南圍落斜去西貢、思瑞入口去沙田同埋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最後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啊，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啊，優化123嘅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呢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5: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係俾咗你李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我用返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囉。做完之后我仲要话俾你听，由你答返嗰个投诉人啦。有争议性嘅呢，你就搵我哋嘅副政务司司长，由佢决定喺呢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6: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9: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沒有向海關申報下帶超額煙酒入境，罰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幣5000元，涉及私煙相關罪行的最高刑罰亦提高至罰款港幣200萬元及監禁7年。帶超額煙酒入境不報關，罰款最少5000甚或坐監。大家千萬不要以身試法。
10: 不盡，風不息，
1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10: 主持陳燕平、何巨業。
12: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的。如果關於和這些社區動物的相處有什麼的看法，或者有什麼的經驗，都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1跟我們談一下的。何巨業電話旁邊，我們繼續請來就是犬隻行為顧問，也都是訓犬師的蔡奕齊。蔡奕齊你好。
13: 是，你好，大家好。
12: 刚才你就讲过，即是两个状况啦，即是啲狗点解经过的时候吠你。第一个呢就是你经过咗佢个地盤范围啦，即是佢自以为嘅地盤范围啊。咁啊佢就即係吠你。咁如果你唔进一步入侵嘅时候呢，佢吠完你呢，见你就远离呢就冇嘢㗎啦。咁但係咪仲会有啲第二啲情况佢会去追你呀？
14: 係呀。
13: 係呀，会嘅。尤其是如果你跑动啊，或者个物件移动得快嘅话呢，就會刺激到佢，佢就會去追捕嘅。咁嗰種嘅心態咧，就同頭先唔同啦。頭先嗰啲就係你唔好過嚟，你要走開啦。呢一種咧就係我唔俾你走，所以我會咬住你。所以呢個都係一個風險嚟嘅。咁所以如果通常我哋都見你都係均速咁樣離開咧，大部分都冇乜太大問題嘅。不過有陣時我哋會知道攻擊行為其實係多數都係被刺激嘅。咁所以不論佢係當係獵物咁樣去追啊，定係你入侵佢範圍，都係受刺激之下先至會作出攻擊行為。
14: 嗱 ，Eddie 咁就簡單啲嚟講咧，即係嗱，我假設佢開始吠你咧，即係話你開有機會入咗佢地盤啦。其實係咪簡單啲嘅離開，即係反方向離開，即係行翻轉頭，就唔好再向前啦？係咪咁意思咧？
13: 要睇翻當時嗰個情景啦。如果係狹窄嘅空間嘅話，其實我都唔建議冇呢個風險，咁即係可能要向後退啦。但係如果你話相當嘅距離嘅話，咁都可以用最遠嘅距離同隻狗嘅距離，然之後你就慢慢離開。咁當然如果係成群結隊嘅話咧，就會好啲嘅，因為你都一對一team人喺度嘅話咧，咁佢哋都會冇咁放肆嘅。但係如果你一個人行咧，咁就个风险就大好多噶啦。
12: 系蔡成，我头先都见你咧几强调均速咧呢两个字啊。咁但系如果我真系跑步或者系踩单车，咁其实会系比较快嘅动作嚟噶嘛。呢个会唔会比较容易刺激到啲情绪不稳嘅动物咧？
13: 会嘅。所以其实咧，有阵时我哋都会叫啲人咧就会留意身边嘅环境咯。咁有陣時可能譬如去街會有個背囊啊，會有個孭袋啊，咁可以作出一個防衛啦，防禦性啦。有陣時依家可能天氣熱咧，有啲人會搭把遮啦，咁可能縮骨遮都好啦，咁樣咁就可以攞定出嚟。咁當然就唔係我嚟挑引隻狗仔嘅，咁你真係觀察住佢。如果佢冇行動嘅，你就靜悄悄地咁樣即行離開就得㗎啦。如果佢真係衝出嚟嘅話，我哋就會打開隻把遮啦。 就好似我哋挡住啲钱出钱上嚟嘅水咁样啦，咁就都系唔系目的唔系刺激佢嘅，都系防卫。咁佢见到一件大嘅物件，佢通常佢哋扑上嚟嘅机会都会减少，咁就离开，咁就希望系安全啦。
14: 啊，我有一个直接问题，即系有时晚间好似啱啱我哋见到不幸事件个个案踩住架单车，其实系咪应该个单车可以光啲，即系侧边可以光啲，系咪令到啲狗只冇咁容易当你系猎物或者系即系袭击你咧？有冇咁嘅关系噶？
13: 我谂呢个关系不大。
14: 哦，明白。
13: 即系佢都见到一件物件喺度嘅话，其实佢都已经target 咗你啦，佢锁住咗你个目标，所以其实反而系保持冷静咯，就唔好跌低啦。因为有阵时你慌张起上嚟啦，即系可能控制唔到架车单车，咁可能撞博啊，你跌咗落地下，嗰、那个危险度就更加高。
14: 明白。
12: 如果真系不幸，即系有狗只咧袭击咧，可以点做？
13: 尽量揾睇下有冇一啲物件啦，实质嘅物件啦，咁嚟做个屏障啦。如果有嘅话，咁譬如即使系街边一个垃圾桶都好啦，咁你都可以企喺个垃圾桶边啦。咁如果系一个铁闸啊，咁一个墙壁啊，咁样你企埋一边，变咗你系护少一方。咁用你有嘅资源去尽量保护自己啦。咁如果你话喺正中间又唔好彩又真系跌咗落地下。咁就要保護最脆弱嘅地方，因為致命嘅地方多數都係頸部啦，因為大動脈啦，或者係喉部啦、喉嚨啦，同埋大髀內側嘅血管啦，咁都係容易失血過多嘅。如果真係被咬傷撕裂咗，咁所以咧就通常就會捲埋個身體，就面向下，背脊向天，咁用隻手雙手抱住個後頸，然之後前臂就會遮住個耳仔。塊面嗰個位置，咁就盡量崩緊個身，用個肌肉揦緊啲，咁唔好喐，咁希望佢若干時間之後咧，佢哋見你一嚿好似一嚿石咁樣冇反應咧，佢會慢慢停低冷靜離開，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安全咁樣可以保到自己嘅性命。
12: 崔慧齐，我见有啲嘅动物组织咧，佢哋都比较关注啦。今次事件会唔会系令到社会咧，将呢啲嘅社区动物啊，即系或者叫社区狗、流浪狗啦，咁样系污名化，同埋咧亦都觉得咧，香港对于市民点样同呢啲社区动物相处嗰个嘅安全技巧咧，似乎不嬲都唔系太足够嘅，即系相关嗰个教育，你自己又点睇咧？
13: 其實我都同意嘅，其實一定會令到有啲人對社區裏面嘅狗隻就仇視㗎啦，即係唔鍾意更加嚴重啦。咁依家摩擦，我收返嚟嘅資訊就係摩擦其實已經升級緊嘅。咁我覺得其實第一最緊要教育啦，即係我都從事咗咁多年嘅教育啦，我都會教有養狗嘅狗主，亦都會教啲冇養狗嘅狗嘅人士去了解多啲狗，認識佢哋多啲。咁我覺得相關嘅部門啊，或者有啲組織都可以做多啲呢啲功夫咯。另外就係如果係狗主嘅話，我都會勸佢哋盡好自己嘅責任咯，做好自己嘅工，應該要做嘅嘢，其實就即係減少大家嘅摩擦咯。
12: 最後都想問埋蔡齊，即係有啲人咧，而家可能會話攞啲嘅辣椒水隨身啊，又或者係譬如有啲叫做即係超音波驅狗器啊之類咁樣嘅嘢咧，話帶住就諗住去驅狗，你自己又點睇咧？呢啲會唔會反而更加可能刺激咗只狗咧？
13: 你講得好好喎。其實咧，呢啲推廣器其實外國已經好耐嘅啦。咁你話有冇用咧？其實唔可以話完全冇用嘅。其實個效果因狗而異咯。有啲狗係會驚，但係有啲狗咧就會更加亢奮嘅。咁但係亦都可以咁坦白講啦，平時用嘅機會唔多，你就算有喺度，突然之間發生咗事，你用唔用得著，或者係咪得心應手，係可以發揮到嗰個效果咧？呢個是另外一個話題，定係會更加刺激隻狗，所以自己手忙腳亂，令到嗰個事件更加惡化咧咁樣。咁呢個都係要注意咯。另外就係最擔心有啲人咧，就係有一件咁嘅當作一個武器，然之後去騷擾一啲冇問題嘅狗嘅。咁其實就會變成一個罪行啦。調翻轉你係 即係另外一個叫
12: 殘酷對待動物啦，係
13: 冇錯，係啦。
12: 嗯，好啊，咁請大家都要留意呢啲情況。多謝曬你，蔡義齊，傾到呢一度啊。蔡義齊係一位嘅犬隻行為顧問，亦都係位訓犬師嚟嘅。先休息一陣。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 self 呢个字 ，S E L F， 好似。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个 self 咧，佢问中间 S E L 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咧系需要读嘅 ，OK。但系好多英国人咧，尤其是一啲比较唔系讲所谓 BBC English 嗰啲咧，就好多时候咧个 L 有时会省略咗嘅。但系比较正宗嘅读法咧，我哋读埋 L 咧，而美式文咧通常都会读埋 L 嘅。咁所以咧。点样读呢 ？sell 嗰时嚟去翻 L M 嗰个位 ，L M 嗰位大家都知道系啦啦啦啦啦啦呢个位，尝试调理上出嗰个位先。L，OK， 卸完之后，卸好似一卸嗰个卸啦，卸完之后调理上去 L M 个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声音 ，sell 啦啦啦啦啦。即系你当系好似 seller， 但系我唔出嚟咧，就系 sell， 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系咧将个下唇上翻去上面嗰排门牙嗰个位呢、這个就 f 音啦，就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self 就咁出气嘅 ，self，self，self，OK，myself，himself。itself herself 就呢个字使咁读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仲有乜嘢同英文学习有关，同英文发音有关，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啦，生字都好啦，有问题可以问萧叔叔，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9: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八成以上了，会不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呢？
20: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看回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他们的步伐，那我这个不太担心。
18: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港台电视三十二，理财新世代，
2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跟住呢何巨业，我哋要讲下一个呢，就係施政报告嘅另外一啲嘅措施，就係你相当熟悉嘅范畴，就係关于旧楼维修啊。
14: 呢个民生事件。
12: 冇错下啦，因为之前呢本来就而家即係市建局佢负责緊嘅招标妥呢，政府就话做一个嘅叫加强版嘅招标妥嘛。咁但係呢到
14: 早前嘅
12: 早前啦，咁但係而家都未推出啦。咁不过呢，因为啱啱喺施政报告嗰度呢亦都话佢哋会係为业主呢推出呢聘用顾问同埋承建商嘅招标同埋评标服务嘅，咁由于已经同原本嘅招标妥就差距甚远啦，咁所以就唔会叫招标妥啦，就会系改另一个名。咁但系改边个名就唔紧要啦，不过咧就期望喺出年首季推出，亦都要睇翻咧就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建议咧，再决定咧嗰个执行机关。嗱，咁啊何巨业，你哋就系、是、你就系测量师学会啦。咁你哋咧就之前做咗个建议咧，就系、是、去做一个嘅叫做楼宇维修局嘅建议嘅。咁而家嗱，当然而家新嗰个嘅叫做招标或者系评标服务嘅内涵嘅都系点咧，我哋未知啦。但系你哋会有啲乜嘢嘅期望，同埋究竟系咪由市建局做好啊，定系独立机构做好咧？
14: 嗱，頭先講緊咧就係嚟緊一個比較綜合性嘅一個即係加強好多內容嘅一啲嘅支援服務，我哋姑且叫一啲嘅業主嘅支援計劃整體啲。咁至於一個嚟緊係市建局做啊，定係一個另外一個獨立機構做咧？我覺得呢個都唔係最重要，最緊要係一個有法定權力同埋有個技術能力、專業能力嘅一個獨立機構，而最重要裏邊係佢有啲咩嘅功能。 我哋希望个功能，即系我自己嘅交建议书里边咧，简单啲嚟讲就系佢有一个管理成个行业维修行业嘅市场管理嘅功能。第二，遇到啲业主佢而家有难度，佢自己系独立机构，而最重要里边系佢有啲咩嘅功能。我哋希望个功能，即系我自己嘅交建议书里边咧，简单啲嚟讲就系佢有一个管理成个行业维修行业嘅市场管理嘅功能。第二，遇到啲业主佢而家有难度，佢自己去管理好咧，佢可以代佢去做一个管理功能啊，呢个系最重要嘅。当然最重要，另外一样嘢都系重要，其实三样都重要咧，就是、业主嘅对于业主方嘅啲嘅市民咧嘅业主咧嘅一种嘅教育啊，俾到啲嘅真系学懂点去管理一个维修工程或者日常嘅一啲嘅即系同维修有关嘅一个环节嘅呢个事项。嗱、呢个咧先帮到佢哋。咁我哋觉得希望嚟緊一个机构可以有齐晒呢三个功能啦。
12: 咁即係话呢，其实就唔单止係要强化预审名单、招标、评标同埋推荐嘅选择，应该係再做更加多嘢㗎喇。
14: 我哋期望係
12: 呀。係啦，咁因为呢而家即係林汉豪局长啦，发展局局长佢都话啦，正係同业界沟通啦关于预审名单嘅评审准则，今个月呢就会邀请认可人士同埋承建商呢去做呢啲嘅申请嘅。咁到时呢亦都会係由執法部門咧對佢哋做一啲嘅背景審查啦，審查佢哋嘅負責人嘅資歷啊、財政能力啊、刑事檢控記錄啊，同埋大維修嘅經驗啊等等，同埋回標公司之間嘅關係啦。咁、你哋覺得其實係咪即就如果做埋呢啲嘅背景審查，可能都係歸翻有一個統一嘅機構去到處理翻全部嘅資料或服務會比較好咧？
14: 絕對係，因為其實頭先你描述嗰啲咧就係一個所謂嘅市場管理。个行业管理里面其中一个环节，所以最好都系有一个独立嘅机构去做。咁我相信呢个机构嘅规模相当，亦都有一定嘅足够。

0: 权力同法律嘅授权咯。咁呢个最好就统一啦。
1: 好，电话旁边咧，请嚟一路关注呢个事宜嘅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啊，陈学峰你好。
2: 你好，
0: 你好，陈学峰你好。
1: 陈学峰啊，对于个新服务，你会有啲咩嘅期望啊？
2: 我自己就都同阿侯正宇卿嗰個諗法都一樣嘅，我哋都覺得應該要一條龍去做嗰個維修。事實上咧，我哋都睇到好多法團嘅業主咧，對維修工程嘅認知其實唔係好識嘅。第一，維修嘅即係招標嘅法例啦，以至乎工程嘅內容啦、監督嘅細則等等啦，其實佢哋都唔係好掌握嘅。你要將成個咁複雜嘅流程交俾業主立案法團去管理、去跟進咧，我覺得係有啲難度。咁當然最好就透過一啲專業人士去處理啦，但係現實就係佢哋作為業主，亦都唔識監督嗰個專業人士工作，所以咧第三方嘅機構去做一個即係監督嘅角色咧，我覺得好重要嘅。而家我哋即係無論係市建局未來嘅一個代辦嘅建議啦，以至乎維修監管局嗰個嘅建議啦，我覺得都係發揮一個叫第三方監督專業人士去協助業主進行維修呢個角色。呢個是緊要的，因為事實上我想個葉兄就知道，
0: 不要這樣
2: 說，物料啦，那些施工的手法啦，其實都可以影響那個質量的，
0: 絕對是。
2: 作為普通業主，其實真的完全沒有辦法 去理解得到怎樣去跟，所以我們覺得這樣呢，如果能夠有一個一條龍的方式，由招標啦去施工啦、監工啦，以至乎最後收貨啦，都協助到業主進行的話，我相信會更加有效率咯。
1: 但是呢要做呢一样嘢呢，就要有一个财务支援。咁第二时估计业主系咪要付出比而家更加多嘅收费呢？呢、這个可能系会有机会成为咗即系业主思量嘅一个地方嚟喎。
2: 我咁睇嘅，可能喺監督嗰個费用里面呢会多咗嘅，因为事实上你多咗一个第三方嘅机构去監督㗎嘛。咁不可能政府長期去支援㗎，我相信都要有一定嘅業主嘅承擔。但係長遠呢，你諗下，當一啲好嘅承辦商、合規嘅承辦商，佢由過往唔肯參與市場，呢、這個市場壟斷嘅，去到慢慢個市場開放，
0: 係
2: 一個合規合法，更加多嘅好嘅承辦商願意參與到呢個市場嘅時候，可能嗰個工程嗰個費用呢是會有下降，因為那個才是一個市場真正的競爭了。前提我們怎樣能夠將一些壞的分子在現在這個市場裡面剔走了它，讓一些好的承辦商能夠進入到這個市場參與到服務，我覺得那個競爭才能夠真正出現咯。
0: 我想有一個位置，即是陳學峰呢，其實大家我想聽你的看法。其實我們現在最重要不要放在純粹是施工的承建商的費用多少或者那個工程費，其實現在要做好個管理和監督嘛。咁可能而家做緊個監督呢，可能都未夠到位，所以其實係就想有啲業主佢可能要俾得少少管理費、監督費用，而做好前期、後期，即係講得逐啲，就即係可能佢嘅損失更少，會少好多。咁整體嚟講，那個效果好啲，亦保障佢安全多。呢、這個會唔會係一個都係一個真係好啲嘅結果呢？
2: 我相信係嘅，即係而家現實市場上有一啲即係前期好平嘅一啲所謂顧問公司，可能三幾萬蚊就幫你話幫你跟三年五年嘅維修工程，但去到最尾，其實嗰個後尾嗰條數大翻喺度，即係嗰個工程嘅個費用喺度大翻喺度，其實咪導致到業主都係有損失咯。所以前期嘅寫標書啦、監督啦、嗰個監工啦、能夠我寧願俾多少少，叫做貴買平用。好，我調翻轉咁嘅話咧，我確保到將來嗰個維修嗰個費用可能會有下降，個質量得到保證，其實對業主係有一個最大嘅保障添。
0: 或者維修往後再維修嘅密度可以冇密添啊。
2: 冇錯，冇錯。
1: 陳學峰，我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即係大廈嘅業主法立案法團咧，佢哋都希望可以早啲有呢個計劃咧出現到啊，因為佢哋已經收到咧一啲即係相關嘅維修嘅指示啦。咁但係而家就小修小補咧，去到處理住先。咁但係始終都暫時仲未有呢一個負責埋招標同埋評標服務嘅新嘅服務出現啊。咁究竟咧，如果要成立一個新嘅機構，會唔會咧係需時甚耐咧？你自己都是市區重建局的非執董，其實會不會是由市建局去到處理它，會是更加好呢？
2: 我自己覺得咧，老實講，新開一個機構咧，佢可能第一就要有一個法例啦，第二亦都有一定嘅人手嘅籌備啦，所有嘢要重新埋位。我自己即係都比較保守估計，可能都要年齡嘅時間先至埋到位，先至開到工，
0: 都唔奇。
2: 咁但係係啦，先至能夠開始嗰個協助業主進行維修嗰個第三方嘅監督。但係市建局本身一路做開一個叫做即係招標妥啦。甚至乎佢喺維修嗰度過往嘅 OBB 2.0 即係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嗰度，佢哋一路都參與其中。所以佢對整個流程啦，佢嘅人手嘅配置啦，其實係比較充足嘅。只不過你要可能有啲少少嘅法定嘅權力要交翻俾佢，譬如咩咧？我覺得好簡單，就俾佢去選擇啦，甚至乎佢可能指定啦某一個承辦商啦，以至乎向業主去收或者法團去收錢呢個嘅法定嘅功能。我覺得呢個咧反而喺立法會裏面咧，我相信就會可以好快脆去得到大家嘅支持認同。點解咁講咧？其實你問我聽到嘅立法會嘅議員啦，以至乎社區嘅講法都係希望盡快推出第三方嘅。如果能夠一個法例上能夠盡快交上嚟，我相信立法會好快通過，整件事就會比較快去推動得到咯。
0: 咁會唔會呢個都係喺一個短期或者一個過渡期嘅安排，再往後再完整啲嘅成個架構權力，係仲可以即係爭取時間去完成成個嘅新嘅立法咧？
1: 即係而家俾第二個嘅局
2: 嚇。我同意喺呢個階段，可能即係你問我咧，由市建局去做代辦咧，可能會係一個最快脆、最有效率嘅做法。長遠究竟係咪要再成立一個局啊，或者點樣處理咧？其實可以社會有個討論，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完全可以大家再傾嘅。但係起碼我覺得件事要開咗頭先，要做咗先。因為確實大家都知道很多命令現在在等緊嘅，
0: 都係
2: 其實大家都是等緊招標妥啊，或者新的方法出嚟。咁但如果你一日唔喐咧，其實所有維修都推進唔到，其實樓宇嘅安全就係一個問題啦。
1: 好啊，多謝曬你陳學峰議員嘅分享。跟住咧，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夠啦。唔該曬侯巨業，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中九龙绕道啦系有紧急维修噶，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仍然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接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排到接近转车站，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我们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谢展环表示政府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邓炳强就说会检视是否需要加装闭路电视。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话，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5: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有一些狗只，他们即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流浪狗只。
4: 谢展环话，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6: 锐眼计划一个是防罪灭罪的一个的行动，我们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闭路电视的。但当然你说由薄路首先讲罪案又不是说严重，是吧？当然现在发生了狗眼事件，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讲，那么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来讲就未必的。但当然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又从另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都要谨慎去检视。
4: 邓炳强说，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有立法会议员会讲述对政府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行动，以及对有关修例工作有什么建议。港队去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7: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鱼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家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家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恩涛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恩涛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8: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9: 小鱼呢？
10: 我们要向总教练
9: 说谢谢。 一直那么辛苦。
7: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一个钟头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说，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亦都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0: 形势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出年第一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说会有类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信希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3: 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呢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呢，我就代其他嗰两三个部门，我做牵头部门啦。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就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協調統籌埋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2: 佢話數字辦亦都會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嘅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又話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或者唔達標嘅人員。
4: 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工作评核嘅话咧，我哋会更加容易咁识别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针对性嘅培训啊，俾一啲扩阔眼光嘅培训俾佢，甚至喺晋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达标嘅同事，或者系咧个同事其实绝大部分工作能力达标嘅，不过佢喺某方面咧就系唔达标。咁我哋可以俾啲针对性嘅培训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辅导俾佢哋啦。
2: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以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见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以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体价格具竞争性。黄海怡报道。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公布，粤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说，海事处已经率先在南沙开始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的地方都有考试中心，船长的合格率几好。因应

0: 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亦都已经设立实时嘅游艇动态监察系统。
1: 我哋认为而家五个留泊区咧系足以应付到到我哋喺粤艇南下推出嘅时候嗰个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实时嘅情况，其实我哋海事处会同翻呢啲船只咧有一个密切嘅溝通，咁確保咧，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順順利利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同樣會確保翻本地嘅船隻咧有足夠嘅地方泊嘅。
0: 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喺11月嘅香港海運週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同埋第一條嘅綠色航運走廊，包括同內地城市合作，確保有穩定嘅船用燃料供應。
1: 如果我哋嘅需求咧能夠做得到一個嘅規模，而我哋都能夠確保到咧一啲國際班輪嘅公司咧，佢哋係會每年嚟到香港嘅時候嚟到咧轉為呢啲新興嘅綠色燃料咧。咁其實無論喺嗰個需求量啦，同埋個時間咧，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力啦。
0: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今年內香港會同上海建立兄弟港，包括兩個港口訂立定期嘅泊船。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陈晓君报导。
3: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不是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4: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3: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万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5: 咁22万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咧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3: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區。
4: 增加的22万个门诊咧，我哋唔会系仙女散花咁样分晒18区，系会有针对性。夜诊话要去到24小时咧，呢个咧牵涉到好大嘅一个资源考虑噶。任何时间总有一间喺左紧，然后随时都会有个医生坐喺度等你嘅话咧，对个资源可能会有一啲嘅浪费嘅情况出现。
3: 至于今年起实施嘅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放宽费用减免嘅门槛，卢颂茂话，获减免的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约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现时接近30万，当中大部分都是全额的减免，目标五年内资助额维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7: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6: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7: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被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2: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说，有市民曾经向他反映受狗只滋扰，认为政府在短中期内应该继续巡查黑点，加强宣传狗主的责任。记者崔慧欣访问了何俊贤，听下他的睇法。
9: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狗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去進行一啲嘅巡查啦，甚至係捕捉流浪狗等等嘅一啲嘅活動，宣傳俾啲狗主啦，或者係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倉狗冇控制嘅巨型狗隻等等嘅話咧，佢哋應對嘅方法係點樣？呢方面嘅宣傳係必須要加強呢一部分。咁但係必須要強調啦，呢部分嘅工作咧，好可能只係一個治標嘅方法。喺長遠咧，我哋仍然都需要考慮，究竟呢啲狗隻嚟自什麼樣嘅環境底下啦，例如是否棄養啦，是否倉狗問題啦，甚至係一啲自主放養等等，就住呢啲嘅問題裏面咧，做啲源頭去減少呢類型嘅情況，令到咧香港市民裏面遇到呢啲流浪狗襲擊嘅情況咧，整體方面要個風險上面要減低咯。
10: 要應對流浪狗咧，都牽涉多方面嘅關注。你認為首要咧係展開邊類嘅工作咧？
9: 絕育係當然需要啦，但係絕育都有幾個方面嘅。我哋首先要宣傳嘅咧就係狗主嘅責任。另外咧亦都要有一樣嘢考慮嘅，好似嗰個地點裏面啦，我哋喺附近咧都會多見到有人餵飼流浪狗，導致到有狗隻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風險嘅情況咧，係有提升嘅。特區政府就住餵飼流浪狗呢個行為裏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調查，應該如何去處理？嗱，呢一刻裏面咧，我哋未有一個好具體嘅方案，因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處理呢個問題嘅話咧，好可能會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動物權益之間嘅一種嘅對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揾一個比較合適嘅方法，令到兩者係得到一啲嘅平衡啦。
10: 渔护署曾经都提到啦，喺有关地点附近咧，都涉及一啲狗只滋扰嘅投诉啊。你有冇都接获相关嘅反应呢？
9: 如果你话正式嘅投诉咧，其实唔多，但我哋落去地区去访谈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有零星嘅反应。咁而且我接触嘅业界啦，其实佢自己都常年都住喺一啲郊区啦，或者系狗只多嘅地方，市民咧佢都自己有一套去应付呢一啲狗嘅方法，亦都有人咧会觉得流浪狗太多嘅时候咧，佢唔会独自去行 嗰條路啦，等齊人一齊行啦，令到嗰個氣勢會加強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實會追逐一啲個體比較多少少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終都係會獨自歸家嘅。我認為應該點樣去就咧，特區政府要加強喺呢方面地區嘅宣傳啦。
10: 政府話咧，以後會檢視危險狗隻規例，包括點樣加強狗主對管束狗隻嘅責任認知。你覺得咧，修例咧應該係從咩方向做咧，先至可以避免到不幸嘅事件再發生咧？同時咧，亦能夠平衡到市民安全同埋人道對待動物嘅一個方案咧？
9: 之前咧，我哋做嗰啲調查啦，狗主冇去續牌嘅情況咧係多嘅。咁所以咧係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實唔係好重視呢條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個續領嗰方面嘅罰則咧，可能要加強啦。第二，例如飼養狗隻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顯嘅一啲狗主責任而佢冇遵守嘅話咧，會唔會轉做定額罰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係可以令到特區政府好快咁樣咧，用一個罰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係其實你係需要做呢個責任嘅，唔需要次次上庭咧浪費部分嘅公帑啦。
10: 另外，政府亦都提到咧，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嘅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啦，可以点样去妥善处理到啦？
9: 第一，我哋都系需要去睇下所受影响嘅动物嘅数字有几多。北都建设所产生嘅流浪狗问题，我认为可以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啊、过渡啊嘅方式咧，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啊，当然系特区政府要负责啦，始终系一个社会嘅问题嚟噶嘛。第二咧，就是、我哋过去见到有部分啊动物团体咧，佢哋经营都系困难嘅，而且咧亦都有部分嘅害群之马咧，借住动物呢个福利嘅光环去敛财。咁所以如果市民嘅钱咧投放喺正确或者特区政府认可嘅团体里面嘅话咧，就可以令到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用于真系处理流浪狗问题啦。
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四至六，路边监测站是五至六，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七，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系财经消息。
1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连升两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下午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兼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亦都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和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就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表现较强，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同埋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8%至到超过50%，系表现最好嘅四只蓝筹股。新世界发展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s 嘅形式上市嘅申请，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股价收市升近2%，其他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首日上市嘅星环科技收市报44.5，较招股价低超过9%。 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3: 嚟紧集特会啦，咁而家暂时咧市场普遍倾向咧，即系有啲风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话倾向双方都系会有一啲嘅利好协议系有机会可以达成嘅。第二咧就系如果大家睇翻咧呢个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咧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14: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點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咧？
13: 首先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啊？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點，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12: 新世界發展建議分拆上海物業，以商業不動產 REITs 的形式上市，有關申請已經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認為，今次分拆能夠讓物業以更加接近資產淨值的估值來變現，其他港資發展商未來可能都會跟隨這個做法。由趙家俊報導。
14: 新世界發展表示，建議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業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申請已獲上交所開出受理通知書，有望成為內地首隻港資商業不動產證券投資基金。有關註冊和上市申請材料在上週四提交中國證監會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嘅底层资产系集团独资持有嘅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建议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底层资产嘅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集团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黄伟杰认为，今次分拆对新世界发展来讲是利多于弊，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股息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未来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15: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咁我諗香港啲房地產開發商呢應該會認真咁去研究呢個分拆嘅模式，因為第一可以盤活返佢哋嘅一啲內地嘅商業物業嘅資產啦，咁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咁估值嚟講呢個折讓呢對比個資產淨值嘅折讓呢都會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嚟去釋放佢嗰個嘅商業價值呢，咁我諗好多開發商都會樂於係咁做囉。
14: 黄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并且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为符合资格的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之后不可以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至到1年，建议亦都删除保证母公司股东必须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权利，为分拆上市引入具体的披露要求，加强信息披露等。 在啱啱过去的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的新盘成交大约是40宗。美国上个星期加息 0.25 厘，而本港银行未有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市场关注本港楼市的表现。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美国加息对买家的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的开价会较为克制，可能会接近同区的二手价。
16: 息口是影响到物业的投资个成本嘅，会窒碍嗰个信心，咁投资者会慢咗同小心啲嘅，少咗两成投资者到啦。自从美国加息之后，虽然香港个银行冇跟咧，九月份咧二手咧本来好咗嘅，不过就对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系心理因素影响大啲。一手礼拜六日系分散喺有四五十个盘嘅，就每个盘一两间咁样啦。屬於嘅消耗緊啲貨尾，
17: 會唔會發展商都有意加快推盤步伐咧？
16: 發展商就復甦初段嘅啫，因為樓價都係升咗一年度嘅，咁發展商就去咗庫存，去咗大半度啦，但係都係有好多壓力嘅，咁資金啊都一路要流轉噶嘛，所以素來發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個壓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会同二手嘅价或者头一张价单会平过二手一成都唔定，咁所以一手我谂第四季会主导晒成个楼市嘅。
17: 估计第四季啦，或者嚟紧十月咧，嗰、那个成交宗数可以去到几多咧？
16: 嗱，如果讲一手嚟讲咧，会健康啲，会兴旺啲，又话1000至1500宗到，最差嘅时候都系860宗啦，即系喺六月。咁二手咧又唔会差得去边嘅，因为减咗辣之后咧，二手就度度都有啲成交嘅。咁用家咧都中意喺二手度拣，因为覆盖面阔啊。咁我相信二手都维持4000宗一个月，一二手加埋5000宗一个月，唔算好旺，但系健康发展咯。
1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有2,027.2亿。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6，升6.6；智普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大成玉米集团、中国置业投资、盈德控股、佳明集团控股、生物系统工程。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宜骏集团控股、协同通讯、世纪集团国际同埋两只衍生产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2，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48.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金钟道去上环近住红棉路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车多噶。另外，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嘅回旋处入面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大稍为车多。而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康街方向近住南运路曾经系有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路位。 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曾经都是有交通意外，都是啱啱已经清理好的了，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入口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的沙田入口呢亦都是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咧都系慢车少少，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创知中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 Megabox。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金钟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有另外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上亚厘北道。跟住睇埋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0: 哎呀，
21: 婆婆，我幫你執翻啲橙啊！
20: 唔該曬。
21: 唔好客氣，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趕唔切，唔該婆婆幫手撳住部 lift。
20: 唉，唔好客氣，何你話齋，行多步啫嘛。
21: 請支持鄰社第一計劃，由青年帶動嘅社區關懷行動，重啟社區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4: 财经新思维。
2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之前就由本港电视台拍摄，以电视新闻女主播为题材的剧集和续集都受到观众欢迎，并且引起话题。这套剧集的原著故事联合作者卢永思现在就没有再做故事创作或者剧本创作了，还转型成为了金融界商界人士。究竟他转型对于他看香港商业市道的视野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就请来卢永思谈一下。你好 Sonny。
26: Hello, Connie, 你好。
25: 是啊，问睇返呢，即之前呢你寫嗰个劇集嘅原创故事嘅时候呢都仲係读緊书㗎喎。后咪就冇做呢一类型嘅工作啦。咁之后又转埋行添，做一啲商场嘅市场推广，仲要做埋呢上市金融科技机构市场总监添。呢啲嘅跨行业啊跨领域嘅工作履历啦，对于你嗰个商业嗰个视野啊有啲咩启发啊？
0: 其實咧喺唔同嘅行業裏面咧，都學到唔同嘅嘢嘅。咁其實啱啱頭先你講啦，最早期我喺電視台嘅工作啦，咁就接觸好多唔同嘅財經、地產啊，甚至係娛樂節目啊、資訊節目等等啦。咁其實喺裏面咧，就係建立咗好多唔同嘅人物資源啦。咁至於喺商場啦，咁其實喺商場之前咧，我係做 branding 公司嘅。咁喺 branding 公司都接觸好多唔同嘅 rebranding 啊，啲大型嘅品牌重塑啊咁樣。咁其實都學到好多點樣喺商界裏面咧，幫一啲品牌去做一個好似品牌醫生咁嘅角色，令到佢係一個另一個維度係見面嘅同啲顧客。咁再喺商界裏面發展咧，咁其實亦都係可以大大擴闊咗自己嘅商業嘅思維啦。做地產發展商咧，要接觸嘅嘢好廣嘅，包括要做一啲嘅銀行推廣啦、信用卡嘅推廣活動啦，甚至乎係一啲嘅商場嘅一啲簽唱會啊、節日佈置啊等等。咁喺裏面咧，其實除咗要接觸顧客之外咧，做接觸好多唔同嘅商户，係充分了解到唔同嘅消費者嘅心態嘅。
25: 對於咧香港零售業啊，或者係商場營運嘅一啲情況啦，有冇話以前咧同而家咧嗰個轉變好大咧？
0: 嗰段時間同而家咧又好唔同啦。雖然而家都有做呢堆嘢啦，但係你話如果係喺啲推廣發展裏面嘅策略方面咧，我會發覺咧以前過往咧就係好單靠一啲 character 啊唔同嘅 IP 公仔嘅品牌去吸引啲顧客過嚟啦。咁而家咧，除咗要用啲真係 character 之外咧，咁亦都要加翻強一啲唔同嘅 crossover 嘅一啲活動啦，例如啦，可能係即係除咗係商場裏面嘅商户之外咧，亦可能邀請一啲網紅店啊，等啲客即係唔使上網啦，係可以集中喺一個商場裏面買到佢想要嘅嘢，就做多個 online to offline 咁樣咯。咁所以呢個都係最大唔同啦。咁同埋你話如果係喺租務方面咧嘅發展有啲咩唔同咧？以前咧係單靠好多唔同嘅連鎖店啦，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顧客嚟唔同嘅商場啦。咁但係咧，我近年睇到個趨勢咧，就係會邀請好多唔同過江龍啊。咁例如啦，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係喺放假啦，中意內地食嘢啊，可能係兩嘢一夜啊咁樣。而家嘅商場咧，點樣吸引到啲人嚟留翻香港消費咧？就係真係邀請翻一啲內地嘅著名品牌啊嚟到香港開鋪頭，咁令到佢哋真係喺翻香港消費，甚至乎啦，咁好多人中意放假啦，可能放耐啲嘅假去日本啊旅行啦，咁所以咧都好多時邀請唔同嘅過江龍啊，譬如日本嘅人氣一啲餐飲業啊嚟到香港，咁令到佢哋可以唔使一定放假，一定要去飛都可以係感受到嗰邊嘅氣氛，喺香港都可以食到當地嘅出名嘅食肆咁樣咯。
25: 嗰個零售市道嘅氣氛咧，即係同之前嗰個轉變好大，從而即係商場嚟講都要變陣咧。
0: 是非常之大的。好像以前呢，我仲是在職的時候呢，真的行商場是水泄不通的，人流呢是非常之多旺，很多人的。近幾年其實很多時候周末啊去到商場呢都未必很多人行。尤其是可能是沒有那麼旺的時間咁樣啦，很多時候都是啲職員是多過顧客的。好多時都係轉型啦，佢哋開喺網上面啦，商場都要有網店啦，或者係一啲積分嘅制度啊、CRM 啊等等啦，去吸引翻啲客嚟翻個商場嗰度消費咯。呢個都係最大嘅分別咯。以前最開頭嘅時間，其實就算唔做咩推廣，可能你有一啲大型嘅品牌都可以吸引到客嚟啦。但係而家可能係好多唔同嘅商場都有唔同嘅品牌嚟講，就要靠唔同嘅商場嘅一啲積分換領啊，或者佢裡面嘅特色啊，靠佢哋吸引去唔同嘅商場嚟消費。
25: 咁即係話咧，即係商場推廣啦、市場推廣呢方面咧，就越嚟越緊要咯喎，對於商場嚟講。
0: 係啊，因為而家咧好多時都係靠一啲網紅打卡點啊，或者係一啲商場咧俾翻唔同嘅地方俾啲人去即係打卡啊、消費啊，咁所以對於以前嚟講同而家嚟講係好大分別咯。
25: 咁多年以嚟咧，有冇話有啲比較大啲嘅挑戰咁樣啊？
0: 如果喺商場嚟講咧，我覺得最大挑戰一定係疫情嗰陣時間啦。咁我都喺商場打過咗好多年，疫情嘅時間咧，真係冇人出街啦，又要限聚啦。咁而我做商場推廣嘅時候咧，我哋嘅角色係一定要幫啲商户去真係 drive 到啲生意啊，亦都係幫到啲客人睇下點樣可以即係消費，有啲換領啊，或者係點樣可以做性價比去喺個商場度消費嘅，同埋。又唔翻得工啦，咁我哋就成 online 開會嘅，一齊諗一啲商場嘅消費券啊，或者點樣係一啲外賣嘅一啲 promotion， 咁去吸引翻個人流。 食肆會最大挑戰嘅。本身要 approach 啲食肆嘅員工都唔容易啦，因為我哋同佢開會，其實佢哋可能好多時話：，誒、哎、唔好意思啊，你本身同你跟緊嗰個同事咧已經中咗 covid 啦，咁跟住所以你要同另外一位同事開會。
25: 睇埋你其他嘅崗位啦，就係、是、都做過咧，即係上市金融科技機構嗰度嘅市場總監啦。其實呢一個行業咧，同你之前做開嘅商場嘅推廣啦，有冇話好大嘅轉變？
0: 我覺得又唔係話完全轉行嘅，因為我喺商場裏面咧，我主力頭先啱啱講過，我都負責好多唔同嘅崗位啦。例如當時係負責信用卡推廣啦，同埋同好多銀行去做聯成一啲推廣活動嘅，即係攞住呢個中間位咧。咁其實喺呢行都做咗好耐，咁所以就可以攞翻呢個經驗，就喺一啲金融科技公司嗰度咧擔任呢個業位啦。咁喺嗰陣時咧，就其實主力係負責一啲 B to B 嘅信用卡啦，即係一啲商業對商業嘅信用卡，亦都幫佢開發一啲咧商業對於客户即係公眾俾人申請嘅信用卡，幫佢開發嘅。最大嘅挑戰咧，你知而家金融科技啦，咁其實好多時都講求大數據啊，同埋一啲區塊鏈等等，即係唔同嘅科技啊。咁最大嘅挑戰咧，就係要同一啲監管嘅機構啦，咁你要熟悉佢哋裡面嘅條例啦，同埋咧最緊要咧係俾到客人知道我哋係重視翻佢嘅私隱嘅。咁呢啲全部都係喺之後嘅工作都非常之有用咯。
25: 咁但係你本身呢個本科呢又唔係同一啲金融啊或者係科技相關㗎喎，咁讀書嘅時候啦，咁啊讀新聞系啦，機緣巧合啊，係咪創作咗以新聞女主播為題材嘅劇集同埋續集啦，咁啊即係擔任其中一個嘅即係作者啦，咁其實呢當初呢一個即係機會呢係點樣嚟嘅呢？
0: 讀新聞系嘅時候，因為其實都好想入翻去大眾傳播呢個行業啦，咁所以咧都識咗好多唔同嘅前輩。咁但係至於咧，因為我自己係當時未出嚟做嘢噶嘛，咁所以如果寫呢個題材嘅時候咧，咁我亦都有去做好多唔同嘅資料搜集啦。例如我就親自自己去考個主播啦，咁我亦都親自我有去電視台嗰度做 part time 啦，拍廣告啊等等啦。咁其實都參考到好多唔同嘅電視台嘅緊張嘅氣氛啊，裡面嘅明爭暗鬥係點啊。咁其實嗰陣時都喺讀大學嗰陣時都做咗兩年左右嘅時間咯，咁所以都唔係完全冇經驗咁去寫嘅。咁兼且啦，我自己好中意寫作啦，咁所以嗰陣時都不眠不休去寫。咁機緣巧合啦，識咗當時行內好出名嘅一個著名監製，咁所以佢就話啊，其實佢都有興趣寫翻一個關於新聞題材嘅一個作品。咁我就話，其實我都係讀新聞系嘅，咁不如可唔可以一齊參與一下咁樣，咁佢就俾個機會我試一下咁樣咯。估唔到咁多年後，竟然係可以面世。
25: 係咯，隔咗咁多年先至面世，個原因係咩啊？
0: 我相信每一個作品都需要沉淀嘅。呢、這個作品呢寫咗好多年啦，亦都係好好咁樣擺咗喺 server 裏面啦。咁嗰陣時我都寫嘅時候呢，都係諗住哦寫咗先啦。咁如果有機會面世嘅，咁我咪可以有呢個作品嘅機會咯。我覺得年青人最緊要唔好拍蝕底咯，真係自己要爭取機會之餘，真係要好好把握所有嘢咯。
25: 喺呢一個劇集咧，即係受到市場歡迎之後啦，你有冇諗過翻轉頭，即係我唔做商界啦，我唔做即係市場推廣啦，我不如翻去寫創作故事啦，咁樣呢一個諗法咧？
0: 咁又冇啊，好多人都問我啦，咁啊以前係做編劇嘅或者寫故事嘅，咁而家轉型會唔會嘥咗過往嘅經驗啊？我覺得咧每一樣嘢都係經驗累積啦，咁好似而家咁啦，我而家嘅工作雖然係做財務策劃啦，我亦都係花好多時間咧寫好多唔同嘅自媒體啦，經營自媒體、網上拍片啦。咁其實而家個大趨勢都係咁樣咯，做個人 IP。而家做財務策劃顧問咧，係信任度非常之高嘅工作嚟噶。好多人咧以前都會淨係揾翻啲相熟嘅朋友啊，可能去買保險啊，或者係規劃佢嘅財富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人未必係真係身邊有朋友係做呢行，又或者係未必想身邊好熟嘅人知道自己嘅財務嘅狀況。咁所以咧，好多人咧而家都係上網揾尋求嘅資訊啦。如果佢尋求資訊，我又喺網上面提供到個資訊俾佢哋嘅話，佢就可以 DM 我查詢啦，可以真正單對單咁去再落地傾咁樣咯。假設我識100个人、1000个人，我都將呢件事都要講100、1000次。但如果我將覺得真正幫到人嘅一啲題材或者一啲題目嘅內容擺上網嘅話，分分鐘流傳到係過100万、過1000万，有人流傳到噶嘛？
25: 顧客嗰個需求咧係邊一方面咧，從而係不斷咁樣上網去揾相關嘅資料咧？
0: 我覺得最多人嘅痛點就係啦，第一啦，究竟佢哋好想退休，但係退休夠唔夠錢用咧？ 因為個個都話退休，但係佢又冇計過究竟真係退休要用幾多錢喎？呢個係最大嘅痛點啦。如果係中年人嚟講啦，譬如話家庭財務規劃應該點樣呢？究竟我幾多資源喺自己度啊？或者係如果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嘅，咁應該點樣去規劃佢自己嘅財富？點樣去幫佢哋配置適合佢哋嘅保障啊？或者係點樣去令到退休有夠錢用之餘，佢哋嗰嚿錢又可以足以支付到佢哋將來嘅醫療開支呢？因為好多人都係最驚就係第時病唔緊要，但係病最緊要有錢醫。咁第時醫療通脹究竟夠唔夠錢用呢？咁我哋嘅工作咧就係將佢哋嘅痛點轉化成為一啲即係好安心、好落地嘅嘢，去幫佢哋計算咯。跟住全部都有formula可以計嘅。
25: 每個人啊，個個人需要都唔一樣噶嘛。咁你拍片嘅時候點樣去廣納資訊，又可以俾每一個人睇到都啱使嘅呢？
0: 我開頭咧，我就會係用翻自己個人經歷先啦。咁至於每個人嘅需要都唔同啦，咁我會分類嘅。咁可能係呢類就係專係課家庭嘅，呢類型咧就銀髮族，邊類型咧就係中產嘅，或者係財務規劃同埋保障類型，全部分曬類咁樣咯。
25: 頭先都提到你有從事唔同嘅工作啦，有冇話咧都可以用得翻之前嘅一啲經驗咁樣啊？
0: 而家因為自媒體啦，咁等於我以前做商場，可能我都要經營好多唔同嘅社交媒體，咁而家就經營自己嘅媒體，咁每一日都好多人唔同嘅查詢啊，究竟係佢有啲咩需要解答佢問題，就好似以前做商場社交媒體咁樣做個小編，每一個覆佢啦。
25: 咁其實咧，即係之前嘅工作咧，都有啲宏觀啲嘅視野啦，即係睇嗰個零售市道啊，講一啲商業嘅推廣啊。咁但係咧，而家咧，你嗰個財務策劃嘅工作咧，就會係微觀啊，變咗去做即係關注咧，即係客户嘅需要啦。咁啊，其實咧，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轉型啦、挑戰啊，或者係實際做起上嚟嘅話咧，那個情況又係點樣嘅咧？
0: 我覺得咧，其實好多人問我個問題就係話啊，其實做咗咁耐嘢先至去轉型咧，會唔會好難揾客啊？會唔會好多人都已經買咗保險啊，或者係已經係做咗一啲投資啊？但係反而咧，我就睇到呢個市場係好大啦，好多人買咗保險，對唔對佢買得夠咧？又或者係佢買咗，佢用起上嚟係咪真係 cam 得足咧？或者係佢買咗個退休規劃，究竟係咪真係夠佢唔同嘅退休時期用咧？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可以幫佢 review 嘅嘢啦。咁好多人咧，其實通常買保險咩時期咧？可能一畢業大學畢業買一份保險，咦？原來十幾廿年冇 review 過嘅喎。咁冇 review 過嘅即係代表咩咧？等於你手機啦，你可能係仲用緊一啲好傳統嘅電話，但係而家可能已經係用緊智能電話。咁即係話而家嘅傳統電話都未必應付到而家係用智能電話嘅日常需要，咁所以都係可以幫佢去升級啊，或者去睇翻佢保障有啲咩缺口咯。咁所以每一個階段同埋，我覺得零至一百歲都有唔同嘅需求嘅。
25: 咁其實咧，如果係對於一啲有計劃轉工啊或者轉行嘅朋友啦，咁有冇話建議佢哋可以做啲咩準備工作啊，或者係心情嗰方面咧點樣調整呢？
0: 我覺得有意真係轉工啊，或者轉型嘅朋友咧，我覺得係最緊要唔好怕蝕底啦。咁係最緊要接觸多啲唔同嘅層面。咁啊，當佢轉型嘅時候咧，就可以利用翻佢過往所有嘅經驗啊、經驗資源累積啊，同埋資源整合啊，咁去符合到佢自己唔同人生階段想要嘅事業嘅累積咁樣咯。
25: 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Sonia 啦，分享咗啦佢喺唔同嘅行业啊所观察到嘅经营情况啊，同埋啲市场推广变化啦，咁啊包括咧即系香港嘅零售业嘅情况啦，而相关嘅经验咧亦都对于佢日后咧做一个财务策划嘅角色嘅时候啦，即系由宏观转为微观啦，都有相当大嘅帮助嘅。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Sonia 接受访问噶，
0: 唔该晒 Connie，
25: 拜拜，
0: 拜拜。
25: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琴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说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与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五成七，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系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的龙尾排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一段车多。 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的意外已经清一场的了，龙尾排到麦当劳道。另外较早前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回旋处入面的意外，以及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道的意外，还有较早前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的交通意外都是已经清理好的了，三边的交通就回复正常。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消散紧去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宝翠园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车龙而家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米堡新村。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而家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6: 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儿，曾经都是一个肛门瘘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术的，直至到在节目中听到一位外科医生介绍到安全简单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结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术，希望节目都可以带到健康信息给你。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 时日快乐、
7: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7: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7: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3: 有我万芬醒神啊，李万芬，
14: 大家好，有啊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12: 大家好。啊、通常咧，我哋讲话 Happy Friday， 即系好似礼拜五就特别开心咁、嗯，但今日 Monday。我都好 happy 喎，
14: 咁我哋就一齊
12: 兩係 happy Monday
13: 啊！
12: 兩位你哋 happy 唔 happy 咧？今日
14: Monday
13: 梗係 happy 咯
12: ，happy 啊嘛！
13: 一睇電視，跟住一睇埋今日講，我哋今日咁多好消息要公布，
12: 真係不得了啊！點解咁 happy 咧？因為嗱，亞運會咧就喺過去嘅星期六嘅19日咧，咁就已經開始啦。咁至到咧就下個月嘅4日都喺名古屋嗰度舉行嘅。而我哋港隊咧好好成績喎，喺今屆亞運咧已經取得2金、3銀和3銅啦。
13: 系啊，俾啲掌声正正嘅。金牌得主咧系何诗培同埋沈晓瑜啊。咁何诗培咧佢主项啦，200米自由泳嗰度决赛啦，游出1分54.76秒，蝉联200米自由泳金牌啊，劲劲劲！
12: 犀利啊！
13: 系啊，而港队嘅武术代表啊吓，沈晓瑜咧佢喺女子长拳项目咧为港队今届亚运攞到第一金。
14: 耶！犀利啊！犀利啦！喺银牌方面啊，林武常就喺空手道女子个人型就攞到银牌啦，仲有港队嘅何欣桃啦，就系、是、出战主项嘅男子50米自由泳，亦都攞到银牌。另外咧就系、是、有女子嘅4×100自由接力泳啊，咁咧亦都系打破咗香港嘅纪录喎，成绩亦都咧再添一个银牌。
12: 嗱，仲有啊，港队咧喺3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咧就夺得铜牌，而洪浩威咧亦都喺空手道男子个人型获得呢个铜牌嘅，而空手道港队

0: 蔡俊賢一齊出戰嘅就係男子花劍個人賽啊！
1: 嗱，如果大家想支持港隊的話咧，可以到康文署轄下18區指定體育館設立嘅活力亞運觀賞站欣賞賽事，為我哋嘅運動員打氣噶。
2: 係啦，温馨提示大家嗱，觀賞站咧今晚咧就會開放到晚上8點啦，之後每日嘅開放時間咧為朝頭早嘅8點去到晚上9點噶。
3: 十八俱乐部
1: 嚟到我哋系十八俱乐部啊，继续我哋嘅开心嘅环节啦。嗱，唔知道大家平时有冇留意到自己社区嘅公共空间，又或者有冇一啲嘅谂法可以令到空间活化，更加方便街坊，令到佢哋嘅生活日常更加精彩咧？
2: 系啊，嗱，其实咧只要细心留意啦，发挥创意，大家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嘅社区咧变得更加可爱宜居噶。
0: 冇错啦，一个嘅就系咧非牟利慈善机构啊，非常香港，相信咧街坊咧就系佢哋最熟悉自己社区空间嘅专家嚟噶嘛，咁亦都透过咗咧非常社区学堂，同埋咧在地居民，仲有咧团体一起咧，就由呢个由零开始啦，大家咧营造一个咧就系自己嘅社区嘅。
1: 嗱，过去几个月咧，一众嘅学员同埋改造师咧，持续啊喺沙角村嗰度考察，将佢哋嘅发现咧慢慢演化成一个嘅提案，而近日嘅非常社区节沙田区咧，亦都火拍咗超过30个社区伙伴策动咗将近40个活动，带你沙角深度游啊！
2: 哇，犀利！嗱，喺过去嘅周末咧，非常社区节咧就喺沙角村嘅沙角广场举行嘅。咁嚟紧咧，去到9月27号咧，仲会有唔同嘅活动咧同大家参加嘅。咁啊，一齐咧揾嚟啦，项目经理吕素莹 Candy 同埋参与计划嘅学员郑志生 AD 同我哋倾下偈，好唔好啊
4: ？Hello，
0: 你哋好。
2: 哇，欢迎，好热闹啊！我哋而家先问下 Candy 先，你好啊。
5: 你好啊，多谢你邀请。
2: 好客气，我哋嘅荣幸啊！嗱，我知道咧，你哋非常社区学堂咧，同埋非常社区节咧，其实啦都喺唔同区嗰度举办过噶。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目标同埋之前嘅成果啦。咁点解今次又会拣沙角村嘅咧？
5: 好啊，大家好啊，我系非常香港嘅 Candy 啦。咁其实咧，过去嘅星期六日，我哋啱啱完成咗第一个礼拜嘅沙田区嘅非常社区。
2: 嗯。
5: 咁咧，我哋其实每一次嘅非常社区 program 咧，都系会联同咗嗰一区嘅社工啦，同埋住喺嗰度嘅一啲年轻人，一齐同我哋喺嗰个村度做一啲观察啊，做一啲访问啊。然后睇下可以点样去策动一啲 placemaking 嘅活动，回应翻嗰一区嘅诉求嘅。咁我哋今次咧点解会拣沙角村咧？可能大家一听到沙田区咧，未必好快会谂到嘅。但系其实我哋早期做 research 系发现沙角村系最早期去兴建嘅一个屋村，亦都去位处嘅沙田围咧，围系代表原居民以前嘅鱼塘啊之类嘅地方。咁其实附近有好多原居民嘅村落都仲喺而家度住紧嘅。咁所以佢系有一个地区嘅特色喺度啦，亦都好多街坊其实平时都会去行经呢、这个沙角村去买餸又好，食饭又好，去摊头都好。
1: 好有代表性啊！
5: 系啊，就嚟到呢、这个小嘅社区、小嘅屋村嗰度，一齐去做一啲深入嘅观察同访问咯。
0: 好啊，咁啊，对于呢个叫做社区公共空间，究竟点样可以运用到呢？不如咧，亦都同我哋讲解一下，究竟乜嘢系社区营造呢？
5: 我哋机构咧一直 promote 紧个 concept 咧 placemaking 地方营造，就系讲紧话我哋生活喺一个社区入边，其实除咗私人嘅空间，譬如我哋嘅屋企之外，可以装修得靓靓啦，我哋好中意留喺屋企之外，咁但系出咗屋企咧，其实以外嘅范围都系公共空间。咁譬如下边嘅楼下嘅公园，我哋会唔会愿意去行出我哋屋企？晏昼去探讨下啦，有靓嘅风景咧。如果下面有一啲灯啊或者设施，其实可以俾我哋认识到附近嘅街坊嘅话咧，其实我哋就会更加愿意留喺呢个社区入边，亦都会更加有归属感。所以我哋好希望去同唔同嘅团体一起去合作，点样去活用我哋嘅公共空间咯。
1: 而今次嘅活动咧，就由第五届非常社区学堂嘅学员啦，同埋非常社区改造师去筹划嘅。佢哋系咪都嚟自沙田区嘅咧？同埋系点样拣选佢哋出嚟噶？
5: 冇錯啊，其實我哋有兩條支線去同時進行嘅，一邊咧就係學堂啦，就係我哋會招募翻

0: 嗰一區嘅社工去參加。咁佢哋可能嚟自唔同範疇嘅，有啲係青少年嘅工作啦，有啲係家庭、動物啊、環境啊，各方面都得。只要佢哋希望去了解 place making 嘅呢個手法點樣帶入到去佢哋本身嘅服務入面就可以啦。咁不過咧，當我哋 run 咗幾年之後咧，其實就聽到好多年輕人去講，我係住喺嗰一區嘅，但我冇一啲社福嘅背景，我可唔可以都做一啲嘢去參加去了解多啲咧？所以咧，改造師其實係我哋上年第四屆先開始有嘅一個支線。咁我哋就特登招募翻住喺嗰一區嘅年輕人，就一齊同我哋去 join 咯。
1: 好好啊！
2: 即刻同我學員 AD 傾下偈。Hello AD。
3: Hello，
4: 大家好。
2: 你好
1: 啊，你好
2: 啊，
4: 你好。
2: 系啊，你快啲同我哋介绍一下你自己先。你本身系咪沙田友嚟噶？系咪住喺嗰度噶？点解会咁有兴趣参加呢个计划嘅？
4: 我咧本身咧都住过沙田有一年嘅，系啦。不过咧比较再多啲大啲嘅渊源咧，就本身一个社工嚟嘅。咁但系近十年咧入面咧，我都系喺沙田区度工作，即系之前就做外展工作啦，而家做生命教育计划啦，都系围绕住沙田呢个区咯。點解會咁想報呢？就係、是、其實非常社區上一屆係觀塘區度搞嘅，咁我喺網上面見咧，覺得勁熱血啊！即係成班人咧為咗一個區咧去捱啦，去發生好多有趣嘅嘢啦。而家最特別就係啲鋪頭嘅人咧，同啲社區人真係好熟嘅喎，真係好多嘅關係嘅互動啦，所以覺得今次唔可以錯過，咁所以就報咗呢一屆沙田區嘅非常社區節啦，咁樣。
1: 明白曬。咁過去嗰三個月咧，你上咗好多堂啦，喺當中學到啲乜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哇！如果話最深刻咧，學到咧就係點樣可以好細緻咁樣睇一個區啊，就係咧我。有一堂咧好特別嘅，就係、是、咧我哋咧要企喺個屋村入面唔同時間咧，好似一個木頭人咁樣，去嘗試觀察咧人嘅流動啊、個去向啊，究竟啲居民喺個設施上面係做啲乜嘢啊？腦要好多嘢係平時係會錯過咗睇唔到嘅，係啦，即係譬如會見到即係、就是、有啲婆婆買完餸，佢會特登揀咗個凳度坐低，就是、因為佢距離屋企嘅距離有啲遠啊，所以佢需要唞一唞，
2: 中轉站坐下咁樣，
1: 習慣咗喺嗰張凳。
4: 係啦，依啲就係上完堂嘅先會發現依啲特別嘅位咯。
5: 喂，咁我問多個啦，咁其實你哋咁樣觀察，你真係會揾紙筆記錄低啊，定還是靠你個腦記低，定還是你會影相記得係點樣嘅咧？
4: 我哋三樣都有啊，我哋咧因為我哋可以。真係好認真咁上堂，我哋有真係抹碌屎啦，我哋都會記低啦，甚至乎我哋仲好厚面皮咧，主動就係同啲街坊傾偈，
1: 都好啊，
4: 嘅故事係啦咁樣。
5: 咁即係深入嘅調查嚇。咁又問翻阿 Candy 啦，咁我知道一眾嘅學員咧都為沙角提出咗八個嘅提案嘅，不如都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
0: 好啊，嗰八個提案咧有幾個方向嘅，一個就係嗰一個區嘅一啲設施或者公共空間上面有冇啲咩需要啦，街坊係想有多啲啦，所以譬如有一組咧會做叫做沙角有訂頭，就係觀察到成日其實成個沙角村咧唔係好多台喺度，咁反而好多凳喺度，咁但係有好多人咧係喺户外嗰度食飯嘅，咁有冇一個 resting 嘅 zone 咧係可以整出嚟去俾多啲街坊攤頭下咧，咁有一啲設施類型嘅嘢我哋會諗啦。另外一方面咧，都會去諗一啲同故事有關嘅，譬如佢喺沙角村唔同嘅位置，會唔會有啲愛情嘅經歷係發生，我哋可以去記錄翻咧，係啦。又或者佢哋喺冬菇亭食飯，或者以前拆卸咗嘅一啲建築物，其實有好多嘅，因為已經過咗四五十年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重現翻或者收集翻當年發生過啲咩事，俾我哋而家可能新入嚟嘅街坊或者其他區嘅街坊去認識咧？咁就有唔同嘅方面，大家就一齊去諗啦。
2: 咁講翻目前舉行緊嘅成果展示，其實呢個非常社區節嘅期間咧，有四大主題嘅攤位啊，分成身心靈、藝術、周圍遊同埋運動，有咩活動嘅咧？其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0: 因为我哋每次咧申请咗个公共空间，咁一开始咧就谂住俾学员同埋改造师去做佢哋嘅提案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可能要过五关斩六将，既然都申请咗啦，咁整得靓靓，吸引完啲街坊嚟，就不如去问埋我哋沙田区其他嘅 NGO 或者地区伙伴，佢哋有冇一啲活动都想摆喺公共空间度试咧去做咧？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公开招募嘅。咁老实讲咧，我哋系唔限主题嘅，因为我哋希望公共空间其实有唔同嘅可能性。咁反而咧，我哋每次系收到佢哋嘅 proposal， 然后我哋再去做分类。咁所以今次见到嘅新心灵艺术周围游同运动咧，系沙田区 NGO 去帮我哋分出嚟嘅。系啊，咁入边咧有啲几得意嘅，譬如枕头大战咁样。系啦，有冇谂过喺公共空间一个屋村嘅空地入边，我哋可以拎个枕头嚟互相抖人咧？例如呢啲畫面喺外國嗰度，我哋會成日見到。咁其實香港其實都有得玩嘅喎。咁譬如有一啲咧，又會做一啲重撥啊、瑜伽啊，有冇試過喺屋村都可以做得到？咁我哋都係有一啲想啟發大家去嘗試第一次嘅活動嘅諗法，去搞呢類型嘅活動咯。
5: 好
1: 得意啊，係啊。咁另外咧，我仲知道咧有啲無間斷嘅街頭表演啦。其實咧有啲乜嘢嘅單位朋友嚟表演㗎，同埋咧。我想问会在哪个位置做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嘛。
0: 我们呢刚刚讲到公开招募，既然招募一些地区伙伴，就不如招募一些 busking 街头表演者过来表演啦。我们每一次的 IG 招募呢都很多谢大家很热烈的。大部分呢其实今次来参加都是沙田区友来的。他会跟我们讲在沙田区他们的历史啊，或者一些故事是什么。咁今次仲好榮幸咁樣依家請到一個管弦樂團過嚟表演，係啦，咁就20-30人，好誇張，
2: 好震撼啊！
0: 大會堂先見到嘅表演，竟然喺沙角村嘅廣場可以出現咯。咁不過呢兩日嘅表演咧，我哋就啱啱完成咗啦。是啊，在昨天的星期日我們就完成了這些表演，但是陸續我們都會在 IG 啊各方面給一片段大家看。
2: 好期待，我想看。
5: 因為我見你們的節目真的很豐富的嘛，就好像譬如之前都一連三晚有這個沙角電影的，就好像昨晚都放映了這一套富貴再三逼人，很有心思。
2: 好有心思啊。
5: 分享一下為什麼會選這一套的電影和街坊看的呢？
0: 這個呢其實是一個街坊去 suggest 我們的，
5: 好
0: 互
5: 動
0: 喎，沒錯，因為我們除了有學員改造師之外呢，我們自己團隊半年前開始呢，每個星期的四六都會落區去做 engagement 啊，底下的攤檔啊，跟街坊一起聊天，去到中期呢，我們就問一下街坊，到時如果報協的話你們想看什麼啊，他們就又講到是一些懷舊的港產片啦，因為很多都是老人家，咁我哋咧嗰陣就揀咗比較積力長啲嘅香港電影嘅，譬如《英雄本色》啊、《逃學威龍》啊、周星馳咁樣，跟住係啦，《最佳拍檔》啊咁樣，咁跟住佢哋就慢慢咁樣揀一啲戲，去到後期其實我哋冇提過《富貴再三逼人》呢個電影，係有一個街坊行過嚟話，其實呢套係喺沙角村取景嘅噃。
2: 哦搞埋就嗰個樓梯口係你哋嗰度啊，係啊，姐姐啊，係啊，
5: 所以大家街坊咧都好有即係親切感啦，即刻係嘛，係
0: 冇錯啊！我哋昨晚播嘅時候，啲街坊就一路睇就一路指住，
5: 哇哇啦嘛，
1: 呢度就係邊度，呢度就係嗰度，嗯，
2: 係，好開心啊！咁我想問下啦，喺呢個非常社區節啦 ，AD 啊，你喺度做負責咩範疇㗎？你點樣實踐你學到嘅知識啊？
4: 是我呢喺入面呢其实呢都同组员呢一起呢就係完成一个提案啦，就係叫人情味面馆啦。咁呢个提案係点样嚟嘅呢，就係我哋即係喺课堂所学啦，即係所讲就係街坊係最熟悉个区嘅人嚟嘅。咁我哋就透过不断同街坊倾偈啦，然后发现呢佢哋呢有一个呢好特別喎，同親邊個街坊傾偈呢佢都會提起呢，就係呢有一間叫明國面街係佢哋好掛住，覺得好有人情味嘅地方。咁我哋又就嘗試喺個社區入面去復刻去出現啦，跟住之後就收集一啲街坊覺得啊人一啲佢喺沙角村發生過覺得好有人情味嘅故事去呈現出嚟咁樣。咁跟住之後好特別就係啲街坊呢 見到嗰個復刻嘅面館咧，個個都好興奮，會過嚟打卡啊，然後都會幾個街坊一齊坐低一齊去講舊事啊咁樣，跟住呢個就係喺呢個計劃入面所實踐出嚟嘅嘢咁樣咯。
2: 嗯，好好啊，
1: 係啊係啊。咁啊 ，Adia 同埋 Candy 啦，其實經過咗今次呢個活動啦，沙角村非常社區節咧，你希望咧帶俾我哋市民啲乜嘢影響咧？
0: 其实有几个方面啦，咁包括就系学员同埋改造师，佢哋有经验啦，已经去试过一次点样做 place making， 咁会唔会呢、這个经验可以带翻去佢嘅工作层面上面，或者佢个人生活层面入边可以继续实践啦？咁第二就系、是、既然我哋开放咗一次嘅可能性啦，咁呢个场地方面或者系沙田区嘅其他屋邨，可唔可以都有多啲类似嘅活动发生呢？同埋更加紧要就系、是今次喺沙角村嘅街坊，佢哋经历咗一次，原来空间都可以咁好玩嘅，系、啦。咁佢哋会唔会至少一个好嘅回忆之外，佢哋会唔会都可以再谂多少少自己都可以行多一步呢？系
5: 系啦，呢啲有冇补充啊？
4: 系我自己咧就系咧好希望咧就系、是、啲街坊会透过个活动入面咧之间更加熟悉啊，或者由唔识变为识，以至佢哋之间会发生更加多有人情味嘅故事，系啦。咁另外咧个计划咧，我哋机构咧都有几个同事一齐去玩啊，跟住之后我哋都会透过今次个活动会发觉，喂，原来喺屋邨入面可以有咁多嘢发生嘅，我哋都会想嚟紧会多啲。嘢可以喺入面度做咯，咁
2: 我都想嚟睇戏啊！
1: 好啦，好多嘢
5: 喺度就唔该晒 Candy 同埋 AD 同我哋嘅介绍啦。咁啊，等我哋认识到呢一次咁有意思嘅节日啦，呢、這个嘅就系、是、
1: 非常社区节，
5: 非常社区节啦。唔该晒两位，系啊，咁
1: 好
5: 好开心啊，
2: 同埋
5: 同好多街坊有一个嘅互动啊，咁同埋真系更加认识呢个嘅社区啦。
1: 冇、错，可以希望可以去更多嘅屋村做就更加好啦、
5: 啊。都系、有机会。睇下會唔會嚟到我住嗰區啊？
2: 好啊，
5: 跟住又聽一節新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和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和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它们关在自己的场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轻伤。通报说，那艘油轮遇袭之后无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又建议位处附近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发现可疑活动要及时报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准备好打长期消耗战，如果爆发新的侵略，伊朗除了会扩大冲突范围，还会出动一些从未曝光的战略武器。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国家保持友好，强调军事行动只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坏车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系相当挤塞噶。去旺角方向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至于反方向去油塘龙尾仔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至于中九龙绕道的紧急维修都仲系处理紧噶，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系管道之内的慢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系挤塞，至于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相当繁忙，龙尾排到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至于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码头至到口明街都车多噶。喺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 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去锦绣花园嘅回旋处都繁忙，龙尾排到去锦田河桥面噶。至于喺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车多，龙尾都喺锦绣花园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交汇处。全青交汇处交通繁忙噶，去大窝口方向排到接近海滨花园。至于去屯门啦，龙尾就喺荃湾路近住永德利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虽然行车线信号灯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什么准则是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8: 我们就不会说来者就不拒，我们是会对照着我们那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还有我们都要考虑院校那个声誉、那个水平质素，我们都是以择优而取。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3: Three, two, one,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4: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啦，
15: 有我精精灵灵李万芬，
16: 系唔该晒精灵万芬啊！
17: 系啦，有我陈文生哥哥，
18: 大家好。
14: 嗱，我哋节目咧一路咧就会陪住大家去到八点钟噶。另外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咧都想支持一班嘅运动员的话，睇下佢哋喺亚运嘅表现咧，亦都可以去到康文署辖下十八区嘅指定体育馆所设立嘅活力亚运观赏站欣赏赛事库。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嘅观赏站咧，每日咧都会去到晚上嘅九点钟嘅，所以咧听完节目仲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嘅，
16: 系一齐去啦。
0: 社企好时光。
14: 嗱，系啦，大家屋企如果有宠物嘅咧，都知道啦。如果有阵时要出远门啦，甚至长时间唔喺屋企咧，都要及早准备噶吓。
15: 系啊，动物社企 Animal SE 就留意到啦，主人呢啲嘅难处啊，特别咧就推出咗一个动物嘅宿舍嘅服务，等主人咧可以分担一下咧个照顾嘅压力啊嘛。
16: 创办人 Candy 咧仲考虑到就系咧香港宠物复健服务咧相对咧就比较少嘅，希望咧为一啲嘅年长啦。 有復健需要的貓狗或者退役犬提供一個專業的醫療復健，咁咧俾佢哋有一個咧可以安心延養天年的地方。
15: 係啦，一般咧我哋聽到社企咧，多數都是協助啲弱勢社群啦，又或者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咁。但係專門服務動物的社企，大家有聽過未咧 ？Candy 會同我哋分享佢成立呢一間動物社企的心路歷程啊！
12: 我是 Candy， 我已经从事兽医护理业第21个年头啦。动物社企是我创办，原因是想帮年长和新建的猫狗提供一个有复康医疗的地方。当日我自己的狗仔16岁，很多兽医的朋友都跟我说，哎，没办法的，16岁有心脏病，有肝衰竭，肌肉開始流失，你自己做呢個行業嘅你都好清楚啦，不如我哋就接受，一係就打針，一係就食藥。同自己講，喂，做咗呢行都已經13年㗎喇，係咪真係冇辦法啊？人類都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有咁嘅需要嘅話，你會去搵院舍啦，會去搵復康中心啦，會去搵好多唔同嘅醫療層面去幫自己，嗰陣時就萌生咗呢個概念啦。其实做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咧，咁呢场都系希望帮翻个社区嘅啫。咁而你帮边个群体，可能系弱势社群啦，可能系新来港人士，甚或乎更新人士都可以嘅。都知道我哋嘅本土里面咧，系唔会有经济动物啦，甚或乎对于动物嘅福利咧就唔系咁优化啦。咁好基本嘅一個諗法就係，我淨係賣翻我哋嘅護理貨啦，咁就係我哋一個護士嚟噶嘛，咁我哋就去一路行呢個方向，咁我亦都去開業第一間嘅動物社企。
15: 到底啊，佢哋嘅服務點樣可以真正幫到一班寵物嘅主人呢？聽下一位前院友嘅家長嘅親身分享啊！
17: 我叫燕芳啦，一路有养猫猫嘅。旧年咧有一只陪咗我18年嘅猫猫就离开咗，佢个名就多士。多士其实同其他猫有咩唔同呢？佢嘅生命里面一半时间都系瘫咗嘅，唔止可能系行唔喐啦，佢系唔可以大小二便，最后连大便都唔可以。有好多人叫我哋放弃佢啦，包括可能系兽医啦、屋企人啦，但系我哋觉得佢系生命，同埋佢系我哋屋企人，咁冇理由因为佢瘫咗，我哋就唔要佢咯。埋咧都問過佢嘅，我問佢係咪仲想同媽咪爹哋一齊啊？你係咪好辛苦啊？嗰一剎那佢直情係衝咗去兜兩度，好似話俾我聽佢唔想走。咁所以我好肯定就一定要陪佢去到最後一刻。其實都知佢個 case 係唔 recover 啦，我哋淨係希望佢可以真係最好嘅情況之下慢慢延長佢，因為都知道佢癱咗之後肌肉其實會流失得好快啊，各樣嘢，咁佢可能連爬行或者佢自己想做嘅嘢都難咗。应该咁讲啦，我其实就真系已经冇谂嗰个金钱嘅问题，咁但系系自己会有好有压力，因为其实去 Candy 度之前，其实已经制作好大笔钱，系手术费啊、医疗费啊 ，ending 其实都做咗一定嘅全民先至过嚟，咁同埋知道呢个费用系会一路唔会断咯。Suppose 因为你嗰阵时唔会谂住毛孩会离开你，或者几时会离开你，所以你知道系好漫长。咁雖然我哋都可以即支持到嘅，但係個壓力其實係不斷有咯。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緣分啦。我哋其實上網揾咗好耐，淨係其實見到 Candy 呢一度咯，即係可以啱我哋多士 BB 嘅情況。咁所以其實應該話嗰個 moment 係冇得揀。咁嚟到呢度其實見到，因為佢初初呢其實呢佢除咗癱之外呢，佢心臟亦都有問題嘅，但係佢嘅身形係一隻坦克車囉。佢嚟咗呢度呢，經過悉心嘅照顧，佢已經變咗一個健美男士囉，可以話。
16: 呢一间社企为咗防止咧唔负责任嘅主人将照顾毛孩呢一个嘅责任假手于人，所以咧喺筛选服务对象嘅时候咧，背后都有一个独特嘅坚持同埋理念噶。
12: 都喺做夜证嘅时候啦，见到有啲都好坦诚去讲，譬如交通意外，狗仔入到嚟，一张 X 光，多处地方骨折，宠物主人有好多时都系好走极端嘅。第一听见吓个复康期咁远啦，手术费用都未问就让佢离开啦，咁做一个人道毁灭嘅选择。都有一啲好积极嘅主人，不问嗰个金额就已经你立刻同佢施行手术啦，尽管系夜晚急症又好，点样都好，心脏病嘅亦都系一样。咁你见得到好两极化。我提供嘅动物社企嘅服务咧，我有机构有院舍，我哋可以提供到宿位，但系宿位嘅名额始终有限。我好希望系优先系家庭里面出咗一啲不可抗力嘅原因，包括系主人有可能遇到身体嘅一啲挑战啦，佢要进行一定期嘅疗程啊，有可能唔能够喺嗰段期间去照顾佢，甚或乎有啲好现实嘅问题，宠物主人失业，地方都冇啦，唔可能养到猫狗啦，咁佢必须要谂一个方法去安顿佢哋嘅。咁呢啲嘅缓冲期咧，透过我哋嘅院舍宿位可以帮到呢啲家庭。既然你系一心一意去照顾佢终生呢一个嘅承诺，我亦都希望我哋有商有量，一齐将个问题嘅症结解咗佢。如果不幸我哋都有啲个案係宠物主人再唔能够同佢一起生活落去啦。宠物嘅去到生命尽头嗰一日究竟几长与几短呢，我哋都要明白始终都有一定嘅经济压力。最近一个个案呢就係、是、一隻十公斤嘅小型活人狗狗。我哋都会希望主人就喺呢段期间里面啦先使用动物社企嘅服务。咁大概以100蚊一日去到狗仔16岁之后，我哋收半价50蚊一日。去支持到呢只宠物可以有一个理想同埋一个有爱嘅一个生活环境啦，就并非系我哋一般谂法就系放佢一个弃养场所，甚或乎一啲民间嘅收容中心咁样去度过佢嘅余生。
15: 這個服務我想起我奶奶，
14: 為什麼呢？
15: 因為她會是用家，她一去旅行她兩隻狗狗都放在一些酒店那裡，那你估照顧她的人除了照顧她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的，就是跟我奶奶視像，那狗狗每天都是奶奶安心，是最少兩次，
16: 那也好，起碼
15: 她們肯吃東
16: 西，而且始終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而且高還有很多不同狗狗，所以始終除了認識朋友之外都要吃飯，吃飯有時沒有心情的時候見回主任是開心很多的，是啦，好重要喎、啊。因為我嗰陣時咧學咧剪狗毛啊，學嗰啲寵物美容師都係噶。佢咧送嗰啲狗狗嚟到嘅時候咧，嗰、那個年代就未有呢個嘅即係話視像啦。咁但係咧，其實個主人其實成日都喺個門口嗰塊玻璃度係咁喐嚟喐去，望住自己。嗰只狗狗，等佢冷静啲，等佢咧自己咧可以咧即系个心情
15: 冇咁惊，
16: 系啦，冇咁惊。咁所以咧，人同狗之间或者人同宠物之间个关系真系好重要。
14: 同埋即系呢一个社企亦都佢哋有特别想照顾一啲比较年纪大一啲嘅猫猫狗狗啊，咁亦都系更加需要人哋嘅照顾啦。我觉得真系非常之难得，同埋非常值得支持啊。系啦，不过讲咗咁耐，我哋都听翻小肥嘅呢一首宠物啦。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2: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那个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3: 星期六早上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3: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6: 嗱，系啦，上星期五咧，我哋就跟住啊，荣获国际建筑摄影界最高殊荣国际建筑摄影大赛2026，简称 APA 年度摄影师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嘅香港摄影师 Gary 伍子豪咧，就带我哋透过相机镜头去认识位处大坑半山嘅丽德村啦。嗱，呢个屋村咧，仲系佢嘅摄影启蒙地嚟噶。
7: 系啊，本身系律师嘅90后 Gary 啊，大学毕业咧就一直留喺中环一个商业中心工作。佢觉得中环就好似一个户外建筑博物馆咁样，每一座建筑物都有佢哋嘅历史故事噶。
8: 系啦，佢咧特别介绍到咧就系汇丰银行总行啦，当年嘅设计咧都好前卫噶，大楼咧系1986年咧落成启用嘅，属于咧就系高科技现代主义建筑嚟嘅，造价系高达52亿港元嘅，咁亦都系著名嘅英国建筑大师霍朗明嘅代表作之一嚟噶。
7: 系 Gary 咧，仲教大家点样影呢一座建筑物，先至显到佢嘅特色出嚟啊！
9: 咁中環對我影響最大嘅地方咧，都係喺皇后像廣場對出一帶啦。佢有好多唔同時期嘅香港建築嘅，終審法院嘅大樓啦，有啲新古典風格啦，近代少少嘅，譬如大會堂啊，咁就係一啲現代風格。仲有一啲咧匯豐銀行啊、渣打銀行啊、IFC 啊、康樂大廈啊，咁依啲咧都係一啲比較高科技啲嘅建築嘅。仲有最近起好嘅 The Henderson 啊咁。咁呢一啲都係好反映到香港對現代或者以前嘅建築嘅一啲包容性啦，或者多元性嘅，係一個香港嘅户外建築博物館啦，係可以睇到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建築風格啦，同埋美學嘅。譬如匯豐銀行大廈啦，因為叫做 Norman Foster 英籍嘅建築師佢起嘅，其實當年咧起嘅時候已經係劃時代嘅啦。佢原意係要打造一棟世界級銀行大廈嘅。有趣嘅咧就係佢有一種叫做 Inside Out 嘅一種理念，就係將呢一啲裏面嘅一啲設施啊、建築嘅需要咧，就放咗喺建築嘅外牆上面嘅。咁你喺南面嗰度咧，見到佢仲有一啲吊秤啊、鋼架啊呢啲建築咧，其實都係一個建築物本身需要嘅一啲結構嘅需要，但係就變咗一種美學嘅特色咯。同時間咧，都好有嗰種未來感啦、科技感啦，係用咗好多玻璃啊呢啲咧，可以令到建築嘅裏面都透光。如果你有機會入到去大廈嘅裏面咧，仲可以見到佢有一種中空咗嘅設計咧，就係中間就冇任何柱咁樣嘅，咁就可以令到個空間感強好多啦，同時可以令到佢嘅用家咧都可以體驗到嗰種連結嘅感覺，大家都見到大家工作時候嗰個模樣啊，同埋就多咗一啲見面嘅機會啊，其實都係一種比較人性化少少嘅設計嚟嘅，所以我第一次去接觸呢棟建築物嘅時候，我係覺得好有 impact 嘅，即係好有震撼嘅感覺嘅。就原來即係香港一個彈丸之地咧，都有咁多美學上啦，或者係一個表達上咧咁唔同嘅地方。我覺得係雖然有理性上嘅一啲元素啦，同時間都有少少情感嘅感覺喺度，會係同於一般嘅建築多咗一種藝術嘅感覺咯。始终银行的建筑它本身是一个办公室来的，即它跟其他建筑物不同，所以如果去拍这栋建筑物的时候，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呈现了这个模样咯。如果有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去上面望下来，都会见到银行的一些服务啊去做啊，这种又会多了一种层次感在这里。我也试过呢是在远一点的距离的，不一定在建筑里面的，可能用一些我们的长焦镜头就去壓縮嗰棟建築物同埋個環境之間嗰個視覺效果嘅，咁你就會見到可能見匯豐銀行係處於中環編制線嘅一部分啦，或者你可以見到一啲譬如打工仔經過中環嘅時候咧，啲魚貫進場咁樣嘅感覺咧，咁都好反映到香港中環嘅一個面貌咯。
6: 系啦，至于 Gary 早前获奖嘅作品咧，就系2023年落成嘅 The Henderson 啊，咁就喺嗰度拍摄嘅。而 The Henderson 咧就位于中环美利道二号，楼高36层，自开幕以嚟咧都吸引唔到朋友嚟呢度打卡噶噃。
8: 大厦外形咧系采用咗弧形曲线设计嘅。並且咧係以咧楊紫瓊含苞待放嘅形態咧作為咧佢設計靈感嘅，形容咧就係被捆綁起來的金屬氣球。
9: The Henderson 都算係中環近年比較一棟新落成嘅一棟建築物嘅。我得獎作品確實嘅攝影地點咧就係喺 The Henderson 出面嗰個藝術公園嗰度影嘅。咁其實咧，我係用緊咧嗰個 The Briefing Tree 咧嘅一啲鋼嘅結構啦，去做一個 framing 嘅，即係一個構圖嘅方式啦，將佢咧就包住 The Henderson 呢棟建築物同埋鄰近嘅一啲高樓大廈嘅。嗰、那個原意咧就係希望咧用呢一種譬如呢啲不停重複嘅圓圈啦，同埋一啲引導線咧，佢令到咧香港個建築群啦，或者中環嘅建築群咧，由一個本身一個風景嘅感覺咧，就變咗一個幾何嘅圖騰咁樣嘅。現實啲嘅感覺嘢咧，就比較抽象化少少嘅線條啊、光線啊，呢啲咧都係我一啲常用建築攝影嘅一啲題材啦，或者一啲元素啦。咁嗰張作品咧就係用一啲咁嘅線條啦、幾何啊、對稱呢啲咧，去增強咗嗰個建築作為主角嘅時候咧嗰、那個焦點啦，或者聚焦嘅地方啦，去加強咗嗰個視覺效果嘅。同時間亦都係用另一個方式去表現一個城市一個未來想像嘅感覺，或者我成日叫佢做一個建築嘅藍圖咁樣啦。呢一種得意嘅位咧，除咗喺呢個角度咧，仲可以去到咧佢一個啱啱起好嘅一個不鏽鋼圓空嘅樓梯嗰度影嘅。咁、那、嗰個樓梯咧得意嗰個位咧，係有種高科技嘅感覺嘅。尤其如果你喺夜晚啊，我就選擇咗一個藍調嘅時刻啦，或者叫做 blue hour 嘅時刻啦。就通常係日落左右有半個鐘嘅時間，個天係變成藍色嘅。咁嗰陣時咧去影嘅咧，就會有多啲譬如藍色嘅光線啦、就會感覺就好似高科技啊，有少少陌生啊，有少少未來嘅感覺喎。其實多謝建築攝影可以令到我多啲機會喺香港去呢度去嗰度，咁嚟緊都希望可以繼續帶住我嘅鏡頭啦，去捕捉多啲香港城市嘅面貌同埋故事。
7: 是啊 ,The Henderson 呢真係吸引到唔少人嚟打卡㗎。所以最佳嘅角度呢嚟拍攝呢個 The Henderson 呢可以去邊呢聽住啦。可以去到長江公園同埋長江中心對面嗰個行人天橋啦。從較高嘅位置可以呢欣賞到建築物嘅優雅輪廓啦。咁配合埋中環繁忙嘅街道啦，為影像呢增添呢個深度，增添呢個動感。
6: 哇其實真係呢一個地方我都知道之前咧喺2023年就已經落成嘅啦，其實我都想去行一轉嘅，因為我真係見過外形建築非常之靚啦，即係學似阿 Fanny 所講啦，我都絕對同意，吸引唔少人嚟呢度打卡嘅嘛，仲爭我啊，我未嚟啊，
8: 係啊，一齊去嘅，
6: 好啊，
8: 一齊
6: 喎，
7: 跟住低炒上去咧，我會變咗六尺高噶，
0: 你諗住係得六尺高就夠啦，
6: 我同阿文生就七尺啦，
8: 我諗住咗啲前後位嘅，譬如你企前啲，我企後啲咁樣，嗰個感覺上咧個深度更加深啊，
7: 係啊。我想讲头先佢讲嘅即系狮子银行啦，因为呢个前员工嘅身份
6: 又有翻好多记忆
7: 系
6: 嘛，
7: 因为咧佢真系好叻，无论你出边望入去啦，咁佢系冇柱，就好似一啲层板积木咁，系成层掹走噶嘛，好似砌积木咁噶嘛。咁我记得初初去做妹妹嗰阵时咧，我已经坐咗一个背住个山个位嗰度，
6: 哇，
8: 有靠山咁厉害，
7: 偶像广场嗰度开，但系嗰度吸引咗，你明唔明
8: 白？你已经系有咁好嘅优势啦，
7: 你明唔明啊？跟住十八楼就系 canteen 嚟噶，嗰个微波炉嘅尽头咧系望唔到噶，因为好多人噶，所以佢好多微波炉喺度噶，有啲小秘密咯。
8: 其实咧，我发现咧，每逢星期六日咧，好多人都特登去到嗰边都打卡嘅。
7: 系啊，打咩卡咧？
8: 梗系同啊，开开心心咁打卡啦，有跳舞打卡啦，
6: 有唱歌打卡啦，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影相啊，或者即系去行一转都开心嘅。系啦，不过呢一日咧，我哋都好开心啊！
8: 希望你今日
6: 去到呢一刻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听日再见啦，拜
7: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何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将于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于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2/3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5%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在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报案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但稍为慢车少少。尖沙咀梳士巴里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畅顺。另外，中九龙绕道啦就紧急维修噶，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其他隧道情况啦，现时主要就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另外提一提大家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收的，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是封闭，经过都要留意。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论中介是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6: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6: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9: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0: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那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9: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好，热烈庆祝啦！张旅行回归。
13: 张公干，
12: 张旅行，
13: 旅行噶，旅行啦！
12: 次次去拍戏，你哋都形容为旅行噶啦。
13: 咁你真系唔系次次拍戏啊嘛？
12: 我通常都系拍戏噶。
13: 系，
12: 你冇玩咩？
13: 我有，
12: 你有冇旅行啦？
13: 我嗰啲叫休息，又唔系好玩嘅。
12: 咁梗系咁样啦。我哋话分两说，正所谓咧。即係一件事就還一件事，我哋唔好將情緒同埋事情分開。咁情緒就係佢去咗旅行，我哋仇視嘅。
13: 係
12: 啊，但係咧，實情亦都係咧，一哥啊，罕有地啊，將手信買翻嚟嘅。
13: 咁於依個係於以讚佢嘅，
12: 於以讚佢。咁我想強調咧，就係一哥好有人情味嘅。佢除咗咧，即係買咗一啲啊馬拉嘅地道咖啡俾我飲之外咧，佢仲買咗個月餅俾我。呢類月餅有個故仔嘅。
13: 係啦，因為今日晏晝啊，有個人特登 send message 俾我啊。即係某劉姓同事就問我：喂，
14: 日头公司有冇多嘅月饼啊？咁啊，
12: 我特别强调嘅，我系想要双黄白，
14: 系啦，
12: 因为咧今年前全部都系收到嗰啲奶黄啊月饼咁样样，
14: 系啦，咁又我对佢唔住嘅。因为我本身以为佢讲公事啊嘛，所以我开咗 speaker， 全公司都知道投注有冇双黄白莲蓉。跟住之后惹嚟啲女同事嘅侧目，哇！
12: 喂，因为以前
14: 唔掂啊，
12: 因为以前咧公司系有好多啊，有剩余嘅，就大家派，咁我就费事晒啦，你知晒又唔系几好啦。咁但系一哥好有人情味。佢頭先咧就專登咧走去地鐵站咧買咗個雙黃白蓮蓉俾我，一個俾我，喂，都係多，好感動啊！今年我第一個啊，真係收到第一個，
14: 因為我順便買俾老人家，老人家，唔係即係屋企嘅老人家，咁都係買單個裝，因為佢都食唔到多啊，咁所以發現咦，原來而家其實舊年都知㗎啦，咁就買唔係買四個一件嗰啲一罐嗰啲，就買翻一罐一件咁樣，就即係老人家即係過下癮咁樣咯。
12: 所以我決定今日會對佢稍一留情嘅，係啊，即係對於佢去旅行呢件事，我唔會再。即系
14: 公干
12: 系啦，咁我哋介绍今日嘅节目先，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咧就八点半过后咧，我哋就会有出队啦。我哋好耐冇出队，我哋今次咧去离岛，
14: 冇错，
12: 仲要去平洲添，系啦，同小弟有莫大关系嘅平洲。咁我哋仲揾咗一位咧，叫做文化达人啦，系啦，地区嘅掌故嘅达人咧，阿 Tim 咧就同我哋一齐去平洲嘅。咁我哋究竟呢个船程系点样样嘅咧？咁一阵间咧八点半之后就有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亦都系非常之热烈欢迎啊！如果大家有听近期我哋本台嘅呢、
14: 這个。
12: 吹啦，宣传声带就知道咧，首流程啊，今个星期有啲新搞作噶，系啦，
14: 系啊，有个同你有牙齿印嘅，
12: 系啦嘅人介绍咗佢嘅新欢嚟，
14: 系啦，欢迎 Danny 陈浩宇
15: ，Hello 大家好，喂，有咩牙齿印啊？可唔可以讲讲咗先啊？
12: 系都知噶，成个广播都知噶啦，
15: 因为我年之前啊，即系可能冇听你啲故事啊，咁样，
12: 我哋自己问佢啦，
15: 好啦，
12: 你叫喺港式生活馆讲一个钟，
15: 哦，唔怪之得嗱，我原本咧今日我知道你哋有个环节嘅，
12: 系
15: 就系小弟想说啊嘛，
12: 系话说小弟系。
15: 话说小弟啦，咁其实咧，我就想讲下我对手下留情嘅感觉。
12: 系，
15: 咁其实咧之前咧，其实我系2022年嘅时候咧上嚟做过访问嘅，
12: 系冇错，
15: 作为嘉宾上嚟访问。其实我觉得系好窝心同埋好温暖嘅。一坐低，你哋两个当日就系阿 Benny 你同埋阿勤招呼我啦。一坐低就一个和蔼嘅笑容啦，再加上饮咩啊，饮水啊咁样啦。咁我觉得系
12: 今日冇水，
14: 今日咩都冇
16: 嘅，仔又唔好意思。
12: 唔系今日你只系讲话收到啲手信。
15: 我剛才聽到都流曬口水啊！係啦，
14: 搞到幾尷尬，
12: 攞包刀嚟切啊！一間一齊食係啦。
15: 咁我覺得啊，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温柔嘅節目啦。但係頭先聽你講完嗰啲牙齒，唔怪之，即係我上嚟呢個節目咧，我即係今日上嚟咧，我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感覺，就係手下留情，送我一程。咁樣嘅，因為叫我小心啲。
12: 冇嘢嘅，冇嘢嘅，冇嘢嘅。因為咧，我頭先咧就咪後都有講嘅，就話即係第一次同阿 Daniel 咁樣夾啦 ，O 唔 OK 咧？我唔使咧，唔緊要啦，因為佢已經俾梁麗勤特訓咗一段長時間咧，都冇乜嘢嘅。即係你經歷過
15: 好高，
12: 你經歷過梁麗勤嘅洗禮，你應該。

0: 我你访问我嘅时候，觉得我系一个点样嘅为人呢？
1: 哦，你好相当健谈啊，
0: 做朋友一流啊，
1: 即系正面啊，乐观啊，跟住又因为运动员啊嘛，
0: 系
1: 咁运动员咧，通常有一股就系、是、即系凡事都系可以变成正能量。嘅感覺，所以咧就我聽到你能夠肯，唔係，我覺得佢最勁嘅正能量係咩？
2: 頂得住
3: 接手量力。
2: 我都知道。
3: 如果下次再有啲咁嘅，我應該 call 咗你先，即係問咗你嘅意見。
1: 我一定話好嘢嚟嘅，攞嚟啊攞嚟咁樣嘅。
3: 所以就係咁樣，咁所以一路以嚟都覺得啊，呢個係一個幾好嘅節目喎。咁所以又係一個淨係講一個人嘅節目，因為咧嗱都坦白同大家道咗歉先，之前咧唔係聽太多，咁我唔知道即係。這個節目的風格啊，或者即係嗰個部署係點，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啊，都係一個人嘅人訪啦，一個人節目啦。咁所以喺諗歌嘅時候咧，我就揀咗一首比較一個人嘅歌。咁啊，呢首歌係我上次上嚟嘅時候嘅一個諗法，都係一個人嘅。

0: 咁啊，经过咗呢个一之后咧，咁我之后就有啲觉得唔好意思啦，都系应该要真系听翻下呢个节目，睇下系咪真系咁一嘅。
1: 我以为你
0: 一个之外咧，睇下呢个节目系咪真系咁一。但系我今日上嚟咧，真系抱住一个真系请教三位嘅心态，因为大家咧，即系我
1: 点样应付梁礼勤啊嘛？
0: 呢个咪后我系真系要严阵地咁样请教几位啊！
1: 唔好问我啦。
0: 但喺节目里边咧，我发现咧，大家咧经常都系有一个我唔敢触碰嘅话题啊。
1: 是
0: 就是老婆這個不可以觸碰的嗎？聽日試一下
1: 先，
0: 聽日試一下先，聽日試一下先。就是有一個話題，就是大家成日會擺咗老婆上台㗎喎，即係討論太太呢件事，我又好 hesitate 㗎喎，即係我驚唔知有啲咩講得啊，有啲咩唔講得啊，即係講出去會唔會又俾人，但我發現呢大家嘅，即係我都聽咗有好幾集啦，大家都經常將老婆掛喺嘴邊㗎，你哋係點諗嘅呢？
2: 本咗條命出嚟㗎喇，我哋係。
1: 係啊，我哋為咗呢個節目可以燃燒生命，可以話。
0: 燃燒埋自己家庭添。
1: 係啊，冇錯，就希望處長啊、台長啊嗰啲聽到啦，我哋真
0: 係。係啊，我
1: 哋每一晚翻屋企都係戰戰兢兢㗎，係啊。
0: 係啊，即係如果即係有多啲即係人工買驚心散嗰啲係 OK 係咪啊？
1: 不如下次搵你嚟參與下，等你體會下我哋個感受啊。
0: 我一路聽，我有時揸車聽你嘅節目啦，我一路留住開，開住冷氣留住開。講
1: 得唔得㗎？
0: 講得嘅咩？即係特別譬如有啲雜數你哋又講返屋企遲咗老婆會點呀、啊。既然之後我啲真係講得啦、首先問咗幾位先，你哋太太聽唔聽返你哋做節目㗎呢？會唔會你哋已經喺中環咗主持界咁多年啦，太太已經係唔聽啦，咁多嘢出聽唔晒。
3: 有太太嘅先啦，有太太嘅先啦。
1: 所以咧，我好
4: 爹嚟咁啊，即系上咗
3: 秘密嚟，一定系梁丽勤派嚟嘅底细。
0: 唔系，都想听下大家搞下啊嘛。
3: 其实好早拍拖嘅时候，我已经灌输一个概念，因为早期拍拖通常都会听嘅，咁系会灌输一个概念。开咪啲嘢假噶，唔讲得 juicy 啲，边有人笑啊？
1: 即系等于睇到拍戏。唔通係一哥又真係黑社會，我又真係做嗰啲商體嗰啲英國有幾間茶商廳嗰啲人咩？
0: 假嘅咩？
1: 一場戲嚟㗎嘛，
3: 假嘅。咁梗係咁樣同佢講啦，即係講嗰啲以前嗰啲拍拖啲假嘅，加咗好多嘢落去嘅。
1: 但係你個人
2: 道聽途說啦，嗰啲係
0: 真緊嗰隻手。
3: 真說話梗係向聽眾講㗎嘛，對老婆又講翻啲假說話，跟住包咗好多底嘅。咁啊包下包下，佢開始聽，佢發現咦？即偶然有一兩個假嘅故事，你知都要保護下當事人，咁佢知道個真個故仔，咁佢開始相信係開咪啲嘢假嘅，開咪啲嘢假嘅，咁所以我而家講咗好多嘢呢，佢都唔係好擺喺心上面嘅，即我就即潛移默化咗呢樣嘢好耐囉。
0: 哦 ,Benny 都係
1: 問咗得曬先，
0: 好
1: 未有老婆但係有朋友嗰啲
2: 係啦。其實冇乜嘢嘅，因為我講親嗰啲都係我衰嗰啲嘢嘛，所以我冇乜嘢㗎，女朋友最好㗎、我開出嚟嗰啲全部都係女朋友鬧我啊，得仔做錯嘢啊嗰啲，咁、女朋友真係啱啊嘛，所以塑造到一個角色就係、又唔係角色嘅，唔係塑造嘅，因為真係得仔就
1: 係，所以你成日喺大陸嗰度公開認錯啊，
2: 係囉、
1: 鬼摸你呀、
2: 其實冇乜嘢㗎我，
3: 但佢冇話過你、塑造到佢一個好惡嘅一個，
2: 冇點會呢？
0: 但我覺得幾好喎，你可以大膽對住佢嘅時候做錯事，然之後又勇敢地喺開咪嘅時候認錯。係
2: 啦，冇錯，講返出嚟。
0: 無限咁巡迴。
1: 可以話係一種完美嘅公器私用。至於小弟好簡單，因為饅頭媽係唔聽嘅。
0: 咁好好。
1: 但饅頭媽
2: 媽
1: 係啦。即係我外母呢，佢而家都應該聽嘅。外母呢，其實就算佢唔係聽直播，佢都會聽重溫嘅。佢會喺香港電台嗰個手機 app 嗰度聽重溫嘅。
3: 係 ,on the go,on the go。
1: 係啦，冇錯。
0: 係啦，有冇俾五星星同十秒先？
1: 梗係有啦，佢上次問咗我點樣整嘅，係佢而家有
0: 啦。係而家最大。
1: 佢驚我女婿冇公開。咁至於饅頭媽個阿媽有冇將喺我喺節目講嘅嘢話返俾佢個女知呢，我係不得而知嘅。
0: 係
1: 所以我其實都留兩手嘅喺度講嘢都。
0: 係啦。點解我特別會咁樣講呢？因為我太太就有聽我節目啦，因為可能即係仲係新啊，我做節目都仲有啲火花，佢仲有一個新鮮感。佢係有聽嘅。咁其實本身佢聽呢，我都唔係覺得太有危機感嘅。咁因為我都可以就住嚟講啊，即係或者係即係可以盡量用技巧地包裝我件事啦。
3: 避重就輕啊，
0: 好好啊你哋咁樣。但係呢有一次佢又同我講，喂我啲朋友都聽喎，跟住我啲親人都聽喎，咁之後呢我就開始驚啦。即係當
3: 開始冇人講得啦。
0: 唔係，當一個方言或者當一個唔係事實嘅嘢咧，得一個人去分析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好容易過到嘅。
3: 係，
0: 但係當我一堆人去追住去分析嗰件事嘅時候咧，
3: 係啊，
0: 就好易穿煲啊嗰件事。係，啊乜你老公咁樣對你？即係譬如我講咗一樣嘢，我對我太太咁啊咁樣先啦。跟然之後可能聽完佢冇乜特別感覺，哦咁咪過咗咯。第二日有一個新嘅節目啦。但係當有一啲人問翻佢，哦原來你個老公咁樣對你㗎咁樣，或者好似頭先阿 Ben 你講，喂會唔會塑造到一個你女朋友好似好巴辣嘅形象？即係有人當佢同佢分析嘅時候咧，我就開始驚啦。
3: 哦。
0: 咁我就唔係太敢將呢啲嘢放，但我見到你哋又談笑風生啊，張太大啲。
1: 不如你唯有今晚試下，我哋最後半個鐘頭招
0: 呼。頭先唔係咁嘅，頭先唔係咁格嘅。
3: 我哋有個完美，我哋有個完美解決方法。
0: 頭先唔係咁格嘅。
3: 有個完美解決方法，我介紹我嗰啲人去你聽港式生活館，
0: 好啊、
3: 你介紹阿嫂嚟聽手下流程，咁我哋咪好自在地講翻自己老婆壞話咯。
0: 又冇抵觸喎。
3: 係咯。
0: 哦，呢件事好好、啊。所以久而久之咧，我聽得多你哋嘅節目，我就個印象就開始改變。我發現呢個真係唔係阿一咁簡單啦，即係呢件事原來係可以咁公然地將自己條性命同埋將自己嘅愛情搬上台，係佩服你哋啊！仲認真咁樣談，
2: 依家爹啊，
0: 明啦，
1: 都明啦，
0: 係大家真係為咗份工判咗出去啊！好難得可以俾我喺度點兩首歌，咁我希望即係我太太知道其實有時喺開咪嘅都係我啲迫不得已。

0: 我諗即係頭先太太聽完之後，原則送返一首咁冧嘅歌俾佢，佢都唔會再記住我啲唔好嘅嘢㗎啦。
1: 我哋今晚呢不如變一變陣呢，我哋呢個節目呢好兇險嘅，我哋隨時都會改嘢啦。
0: 所以就係手下留情熟過一程係咪呀，又返返轉頭都係咁樣。
1: 其實都好喎，德仔我哋不如即刻諗我另一個題
0: 目。德仔你唔係一個咁嘅人嚟㗎。
2: 九點半就開啦。
1: 譬如講下
3: 講愛情故事啊。
0: 我都想聽下三位你哋嘅愛情故事好耐㗎啦。
1: 講太多啦，要搵啲嘉賓講嘅。
0: 我哋仲有第二位嘉賓咩？
1: 冇啦，就係你
0: 啦。係我啦嘛，係咪
1: 啊？
0: 我哋下次再約個時間。
1: 聽晚可以招呼埋米蝦㗎，我哋好爽嚟㗎。
0: 我哋下次再約另一個時間啦。
1: 一陣間翻嚟咧，我哋Danny 可以唞唞先啦，因為咧我哋就而家搭船啦，準備我哋就會坐船咧，就會去平洲。咁我哋咧就之前咧就去咗平洲，即係暢遊一番啦。咁啊，再踏足平洲咧，其實有好多嘢，亦都咧揾到一啲幾有趣嘅喺平洲上面嘅人咧，同我哋傾下偈啊，各樣嘅。咁所以一陣間翻嚟咧，我哋就會出城，就去平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在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23报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至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
3: 事
2: 知识台，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嘅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5: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系俾咗你李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系我用翻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后，我仲要话俾你听，由你答翻嗰个投诉人啦。啊，有争议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务司司长，由佢决定喺呢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6: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90分钟走遍世界。
7: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5只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收信啦，咁多位。

0: 咗记录自己一路以嚟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之外，瓜子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答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带着过往嘅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达到光辉的旧意。
0: 作曲周恩婷、潘伟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婷、潘伟光，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婷《逆风之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齐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3: 好，集队，
4: 集队。
5: 集队咯，
3: 咦，德仔，
4: 啊，你
6: 终于到我啦，
3: 我哋唔系北上喎，
4: 哎呀，
3: 过海嘅，不过都唔系过大海，
4: 照杀啦，照杀啦，
7: 系，我哋今日究竟去边度咧？我哋今日啊，
3: 因为上次咧，即系我哋去华强北呢单嘢咧，就搞到即系啲手品啊，觉得
7: 非常兴奋啊，
3: 非常兴奋，咁啊，希望我哋再 encore。咁但由於咧，我哋啊，
7: 不值有限，
3: 冇錯啦。我哋咧，即係珠海就過唔到啦。
7: 唔係，但我想講咧，我買個耳機已經爛咗啦。
3: 你諗住而家再去買？
7: 我都想買到過。
5: 唔知依度依個地方會唔會有耳機賣嘅咧？
3: 哦，咁我哋咧今日咧，而家咧，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我哋啲相嘅話，都知道咧，我哋今日就勇闖平洲。
7: 係
3: 點解去平洲咧？
7: 哦，原因咧就係因為小弟啊，最近睇咗本書啊。就是講一些跟離島有關的東西，但其實小弟本身都很喜歡香港的離島的，即以前未生仔之前，即生前呢就很多那些去離島行山的
3: 過夜
7: 啊，那就沒有行山的，即例如
3: 沒辦事啦，
7: 例如我
6: 有過夜
3: 度假屋那些怎會沒有啊，
7: 不是我通常去這個的梅窩是啦，那又或者在大嶼山欣澳那邊行去這個的老虎頭，再落去呢個愉景灣嗰度嘅，咁但平洲就真係未去過，我就好想去一次嘅。
3: 哦，你未去過平洲？
7: 我未去過平洲，嗱，長洲去過啦，
3: 南丫島啦，
7: 南丫島去過啦，跟住之後大嶼山去過啦，仲有啲咩嚟到啊？
3: 嗰啲塔門啊，嗰啲我
7: 哦，塔門都有去過露營，係啦。
5: 南丫島哦，即係索罟灣嗰啲咯，但我都未去過平洲喎。
3: 哦，你哋兩個未去過㗎？
5: 未去過，真係。
3: 咁小弟就當然咧，就喺平洲就留下咗好多足印啦，因為十幾年前就喺嗰度拍戲啦。咁我去之前咧，其實我寫劇本咧，應該係2007年咧先係第一次去嘅。咁啊，當時就寫劇本啦，咁啊寫到2014年先有得拍啦。咁所以咧，平洲都對我嚟講有好大嘅回憶嘅。咁但係其實咧，我拍完套戲之後咧，我都冇乜點樣去過。印象中咧，就好似饅頭包包幾歲嗰陣帶過佢哋去啦，跟住咧就冇再去過噶啦。
7: 其實平洲有咩玩？因為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我淨係啊，因為小弟對於香港嘅廟宇有興趣啦。咁其中一個留意到咧，就係嗰個金花娘娘廟啊。係。咁因為好似話阿關德興師傅咧，就
3: 黃飛鴻啊，
7: 係啊，封聖咗。咁我又睇佢嗰個古仔嘅，幾引人入勝嘅。咁就係話好似係冇記錯嘅話，我大頭盔啊，冇記錯就係阿關師傅佢話發夢見到，跟住就叫佢入去起廟，定係唔知有啲修葺。工程咁之後咧，仲病咗添，咁然後就話報夢俾佢，就一個考驗。咁最尾咧，就是、等佢即係離開咗人世之後咧，就去咗間廟嗰度，就成為其中一個好似護法將軍咁樣嘅嘢。咁所以我淨係知道呢個關於平洲嘅故事咯。
3: 咁平洲喺我印象當中咧，就係冇乜嘢嘅。咁但係咧，佢有好多舊香港嘅情懷。咁當日點解我會喺嗰度拍戲咧？就因為佢能夠呈現翻，我覺得啊，即係呈現到咧90年代嘅香港，佢冇乜點變化嘅，同埋又唔會有啲乜嘢新嘅建築物啊，嚴格嚟講咧，我覺得佢係真係冇乜嘢嘅，好悠閒啊，甚至乎係hea hea地嘅一個島，咁又冇即係交通工具啦，上面淨係得單車啊嗰啲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值得俾大家去放空下嘅地方嚟嘅。
5: 對於平洲咧，我就都係揾 research 嘅時候咧，就揾到咧佢原來咧隱藏住一個秘密，
3: 係咪一條地道有咩啊？一條地道行去長洲，近排又話有地道由長洲行去大嶼山。
6: 但係佢個秘密花園咧，原來就係話係以前咧整一啲皮革嘅一個工廠嚟嘅。咁啊，而家就變成一啲藝術館啊，變成一啲 graffiti 咁嘅藝術。
5: 秘密花園，咁我都想去嗰度觀摩一下。
3: 係嗱，一陣間咧，我哋咧就會有多一個嘉賓咧就帶路嘅。
7: 係，
3: 咁嘉賓咧未出現之前咧，不如我哋諗下啦。即係我哋上次上華強北咧，大家都好有策略，話要買呢樣啊，又饅頭清單啊，又成嘅。咁大家有啲咩 mission 要 complete 嘅咧？
7: 嗱，先講下裝備先啦，因為我哋今日出發嗰日咧，係啦，嗱，我同阿隊長就做足準備，有個斜孭袋，
3: 專登唔帶背囊，因為我啊。你知道大家喺節目當中，我哋都好刀光劍影啦，孭個背囊又話有呢樣嗰樣啦。
7: 係啦，但係咩斜孭袋係好嘅，因為今日始終有機會可能都行得比較多路，
3: 同埋有少少落雨。
7: 係啦，有少少落雨，咁所以咧，我哋都係一個細嘅背囊仔，但係有人就兩手揈揈
5: 嚇，
7: 拎住啲水樽啊、縮骨遮，咩都唔準備帶喎。
3: 我想講。我話俾大家知，我今日有咩裝備啦？
5: 乜牌？
3: 好重要啊！
7: 咦，係要帶乜牌？
3: 冇啊！
5: 大家都冇帶。
3: 嗱，首先咧，乜牌水是必須的。
5: 係，大家好嘢，
3: 得我有嘅啫。啊，你哋需要嗰陣咧。到另行收費，咁但係另與此同時咧，咁如果俾蚊咬咗啊，又點算好咧？平蚊
5: 哇，蚊都有，
3: 咁啊又係得我有嘅啫。你需要嘅時候記得同我講，我又會索價噶啦。
7: 就係、是、早排男人夜講話個袋會裝定啲藥啊，嗰啲好唔瀟灑嗰啲嘅。
3: 仲有小麗帶咗一隻啊！
5: 哇，呢、這個電影好緊要啦。
3: 因為我想揾翻呢個景，因為咧即係小弟嘅第一部作品啦嚇，咁、啊那個封面咧就係、是、當然喺平洲拍啦。咁呢個景啊～是在哪裡呢？咁我希望找得翻、
7: 哦。我想問，咁呢個嘅茶檔係真係搭出嚟定
3: 搭出嚟嘅？
7: 哦，
3: 肯定冇咗㗎啦。但呢埲牆同埋呢個堤壩咧，有機會仲喺度。
7: 哦，堤壩應該喺度嘅，有啲機會。啊，女主角係咪喺度嘅？
3: 千羽就唔好諗啦。
7: 咁啊，講埋小弟究竟帶咗啲咩啦？咁啊，因為我哋咧除咗即係呢個晏晝呢個平洲之旅之外咧，夜晚都會開咪嘅。所以我打咗電腦，今晚要翻去都係要剪嘢嘅，係啦。咁除此之外，即係日常公司嗰啲 charger 啊，成咁其實最主要都係打咗把遮同埋尿袋啫，係啦，冇其他嘢嘅。
5: 嚇、啊，咁我就真係兩手揈揈，諗住去平洲啫嘛，搭個船啫嘛，
7: 尿袋咧？
5: 尿袋有，尿袋咪擺喺個袋度咯。帶啲水，帶啲縮骨遮咪嚟
3: 咯。人仔咧？
5: 人仔，哎呀，冇帶啫。呢度有冇得唱啊？咁樣係
3: 啦。咁究竟我哋去到平洲會發生咩事呢？你哋有咩 mission 㗎？
7: 我小弟呢，因為啱啱世界盃呢，我就喺屋企呢夜晚整宵夜嘅時候呢，就抄到雪櫃有上次去台北買嘅嗰啲烏魚子啊，我第一次食嘅。咁就發現咦真係幾好味喎、啊。咁但係香港買烏魚子呢都頗貴嘅。但我見啲朋友話呢，去啲即係離島嘅地方呢買嗰啲魚春啊。即係黃花魚嘅魚春，嗱我
3: 都係啲海味嗰啲嚟嘅，
7: 類似海味，咁即係啲魚嘅卵咁樣啦。咁咧我就知道大澳係有嘅，係啦，但我唔知平洲會唔會有，但係總之喺我印象當中咧，逢親離島都會有呢啲
3: 嘢，即係有鹹魚啊嗰啲。
7: 係啦，所以我希望係可以買到呢啲魚春。或者魚卵嚟翻屋企食嘅，
3: 咁有冇諗住買耳機呢？
7: 耳機
5: 可能執到平嘅喎，
7: 不如我哋再去多次華強北啦。
5: 而我咧小弟咧就琴晚諗咗成晚咧，因為琴晚咧就有如秋季旅行嗰種感覺咧，成晚都瞓唔著。咁啊同
3: 上次去華強北你又唔去，
5: 今次
3: 做秋季旅行，
5: 今次攞翻個感覺啦。咁所以咧就同阿女朋友咧就足室長談咗成晚，究竟我喺平洲可以做啲咩咧？咁喺平洲嘅時候，阿女朋友就話：喂，長洲有嗰啲大魚蛋，唔知道平洲有冇大魚蛋咧？咁所以我平洲第一個任務咧係諗住搜刮
3: 係乜芒果糯米糍
5: 啊。係啦，咁另外同埋因為平洲
7: 同埋佢係未食嘢嘅，
5: 係啊，我係特登留咗圖啊。點解咧？因為我就係揾資料嘅時候，佢亦都有一個叫做冰火菠蘿包嘅一件事。
7: 冰火
5: 係啦，菠蘿包，同埋咧仲有一個隱藏任務嘅，因為我知道咧平洲咧收電台嘅信號唔係收得幾好嘅。
3: 哦，係咩？
5: 所以咧
3: 真定假啊？
5: 真係嘅，我揾 research 啊。咁所以咧，如果係咁樣咧，依、這個時候我哋 RTHK on the go 隨身聽有用啦。咁啊諗住入去睇下揾唔揾到一個朋友仔，
3: 居然裝咗 app，
5: 係啦，咁就有。有網就可以聽到啦，唔使一定電台啊嘛。
7: 我哋你真係事事都心系港台。
3: 我哋黑 sell 到咁嘅地步，你記得叫佢俾五粒星我哋。咁啊，小弟就冇乜奢求啦。我諗住希望尋找翻阿嘉欣嘅足跡啦。
7: 係，
3: 我懷念下，真係好耐冇去啊。咁啊，睇下我哋金情算係點樣啊？而家其實我有少少擔心，我哋有蚊拍水，有蚊膏，有尿袋。 但我哋冇雲浪院，因為今日
5: 係喎，
3: 今
5: 日咧
3: 實不相瞞，即係錄音呢一日咧就啱啱打完風冇耐，阿紅霞都仲消散緊，咁我哋咁樣過大海有啲危危地啊！
7: 哇，阿德仔會唔會去金花娘娘嗰度求翻支籤啊？因為求姻緣嘅喎。
3: 哦，係咩？
7: 問下幾時
5: 求姻緣？
7: 唔係問下幾時結婚？
3: 哦，喂，都好喎，
7: 求子嗰度有冇興趣？禮拜五一齊做老豆、老豆、老豆啊！
5: 我唔搞咁多嘢住啦。
7: 好啦，我求銀子啊！
3: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
7: 我哋嘉賓好似到咗啊！
3: 係啦，我哋同嘉賓傾下偈先。

0: 好啦，说时迟那时快咧，我哋咧今日咧就揾咗一位嘉宾，因为咧我哋就即系虽然我喺嗰度拍过戏嘅，但系对平洲都唔系好熟嘅。咁我揾到一位嘅真系离岛嘅专家。
1: 系
0: 咁近排咧，佢亦都出咗一本书咧，就介绍香港嘅好宝贵嘅离岛噶。咁佢咧就系阿刘志仁先生，阿添，阿添哥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阿添咧今日带队喎，喂，平洲你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2: 哇，平洲犀利啦，
0: 想买二桶喎。
2: 喂，冇问题。
3: 同华强北比边个平啲？
2: 我咁挑脱，我谂住去食嘢同埋去感受。下啲離島風光，佢話買耳機，鼓勵唔到。
3: 可能阿劉慧恆要買按摩器，
0: 我想揾阿嘉欣啫。係啦，咁佢又想揾啲海味。平洲仲有冇海味啊？你見到
2: 有嘅，但係唔多。長洲或者大澳多啲。不過咧，平洲咧佢反而有好多比較地道啲嘅鋪頭，例如有啲嘅即係石果緊隨瓷器鋪啊，或者有一間咧係貓貓咖啡啊。即係其實係平洲比較慢活啲，同埋係有一啲係你估唔到嘅鋪頭嘅。
3: 哦，我問一句港女會問嘅問題先，入邊有冇酒店㗎？即係
0: 冇仔，我哎呀，呢個我知啦。嗱，點解咧？
3: 冇得喺嗰度過一晚夜。
0: 我成日落你，
3: 關港女咩事啫？成關你事。
0: Staycation。唔好意思啊，添哥，我哋啲同事咧
1: 係咁啊。
0: 嗱，點解我會知咧？就因為十幾年前咧，我拍戲嗰陣咧，咁由於我哋成日都要來回碼頭同埋平洲嘛，咁我咧就一路都諗住，喂，嗰度有冇嗰啲即係
3: 民宿啊，
0: 或者係嗰啲度假屋啊可以租？咁我起碼喺入邊瞓就唔使走嚟走。去啦，咁點知咧？我哋挖暈曬，差唔多要出呢、這個即係 post 啊，問下有冇可以收留我哋
3: 高價
0: 都冇。
3: 哎呀，
0: 啊、我唔知啊，十年後有冇啊？阿添，你所知有冇啊？
2: 真係酒店就冇，但係有一啲可能係即係自己屋企，佢可以放一兩日俾你住。我都住過嘅，係、哦、啦，所以平洲其實我住過嘅，咁都係好地道、好有人情味嗰種咯。
0: 所以佢個特色就係咁樣樣啦，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旅客、好遊客嘅地方，反而係一個我覺得真係好似阿添。所講咧係一個幾石果緊存、好寧靜嘅小島嚟嘅。
3: 係咁，所以我哋預嘅都係即日來回，
0: 三點啫。
3: 唔係，
0: 過夜咪留喺嗰度咯。
3: 唔係都話今晚要開麥啊嘛，我哋預時間嘅我哋。
0: 喂，咁啊，你對平洲仲有啲咩嘅印象咧？
2: 平洲其實人啦，因為啲人咧，佢哋當然啦，長洲啊、南丫島啊，大家都好 friendly 嘅，好 nice 嘅。但係咧，平洲啲人咧，佢慢活得嚟咧，佢係當你屋企人咁嘅，即係嗰種嘅指數係咧，我去過咁多個島去寫嘢啊，去採訪啊，平洲係特別親切，特別係好似當你係仔咁樣嘅。
0: 哦，係啊，
2: 係啊，嗰種感覺係好 warm 嘅。
0: 哦，係。
3: 我哋會唔會一落船就添哥添哥啲翻嚟咁樣？係咪即係因為理論上，因為我啱啱睇，其實佢人口唔係好多噶嘛。咁其實入面嗰啲人其實可能真係互相已經認識曬，係咪咁樣咧？
2: 係啊，數據上咧，平洲係得6500人住嘅啫，係啦，6500個人住。咁所以其實如果喺香港嘅小島嚟講，佢係算最細。但係佢嘅一啲日常要用啊、要玩嘅嘢咧，其實係都好齊嘅。例如有啲體育館啊、有街市啊、有超市啊咁樣樣。
0: 有行山徑啊、手指山啊，
2: 係啊。係啊，所以佢哋嗰個鄰里關係好 close，好似以前即係我哋所謂屋村年代嗰啲香港人嗰種嘅睦鄰關係咯。
0: 嗯，好啦，咁我哋咧就准备上船啦，你有冇带云浪院啊，添哥？
2: 呢
0: 两位年轻人，
3: 我哋可唔可以睇下一个专业人士究竟入平洲会带啲咩？你个袋大
0: 概？你个袋有啲咩？
2: 有添哥，有个嗰啲挂颈风扇，
0: 哇，颈风扇真系唔同啦。
2: 喂，同埋仲有一只咧，呢个讲唔讲得呢个？呢个
0: 小弟都攞咗只咧，
3: 相逢恨晚，
0: 真系相逢何必曾相识啊！估唔到添哥都攞埋小弟个电影嗰个封套过去啊！
2: 系啦，同埋呢个挂颈嘅风扇咧系最好嘅，因为咧即系可以有风吹吹风，冇风咧就开着佢咧就自己有自来的风咁样样咯。
0: 系啊，果然系高手啊！
3: 吓，我见你有几本书，嗰几本书系
2: 哦系啊，有我嘅著作啦，同埋有一个咧系嗰时书展咧都有送俾啲读者嘅。咁
0: 手入风啊，系啊，
2: 嚟到手入风就希望送翻俾我曾经访问过嘅一啲街坊啦。
0: 哦，我哋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再慢慢同阿添讲下点解咧佢有兴趣写呢本关于离岛嘅书啊。咁我哋而家咧喂，船期差唔多，我坐快船你慢船啦。
3: 要坐几耐噶？
2: 大概半个钟到啦，但系
0: 快船你慢船啦。
2: 佢冇噶，平洲就正常船嘅。
0: 系咩？冇快船嘅咩？
2: 冇，正常嘅，系一个均速系啦，冇快船系啊。
3: 但我见有啲打咗井啊，三个人嗰啲系。
2: 嗰啲咧系可以运货，同埋咧系有啲咧系有特别嘅一啲嘅设施，所以嗰啲井又唔系快慢嘅分，同长洲唔同系啦，冇错。
0: 系咁啊，正所谓长洲宾客人数多，咁究竟平洲我哋四个宾客又如何咧？
3: 我期待一落船有啲你翻译啦。
0: 点解靠晒你啦吓？ 咁我哋上船啦，喂，上船要攞啲咩噶？
3: 八达通咯，
0: 因为上次喺话上去深圳，
3: 交通码，
0: 交通码啊嘛，有冇啲有 discount 咁样噶？
3: 哦，好似冇喎。
0: 咁呢个要问添哥啦。有冇啲咁都睇啲咩有？
3: 离岛居民系咪可以申请嗰啲
2: 月票？
3: 月票
2: 系啦，但系你个长者咯，你哋应该唔系长者。
0: 喂，你又唔系离岛居民啊？咁我哋都系俾正价啦。
3: 好啊，我哋行啦。
0: 而家咧就已经上咗船啦，大家咧有啲站立不住啊，
3: 唔系我有啲惊，我开始觉得有啲傲，
1: 我见有啲晕添啦已经。
0: 啊，添哥你去嚟都去得多啦，今日呢一个海上嘅状况啊，你会点样评论
2: 咧？哦，而家咧就比较系有少少浪嘅，因为咧
0: 正所谓口水多过浪花就系呢啲啦，
2: 冇错，有啲摇嘅，所以大家咧要吞定口水啦。
3: 呢啲叫咩啊？呢啲叫贵人出门招风雨啊嘛，我哋今日有添哥喺度，哇，手下留情嘅贵人咯、啊，
0: 咁样先我得意下。你食咗嘢未啊？
3: 我食咗三隻蛋。
0: 我未，我特登留肚嘅。點過咧？
2: 我食早餐。
0: 咁你哋嘅即係對於健康嘅常識嚟講啊，空肚易雲船浪啲啊，定係飽肚易雲船浪啲咧？
2: 其實應該係飽肚嘅，因為飽肚咧其實係會好容易咧令到個胃咧將啲嘢咧就嘔翻出嚟咧，就好易嘔嘅咁樣。我唔知你哋係咪已經食好飽咧？
3: 我淨係諗緊
0: 三隻蛋，
3: 我淨係諗緊飲醉酒嗰啲咧，你飽肚起碼有嘢嘔啊嘛，你空肚想嘔都冇。
0: 黃膽水有得嘔
3: 啊！但係根據阿添哥你嘅即係經常坐船嘅知識，船頭船尾係應該點解上面同下邊有冇分別嘅咧？
2: 船頭船尾有分別嘅，船頭就容易暈啲嘅，因為咧
3: 佢
2: 係啊，因為佢嗰個船咧，佢迎個浪咧，其實第一下浮咧就應該喺頭嗰度浮，咁、所以如果講即係比較穩定，相對上穩定咧，就係中至尾段嘅咁樣。
0: 咁上下層咧？
2: 上下層就差唔多，我試過啊，個人經驗。
0: 不過我自己根據物理嘅判斷咧，我就覺得上面係矮啲嘅，因為咧你嗰個離開嗰個重心啊，離開嗰個重心啊，就海平面啊，
3: 那個 central pedal force
0: 係啊，即係咩啊？
3: 唔知啊，唔係向心力
0: 擺中擺，
3: 向心力係
0: 咁我哋係咪應該落翻樓下？
3: 唔係，但係咧
0: 樓上有冷氣。
3: 因為咧，其實即係啱啱你講起快船慢船，我上到嚟先醒起，其實入長洲就有分快船同慢船啦。我係中意坐慢船嘅，係咪慢船真係冇咁浪？同埋我自己覺得啦，同埋因為咧慢船佢冇冷氣咧，有啲咩事咧，我決定出邊吹
0: 跳海，
3: 唔係出去吹下海風係冇咁容易嘔嘅。
1: 冇，你記唔記得我冇乜講嘢？因為我開始諗緊點樣唔好嘔，同埋點樣唔好失平衡。
0: 我哋竟然冇帶阿花油嚟，真係與你一起精神爽嘅。
2: 其實眯埋眼會好啲嘅，同埋瞓覺啦，瞓覺咧一醒咗就已經到啦，一半個鐘到啫嘛，好快。
0: 咁啊啱啦，嗱，我哋不如合一合先。如果我哋合完之後咧，呢個訪問已經完結咧，咁大家就明咗啦。係啦，咁究竟我哋啊，仲能唔能夠瞓得醒，落唔落到船咧？咁我哋下回分解啊。

0: 星可放。
1: 可以话呢个节目系混吉嘅，
2: 嗰半集船都未落，
1: 都仲未落船咧，
2: 就话去平洲船都死咯。
1: 所以我哋
3: 咁系半个钟一班噶嘛啲船。
1: 我哋个嘉宾阿天威话上咗贼船呢单嘢，系啦。咁究竟落唔落到船咧？阵九点后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在元朗博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里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寫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8: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一下的。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12: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三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11: 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self 呢个字 S-E-L-F 好似 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个 self 呢，他问中间 S-E-L-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呢是需要读的 OK， 但是很多英国人呢，尤其是一些比较不是讲所谓 BBC English 那些呢，就很多时候呢个 L 有时候会省略了的，但是比较正宗的读法呢，我们读埋 L， 而美式文呢通常都会读埋 L，咁所以咧，点样读咧 ？sell 嗰时嚟去翻 L 音嗰个位 ，L 音嗰位大拇指落系啦啦啦啦啦啦呢个位，尝试调理上咗嗰个位先。L，OK， 射完之后，射好似一射嗰个射啦，射完之后调理上去 L 音个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声音 ，sell 啦啦啦啦啦。即是你当是好似 seller, 但我唔出嚟呢就係 sell， 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係呢将个下唇上返去上面嗰盆门牙嗰个位呢、這个就 f 音啦，就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self, 就咁出戏嘅 self,ok,myself,himself, okay? Myself, himself,itself herself 就是这个字是这么读了，希望解答到听众的问题。还有什么跟英文学习有关，跟英文发音有关，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生字都好，有问题可以问萧叔叔，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萧叔叔。
16: 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7: 各位乘客请注意，渡轮即将抵达码头，为阁下安全着想，船位停定，请勿不离座。
18: 好，再集队，又集队，
19: 系集队，
20: 已经倒平咗啦。
18: 系啦，我哋咧停咗，喂，而家有个人浮一浮啊，
19: 系啊，去喐下喐下，哇！
21: 录音时间1:44啊，就差唔多真系半个钟嘅船程，系啦，
18: 冇呕啊嘛，
21: 有呕吐袋，我争啲想拎噶啦，
18: 真系浮浮地一个人啊！好在咧，阿 Tim 咧就教我瞓觉系有着数，我都瞌咗一瞌，眯埋眼同埋眯埋眼，真系有用
21: 嘅。我就坐咗喺船尾嘅outdoor area， 即系嗰个露天位，咁就舒服啲嘅。唔系真系舒服啲，吹住海风争好远嘅，同埋沿途睇到，因为你始终有玻璃隔住，同埋你。真係肉眼睇住成個維港，再加上嗰有啲霧呢，我望到太平山上面有啲霧，咁我就喺度諗啊，我有冇機會住嗰度呢？
18: 冇諗呢啲啦，
21: 冇諗呢啲啦。
18: 喂，嗱，我哋即係今日呢有呢兩位小朋友，佢第一次嚟平洲嘅，我哋而家就喺呢個平洲碼頭對出啦，有個平洲嘅叫牌坊啦，或者有裝置啦，總之就係嗰啲林蔭大道啊，有啲榕樹喺度嘅，咁呢一度呢，嗱呢棵樹啊 當年咧就係阿黃又南啦，仲有吉他，係、哎、唱歌嗰個位啦嚇，係啦。
21: 我嚟到平洲第一個
18: 感受如何咧？
21: 我第一個感覺係真係覺得呢度係四隻字世外桃源，尤其是啱啱臨拍船嗰陣時咧，如果你某個 angle 咧係望到呢度同埋數碼港，咁你會發現香港
18: 嗰邊係。仲要對面其實是愉景灣嚟嘅。
21: 哦，係，你會見到啊，愉景灣個對比冇咁明顯，因為你見到數碼港嗰啲高樓林立同埋呢度嘅矮房子，你會覺得哦，香港地即係香港呢個地方
1: 貧富懸殊。
21: 唔好咁貧富懸殊，我會覺得係兩種嘅感覺咯，係好明顯個對比。我影咗張相嘅，可以轉頭 po 上去。
1: 係啊，德仔咧，我就一落到嚟就見到好多單車，咁我覺得好特別啊。
21: 係咪冇汽車嘅呢度？
1: 冇㗎，冇汽車㗎，即係長洲都冇車。啊，長洲反而有。
21: 都冇
1: 、啊、但長洲都會有啲小機車，即係運下嘢嘅。呢邊係更少係咪添？
20: 係啊，冇錯，有機車，同埋有啲小型救護車啊、小型消防車啊，好得意 B B 車咁樣咯。同埋呢度咧係居民居多，咁反而你見到遊客就真係好少，所以世外桃源呢度係。
18: 係啦，咁啊呢度又話我真係好多年冇翻嚟啊！但係咧，你問我咧個感覺係一樣嘅，即係譬如好靜啦，聽到雀仔聲啦，跟住你聽唔到車聲啦，跟住啲空氣又好清新啦，你見到啲人咧好悠閒嘅，嗱坐喺啲大樹下面就乘下涼啦，有一部單車慢慢行啊，咁啊就係一個咁樣悠然咁嘅世界啦。係
21: 啊，我想了解多啲關於平洲，因為阿 Tim 就即係有本著作就關於離島啦。我想知平洲點解叫平洲嘅？
20: 其實平洲咧喺好多好多年前，講幾百年前個名已經係叫平洲，不過平字就唔係而家嗰個即係有個土字個平，係咧平安個平。
21: 哦，
20: 係啦，咁所以咧個字就一路約定俗成就傳到嚟而家咁樣咯。但係咧，我想講一個好得意嘅就係、是。佢呢個嘅面積咧係得一平方公里啫，都唔夠，得0.9几平方公里。所以其實裏面其實就有行山啊，有啲唔同嘅設施啊。如果行一個平洲咧，可以咁講，個零鐘咧就行曬，好舒服。
21: 哦，咁成個香港其實有幾多個離島嘅咧？
20: 如果講小島咧，嗱包括有人住同冇人住咧，有200几个。咁、哦、但係係好多，即係
21: 嗰啲咩大小磨刀嗰啲係嘛？
20: 係啊，即係一個島仔。
18: 雲南島啊，
20: 嗰啲都算咁樣計埋。所以香港係一個小島形成嘅一個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經常有人住嘅咧，可能得20-30个。而家即係我嗰本著作主要嘅咧，就係講離島區。咁離島區咧主要就係長洲啊、平洲啊、梅窩啊、大澳啊、南丫島啊等等。咁所以都係嗰5-6个嘅小島咧，我就喺本書度有寫咁咯。
21: 有30-30个島有人住噶，即係、啊、除咗長洲、平洲、
18: 咩東龍島、
20: 南
18: 丫島、
20: 平洲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咩塔門啊，
20: 喜靈洲啊，
18: 喜靈洲咯，你使唔使維貓下？
21: 咁又唔錯，
20: 都有人嘅。
21: 哦，咁所以即係計計埋埋就即係個數量都多喎，香港嗰個。係
20: 啊。
21: 咁我仲有個好奇問題，啱啱坐船諗，點解有啲叫洲，有啲叫島，有冇原因㗎？
20: 其實冇嘅，因為啲人都話啊，會唔會係個島咧大啲，個洲啊細啲，都冇關係嘅。咁只不過即係都係好多年前大家點樣樣稱呼佢。咁所以咧即係喺島同洲咧喺英文詞嚟講都係 island 咁嘅意思咯。
21: 哦，學識淵博啦，一睇一啲添歌係咪先啊？我喺度諗嘅呢個問題啊，洲同島，我真係諗關唔關個大細事啊嘛？因為香港島好大嘛，咁你咪叫香港洲啊嘛。

0: 你呢本嘅即係講離島嘅書，咁啊你行咗六大嘅島啦，寫咗幾耐啊？
1: 寫咗其實如果文字嚟講大概五個月到，咁但係因為要做資料收集啦，同埋要影相啦，有啲相都係我影嘅，希望呢圖文去並茂啦，或者叫做唔好啊相又另外一個人影，咁影完之後啲文字又唔係好夾到，咁成件事我諗大大話話用咗九個月到啦。
0: 係喎，喂，點解要寫離島呢？
1: 因為離島呢對於我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叫世外桃源啦，或者叫做一個後花園啦。當我有時好攰，而家啲人就興不上嘅，但我十幾歲嘅時候冇呢回事，就自己買程船飛咁嚟到行下咁輕鬆。
0: 冇理由嘅，你梗係租導遊嗰啲嚟嘅。
1: 啊，都有嘅，都有嘅。
2: 好尷尬喎！
1: 大家都係圍繞住要治愈呢個問題啦。咁咯，咁所以
0: 所謂借宿一宵啊嘛。
1: 係喎，咁所以離島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放下放鬆，係身心靈嘅一個地方，咁我亦都好希望透過文字，透過呢本書咧，去多謝翻呢個地方，令到更加多人咧去喜歡呢個地方咁。
0: 嗱，即係喺我哋即係暢遊平洲之前咧，我翻嚟想問下添，嗱，你又寫咗咁多島啦、州啦，可唔可以輕輕講下，譬如南丫島啊、平洲啊、長洲啊、大嶼山，你覺得佢中間有啲咩分別呢？
1: 有㗎，每個州每個島都有唔同性格嘅。例如南丫島呢就係、是、一個好似一個 ABC 咁，即係佢呢有少少讀完翻書呢就返到嚟香港咁，唔鹹唔淡咁。有啲外國人亦都有啲香港人中西文化夾雜嘅。長洲呢就好忠於傳統，好好 Chinese 好中國人嘅一個地方，亦都係好多遊客嘅，比較商業化啲。平洲呢就係呢兩個島嘅中間，即係佢亦都有啲外國嘅朋友，都有啲本地嘅朋友，但係佢當中咧就主要係居民為主咁樣咯。咁變咗你問我，我就比較中意平洲呢一種寧靜啦。
0: 哦，咁大嶼山咧？
1: 大嶼山就太大啦，因為佢亦都係比較國際化同埋比較遊客啲啦，即係有啲主題樂園啊，有啲基建啊，例如港珠澳大橋。

0: 啊、机场啊等等，大屿山反而就而家有句口号嘅，叫做南保育就北发展咁样，系啦、北面咧就希望起多啲港铁站，起多啲嘅道路，咁去发展呢一个同即系内地嘅联系啦。南咧要保育，就点样去啲湿地啊，点样做一啲即系活化嘅嘢啊，咁样样咯。
1: 哦、南系咪即系嗰啲大澳啊？
0: 系啦，梅窝啊嗰类啦，系啦、
1: 哦。明白明白，唔系，所以我觉得阿天哥讲得好啱嘅，即系尤其是我哋。即係以前我哋暑假，我哋錄音時間都係七月底啦。暑假就一定點都嚟一兩次呢啲離島噶嘛，係咪先？即係一班人又好，一個人又好，係咪先？
2: 兩個人又好，我幫你講，
3: 借宿一照都好，
1: 嚟下離島揾翻嗰種感覺。一落船就已經有翻哦，係啊，我想租度假屋嘅感覺喺度。
2: 可惜呢度係冇噶，你唔使諗啊。因為我咧本身我落船嘅時候，第一個問題想問阿添哥咧，就係、你頭先講到話你寫本書用咗九個月啦。你搭咗啲程船搭咗幾多次啊？
0: 哇，好多十幾次都有，但係呢因為島與島之間有環水道嘅，咁環水道就令到我係一個捷徑，就是、意思呢例如喺長洲咁，你好易呢就喺梅窩同平洲之間穿梭，就變咗呢一個 shortcut 就快好多啦。
2: 咁呢度呢，我記得我當年喺度拍戲嗰陣呢，聽講話呢平洲係有環水道呢就去對面去大嶼山嘅，係咪真㗎？
0: 係啊，冇錯冇錯，喺梅窩。
2: 哦，去梅窝嘅，
0: 系冇错。
2: 哦，我哋但系我见到呢度游过去都几近啦，系嘛，英哥。
3: 要唔要试下？
2: 不如试下。嗱，你望到对面啦，嗰度咪大屿山咯。
1: 其实真系试得过喎。我觉得你呢排游水嘛，你我的神教你游水
2: 未试啊？叫咩叫我的神？
3: 我嚟睇下。
2: 呢度横水渡过去
1: 咪咯？
2: 啊，横游水渡过去就横水渡噶啦。嗱，我哋呢度啊，嗱，我拱一拱一你，攞落海搞掂噶咯。
1: 知唔知？唔系，转头，第三集，第三集。
2: 系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嗱，你見到嗰邊咧，好似有啲小啲中學定小學生都係帶團入嚟玩噶。
1: 哦，係得一間小學呢度。
0: 係啊，因為有啲嘅學校咧已經即係關咗門啦。咁喺疫情前，咁所以而家係得翻一間，係啦。
1: 哦，咁就中學就主要都係出翻
0: 係啦，
1: 香港島嗰邊
0: 係啦，冇錯。哦，喺長洲都有嘅，係啦。
2: 係咁我哋咧就正式咧就踏上呢一個平洲之旅啦。咁我哋今日咧
1: 第一站做咩好咧？
0: 我食嘢先啦，不如。
2: 好啦，今日咧暂时倾到呢度先，听日咧我哋先至睇下我哋咧做唔做到我哋个 task 啊！我咧就要揾阿嘉欣啦，一哥要揾咩啊？
1: 揾呢个嗰啲渔村啊，系啊，即系黄花鱼渔村啊，
3: 系我要揾平洲大鱼蛋同埋呢个冰火菠萝包。
1: 平洲咪就大鱼蛋。
2: 阿天哥有冇听过冰火菠萝包？
0: 有听过，
3: 有听过。
2: 佢个样好窒啊！
3: 真噶，
2: 佢个样好窒。我惊佢太太听到咗冰火菠萝包呢单嘢，唔放过佢啫，怪佢咁多年都冇買過翻去。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就踏上平洲之旅開始啦。咁啊，聽晚咧我哋下一

0: 啱啱听完第一集啊，系好似啱啱开始
1: 啊，啲人用咗一个嘅形容啊，
2: 足球小将
1: 啊，唔系足球小将都似啊，
0: 混吉咯，
1: 你话有啲似睇翻以前啊，睇真啲嘅解剖外星人，系不断重播、重播、再重播，
0: 系啦。咁啊，我哋嘅主角之一嚟咧，我哋嘅嘉宾阿 Tim 啱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哋，
2: 系
0: 佢竟然话几好笑，你听日知啊，
1: 你几可笑啊，
2: 几可笑啊，原来
0: 系啦。咁啊，我哋都即系披露咗咧，其实呢一个嘅平洲之行咧，就系喺7月28号，
1: 系七月廿八
2: 号，啱啱红霞远离嘅时候。
0: 咁点解会而家先播咧？哦，因为我哋个制作系咁噶嘛，我哋要剪好耐啊，后期制作要做，
2: 用心制作，
0: 用心制作，系我哋要即系又要配合翻嗰啲招手集啊，同埋一个好精良嘅一个后期嘅过程啦。
2: 系啊，精密计算啦，同埋计啱时间啊，即系可能有人去旅行啊，跟住翻嚟嘅时候啊，跟住啱啱好齐集人嘅时候就一齐出咯。
1: 又唔关事嘅，
2: 系咪啊？
1: 又唔关事嘅，
2: 哦，咁几好啊，咁几好啊，
0: 系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啲咩啊？我唔记得咗啦。
2: 唔系讲离岛，
1: 啱啱落咗船，咁啊系啦。咁啊，添哥就讲咗一啲关于离岛嘅一啲冷知识啦，即系例如哦，点解平洲叫平洲啊，或者唔同个岛嘅一啲面貌嘅
0: 唔同嘅个性。其实佢又讲得几好啊，因为咧嗱，我哋今次揾阿添上嚟咧，因为佢真系一个文化人啊，咁即系
1: 细。所以我同佢倾两句，我觉得好投契啊。
2: 墨水都多咗系咪？
0: 提高本节目嘅质素系啦。咁佢嗰个形容都几好，譬如南丫岛咧，就好似一个喺外国读完书翻嚟嘅小朋友。因为咧，譬如我记得我细细个去南丫岛咧，我觉得呢个地方其实愉景湾都有少少噶。
1: 系系。
0: 点解呢个地方好似
1: 好似喺外国咁样啦？
0: 你好似唔系好适合用广东话嘅咧？即系譬如你如果你去愉景湾都一样噶嘛。譬如你去到啲餐厅咧，可能系譬如佢招呼你嗰啲伙计啊，或者嗰啲侍应啊、老板嗰啲咧。首先佢可能已經唔係香港人啦，可能係譬如菲律賓人啊，或者外籍人士啊，咁你都要講英文啦，你知一講 excuse me， 我哋已經窒一窒㗎啦嘛。咁呢個喺南丫島又一樣，但係咧你去到長洲又調翻轉嘅，長洲你可能會聽到啲鄉下話啊，聽到一啲水上人家嘅話啊，佢哋會又有另一套 language， 另一種文化。咁原來咧即係一個小小嘅香港喺唔同嘅離島咧，已經有好多種唔同嘅玩法嘅。咁啊，平洲又有佢自己嗰種即係悠哉悠哉嘅。嘅面貌啊，咁啊，听日咧，我哋三个咧就继续会同阿 Tim 咧就继续勇闯
1: 平洲，解剖平洲啊，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韩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谢晓如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整体价格具竞争性。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905 点，升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92 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7， 日元 157.3，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005，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9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56.34 美元，卖出 4356.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莉莲，
8: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好，晚上时间9:35啦。咁今晚咧就继续由我哋嘅客席主持啊，亦都系由呢个港星生活馆咧一路就坐到而家，
10: 亦都系梁丽琼嘅底细剧。
9: 梁丽琼，
10: 你仲唔好咁提佢个名啦？
11: 做咩震晒啊？有啲咩过往嘅历史令到你咁样
10: ？PTSD 嚟噶。
9: 啊，咁讲嘢啊！星期四上嚟啊？
10: 系咩？
9: 系啊，你唔翻工系嘛？
10: 咁咪
9: 跟住佢
11: 又去咗做嘢啊？
9: 你讲嘅嘢啦，
11: 去咗做嘢，去咗做嘢，
9: 做咩唔出声啫？啊，
10: 讲嘢好静啊，嗰日
9: 系啊，好啦，咁啊。今日揾阿 Daniel 上嚟，依家一哥其實有啲嘢想講，
10: 係
9: 嘉賓我先，因為一哥係即係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啦，
10: 唔係公幹完翻嚟。
9: 咁頭先我第一眼咧就見到一哥咧，第一下喂真係有啲唔同，
12: 真係
9: 有啲唔同咗，
12: 我都覺得唔同咗，
10: 係
9: 真係深廣啊，就自然啦，
12: 就睇
9: 你自己講啦。
10: 話説小弟咧就啱啱去咗一個月馬來西亞就公幹，係啦，咁啊其實理論上咧。本身都係諗住以一個控制體重嘅狀況下咧度過呢一個月嘅，即係撇除最尾嗰五日去玩嗰五日啦，咁但係諗住一個月咁咪食翻，即之前咪由我由97公斤減到84.3先至出發去馬來西亞咁樣，咁諗住都係實施呢個即係高蛋白質啊、低碳水啊、戒糖戒甜啊。間唔中仲可以落去做下 gym 啊嘅嗰個狀態啦，
9: 以為
10: 唔係，就算覺得冇做 gym， 但係飲食始終應該理論上佔大份量，就是、控制飲食。係，咁我冇記錯咧，第一日就破咗戒啦。
9: 做咗咩啊你？
10: 我已經食炸雞啦第一日，因為發生咩事咧？咁啊，因為班機 delay 咗，咁所以咧去到我哋招待我哋嘅酒店嗰度咧，嗰啲buffet理論上咧就淨係剩低嗰啲。美水嗰啲啊，咁就得一啲炸雞胸啦，即係炸到卜卜脆嘅，但係咁同埋一啲意粉，咁我就食咗意粉同埋炸雞胸啦。咁第二日都仲係盡量食肉啊，唔嗌嗰啲珍珠奶茶都唔掂啦。去到第四、第五日正式開工嘅時候，即係朝頭早8:00 call time 拍戲，拍到夜晚12:00，我就嚟了啦，我就即因為我哋喺酒店入面即係拍啦，咁有 sponsor 有剩，咁所以佢哋會安排咗幾兜嘅一啲菜就任我哋食啦，即係一個白飯啦，跟住可能一兜嘅一啲會有比較辣味少少嘅餸啦，跟住兩兜可能比較華人少少嘅菜式啦，咁同埋有啲嘅蛋糕咁樣啦，
11: 係
10: 一開工個人咧就肚餓就嚟了啦，
9: 係。
10: 首先就多飯啦，菜都有食嘅。咁佢有啲雞咧，就算我想食雞啊，即係我唔係好食得辣嘅。食雞咧，佢啲雞全部都係好重調味嘅，即係一係咖喱雞啦，一係蒙古雞啦，一係芝麻雞啦，一係咕嚕雞啦，一係青檸雞啦。咁佢啲醬因為已經撈曬喺入邊啦，
9: 即係冇得隔開佢啦，
10: 冇得隔開。咁我就咁當然即係又冇理由特登為咗我要特登唔知再點整。咁我話得唔緊要照食啦。咁好啦，食完嘅時候，咦，一陣要開工喎，可能隨時又要改劇本喎。一改劇本嘅時候咧，我就又要食甜嘢啦。每餐飯我基本上都再食多兩底嘅芝士蛋糕，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去到第，我冇記錯，好似去到第十日，我直情失手埋咩咧？
9: 係。
10: 我飲埋佢哋啲紙包飲品啦，即本身都仲係飲緊啲無糖可樂啊、礦泉水嘅啫。咦？佢哋話唔係啊，呢、這個係馬拉版嘅維乜奶啊，要試一試。真係㗎，我試下咯，又幾好飲喎。跟住就，咦唔係㗎，呢個係佢哋連綠茶咧都係好多糖㗎喎。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哋當地人嘅飲食習慣比較重。我有問過佢哋係咪比較甜啊多啲，佢都係比香港會比較濃味多些少。咁所以我大概10多日之後咧就失手埋，尤其是有啲老闆會萬歲，又有珍珠奶茶。咁你見個個拍到咁熱，又咁辛苦，咁咪整兩杯珍珠奶茶咯。咁搞到咧，我係應該尋晚翻到屋企，我有猶豫嘅，上唔上個榜咧？即係有一刻猶豫，係咪唔好面對住呢個現實住咧？但係諗都總係需要嘅時候，我就上去嘅時候咧，就去翻90.2公斤啦。
9: 即重
10: 咗大概6公斤左右，
9: 幾垃圾
10: 一個月，
9: 一個月坐12-13磅，
10: 唔係有好多應該都仲係水分嚟嘅，坐完飛機有嗰啲水腫啊嘛，
9: 包括你自己吹嗰啲水啊，
11: 咁樣舒服啲都係好嘅，
9: 咁你有咩想同阿 Daniel？
10: 我就想知，因為阿 Daniel 成日代表即係香港隊去唔同地方比賽，或者你有壓力嘅時候係咪用咩方法？因為你又係運動員啊嘛，咁點樣可以叫做控制嗰個飲食嘅情況啊？
11: 所以應翻你個馬來西亞。 西亚先，因为咧马来西亚我都好熟，因为我哋以前成日去马来西亚度集训嘅，咁我最长只我留过两个月。
10: 嗯，
11: 咁咧就因为马来西亚啲场馆咧系冇冷气嘅，基本上你行入去咧你就已经滴紧水噶啦，即系你已经系流汗流得好紧要，咁你觉得冇死啦，实减到肥啦。佢只系流水嘅啫，咁因为咧马来西亚饮食咧系个习惯，佢多面食啊。
10: 哦，
11: 馬來西亞好多面食嘅，即係面嘅嘢啊，咁所以就重吸噶，就避唔開嘅。
10: 同埋佢啲汁醬嗰啲好勁啊，即係
11: 同埋你避唔開嘅，
10: 你唔撈飯或者唔撈面你食唔到噶嘛。
11: 佢自動會撈咗俾你噶，放心，即係你唔會走得甩嘅。咁所以同埋佢飲嘅嘢咧，基本上冇無糖嘅，就算佢寫住無糖咧。佢都係呃你嘅，
10: 冇錯，
11: 都係呃你嘅。你唔好理佢係 chemical 定乜嘢。
10: 我試過喺便利店買，寫到明 black coffee， 即係我哋對於 black coffee 嘅認知就應該係全酒噶嘛。嚇，飲完我擰一擰個罐。咦，有糖噶，原来
11: 系啊，
10: 饮落去先知，原来佢哋有糖。你要特登搵，我搵咗我为咗一罐嘅斋啡，系搵咗两三间超级市场先搵到我哋香港嘅嗰啲即系冇糖冇奶嘅嗰啲斋啡咯。
12: 斋啡系啦，
11: 系啊，好难搞掂。咁所以咧，我每次去完马来西亚集训好辛苦啦，但你都系会重咗翻嚟嘅。所以我绝对明白你今次去旅行定工作系嘛？
10: 系工作，工作
11: 声称
10: 好嘢，
11: 声称工作系啦。咁啊，今次去完工作翻嚟重咗系理解。咁我哋以我即係我哋做運動員啦，當然係好節制啦，即係譬如我到而家都係唔飲糖嘅，即係茶同埋水啦咁樣。但係呢因為我
10: 即係返咗香港唔使比賽都係。
11: 都係啊，都係，因為我係好易肥，其實我已經肥咗一個碼，即係比之前做緊運動員嘅時候，但係我都唔想再繼續落去啦，咁所以我一路都冇飲。
10: 但唔飲糖係因為真係做咗運動員之後先至有呢個習慣嘅，即係以前都係
11: 飲嘅，
10: 飲嘅。
11: 有啲咩珍珠奶茶都不得了啦，梗係大佬重珍珠、重茶、重奶、
10: 重糖，
11: 係啦，重糖咁樣。但係即係而家就戒曬嘅咁樣，咁但係又咁樣講，因為你我戒咗大概十年到啦，糖飲唔飲糖。咁你飲唔返㗎喇，因為太甜啦，咁所以你就飲
10: 即係身體適應咗啦，
11: 個味覺適應咗啊，所以就飲唔返。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但係呢好多人以為呢，咁我哋平時都會有一啲限制，特別我咁容易肥啦，因為我要推輪椅，如果呢我重一磅呢，咁你每一推一下咪多一磅嘅力囉，咁我推一千下㗎嘛，
10: 其實你自己已經好覺㗎係嘛，
11: 覺㗎，
10: 即係譬如你一推嗰下已經知道，喂，重咗呢期，
11: 特別你想揸車冇咁覺啦，但我哋輪椅嗰個安全帶呢係要索得好緊㗎嘛，咦，個格數唔同咗，真係覺嘅，
10: 係覺嘅，換褲嗰陣都要用皮帶嘅，
11: 係啦，嗰個係覺嘅。咁但係呢我哋譬如我做緊運動員時候，我就係逢夜晚唔食澱粉質啦，我到而家都係夜晚唔食澱粉質。咁有時因為做運動員日頭唔可以唔食澱粉質，因為我都要㗎嘛，咁但係就夜晚戒囉。但好多人以為呢，咁係咪去到比賽，譬如而家亞運啦，即係而家最近大家都係亞運熱潮啦，係咪去到都真係虐待自己呀，或者真係好檢點呀。其實去到比賽呢，我哋譬如去到我個期間呢，其實得一個星期係要比賽嘅啫。我個禮拜呢就放縱啲，因為你係會俾所有嘅壓力包圍住，其實你減都唔爭咗一個禮拜，你應該係去到最 fit 嘅狀態就進入我一個星期，咁所以我個星期呢就應該以自己嘅精神健康同埋減壓為主啦，就唔好再喺飲食度搞自己啦，咁所以呢見到啲乜，首先本身呢可以選擇嘅就唔多，咁因為有時我哋住喺運動員村裏面呢就係食佢哋提供嘅所謂 buffet
10: 健康餐，
11: 所謂嘅 buffet， 咁我哋試過譬如去印尼搞亞運會呢，其實真係唔係好食得慣嘅，即係我啲乾嘅串燒啊，第二日係更加乾嘅串燒啊，即係每日都係咁樣呢，咁唔係好食到嘅，咁但係所以有你就要食囉，我哋喺比賽期間唔特別搞自己嘅咁樣。
10: 咁譬如好啦，萬一即係 over 咗，因為我相信一哥都而家有呢種嘅即係疑惑喺度啦，突然間重咗磅啦，即係好似你話嗰條安全帶格數唔同咗啦，咁你有冇啲即係妙方可以係喺譬如比賽前即係迅速地減磅嘅？除咗唔食嘢之外，有冇第二啲方法㗎？
11: 全部都假嘅，迅速減磅，即係你其實就係會收咗個水嘅啫，因為就係會減咗個水嘅，即係有啲咩點樣唔食啊，點樣其實都係要計出入囉，即係你你 intake 咗幾多，跟然之後你做運動或者即係流失咗幾多咁樣，嗰啲呢超級快減肥嗰啲呢純粹流失水，同埋呢我每次想快速減肥呢，你可能頭幾日呢係有明顯嘅，可能唔見咗五磅，
10: 係好開心啊！
11: 当你一食翻，无论系你坚持咗两个礼拜定系一个月，你一食翻咧，佢会重翻十磅，佢会 double 俾翻你嘅。
9: 哎、
11: 因为你个身体会保护，诶、哎，之前饿亲我，咁我要好似骆驼咁样，我保护自己，我吸收翻多啲，所以其实。你呃佢，其實佢係會報復翻俾你嘅。
9: 哎呀！
10: 但我想問咧，嗱，即係我今次即係其實有啲似呢個嘅運動員村咁樣嘅，即係大會提供咗一個類似鋪飛嘅嘢。
11: 佢逼你㗎嘛，即係唔關你事㗎嘛。係
10: 啊，佢
11: 係
10: 我想食健康
11: 嘅，好慘啊！
10: 咁啊，老闆已經處理得好好㗎啦，不過。咁但我想知，因為有時我哋睇新聞咧，即係例如好似話啱啱呢轉世界盃咁樣。就話阿根廷係特登要飛咗一堆嘅牛肉過去俾美斯食㗎嘛。
9: 咁係咪美斯嘛。
10: 我知咁但係咪即係咪有其他嘅方法，即係例如我自己嗌個外賣都好啊，有冇定係其實選手村入面係冇呢啲嘢㗎。
11: 即係要睇地方，譬如有啲選手村呢，譬如我哋去到奧運咁大型呢，佢有中東菜，佢有 vegan， 即係有素食菜，有亞洲地區，有歐洲地區呢，咁你可以揀啦。咁亞運會或者即係細啲嘅運動會冇咁好啦，咁你咪食佢提供嘅嘢囉。咁睇下佢深唔深嚴喎。以我哋咁頑皮呢，佢唔深嚴呢，我哋咪嗌外賣囉。即係而家咁方便。即係周圍都係 Panda， 周圍都係 Deliveroo 咁樣。咁就可以嗌，我哋都會嗌自己啱，特別
10: 咩
11: 俾嘅，但係你要小心，即係我啲禁藥嘢啦，即係自己留心啦。但係我哋運動員，特別我哋亞洲人咧，好中意食菜同生果，
9: 係
11: 佢哋好少地方，譬如你去入。你去韓國咁樣，除咗 kimchi 之外，就真係冇乜菜，芽菜囉。
10: 哦，係
11: 係。咁你要食菜，你真係可能要自己揾中餐廳愛喎。
9: 係，即係你唔會有條菜心或者芥蘭俾你㗎嘛。
11: 你唔會見到綠色嘅嘢㗎。就算佢本身係菜心同芥蘭，佢都葉到係紅色㗎。你唔會見到綠色喺你面前。
9: 係
11: 喎。冇呢。
9: 我喺韓國真係冇見過綠色嘅菜㗎。
11: 冇㗎。
10: 個兜嘅配菜仔囉。即係最多。
9: 即係有啲青瓜都係葉咗。
11: 係囉，係囉，就係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自己會嗌囉。盡量揾到啲自己適合嘅嘢囉。同埋以唔搞到自己腸胃為本體。
9: 係
11: 呀。係呀。
9: 喂，咁有冇食過好嘢㗎？即係譬如舉個例咧，即
10: 係
9: 譬如即係可能有啲地方可能就係得乾嘅串燒俾你食啦。但係有冇試過？喂，呢次比賽真係不得了啊！即係等於我哋有陣時話，哇，入咗呢個劇組幾好招呼啊！我啱先聽到個嘉賓講，有個嘉賓講唔好講邊個住啦嚇。咁佢話佢有一年咧去拍戲咧，咁啊喺唔知台北咁樣啦。咁佢話咧，佢哋嗰種萬歲方式係好有趣。那個萬歲方式就咩咧？佢包咗一個人嚟嘅，呢個人咧就係佢開住部電單車嚟沖咖啡，同埋佢會即刻整到三文治俾你食嘅，即係佢好似一個小餐車咁樣樣。咁呢個人咧，佢就會住喺個劇組嗰度。總之你但凡咧，你幾點鐘即係總之包咗佢一個12個鐘頭啦。咁啊，邊個埋去咧，佢就可以即刻就整西多士啊，唔係冇西多士啦，即刻整三文治啊，即刻開咖啡俾你飲。咁呢個係一個好奇遇嚟噶嘛，我哋呢啲劇組未必有。一啲咁樣嘅服務啦，好啦，譬如你去過咁多地方參加唔同嘅比賽啦，有冇一啲嘩呢個唔知齊齊哈爾嗰個選手村真係不得了啊，佢話噴火㗎咁即係
11: 有嘅。有一年我去過一個奧運啦，咁佢有一個特色，佢有和牛食嘅。
9: 哇！
11: 但係呢佢每日某個鐘數派特定嘅份量出嚟嘅，所以你要搶嘅。我住咗差唔多接近兩個禮拜搶到一次啫，因為你住幾千人啊嘛，你派300份咁
10: 樣。有冇收到風？大概幾點推出嚟？
11: 譬如到夜晚6點咁樣啦，5點半就人龍啦，佢又唔接龍喎，
9: 即係全部都係啲奧運選手啊，即係呢個咧就咩舉重金牌啊，
11: 未
9: 啊，就有游泳冠軍啊咁。
11: 當你覺得自己好巴閉係奧運選手，全部都係。當你覺得自己係銀牌得主嘅時候，金牌排差啦，所以係冇特權嘅。
10: 大家都似大媽咁喺度排。
11: 系啊，大家都好开心。系啊，另外譬如我哋
9: 你抢唔抢到先？
11: 抢到一次，
9: 系
11: 好食嘅，真系好食嘅。
12: 但系佢冇接龙，咁就真系排到咁上下。
9: 301个咪好惨咯。
12: 跟住派彩嘅时候就话冇啊，
11: 去翻隔篱食炒面同埋炒饭，即系佢继续有嘢俾你食嘅，但系就冇咗我份牛咯。咁
9: 好笑啊！跟住你可能得到一个和牛之后就同嗰个金牌选手好叻咩？
11: 同你换系啦，换咁样，咁所以都得意嘅。另外我哋又有时会，譬如你话最啱食咁，当然系翻国内啦，即系譬如上一届嘅亚运喺杭州啦，你一定啱食啦咁样。 但系个问题就系咧，
9: 有咩好嘢食啊？
11: 佢有个烤饼咧，好好食噶。佢个烤饼咧系有个好大嘅缸，跟然之后啲饼咧就猜猜，然之后突喺个缸边咁样咧，然之后烤好好脆咁样噶。但系当你食咗14日之后咧，即系日日都系咁咧，就又系发现系搞唔掂。
10: 系，我想知诶，咁选手村入边嘅嘢食系24小时提供定系？
11: 唔系嘅，你当朝头早6点到晚上10点啦。咁然之后
9: 都夸张噶咯，
11: 都夸张。但系有啲大型啲咧系24小时，但系到最屘就修正翻1-2檔，即系起码你饿唔死。因为有时咧啲比赛，譬如哦射箭去到好远嘅，或者马拉松去到好远，佢哋翻到去选手村晚12点嘅，咁佢哋都要照顾佢哋要。
10: 又或者每个地方嘅选手佢个 jet lag 问题，即系例如我仲未适应到，或者成个可能我你哋日头系我夜晚先开始肚饿，咁你都要解决噶嘛。
11: 所以佢会留一两档俾佢哋咯。但系个服务嘅时间都长嘅，但你要忍耐就系、是、如果你全部都食选手村里边吓，你要忍耐就系可能连续10日。都系食嗰啲嘢啦，咁但系就算俾龙虾连续食10日，都食到后屘都系我个味啊，定系都 OK 啊？
10: 你睇我哋三个，我心话应该话冇乜所谓嘅，其实真系唔系。所以咧，其实今次其中一个最开心嘅一次食饭咧，就系终于去到挨咗第7日嘅 turnover， 即系可以出翻，因为我哋拍嘅地方系远离一个叫做。市區啲嘅比較遠少少啦，咁我要特登要坐半個鐘嘅至40分鐘嘅車先可以出到一個叫做有超級市場或者有快餐店嘅地方。
9: 係
10: 啊，我係強烈要求我要食個 M 記嘅，
9: 哦，
10: 即係我要食翻啲好熟悉嘅味道嘅嗰種感覺。所以我話有冇即係例如10幾日，哦，就算杭州個烤餅幾好食，有冇都係唔得，我都想食翻啲垃圾食物啊，或者要食翻啲係嗰陣味道，即係沙爹嘔面無啦啦要懟翻碗咁樣咧。
11: 我哋會喺球場附近揾下嘢食，咁就出咗個村啦。咁啊都係中式嘅，咁啊就算佢係健康食品，個味都唔一樣嘅，因為唔同廚師啊嘛。咁都係係咯，要揾下出邊啲嘢食。
9: 但係即都有呢鋪人嘅，即係突然之間哇，我好想食翻一啲我好想食嘅嘢，就即使排除萬難都要去揾嘅。
11: 有，因為我都講過，我哋要 comfort 自己啊嘛，
9: 係
11: 有時要作下飯噶嘛。
9: 譬如啲教練啊，或者領隊會唔會話喂，最好唔好啦，有冇呢啲噶？
11: 所以你遇到一個貪玩過你嘅教練係一個，遇到一個貪玩過你嘅教練或者貪食過你嘅教練，佢係明白你嘅苦況，因為佢都捱噶嘛，
9: 係
11: 佢都係食我啲嘢噶嘛，咁所以。你見到佢出去偷食咪記錄低咯，咁啊大家有朋友距離，你兩次我一次，好公道啊！
10: 你自己係食咩呢個 comfort food？ 即係因為我今次劇組有啲哦妹豬，佢哋就一定要揾珍珠奶茶食，有我哋就有啲就一定要食到碗湯面咁樣。咁你個 comfort food
11: 熱嘢咯，但係譬如馬來西亞咧，我好唔經常食炸嘅，但係佢啲炸雞都係不得了嘅，
10: 嗯，
11: 因為特別 juicy 嘅。就算同一個牌子都好啦，佢都係特別多油嘅，當然好唔健康啦，但係勁好多㗎喎。係啊，你有食先？
10: 我有。
11: 唔係，我問錯個問題，你食幾多先？
10: 我通常去試嗰啲，例如同一間快餐店啦，即香港冇嘅嘢，我就會嗰度試囉。例如佢有個媽芝係有蘑菇醬嘅。
9: 係。
10: 咁咦，呢個配搭幾新奇喎，或者佢有個雞柳條，我唯一唔係好習慣就係佢哋所有嘅醬呢都係辣醬，即係佢哋冇茄汁嘅，佢得辣醬嘅，佢薯條都係點辣醬咁樣嘅。咁所以就同一個劇組嘅道具講起，佢話理論上咧，如果你食嗰間快餐店嘅嘢咧，理論上薯條啊或者其他啲蔬菜係同一個味，因為係佢哋公司即係嗰個集團，佢已經管控曬嗰啲 genetic 啊，食咗食落係會有啲理論上一樣
11: 熟悉嘅味道。
10: 係啦，係啦，但係我話就係呢種熟悉味道先有嗰種啊，我可以食一啲好熟嗰種 comfort food 嘅感覺喺入邊咯。
9: 聽到食咧，我哋一路吞口水。佢嚟收工啦，哇 ！Danny 有冇興趣啊？
11: 有，我啊，講完一路嘢食之後，
9: 月餅啱唔啱啊？
11: 有冇啲熱嘢啊？

0: 祖儿嘅等等等等啊！
1: 喂，想请教下三位啊，因为我做晏昼节目，我唔系好知啊。你哋呢一个钟数，头先我见到阿欣好惨咬鸡胸，你做完节目之后，
2: 俾你咁多啲啫，
1: 系我罪疚感，所以要扮下都要喺你面前食一咬一啖鸡胸，可能抌咗噶啦，我唔知啊。我见到一半，你之后通常系食咗先做节目，然之后唔再补充啊，定系之后会去食嘢噶？
0: 你問我減肥前定減肥後先？
1: 而家啦，
0: 而家就翻去
1: 苦心自問啦。
0: 苦心自問，而家翻去都真係控制翻嘅，即係例如可能最多
1: 兩個公仔面就 OK 啦
0: 。兩隻撒蛋啫，撒蛋。但以前係真係，尤其是生咗仔之後咧，即係啲小朋友食剩嗰啲，同埋阿媽翻咗嚟住咧，大大兜嘅炒飯。我試過最過分翻到去，我阿媽話：，今日幫你留咗 pizza， 哦，我留 pizza 係有。是有十二塊披薩，
3: 即買一送
0: 一，買一送一，咁即一份計八件啦。咁即係佢 total 全家人就食咗四件。我話咁點解你哋要嗌 pizza 呢？唔係呀，冇人食呀，但今日買一送一好抵呀。
1: 嘩，對你嗰個愛呢。
0: 咁結果係即我食咗咁多，我就分咗三日，每一晚返去再焗返熱個 pizza 食，就連續食咗三日嘅五塊 pizza 咁樣囉。
4: 係冇錯啦。咁至於小弟，我估咗出去嘅其實。我係因為我覺得呢，做一個節目呢，那個情緒啊，
1: 起伏太大啦，
4: 是壓力好大啊，咁所以呢，我哋要即係要安慰返自己，如果我聽日冇心機做節目嘛。
1: 咁我真跟住你安慰自己㗎我都付出好多
4: 啊。你小心啲喎，我係嗰啲即係地上最強嗰啲，即係阿麥啊，或者我會吃個燒味飯啊。
1: 哦，可以見識下嘅。
4: 係啊，因為梁麗勤都係咁樣走㗎嘛，個人。係
0: 啊，因為我慢慢都邀請佢食燒。
3: 頂唔緊啊，頂唔緊。
0: 我發嗌到。
1: 佢咁瘦冇理由㗎喎。係
0: 啊，阿德仔。
3: 我呢，因為我本身就係本住做節目嘅精神啊，因為做節目呢要好緊張謹慎㗎，咁所以呢，通常節目前呢，我都係唔會食。
4: 我唔食㗎，我
3: 都係啊，一定係等到節目後呢，但節目後之後就嚟嘢。因為之後那個 是有個反饋在那裡，因為你一直 keep 住不吃嘛，咁十點打後十一點的時候呢，就好想吃，係咁食係咁食呢，起碼真係兩個阿麥啦，跟住呢再夜啲呢，可能兩點的時候又肚餓啦，又整個出前一乜啦，跟住就係咁嚟㗎，但
1: 你都算係唔長肉嘅香港代表嚟㗎喎。
4: 完全係添啦，係呀。
1: 係你有冇覺得愧對咗啲嘢食呀，即係你咁唔吸收佢哋。
3: 唔係我愧對咗一個啫。
0: 不如你
4: 佢呢啲咁嘅身形遲早會去港式生活館。呢啲時間你仲會唔會擺嘢落肚㗎？
1: 我正常就唔會嘅，但今日可以例外嘅。
4: 唉，咁啱啦。
1: 係啦，咁實在太好啦。係
4: 啦，咁希望有一日你即係可以邀請返我哋上去港式生活館。
1: 我哋聽日同後日都有節目。
0: 整咗有牙齒印啦，你要冇咗兩日先啦。
1: 我等佢請假就係啦，邀請你哋啦。
4: 多謝曬港式生活館嘅陳浩源啊 ，Daniel。
1: Thank you，Thank you。
4: 我哋後會有期，
1: 好，
4: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習近平將於星期三至星期五國事訪問美國，兩國元首將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漁護署和警方下午到場搜殺，發現一隻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捉到的三只狗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说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5: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的狗只，他们即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的商讨，探讨一些的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的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的流浪狗只。
4: 谢展环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6: 锐眼计划一个是防罪灭罪的一个的行动，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闭路电视的。但当然你说由薄路，首先说罪案又不是说即是有严重，是吧？当然现在发生了狗牙事件，即是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说，那我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来说呢，就未必的。但当然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都要谨慎去检视。
4: 邓炳强说，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港队去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越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南泳手何欣桃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7: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如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家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两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家平慢超过一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欣桃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欣桃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 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8: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啊！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9: 小鱼呢？我
10: 咩双头
9: 教
10: 练讲，谢谢，一直那么辛苦。
7: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1:27:25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1: 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2金、3银、3铜，一共8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沈晓瑜同何思培夺得个人金牌，各可获马会颁发100万元奖金。夺得个人银牌同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可获50万元同25万元奖金。团体项目三甲就分别可以获得200万、100万同50万的奖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29日在北京召开。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1: 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包括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0: 相信做好工作平衡，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顺希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2: 即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耕咁，这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呢，我就代其他嗰两三个部门，即是我做牵头部门，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就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即係協調統籌埋喎，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1: 佢話數字辦亦都會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嘅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又話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或者唔達標嘅人員。
3: 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工作评核嘅话咧，我哋会更加容易咁识别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针对性嘅培训啊，俾一啲扩阔眼光嘅培训俾佢，甚至喺晋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达标嘅同事，或者系咧个同事其实绝大部分工作能力达标嘅，不过佢喺某方面咧就系唔达标。咁我哋可以俾啲针对性嘅培训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辅导俾佢哋啦。
1: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怎样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出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陈晓君报道。
4: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5: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4: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0,000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6: 咁220,000个名额，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4: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區。
5: 增加的220,000個門診，我們不會是仙女散花這樣分債18區，是會有針對性。夜診說要去到24小時，這個牽涉到很大的一個資源考慮的，任何時間總有一間在坐緊，然後隨時都會有個醫生坐在等你的話，對個資源可能會有一些浪費的情況出現。
4: 至於今年起實施的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放寬費用減免的門檻，盧寵茂說获减免的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约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现时接近300,000，当中大部分都是全额的减免，目标五年内

0: 在资助额维持九成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3: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乘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2: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喺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3: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被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都落暴雨，伊豆市雨量达到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两宗山泥倾泻，一共造成两人受伤。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一人失踪。陆空交通受到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0000名旅客受影响。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下午到场搜查，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2金1银3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1-2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24点，升242点，升幅 0.5%，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60，刚刚跳了最新报7720点，升70点，升幅大约是 0.9%。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优化衡量交易规模的方式和加强信息披露。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的咨询文件，又说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怎样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内的措施落实到资本市场。由宋家良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星期发表施政报告，表示证监会和港交所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港交所旗下联交所今个星期随即刊发咨询文件，在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方面，为合资格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后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到1年。文件又建议删除需提供现有股东能够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证权利。咨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规模上删除盈利比率测试，将需股东批准的交易门槛由2.5%提高至50%，但涉及提供财务资助、证券、其他投资活动的交易门槛仍然维持2.5%。在一般日常业务中进行资产收购或者租赁，即使构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时候，可豁免刊发通函同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目的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的时候拥有更大灵活性同确定性，在时间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时透过及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同有效的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咨询期10个星期，去到今年11月底。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咨询文件。主席黄天佑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透露，今个星期稍后会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相关策略行动纲领。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证监会的董事局我们今天在下午已经深入讨论怎样将这份文件进一步落实到资本市场。过两天我们证监会将会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的策略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同时亦都是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
6: 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相信，市场会保持以披露为本，现时或者未来的机制都会有足够渠道保障股东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港股连升2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下午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并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就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和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的表现较强，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和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50%至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4只蓝筹股。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新地升近3%，九仓置业升近2%。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收市报44.5元，较招股价低超过9%。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8: 嚟緊集集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依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元，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元樓下嘅。 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5: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咧？
8: 首先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扎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啊？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5: 是啱啱過去的週末，本港一手樓成交是以貨尾為主。綜合市場消息，過去兩日新盤成交大約40宗。美國上個星期加息 0.25 厘，但本港銀行未有跟隨上調最優惠利率，市場關注本港樓市的表現。北角有新盤在週末兩度加推，合共60伙，推出3張價單，合共110個單位。自上個星期六累計收到超過3000個意向登記，超額認購超過26倍。二手市場的交投就相對淡靜。中原地產話，美國加息對買家的心理影響較大，未來本港仍然有加息壓力，相信新盤的開價會較為克制，可能會接近同區的二手價。新世界發展建議分拆上海物業，以商業不動產 REIT 的形式上市，有關申請已經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認為，今次的分拆能夠讓物業以更加接近資產淨值的估值來到變現，其他港資發展商未來都可能跟隨這種做法。由趙家俊報導。
9: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嘅底层资产系集团独资持有嘅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黄伟杰认为，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股息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10: 这个首例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应该会认真地去研究这个分拆的模式，因为可以盘活他们内地的商业物业资产，加上近年内地整体物业市场都比较低迷，估值来讲对比的资产净值折让都会是比较大的。如果可以通过分拆上市来去释放商业价值，那我想很多开发商都会乐于是这样做。
9: 黄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01点，升218点，升幅0.4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升幅0.94%。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1.18%。总成交金额有2,027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6，升6.6；智普794元，升14元； 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 ，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38.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1: FM 926，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以市民心为心，
1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5: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這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16: 如果1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李牽頭了，你說要怎麼做，但是我用回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答回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17: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
18: 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好啦，歡迎大家收聽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喺我哋直播室咧有啊馮天樂，有
1: 啊
0: 馬鼎盛同埋我馬恩志嘅。啊，今日講嘅題目咧都幾有趣嘅，香港人嗰度可能好關心，因為香港球迷多啊嘛。我哋講中國少年足球隊獲12歲組別嘅小世界盃，即係 U12 啦 ，U12 啦。咁應該咧就係講喺意大利舉行嘅，即係呢個小世界盃賽。咁中國嘅 U12。啊、我都唔知係咪應該叫做中國嘅，唔係呢個一定係中國嘅隊啦，係咪個正式嘅名係咪叫中國 U12 啦？咁咧就呢一類球隊咧，眾所周知啦，就係一個足球評論員啊，阿董路啊，啊董伯伯個董啊，就是、道路嘅路啊，就喺2017年咧發起嘅，呢、這個咧就係民間嘅。少年青少年足球嘅项目嚟嘅，咁最主要咧就系将用一啲咧2009至2013年嘅年龄阶段啊，即系而家如果13年咧到而家就啱啱系13岁啦，系嘛？2009就仲减4岁啦，即系话仲将啲好细嘅年纪好轻嘅球员咧组织起上嚟。咁然之後咧就成為球隊，咁佢有到好咧就係呢啲，佢係因為民間組織嚟噶嘛，即係加入呢個球隊裏面嘅咧，應該係自愿自己好中意踢波嘅人噶，嚇、啊、我唔知道有冇即係有冇錢嘅，應該冇錢噶，咁細個，咁好啦，呢個項目咧就係、是、佢就係以賽代練，即係話咧唔好成日死練波，咁啊得閒無事咧就同、是、其他球隊咧。是即係踢下波，咁咧加入就免費嘅，即係但係唔知道有冇錢呢、這個就唔知啦，即係呢個董路會唔會俾翻啲居馬費佢哋啦？因為你全國嚟噶嘛，你都唔係容易嘅，咁咧亦都唔會同球員簽訂合同嘅，即係你隨時中意咧，你
1: 中意走就走噶啦，係啊，
0: 中意走就走，咁亦都唔限制球員發展，即係唔係話咧你加入呢個球隊，好啦，當咗你係搖錢樹培養咗你啦，咁啊到時即係你知而家即係歐洲啲球會啊好多都係噶啦，即係將啲，所以最近呢亦都發生啲新聞啦。咁因為呢英國呢就要到17歲先可以簽呢個職業球員嘅合約嘅。咁、所以16歲呢你同佢簽咗嗰張約呢就冇法律嘅，因為佢未成年㗎嘛。所以呢就冇法律限制嘅。咁好得最近呢發生一啲爭吵呢，就係曼聯有個球員。咁好一早呢就入咗去訓練，而家呢就去到16歲啦。咁通常呢球會16歲呢就要求你簽一年前，因為你17歲先可以簽呢個職業球員嘅合約㗎嘛。咁呢就簽定一個即係協同意書，即係話呢你下一年呢到你夠17歲啦，你就同球會簽一個職業嘅合同。咁嗰時呢佢就話唔簽。哇！咁我即係嘥嗰幾年咧訓練你，咪白嘥。咁咪就咁唔係㗎，佢有少少補償嘅。佢話如果佢16歲走咧，就補償就好少嘅，即係球會，即係補償翻球會嚇。咁、但係如果係去到17歲咧，即係簽呢個職業合約之後咧，咁咪可以攞轉會費咯。咁而家咧，即係呢一個歐洲嗰啲轉會費咧，就唔講得少。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好拔尖嘅。16、17歲嘅球員咧，分分鐘攞到2-3千萬呢一個英磅啊，2-3千萬英磅啊，即係成2億多港紙嘅。
1: 咁啊，梗係頂埋佢啦，如果係咁。
0: 唔係㗎，你啱啱最近出事咪就係話呢個16歲嘅曼聯嘅青訓啊，佢就話：，我唔簽曼聯啊，咁所以而家點樣處理唔知啊。佢話：，球會實想嗌佢嘅，喂，你想點啊？飛你到17歲先啦，
1: 傾多啲，有錢使得鬼推磨，加碼咯。
0: 係啦，咁啊，跟翻轉頭咧，就係講路董路而家簽呢班球，即係同呢一班細路仔咧，佢就唔會同佢簽約嘅，亦都唔會話將佢當係搖錢樹，第日將佢賣嚟揾錢嘅。咁只不過咧，就選拔咧相同年齡一定要相同噶啦，因為凡係嗰啲 U 之後，你哋係可以越級挑戰，就唔可以降級挑戰嘅。如果呢次意思就係咩呢，譬如你12歲你可以踢13歲嘅或者14歲嘅，但係14歲嗰啲呢就唔可以落嚟踢 U12 或者 U13 嘅。而家好多嗰啲叻嘅呢，15歲已經走去踢 U21 㗎啦。所以即係外國嗰個青訓呢係其實先進好多嘅。好啦，咁到咗呢一個咁2017年開始呢就發起呢一個啦，就係搵呢啲訓練呢啲細路仔啦。咁好快喎，10年都唔使喎。2026年咧已經大有收穫啦。咁除咗呢一個頭先我哋講啦，就係呢個意大利嘅 U12 小世界盃，哇，7戰7勝，咁攞到冠軍之外咧，另外咧有5名球員啊， 即係一開始頭先我哋講嘅董路訓練嘅呢一啲球員咧，就入選中國 U16 嘅國少隊咯。點解可以咧？我都唔明白。因為佢如果你2017年開始揾啲即係細路啊，咁點解會有16歲嘅咧？唔知啊，呢、這個啊，或者佢叻啦，啊13歲就可以踢 U16 啦。咁另外有12名球員咧，竟然咧就去到呢個西班牙嘅呢一個出名嘅球隊裏面咧嘅青訓，同即係嗰個球隊咧同佢簽約啦。最出名嘅咧就係今年啊，呢個李浩然啊，浩咧就係浩天嗰個浩，即係上面一個日一個天嗰個浩啊，炎就係發炎嘅炎啦。就6月正式簽約呢個巴塞隆拿啦，就拉馬斯啊嘅 U15 嘅梯隊啦，咁都好犀利喎！呢位即係如果即係頭先咁講啊，呢啲係 U13、14歲嘅啫喎，應該咁啊簽約 U15，咁啊成為咧就係、是、呢個巴塞隆拿咧呢個青訓嘅型啊，拉馬斯啊咧，即係拉馬西亞咧就出咗名㗎啦！呢幾十年西班牙點解成日攞世界盃冠軍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制度。大約是30年前到啦，這個格魯夫呢就去到這個巴塞隆拿那裡成立的，那麼這些就是那些成就。咁天樂，你有冇嘢講？
1: 我少少補充一下先啦。咁首先呢個董路咧，其實佢係1969年出世，咁佢係呢個吉林通化人嚟。咁佢本身咧，其實佢係佢個大學本科咧係讀呢個環境化學系嘅。其實佢唔係體育人嚟嘅。咁然後佢咧係做主持啊，做呢個足球評論員咁樣啦。咁佢頭先你講得好詳細啦。咁佢成個支隊伍咧就佢冇一個固定嘅訓練場地嘅。咁啊，佢喺全國各地，即係你哋自己喺各自嘅學校嗰度訓練啦。咁然後佢幾個月就會聚集大家一次咧，就即係好多國家嗰度比賽啦，即係以賽代練咧。咁所以佢係冇教材嘅，即係佢講到明我冇㗎，我嘅教材就係每一次喺唔同嘅國家作戰嘅話，就總結經驗，然後再教佢哋咁樣嘅。咁所以有少少某程度上，我覺得有少少討伐練鋼式嘅嗰種訓練，佢同其他球隊呢樣嘢唔同。咁但係你話佢。冇佢其话冇俾人当系摇钱树桩啲小朋友咧，但系其实喺网上面有一啲人觉得佢系消费孩子嘅，因为咧佢系用直播嚟收钱嘅、
0: 啊，
1: 即系嗰啲
0: 小朋友
1: 系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话佢系马戏团表演啦，咁其实
0: 多唔多人睇噶？
1: 其实咧嗱，佢自己有讲盘数嘅，嗱呢支球队成立咗九年啦，咁佢自己就系佢哋嘅启动资金咧就系1400万，咁、另外咧。4400万是他们自己赚回来的、即是透过广告啊、带货啊、直播啊这些方式呢又自己筹回来的。所以
0: 十几年内、
1: 九年。
0: 九年。
1: 是啊九年赚到4400万。
0: 哇咁唔
1: 系
0: 好多
1: 嘅。唔系好多嘅。
0: 是啊
1: 咁所以。
0: 咁300多万。
1: 咁所以是啊咁但是有啲人都认为其实佢咁嘅行为都系有将啲小朋友叫消费孩子咁啦。当然呢啱唔啱就见仁见智嘅，但我只系话网上面有一啲讨论区，我见到有人系有咁样批评佢哋咯。
0: 喂，但系佢出国训，即系出，譬如出国比赛啦，你而家参加小世界杯啦，咁都要赞助噶嘛，要
1: 錢。咪咯，其实我又觉得冇咩唔啱嘅，咁佢都要生存嘅支队伍，其实。
0: 好啦，咁听马鼎盛点讲啦。
2: 咁你哋都睇咗好多网上嘅嘢，读咗出嚟啦。
0: 系啊，系啊。
2: 但问题点解拣呢个做题目咧？讲良心话就因为点解足球中国足球上唔到去？咁、大家都会去谂，会唔会另外杀出一条血路？点解话血路呢？因为中国足球一路都系官办嘅。呢、个董路好明显系民办
0: 嘅。系啊，一早强调咗。
2: 佢可能后边仲有金主。佢自己系冇乜钱嘅。本身。不但唔系一个体育人，佢根本就唔系一个商业人。
0: 系
2: 啊，但系佢呢条路，第一有民间嚟办，
0: 系
2: 第二唔系业余体校嗰啲正规嘅，学体育嘅，学足球嘅、就算你系一个名足球员，你未必识教嘅。
0: 当然啦，当然好、多
2: 教练同球员系两回事嚟嘅。教练系一种比较食脑嘅嗰啲咁嘅嘢嚟嘅。咁而家马恩赐你头先讲咗一啲现象咧，就可以睇到呢个现象嘅背景。第一，全世界系咪有呢种趋势 足球从少年揸起呢啲一定噶啦。你冇可能啲骨都梗晒先至去踢波嘅。
0: 咪身体冇柔软度啊。即係佢
2: 哋。你要从细搵嗰种足球感觉。
0: 冇错啦。
2: 咁而呢个教练或者係领队或者係背后嘅领导人呢，佢亦都喺呢个过程当中揀卒。
0: 嗯。是啊
2: 是一定淘汰的一路即是哪个不合适不是说你喜欢就得的了你喜欢可以做一个拥趸、啊、可以做一个爱好者这些没问题
0: 不过不要
2: 但是好像这个董老大这些刚才你讲了他们那些威水史
0: 是
2: 已经是名动中外的了
0: 是
2: 真是有成绩放住在这里的、啊、不讲得少而且是国外那些有名有姓嗰啲球队都嚟罗致佢，咁讲明个水平摆住喺呢度，啊唔吹得出嚟嘅，
0: 系
2: 啊，至于点样达到呢个水准咧，咁啊见仁见智，啊，总之中国足球嘅出路何在？一定系要有即系别具一格嘅东西出嚟，点解咧？因为你。咁多年官办嘅港民系唔成功，系唔成功，系嘛？咁所以董路先至有佢嘅路啊嘛。
0: 系
2: 咁，仲有一条咧，就系佢带住啲孩子四围打，
0: 系
2: 证明咩咧？证明中国嘅足球坛系有好多类似佢咁嘅队嘅，唔系你同边个打？
0: 哦，咁系啊，系嘛？一定啦，一定啦。
2: 咁喺中国嚟讲。呢、這个民间玩足球应该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
0: 我看到网上呢说即是根本呢、在网上直播看民间足球的人呢还多过正式就去球场睇啲睇嗰啲咩恒大呀而家執咗啦即係嗰扎職業嘅比賽。
2: 你仲正式嗰啲唔好睇㗎嘛。
0: 佢又懷疑你不知搞乜嘢。
2: 咁而家问题係呢班青少年。
0: 係。
2: 咁到咗佢哋真係成为正式球队你话真係17岁可以签合同㗎啦。
0: 係啊。
2: 啊佢哋嘅未来又如何呢啊佢哋如果打到佢巅峰时期 ,25 岁 ,26 岁嗰陣时候中国足球呢班友嘅身上面可以系咪可以睇到希望呢啊起码杀出亚洲啩。
0: 好难讲㗎。咁而家。
2: 咪呢啲作为中国即是官方的他的眼光就应该放在这里了。第一个揀卒、
0: 啊、
2: 即是他这些卒是好卒来、
0: 啊。
2: 第二个他的路数你说他是土台子说他土八路说他游击队、嗯、都得。
0: 是
2: 啊咁你在西方请啲鬼头教练来都得了。咁、
0: 啊、
2: 你何必不找他
0: 出去学嘢咧，喺人哋嗰度训练仲正啦。
2: 唔系，即系话呢个教练啊，呢个领队啊，呢个董路啊，
0: 系
2: 你点解唔俾佢一个磨练机会，等佢成为一个佢本来佢连教练牌照都
1: 冇嘅，冇嘅，
0: 梗系啦，佢都唔系嗰份。
2: 系嘛？做咩唔俾个牌照佢咧？做咩中国足球队出去外面赛嗰阵时唔带埋佢去历练下咧？
0: 诶，你佢唔系个圈子啊嘛？
2: 啊
0: 喂有喂。呢、這個世界有圈子呢樣嘢
2: 都係中國人喎、啊，大佬。中國人踢得好，帶得好，係咪好事先？你作為一個領導嘅部門，係咪應該即係多條路揀下先？呢啲都係好現實嘅事情嚟嘅、啊。
0: 係
2: 啊，同埋咧，即係所謂職業化嘅問題。
0: 係啊，
2: 佢又。冇合同嘅，
0: 系啊，冇佢、啊，所以
2: 佢可以来去自由嘅、啊，
0: 即系所以有个好处咧，就系嚟得佢嗰个队里边踢嗰啲咧，一定系好中意踢波、好热心嘅细嘅细路仔嚟嘅。如果唔系，但你唔同啊，譬如话你，诶、哎，国家睇中你，哇，你有咁嘅条件可以做足球员，执咗你。
2: 嗱，你不妨回顾下佢啲卫水史，
0: 好啊，
2: 佢、啊、系叫做2014队。
0: 嗯
2: 啊 ,U12,
0: 是
2: 在意大利的乜乜乜乜杯当中呢以七战全胜入21个球只输两个球压倒性优势夺到冠军在意大利那个杯
0: 是
2: 啊咁呢意大利呢个叫西吉斯蒙迪杯
0: 是
2: 啊是意大利举办具有几十年历史啦咁睇嚟呢呢、這个 雖然佢同呢個世界盃冇直接關係，但係佢喺國際上面咧都係有名有姓嘅喎。
0: 小意大利
2: 有數十年歷史嘅國際青少年足球邀請賽，
0: 係啊，
2: 係嘛？
0: 係係，
2: 仲喺呢個邀請賽裏面聚集咗大量歐洲頂級職業俱樂部嘅青訓梯隊，你睇人哋都係咁玩
0: 嘅。
2: 係啊，當然人哋係冇官辦嘅，係嘛？人間嘅官辦睬你都傻，係嘛？所以呢佢呢个中国队系真系作为中国队挂牌出去嘅。喺小组赛先后以2-0击败咗意大利呢个 TTT 队。到底有几威唔知，起码有名有姓啊。
0: 系。
2: 5-0大胜丹麦嘅哥本哈根青训队。喂，佢带得丹麦嘅名字，带得哥本哈根嘅名字，唔係流嘢嚟喎，係咪
0: 同埋嘢高大好多啦，
2: 青訓隊喎，大佬。
0: 唔係大家同年歲一
2: 齊。你如果係12歲打13歲已經係好驕傲㗎啦。13歲 ,12-13 歲可以打到15、6歲，呢啲真係犀利，人哋發育咗㗎喇喎。你真係嘴上毛毛喎。係咪你12歲咋喎。然後7-0大勝意大利嘅 GGR 隊。是吧，三戰全勝，這個在小組賽頭名晉級，跟著淘汰賽，淘汰賽仲威擊敗這個佛羅倫沙等歐洲高水平的青訓營，喂，你青年軍來的了，青訓營，
0: 青訓
2: 不是少，是青，這個兩個當中起碼差2-3歲的，全程7比賽全勝，6月2日，這個是今年的2026年的6月2日決賽，面對英超勁旅埃弗頓，
0: 愛華頓，香港叫愛華頓埃弗頓，在利物浦的這隊，
2: 那大大有名啦，通過點球5-4贏，喂，點球
1: 即是12碼，
2: 是啊，點球這件事是足球的基本功來的，
0: 不是啊，你說笑，你說笑了，麥領來越有名的球員越會射失，
2: 那你就死得了，即是我在起點贏你啊，你點威都好，你只要跟我打和，唔該，在龍門見，
0: 大家鬥射，你一個唔少，你一個錯誤，我一個啱，
2: 好啦，咁呢個8月4日最近嘅事啦，
0: 好啊，
2: 呢個係 U17 國足隊咯，
0: 係
2: 17歲嘅咯，
0: 係
2: 啊，8月4日喺上海明日之星嘅冠軍杯上面咧，1-0力克呢個叫做西甲勁旅，
0: 係
2: 不以巴岳呢個香港分成咩？
0: 英國嘅英國
2: 嚇，
0: 唔係西班牙嘛？
2: 唔知啊，佢
0: 應該係西班牙。
2: 西甲啦，都話西甲、哦、西班牙咯，
0: 不以巴啊嘛，就喺呢個巴斯克地區嘅苗包
2: 勁旅啊嘛，係咪勁旅啊？
0: 都勁嘅甲組嘅甲組，
2: 勁噶啦，
0: 甲組中游球隊啦。
2: 呢個係 U17 贏佢 U17 喎、
0: 哦，
2: 喂，呢、這個大有希望喎、哦，17歲到18歲，話就話咁快就到咯。
0: 係
2: 咁呢班 U17 係咪即係？就應該入國家隊咧，
0: 遲早噶啦。如果你係真係，
2: 喂，呢身光頸靚喎，真係咁樣捧杯翻嚟。
0: 咁啊，都但又要睇下個球邊個做球證喎、啊？呢場
2: 佢3-2絕殺英超呢個豪門阿森納。
0: 哦，
2: 英超嘅豪門阿森納，
0: 即係阿仙奴啊嘛。
2: 唉、哎，又係大大有名啦。
0: 係，
2: 所以我哋喺呢度咧睇到希望。即係唔係話對董路呢人呢、這個人如何我唔知
0: 道，
2: 但係佢真係呢啲 U17 裏面有佢幾個主力球員㗎喎、
0: 哦、係
2: 佢啲外將嚟㗎喎，係咪證明佢個球路比較唔錯呢？
0: 係啱嘅，呢個有道理。咁我哋而家聽一隻歌先，然之後返嚟我哋繼續傾呢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有一隻細路仔歌嚟嘅，就是、叫做潑水歌啊，
1: 聽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处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处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如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74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2,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211, 加元 1.4015, 人民币 6.6955, 英镑对美元 1.3375, 欧元对美元 1.1473, 澳元对美元 0.71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4.7美元，卖出4345.5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讲体育咧，不如又讲下中国篮球啦。中国男子篮球队在今年9月18号啊，好问亚运会半决赛输了啊，输了这个队呢，我们都不愿意提他名字了啊，不过是大败啊，77-97，篮球输20分都挺犀利啊。 咁呢次亚运会咧就韩国攞咗冠军。历史上中国男子篮球队都威过好长时间，1975年到2018年啊，喺亚洲咧有啲人话佢系沙皇，绝对统治啊，16次攞亚洲杯啊。前身咧呢个杯叫做亚锦赛冠军，8次喺亚运会攞金牌啊！中国喺国际篮联啊呢、這个 FIBA 喺亚洲咧，而今咧只能够排到第5啊！所以今次只系喺半决赛争个铜牌都争唔到啊！咁啊，唯有睇下一次啦。
4: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8縱8橫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商报。
6: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1%，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色无限，
10: 蓝色，
9: 色无限，蓝地球。
11: 今个夏天，欧洲破纪录高温，再加上干旱，多条河道水位跌至新低，大量藏喺河床嘅古物古迹因而现身。以下综合不同传媒报道，一齐睇下有啲咩有趣嘅发现。在塞尔维亚，一艘有过百年历史的蒸汽船露出萨瓦河水面。这艘船是1913年在布达佩斯建造，在一战之前曾经沿用多瑙河运载货物，后来成为战争赔偿，转由塞克斯王国，即是后来的南斯拉夫所拥有。在1945年的4月，这艘船在运送二战伤兵的时候触及德国水雷而沉没。同样在塞尔维亚露面的还有几十艘德国黑海舰队的战舰，全部都是德国在二战后期败退的时候为阻止苏联军队推进而作沉的船只，部分船上面仍然载有武器。在英国一些历史建筑，不同的草皮颜色勾画出早年的花园设计，专家解释说旧设计被后来的草皮覆盖，但新草皮的草根较短，在炎热干旱的天气之下较快枯萎，和旁边更加茂密的旧草坪形成对比，令古老的花园设计无所遁形。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一条公元39年建造的古桥桥墩露了出来，保加利亚亦都有另外一条罗马时代的桥现身。这条桥当年全长2公里，是古代最长的桥梁之一。年代更古老的还有在4000年前绝种的长毛象。在保加利亚北部出现了多块长毛象化石，包括下颚骨、象牙和肋骨。科学家分析之后指出，这些可能是一只冰河时期的年轻大象。韩国《朝鲜日报》引述德国传媒的报道指，德国莱茵河一带涌入大批的寻宝人士，他们找到的东西五花八门，包括青铜时代的箭头、中世纪的胸针、17世纪的火药等等。 德国考古部门因而要警告居民不要触碰可疑的物品，因为二战时期遗留的未爆弹药可能会很危险。蓝地球悠然撰稿。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喺呢个直播室里边有马鼎盛，有啊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马恩赐嘅。咁我哋继续讲中国少年足球队获得12岁组别嘅小世界杯啦。
2: 即系我揾呢个题目讲咧，都有啲个人嘅理由嘅。
0: 系，当然啦，
2: 因为我小学嘅母校，喺北京，咁啊有一次翻去母校，同啲校长啊，佢教导主任去倾偈，咁咧又揾咗一班学生。梗系高年级噶啦，六年级噶啦，一齐食佢哋饭堂嗰啲盒饭。咁其中咧有个后生仔，12岁，同我咁上下高，
0: 哇，发育好好良好啊，
2: 已经系
0: 国少队，
2: 系啊，
0: 国少队
2: 12U
0: 国少队，系系
2: 啊，仲要系即系上场嗰，
0: 我就。
2: 嗰首一个
0: 啊，即系正选啦，
2: 正选，同佢一倾咧，
0: 系
2: 好老积，
0: 当然
2: 十二岁好老积，
0: 系
2: 出国，
0: 去
2: 西欧比赛，
0: 即系只系国家队，佢代表国家，
2: 系啊，系代表国家队啊，
0: 系
2: 咁啊，讲述即系佢唔系话自己威，
0: 系佢话
2: 即系个队威，
0: 系。
2: 个球队喂，个球队咧，即系讲述佢转战几国，
0: 系
2: 啊，咁啊，啲对手都唔系等闲之辈，
0: 系
2: 啊，佢哋有波入有助攻，
0: 系
2: 咁系主力啦，啩
0: 系主力啊，系
2: 咁，而且即系冚冚到来嘅时候咧，
0: 系。
2: 啲英文隨口而出，
0: 系
2: 啊，即系
0: 咁都系话系好事嚟。
2: 特别系讲起足球嗰啲术语，可能佢唔识中文点讲嘅，
0: 会噶会噶，系系。
2: 咁啊，睇到好开心，即系呢啲后生，
0: 系
2: 啊，即系
0: 咪呢个几多年前咧？
2: 吓，应该系冇十年都有八年前啦。
0: 我而家點解國家隊唔見佢
2: 咧？唔知
0: 呢個奇怪啊！所以我要問
2: 或者而家喺歐洲打緊，
0: 我應該知而家歐洲打緊啲嘅，知嘅知嘅，
2: 因為知
0: 係
2: 呢啲咧，
0: 係
2: 即係唔係話係講個別嘅事情，
0: 係
2: 即係如果唔係同佢一直話咧，我都唔知道即係中國青少年足球。
0: 咁发达，
2: 又有咁样，
0: 系
2: 即系我母校呢支小学球队咧，
0: 系
2: 喺北京市都打到三甲嘅，
0: 系
2: 啊，咁即系证明佢，即系我呢啲校友咧，唔系一枝独秀啦，
0: 系当然，
2: 起码有几件系即系攞得出手噶啦，咁即系证明，即系整个中国青少年足球队咧，都系有
0: 好多人才，
2: 有人才同埋。是有呢个力量去控制去鼓励啊，呢个其实有传统嘅，即係諗返起我青少年时代，即係文革前我读小学读中学嗰陣时
0: 候，
2: 我读几间母校对呢个体育非常重视，试过有一个初中叫清华附中，由于有清华大学的传统。

0: 着紧嘅，
1: 系系，
0: 即系我读清华附中嗰阵时咧，清华大学嘅冰球队啊，
1: 哇，冰球啊，
0: 冰球啊，即系冰上足曲棍球啊，系够胆同欧洲嘅国家队练嘅，
1: 系系
0: 啊，即系
1: 北欧嗰啲。
0: 唔一定北歐，西班牙都有冰球隊嘅，意大利都有冰球隊嘅，
1: 即係如果歐洲最 top 嗰啲就係咩啦？瑞典、挪威
0: 嘅，梗係瑞典啦，
1: 一定瑞典、挪威嗰啲
0: 啦，
1: 即係高大啲啊嘛，啲維京人。
0: 同埋清華大學嘅體育運動隊，
1: 嗯，
0: 佢特別係田徑啊，
1: 嗯，
0: 跑跳投，
1: 嗯，
0: 佢可以隨便捉出一批，
1: 嗯。
0: 运动健将级嘅运动员，
1: 哦，呢、這个整系啊，呢啲好美国式嘅训练。
0: 佢哋去到呢个全国运动会
1: 系
0: 攞名次嘅，
1: 系
0: 甚至系有国家纪录嘅保持者嚟嘅，
1: 咁厉害。
0: 系啊，
1: 喂，中国都应该有叫大学嘅全国全运会嘅。有
0: 有當然有啦，
1: 一定有啦，
0: 當然有啦。
1: 呢啲好，呢啲好，
0: 因為一級一級嘅。
1: 係啊，係啊。
0: 比如講，我哋中學，
1: 係
0: 中學有區運會，
1: 嗯，
0: 有市運會，
1: 有省運會。
0: 嗰啲我唔知啊，即係我而家只知係我目睹嘅。
1: 係你經驗過嘅、
0: 啊。而呢個北京市嘅市運會，即係中學生運動會啊，
1: 嗯，
0: 嗰、那個水準已經唔差噶啦。
1: 係
0: 啊，曾經有一次，即係我係作為觀眾去睇咧，
1: 嗯。
0: 咁突然即係广播
1: 係
0: 啊话即係三级跳远男子组
1: 嗯
0: 破咗呢个全国嘅中学生纪录
1: 係
0: 啊未算威
1: 係
0: 仲破埋莫斯科嘅中学生纪录
1: 紧要紧要紧要
0: 即係嗰陣时係佢专门有呢啲叫达标运动会
1: 係係
0: 佢专门係俾中学生去在呢次運動會當中咧，取到等級運動員嘅資格。
1: 哦，
0: 三級嗰啲唔使計啦，太低，起碼二級，甚至一級，甚至運動健將。
1: 嗯，
0: 中學生
1: 係咁係啊，
0: 中學生攞運動健將
1: 會㗎會㗎，
0: 唔係因為好多十八歲已經可以攞到運動健將啦。
1: 嗯
0: 啊，即係當年中國有一個叫做世界紀錄破過，
1: 係
0: 世界紀錄就叫鄭鳳榮，
1: 係。
0: 佢系女子跳高，
1: 嗯，
0: 系一米七七破咗呢个西德嘅一米七六嘅射纪录，
1: 都好紧要噶啦。
0: 而家破一公分噶咋，跳高呢啲嘢，佢系呢个新中国、旧中国都计埋啦，
1: 系
0: 第一个女子破世界田径纪录嘅，
1: 系
0: 啊呢个郑凤荣，而家仲在，
1: 系
0: 啊咁。即係當時呢啲喺中學生裏面啊，係即係作為星咁追嘅，
1: 一定啦、
0: 啊，
1: 體育英雄嘅呢啲一定係。
0: 所以我青少年時代係食唔飽嘅時代，係買米要糧票嘅時代，
1: 係
0: 中學生一定唔夠食嘅。我算咧高中生，25斤米，
1: 係
0: 一個月，你而家食唔晒啊，因为你有肉啊，你有蛋啊，你有油啊，
1: 又食粉又食面好多嘢。
0: 嗰啲唔同啊，而家嗰陣时冇㗎嘛。
1: 係啊，纯
0: 所以你就纯食嗰啲粮食仲粗粮为主。
1: 係。
0: 你都可以
1: 有咁嘅食。
0: 咁样去咁大嘅力量去促进呢啲青少年体育运动。
1: 嗯。
0: 点解而家好似出唔到几多呢啲咁嘅。啊是不是因为矜贵过头
1: 现
0: 在的学生你如果想他那些得一粒仔嗌佢打波
1: 哇受伤
0: 撞亲点算
1: 咪实撞亲我都冇听过越系高嘅即系你成绩好嘅或者球技出众嘅球员真系未曾试过唔伤嘅尤其是英超英超真系好离谱嘅你睇到
0: 我都唔计佢嗰啲系竞逐
1: 是
0: 竞技性的有身体接触的我都不计那些、我就计你训练的时
1: 候都有
0: 都可以有伤病出现。
1: 一定会有。
0: 因为你谷到行的嘛。
1: 没错。
0: 是吧你屈亲扭亲哪度好平常啫。
1: 即是我刚刚即是开节目之前先从阿天乐。
2: 是
1: 因为现在的训练是很科学化的。
2: 啊
1: 有晒测量的。譬如说你足球咁你要训练一样嘢呢

0: 譬如十码你能够跑得几多，佢唔系训练你跑五几十码，即系十码里边
1: 一
0: 攞到个波，点解你
1: 俾你睇应该点样训练嘅？即系我睇过啲教材咧，每一页都有图嘅。
0: 系啦，你九十分钟里边你爆嘅速度啊，突然间所谓爆，佢哋叫 sprint 啫嘛，
2: 爆发力，
0: 爆发力啊！即系五有训练五码有十码，
2: 我系五码十码过你过你噶啦，
0: 费事
2: 使乜跑咁长啊？
0: 我烦咁，你知咩？我后边啊，大佬，你除非掹我嘅啫，
2: 掹三尾都掹唔掂啦。
0: 咪咯，所以嗰啲好紧要啊嘛。好啦，你一九十分钟里边你可以做十次，咁啊训练你十一次噶啦，系咪？因为冇人知道你嘅，你自己都唔知道你嘅极限系去边噶嘛。咁所以咧，你即系好啦，总可以话一个悲剧就系你始终会训练到一次，你系做唔到嘅。而嗰一次就可能會令你輕，最好咧就令你輕傷，分分鐘受傷唔奇嘅。
2: 你凡係體育比賽都係挑戰極限噶啦，
0: 冇錯啊！
2: 首先係挑戰自己嘅極限，
0: 係啦、
2: 啊。你自己極限可能能夠達到呢、這個，你但係唔係次次都可以達到噶嘛？
0: 同埋你都唔知道自己嘅極限有幾多啊？咪真係唔知啊嘛！
1: 不過董路呢支球隊咧，我發覺揮下真係人才都幾勁，有一個好勁嘅叫孟新藝嘅，即係直情咧佢係識後空翻嘅，即係佢係啊！
0: 咁啊呢個踢足球
1: 好，即係佢幼兒園嗰陣時已經學功夫啦。其實佢讀中班嗰陣時已經識後空翻咧，所以當佢贏咗呢一次嘅比賽嘅時候咧，佢係即場表演後空翻。去慶祝嘅，咁佢就表示其實學識咗武術咧，係對佢個韌力同埋爆發力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而且佢一早已經立志咧，就係話我要走職業足球員嘅道路，我希望我哋中國人嘅球隊可以即係決勝於世界盃咁樣。呢個小朋友非常之十二歲，
0: 所以佢
1: 好係啊，
0: 記住個名先。
1: 萬係啊，萬新藝真係好有毅力啊！佢而且
0: 我留意呢個歐洲足球啊嘛，
1: 呢個人真係
0: 睇下會唔會聽到佢個名先。
1: 因為原來佢已經唔係第一次表演後空翻嘅啦，即係佢對上嗰個零兩個月咧，其實佢係有參加過嗰啲。江苏省嗰啲即系叫省奖杯其实佢已经系连续两年咧系赢过冠军噶啦。
0: 嗯，
1: 所以呢个人呢、這个小朋友令到我印象都几深。
0: 嗯，都系咧，即系嗱，过去之前咧，我就唔记得啲名啦，而家老咗好难记。即系有好多个真系嘅，已经系去到啲甲组球队啊，请佢，即系香港都试过啦。嗰阵时张子岱啊嘛，五廿年代吓，即系香港打得好，又识个鬼佬。咁於是咧就介紹咗個英國呢個黑池嗰度，但你入到去咧，你係踢後備嘅啫，所以個結果咧唔夠一半年啊嘛，哇！成日都做後備，間中咧最即係就替出嚟踢十零分鐘，咁佢真係冇忍，然之後先翻翻嚟香港嘅嘛，所以咧即係嗰條路係其實好艱難嘅，就算你入到去即係呢啲名球會，譬如話巴塞啊諸如此類嗰啲做嘅青訓隊，喺青訓隊你要出頭，只不過係做正副選。做後備隊能唔能夠每一次出場坐喺後備席都有一個問題，係咪？所以呢啲名呢真係唔容易記住嘅，因為同埋呢要同大家講呢，就係話 U12 呢啲呢就每一場比賽係踢30分鐘嘅啫，第一個球場係細啲啦，唔會係正式嘅比賽嘅球場啦。咁另外呢就係11仍然係11人制，即係同呢個正式嘅足球比賽一樣，但係呢就只係踢30分鐘，所以佢哋去到要去到14、15歲嗰啲 U14 啊 U15 咧，先至正式咧係踢呢個90分鐘嘅賽事嘅。咁呢個要睇睇。咁嗰度亦都係一個門檻嚟嘅，即係你30分鐘裏面，哇！踢到即係曉飛都好啦。到你去到踢真係踢90分鐘嘅賽事，你頂唔頂得順咧？又係你個一個問題，係嘛？係啊，
2: 體能呢樣嘢
0: 唔容易㗎，
2: 年紀係
0: 有關係嘅，
2: 太大嘅關係，
0: 太大啲。
2: 即係你12歲應該開始發育，
0: 嗯，
2: 開始發育，
0: 嗯，
2: 啊，話知你到18歲係發育。即係叫做成人啦，啊，
0: 係啊，17、18歲係啊。
2: 咁呢幾年當中咧，一年同一年係唔同嘅，
0: 啊，
2: 嗰個標準係唔同嘅。我哋讀書嗰陣時係即係初中到高中，亦都有個年紀嘅限制。
0: 嗯，
2: 啊，你超大咗啲，
0: 係
2: 你如果體育課想攞五分，即係攞滿分，攞優秀。佢又難度提高，佢有個表俾你查嘅，係啊，你每年唔同嘅，因為你12歲同14歲跑，明顯你就唔得啊嘛，你身高體重，呢個爆發力，
0: 嗯，
2: 你嗰個發育程度都未到，
0: 都兩回事。
2: 所以佢唔一定要求你超班去追嗰個速度，
0: 係
2: 或者你有嗰個天分，
0: 係
2: 咁就最好啦。
0: 係
2: 即係我而家睇網都睇到，中學生運動會
0: 係
2: 有一個豆丁，即係喺八條賽道當中睇唔見佢咁滯。嗰啲大哥哥高佢成個頭，點鬼知一跑呢佢孫悟空咁我集集聲話過你過你話過你過你到最後十米呢可以即係掉開你幾個馬位嘅。
0: 嘩咁厲害
2: 啊十二歲
0: 嘩犀利
2: 咁你吹佢唔唱
0: 咪佢步頻密啦即係嗱呢啲呢即係嗱譬如話個步叫我哋點叫啊即係每一個步寬即係
2: 一個叫步幅一個叫暴群群
0: 暴幅呢一定不夠你那些大14、5歲他攬一攬每人攬一步你。
2: 你一米八他一米四五點啊。
0: 但他暴群快。
2: 他行多兩步囉。
0: 他暴群快嘛。即是馬都是。
2: 直頭你看不到兩隻腳走那麼集集即是過你過你。
0: 咁犀利。
2: 呢啲
0: 是天賦。天賦嚟㗎呢個真係冇得咬㗎。咁所以呢即係有時呢就你話齋即係見到啲青訓隊都未有咁多好球員咁跟住過幾年應該聽唔到佢個名嘅呢嗰度慘呀嘛咁呢個呢就係個體制問題啦我諗呢個一路。
2: 或者都唔係或者係同呢個人會唔會同人嘅呢個唔知係品種定係點樣啦。
0: 係呀。
2: 你喺台灣少棒贏曬㗎。
0: 哦呢個一陣間我哋返嚟先同你講呀。
2: 一到成棒點解唔掂呢
0: 好啦咁我都有睇過一啲文章分析嘅咁就聽一隻游擊隊歌由何樂丁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喺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对面，接受现场人员喺佢嘅面部注射报称系肉毒杆菌毒素嘅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嘅系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6人，检获约1.5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2男6女，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就持有来往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果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嘅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喺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号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嘅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喺国庆当日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的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赛马会将会举办国庆赛马滑，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7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7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6, 日元 157.51, 瑞士法郎 0.8215, 加元 1.4023, 人民幣 6.6955, 英鎊對美元 1.3373, 歐元對美元 1.1469, 澳元對美元 0.712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51.85 美元，卖出4352.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莲，
7: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原子配。
9: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周代封建时期，八户人共耕一井公田，和国家之间的私田并行，农民先耕公田再照顾私田。到铁器发明，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在西门豹、白圭、李冰的手中次第展开，原先井字形的格子线再也束缚不到垦荒的欲望，商鞅决定决裂阡陌，将井田的阡陌封疆彻底铲平，土地从此可以买卖。治实田一出，秦始皇就把土地私有制落上了合法的印记。
10: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暴烈而迅猛，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沦为佃农，佃农越多，田租越重，农民逃亡，户籍崩坏。汉代的限民名田、王莽的王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逐一登场，每一次都声称要复三代之治，每一次都被反噬。唐代租庸条制是其中设计最精致的一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条，有身则有庸。政府给农民授田，再向农民收租，安史之乱打烂了户籍，府兵制瓦解，流民四散，租庸条制的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宰相杨炎推出两税法，将税收从应丁转为应资产。明代一条鞭法将田租、力役、人口税合并，按田亩摊派，丁粮合一。清代摊丁入亩，丁税彻底消失，摊入田库之中，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每一步又铸造新的不平等。田少之家多派，田多之家少派，富商可以藏货匿产，农民只能坐吃田租。唐代宰相陆贽的判断穿越千年仍然准确，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庸竹之居。
9: 回望翻场接力，井田是崩于格子线被撬开，均田是败于豪强兼并，两税制是毁于资产评估失准，一条鞭法就卡死了在南北经济断裂，土地从未真正回到中国的人手里面。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11: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我哋讲中国少年足球队。12岁组别获得呢个小世界杯，咁直播室咧有冯天乐、马一次同埋阿马鼎盛。好啦，天乐你讲先啦。
1: 系，我讲少少有一个比较动人嘅故事咧。咁其实咧，当佢哋呢一支球队咧，董路呢支球队去决战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华侨嘅老板咧，系一个温州人嚟嘅，开餐厅咧，咁就叫黄少林。咁喺直播度睇到董路嘅嚟決戰嘅消息啦，咁就為咗主動邀請佢嘅球隊嘅小朋友嚟請佢嚟食大餐。咁、樣呢啲小朋友呢一路食就一路講好吃，真好吃。咁然後呢個董路呢就好開心啦，咁就話其實如果我哋贏咗呢，如果隻獎杯實在太重，我哋拎唔到翻嚟咧，就就地放喺你呢間餐廳嗰度。
0: 即係喺外國嘅，
1: 即係係即係放喺羅馬啦，即係嗰間餐廳啦。咁然後咧。這個老闆就覺得你都是開玩笑的啫，就沒當真的樣啦。咁然後呢估唔到佢再睇直播嘅時候呢又講喎，董路就話喂鼓勵啲小朋友，如果你哋贏咗呢我就一人一杯泡麵俾你食。咁呢阿黃少林就同佢嘅拍檔啊，因為呢間餐廳係有兩個合夥人嘅，一個黃少林一個呢又叫賴嘉怡。咁就同佢講，佢話我哋唔可以讓孩子吃著泡麵去打決賽嘅，於是我哋準備第二頓飯俾佢食。咁結果呢就亦都要去嗱嗱臨買12面國旗，因為驚住呢啲國旗有啲俾人拎走咗當紀念品呢，就冇得現場助威，因為事實上有一個外國人將其中一面國旗拎咗返去做紀念品，咁所以佢哋連夜就買咗12面國旗啦，然後就去俾啲觀眾助威。咁另外佢個拍檔賴嘉怡呢就負責搬冰桶啦，同埋搬礦泉水呢，就係俾嗰啲隊員隨時可以補充啦。咁然後到佢哋真係贏咗嘅時候呢，咁呢個小朋友就好興奮呢，第一件事就係大嗌就話去國旗呢咁然後即刻將啲國旗披喺自己身上面呢，就係歡呼雀躍咁跑，你就好似一片紅海洋咁樣。咁然後果然呢個董路呢就係將呢個獎杯呢就係寄存喺呢一間喺羅馬嘅餐廳嗰度。咁點解呢？原來嗰個獎杯係非常之重嘅，有十幾斤重啦，同埋係90厘米高喎。嗰隻獎杯有90厘米高，咁點搬呢？咁所以就暫時放喺度啦。咁而呢一間餐廳就成為咗好多華僑嘅打卡位，咁而呢個老闆黃少林呢亦都係不停咁抹呢一隻獎杯，就話越睇越自豪咁樣啦。咁然後當然呢，其實最後佢都有講俾大家聽，呢係暫時放喺度嘅啫，因為榮譽係屬於中國同埋呢啲小朋友嘅。咁所以最後就由個老闆娘呢就包方方呢，就係同航空公司講呢，即係俾佢行綠色通道呢，就是搬返去北京嘅。咁最後其實北京都有百幾個球迷呢係嚟接機，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幾動人嘅一個場面嚟。
0: 咁呢又另外一個問題好得意嘅，即係如果呢睇西方呢，我所知呢就啲球員嘅膳食呢都有規定嘅，唔係話你個餐廳肯，尤其是比賽之前比賽之後你食乜都得，即係打完啦係咪攞咗杯就係唔能夠亂食嘢嘅。咁嗰陣時呢即係英國人呢你知呢就鍾意飲啤酒㗎嘛，所以呢之前之後呢好多球員都走去飲啤酒。咁嗰陣時呢即係而家講呢都去到上個世紀尾㗎啦，一啲即係有新嘅科學方法嘅教練嚟到呢，首先一樣嘢就禁咗啲球員甲組嘅。禁咗啲球員唔准飲啤酒，咁呢就結果呢即係呢個大家都知道就係雲加啦，即係一個法國人嚟嘅喺阿仙奴。咁後嚟呢而家呢就所有英國嘅球隊呢都唔准飲啤酒，唔准食煙，明白嗎？同埋水飲水呀，同埋呢就唔准食咁多嘅，即係佢每個人嘅體質會度嘅。咁係呀，即係根據你嗰個體質，佢有啲嘢唔可以食香口膠，基本上諸如此類，唔可以食太多糖呀或者煎炸嘢，呢啲係有規定嘅。咁所以呢啲呢我覺得係即係天樂你講呢個好嘅故事，但我有少少懷疑呢，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認真嚟講呢，就係出賽之前係唔應該俾啲細路仔亂食嘢嘅。一定呀。即係比賽完呢無論贏輸都好啦，食乜都得啦，咁所謂呀呢啲一餐半餐夠啊。即係個膳食係好好緊要嘅，幾時食又好緊要嘅，即係而家
1: 咁佢呢支隊伍既然係民間，咁可能佢就冇咁嚴格咁樣去即係諗呢啲問題。
0: 呢個係佢個 point 呢，就係其實呢如果外國嘅青訓隊呢，就係你十幾歲已經要係咁嘅。即係點解呢？因為呢個係習慣嚟嘅。即係譬如你唔譬如好似啲細路仔都係㗎，我都奉勸啲家長就細細個呢唔好俾佢哋飲汽水， 即係你話係冇所謂啦，大個唔飲就得啦，唔係嘅，呢個係習慣嚟嘅。即係你飲呢啲咁嘅係冇益嘅嘢咧，你要喺細細個嘅時候習慣。
1: 但你講嗰啲鬼佬真係可以咁嚴格執行咧？佢如果唔飲酒，如果飲開酒唔飲酒，食開煙唔食煙，咁佢就好難。
0: 喂，罰款嘅呢樣嘢，同埋嗰啲狗仔隊會影到嘅，試過好多次啊。
1: 咁啊好難頂啊！對於嗰啲隱心嗰啲人，
0: 咩夜總會又食口煙啊，飲幾杯酒啊，哦，第日你大鑊啦。
2: 雖然係一個係細路。
0: 是啊，
2: 如果是业余，
0: 是啊，
2: 但是问题你是有止于体育运动，
0: 你就不应该这样的。
2: 不是，你从小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律，你应该明白，
0: 是
2: 膳食
0: 饮
2: 这方面
0: 饮食啊，直情加埋，
2: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身体一个影响的东西来的。
0: 没错没错。
2: 特别是现在它已经即是科学化了。
0: 是啊，要求很高的现在。
2: 它卡路里又好，营养又好。
0: 是、啊。是
2: 甚至有些什么或者含有激素啊，或者什么基因改造啊那些。
0: 没错。
2: 即是不用个教练或者是大人去跟你说。
0: 你
2: 的小孩自己他都知道愛惜自己，係啊，呢啲個來之不易，
0: 係，所以即係我覺得我唔知道真定假啦，呢樣嘢可能係真㗎啦。
2: 不過嗰啲唔理㗎啦，
1: 真嘅真嘅，因為佢哋有喺拍片講翻出嚟，
2: 啲花絮嚟嘅啫。
0: 花絮。
2: 頭先阿馬恩志話想知道啲名，
0: 係
2: 咁
0: 啊，
2: 好啊，俾個名你即
0: 係
2: 留意一下，
0: 留意一下。
2: 呢位姓匡嘅，叫匡少雷，即
0: 係
2: 金字邊一個。这个雷雨的雷
0: 是
2: 兆是
0: 兆
2: 是啊即是千万亿兆
0: 哦兆
2: 兆
0: 兆
2: 他是22年11月
0: 嗯
2: 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在半决赛
0: 是
2: 清华附中 U13 队、
0: 哦、
2: 啊这个是我没有考了U13 队对阵这个浙江叫浙能可能这个是是啲工廠企業名嚟嘅節能U13 隊。呢、這個匡兆雷呢罰點球命中啊呢、這個又係攞命。
0: 好嘢好嘢。
2: 最終呢佢呢個波有用啦、啊、2-1 進級決賽。
0: 係喺決賽呢
2: 到23年啦 ,3 月 ,14 歲呢位匡少年呢
0: 係
2: 留洋西班牙。
0: 嗯。
2: 啊在22到23年賽季呢效力呢個叫達姆俱樂部。
0: 嗯。
2: 23-24年賽季呢效力奧斯皮塔萊特俱樂部。
0: 是。
2: 24-25年賽季呢返達姆俱樂部。
0: 是。
2: 咁24年7月11號呢中國 U15 國少隊。
0: 嗯。嗯
2: 贏呢個韓國 U15 國少。
0: 哦，叻仔喎！
2: 呢位匡少雷咧有个进球，
0: 嗯
2: 啊，就贡献咗一粒，即系4-1里面有佢一粒。
0: 系
2: 2025年7月喺沈阳咧和平杯，
0: 系
2: 对阵乌兹别克 U16 嘅时候，
0: 系
2: 国家队啊，
0: 系
2: 佢取得进入球。
0: 哦，咁快打到国家队啊，16岁嘅喎，应该系
2: U16，
0: 系咯，
2: 啊。
0: 咩好嘢喎、
2: 啊、人哋係 U16 國家隊㗎嘛。
0: 喔 ,U16 國家隊。U16 國家隊。喔正式國家隊。
2: 唔得前啲先。
0: 係。
2: 咁同韓國 U16 呢喺亞洲杯預選賽嘅。
0: 係。
2: 唔係喺同韓國隊 U16 呢佢再入一球。
0: 係。
2: 又有球入。
0: 又有。
2: 到25年11月 ,U17 啦。
0: 喔、
2: 哦。25年11月佢到26年是亞足聯 U17, 亞洲杯預選賽的 A 組當中呢對文萊呢有貢獻一粒。
0: 咁少啊文萊好渣㗎咋。
2: 咁總之有波入
0: 啊大佬。有波入叻仔。
2: 對斯里蘭卡你又可以話佢渣。
0: 係啊斯里蘭卡渣。
2: U16 又再入一粒。所以呢、這個啊
0: 即是前途
2: 看看他怎樣你記住他啦
0: 好啊看看第日會不會在
2: 這個U18 有沒有進帳
0: 或者即去到能夠去到這個歐洲踢球那麼厲害了、我記憶中呢即是我的記憶不是很準的就應該最早的就是孫繼海應該是即是去到英超踢這個曼城
2: 聽過這個名
0: 字聽過了他是打後衛的 咁曾經踢過幾年，但嗰時曼城就唔係而家嘅曼城，都係中游球隊啫。咁其實即係都得嘅，即係證明中國嘅球員咧，即係國家隊嘅球員咧，都有咁嘅能力。嗱呢幾年就即係呢十幾年咧，就完全一個都聽唔到啦。
2: 啊，仲有時間再俾個人咧。
0: 好啊，
2: 呢位咧叫姓程嘅，
0: 係
2: 啊，叫做程勝涵啊。
0: 邊個成？
2: 呢個成咧，日字邊下邊一個成功嘅成。
0: 哦 ，OK。
2: 程勝涵，
0: 边个涵？
2: 涵嘅涵。
0: 哦，涵养嘅涵得。
2: 2023年起，
0: 系
2: 佢多次入选中国足协青少年训练营。
0: 嗯，
2: 啊，训练营同埋 U16国家队。
0: 系
2: 呢、這个系23年，喂，而家咁啊，好大噶咯，
0: 19岁咯，啲正路啊，19、20岁啦。
2: 2025年6月喺对阵奥地利亚 U16嘅热身赛当中咧，
0: 系
2: 入一粒，
0: 系。
2: 两助攻
0: 系，
2: 咁啊两助攻即系证明佢都几全面，唔系自己识入，仲识助攻。
0: 嗯嗯。
2: 2026年8月，
0: 嗯，
2: 喺上海明日之星嘅冠军杯小组赛里边，
0: 系
2: 佢代表 U17国足，对阵英超冠军，
0: 嗯，
2: 阿森纳，
0: 系又入波
2: U17，
0: 系
2: 喺比赛最后阶段。絕殺入球，
0: 嗯，
2: 咁呢個巴閉，
0: 係啊，因為 Arsenal 唔曳噶，啱啱先有個16歲嘅走咗去打，即係初次出場喺呢個甲組呢、這個咩杯賽裏面，結果入咗兩粒波，被認為明日之星嘅呢、這個，
2: 係、啊、呢、這個絕殺3-2獲勝，
0: 呢、
2: 這
0: 個啊這個好嘢噶。
2: 第二日喺小組賽第二輪，
0: 係
2: 對陣西班牙甲級毕尔巴鄂競技 U17隊，
0: 係。毕尔巴，表包，
2: 毕尔巴系嘛？
0: 系啊，
2: 又系名将啦。
0: 系
2: 开场13分钟就头锤破门。
0: 哇！呢、這个难得啊，吓中国球员头锤，
2: 整个头锤你叹啊！
0: 系啊，通常都唔系几好嘅啫，即系叻仔喎呢个。
2: 就
0: 系
2: 入呢粒啫，1-0获胜，
0: 都好啦，入到已经犀利啊！
2: 咁啊，呢、這个系 U17。
0: 嗯。
2: 唔到20个钟之后咧，球队喺轮换10名首发球员嘅极端情况下，
0: 哇！
2: 首发10个都换晒落嚟，唔知
0: 点解，唔系同埋点解会准嘅咧？换十个都得，
2: 系啊，佢换晒，
0: 系
2: 由呢个程胜涵再次割球头锤破门，喂即系头锤过瘾、
0: 哦，我叻仔喎、啊，叻、啊、仔、啊，
2: 以1-0击败以身体对抗强硬著称嘅
0: 毕尔巴
2: 西班牙巴士客，
0: 哦，系啊，巴士客噶嘛，条、啊、包唔错噶，
2: 即
0: 系
2: 专门撞人噶
0: 嘛，唔系佢，因为咧好简单嘅啫，足球你技术唔好就要身体对抗噶啦，啱唔啱？
2: 咁合理冲撞啊嘛，
0: 唔系你点样咁啊输到影都冇，俾人侮辱咧，系咯，一定系要咁。
2: 所以呢个程胜涵你都要留意一下啦。
0: 好啊，咁啊，有冇佢即系几高咧？知唔知佢几高啊？
2: 上网睇咯，点解查乜嘢啫？即刻
0: 查到系嘛？
2: 佢呢个头锤咧，身高肯定有翻唔上下，
0: 系啊，
2: 因为弹跳好
0: 吓，照计都有应该有六。
2: 即系大家，你系风将，人哋系卫将，卫将实高过你噶嘛？
0: 有啊，如果你欧洲，
2: 而卫将实大件过你噶嘛？
0: 系，
2: 你喺对抗当中头锤可以。攞到头锤已经算你威噶啦，
0: 仲要顶入，
2: 仲要入球
0: 啊！有嘢，不过西班牙啲普遍球员就矮啲嘅，英超而家去到嗰啲6'3"、6'4" 嘅阴公，即系门头龙门又系后边
2: 嗰个6'6" 添啦，
0: 嗰个下栏嗰个怪物嚟嘅，冇计，即系我睇咁耐足球都未见过，因为6'6" 咧你就唔应该敏捷嘅，老实
2: 又大件，
0: 系啊，
2: 又高壮。
0: 病都病佢唔甩啊！
2: 仲要
0: 快喎、啊，即系你讲
2: 协调啊，仲要
0: 冇错啦，手即系个脚。
2: 不过足球佬唔协调唔好打啊，
0: 系啊，
2: 一定要即系全身协调先好打足球。
0: 呢、這个比较难。诶、哎，天乐有咩讲？
1: 其实佢个球队入面都有啲人系好刻苦啦，系咪？
0: 头
1: 先譬如话张俊瑞咁样啦，其实佢就头先就系好似阿马老师讲，其实有一个真系得佢加入嘅时候得1.4米高嘅。哦咁咧，其實估唔
2: 三歲係嘛？
1: 估唔到係啊！咁佢即係
0: 十二
1: 歲啊嘛，但係估唔到佢係 係踢得好叻嘅，即係嗰啲隊伍入面數一數二咧，成日就係射點球嘅精英嚟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捱得苦啦，一個姓麥嘅，即係我印象中佢個名咧應該叫麥葵新啊。咁呢個人嘅佢就係、是、佢學校好多同學仔咧，因為佢係佛山人嚟嘅，其實咁喺華僑小學嗰度啦，佛山嗰度咧，咁然後就好多都已經係即係去到四年級咧就放棄啦。即係因為要趕考試嘅，即係學業壓力嘅。咁、佢但係佢就堅持繼續啦，佢爸爸支持佢啦。咁然後學校練唔到咧，即係學校可能佢啲課太多做啊，每年咧就喺屋企嘅空地嗰度練，即係繼續踢。咁但係咧就扭傷咗個腳踝，咁就半年都唔可以掂個波。但係一旦個傷好翻咧，佢由頭就加入過。由头练起咁啦，咁所以其实即使系而家呢个社会，我哋而家咁富裕都好啦，其实都仍然系有啲小朋友咧系非常之对足球系有热诚咧，系继续系宁愿受伤去整翻好就再苦练过嘅，个精神未丧失嘅。
0: 哦，咁梗系啦，呢啲尤其是啲球技术嘅嘢啊，我仲记得咧嗰阵时我睇咩一个名将啊，就系 Dennis Bergkamp 啊，帕金啊，佢系阿仙奴嘅名将，亦都系荷兰国家队嘅名将嚟嘅。佢话佢每日啊对住埲墙啊，就至少射门埋个埲墙，佢埲墙画个点喺度射埋去。咁然之后咧，第一就不同嘅距离踢啦，第二咧就佢观察究竟佢不同嘅力度个墙啊弹出嚟个波有几远，乜嘢方向咧？佢自己十零岁嘅啫，十一二岁就自己喺对住埲墙就系练呢样嘢，好科学化，所以后嚟成为国家队嘅即系出名嘅球星啦。咁即系足球而家真系。要苦练嘅，同埋亦都要有一种知识性啊！即系你自己要有好似
2: 脑嘅
0: 啊，唔系就咁即系大只啊或者咩就得噶啦。好啦，差唔多啦，去到呢个时候咧，我哋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啦。咁首先提一提大家啦，跟住落嚟咧就有阿基哥嘅一小时非常好听嘅歌。咁啊，听晚咧吴海杰、曾卓贤同埋罗乐贤咧就讲五四啊新文化运动点样连结香港同埋南洋嘅华人社区呢篇呢、這个历史咧，有兴趣嘅朋友记得收听啦。仲有一首歌 Robert Kelly 唱嘅 You Are Not Alone。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0: 5夜12點，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3隻狗隻，全部都是唐狗。署方话其中2隻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1隻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嘅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今个月23号至到25号，即是今个礼拜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时候话，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港队在亚运会增添2金1银3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如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的金牌。男子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3面的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3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8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2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1美元，卖出4348.9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出东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出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出东北风四级；澳门出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出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张伟基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个直播室里边等咗你两日啦。星期一嘅深宵时间，终于等到同你会面嘅呢一个小时。

於你嚟講咧，啲咩嘅歌曲咧係會令到你好深刻，係會成日記住喺腦海裏邊，每每一就係一啲故事式嘅歌曲，裏邊可能講述咗咧一段愛情故事，人生裏邊曾經發生過一個小片段。後來，劉若英。好多朋友同我讲，首歌里面最到位的地方咧，应该都会是我哋从眼泪里面明白，其实无论爱情或者系我哋人生都好，往往都要经过好多泪水的洗礼，先至会明白当中的意义啊。

剛才聽過的歌曲就是只有分離，有黃露儀的版本，當然也有藍星版本的，藍星版本就是費翔去唱的。好了，秋天真的慢慢地逼近，而過多一天我們明晚見面的時候進入了秋分的這個節氣了。進入秋天咁啊，好多時候張偉基都提大家啦，食一啲水比較多嘅水果，例如就係雪梨最好啦，係嘛？咁好多朋友咧就貪方便啊，去到超級市場咧，如果即係切好曬啊、整好曬嘅就好啦。咁但係咧，其實雪梨係整個食咧先至係有益噶嚇，因為切咗之後咧，因為雪梨同蘋果嘅效果一樣，好容易生鏽啊，咁啊令到咧裏邊咧就係一啲嘅營養咧就發揮咗噶。在啲乾燥嘅天氣嚟緊嘅時候咧，我哋嘅清單應該去點樣處理咧？我哋嘅食嘢嘅方法應該係點樣去分辨邊啲對自己身體有益，邊啲對自己身體無益咧？啊，呢、這個喺維基百科裏邊咧會慢慢咧即係逐一同你講下嘅。唔同嘅時節真係有唔同嘅食療方法去為自己嘅。無論春夏秋冬，都希望大家食得健康，生活得愉快。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0: 希望可以用到 AI 更加准确找到一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管理的病人。
11: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有很多朋友都会听过这一只歌曲，张伟基也在节目里面曾经多次播过 George Benson 的原装版本， Glenn Meadows 的这个版本也是可以说，如果你是在90年代成长的话，你听得比较多的一个版本都不定，是吗？继续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这只歌很多朋友翻唱过，方大同都曾经翻唱过。

剛才聽過有曖昧屬於王菲的一隻作品。好啦，咁手上面咗明信片呢，其实就应该我諗收到一段日子呢，都唔係太耐嘅，因为呢个朋友係上个月寄嚟嘅，咁好得意喎。尤其原来我有几张嘅明信片呢，就落咗喺另外一个人手上。咁礼拜日嘅时候呢，咁同时返工呢就还返俾我，咁真係相当之开心。咁我所以呢又有好几张嘅明信片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张明信片呢就嚟自泰国嘅呢个地方啊。咁如果大家喺面书见到呢，咁就係一隻猫猫喺度做緊按摩㗎。我估呢个姿势呢应该係泰式按摩。呢位朋友叫摩摩，即係 MORE,MORE, 即係多多係咪，即係摩摩啊。好簡單咗喎，佢就咁即係喺个后面问我鍾唔鍾意按摩，播多啲好歌。咁鬼押韵嘅你寫嘢。OK 的，我都可以都幾喜歡的按摩，我都幾喜歡泰式的按摩，很多人都覺得很辛苦，但我覺得OK 的，對於我來說，還有我覺得按完之後真的挺舒服的，真的幫你啪啪啪啪啪這樣。選了一隻屬於草蜢的作品，這隻我歌真的我都比較少播，只想跟你遇见。

一啲輕柔嘅作品啦，再加上一啲相當之動聽迷人嘅歌詞嘅時候，真係有一種感覺咧，同一個唔識嘅人遇見咗之後一見如故。

开口及着你咧，就系首歌里边咧有种嘅感觉。当我想开口同你讲我爱你嘅时候，哎呀，都讲唔出口，咁不如就唯有唱出嚟啦。I have to say love you in the song, Jim Coach。好啦，听日咧渐转多云啦，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早上咧最低嘅气温大概咧去到27度噶，而家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噶，即系一早一晚都会比较凉少少啦。新界地方咧会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咁啊，听晚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咧再喺呢个地方香港电台第一台要见面。如果早晚要即系再即系早啲出门口啦，夜晚又夜啲翻屋企嘅朋友仔们咧，可能要打一件薄薄地嘅褛啦，喺身上面咧会比较好少少嘅。谂咗好耐咧，啊都系好想听呢只歌。结束今晚嘅节目啦，听晚再喺那些年张伟基呢度见面，同你讲一声晚安，听说爱情回来过。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并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懂是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与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铺会在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号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会举办国庆赛马日，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以及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关系。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升1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6，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4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的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 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1: 定要认着前路，做梦上帝，没有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6: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那个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7: 星期六早上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7: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0: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10萬8000里。
9: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2: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13: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三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12: 嗯，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1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5: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80%以上噶咯，会唔会供应多到需求追唔上咧？
16: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睇翻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佢哋嘅步伐。咁我呢个唔太担心。
17: 星期六早上9:3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18: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谢允儿、林有荣、蔡雅阁、车心梅、罗嘉玲、刘超文、陈炳球、曾永强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六回现在开始。

0: 皇上，自从超儿进宫之后，皇上喺绍殡馆嘅时候多过喺远条馆，咁恐怕会引起皇后嘅怨言啊！最近老身喺皇后身边，时时都闻到一阵阵幽香，真系人间少有嘅。皇上点解唔抽多啲时候去远条馆同皇后亲近呢？
1: 皇后同超儿本是姊妹一体，又何必分乜嘢彼此呢？我最近都想去下远条馆嘅，只不过皇后身上虽然有异香，朕总觉得唔似超儿咁能够不思香泽，肌肤自香，真系怪事。
0: 真系估唔到皇上嘅判断力咁叻，更加估唔到人造嘅浓香仍然敌唔过天生嘅香泽嘅。唯有叹飞燕福薄系啦。皇上嘅睇法当然啱啦。姊妹之间本来就不分彼此，不过皇后以前擅宠专防，从来未试过好似如今咁寂寞嘅。如果皇上忽然间对佢过分冷淡，难免造成佢哋两姊妹暗生疑忌。所以要照顾下皇后好啲。
1: 估唔到佢哋姊妹之亲仲讲呢一套。好啦好啦，过两日我喺太液池设一个盛大嘅舞宴，带埋佢哋两姊妹一齐去玩下，等佢哋唔好再胡思乱想。
0: 好啊好啊，听讲太液池系宫内新建筑嘅一个大湖，其中建筑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山，又做咗一只可以容纳千人嘅巨舟，名为合宫之舟。至于瀛洲山上，又建咗一座瀛洲广谢，楼高百尺，台阁参差，真系宫中行乐嘅好去处嚟嘅。如今皇上要喺呢个地方欢宴佢哋两姊妹，讨佢哋嘅欢心，足见皇上对佢哋一片痴情咧。
1: 到时朕会请埋富平侯张放嚟做陪客，大家欢聚一番。

0: 张时忠，
1: 在
0: 你觉得呢度嘅风景点啊？
1: 皇上，呢度瀛洲广谢，矗立喺太液池中，四面装满咗丁字栏杆，四周围镶嵌咗翡翠嘅琉璃瓦。喺呢度登临众目，风月入怀，令人平添无限嘅豪情，亦都好容易令人有自觉渺小之感。皇上能够同赵氏姊妹同享呢一种半天上半人间嘅日落，真系皇上嘅鸿福啊！
2: 张侍中真系识讲说话啦，你睇氹到皇上几开心。不过我就觉得呢度太高啦，所谓高处不胜寒，如果一下唔小心跌咗落去，真系会粉身碎骨嘅。
0: 又点会呢？呢度四周都唯有栏杆，除非跨越栏杆，如果唔系，又点会跌落去呢？
3: 系啊，姐姐，你未免太杞人忧天啦。
0: 好啦好啦，朕今日好开心，梓潼，朕好耐冇欣赏过梓潼嘅歌舞啦。不如梓潼就为朕歌舞一回呢？
2: 难得皇上有兴趣欣赏，臣妾自当从命。
0: 好，周娥

0: 好啊好啊，只同呢一出廖曼歌舞婉转轻盈，真系令朕回忆起我哋初见嘅情景。好，朕如今就赐紫铜一杯。
1: 哦，谢皇上。嗯，皇上。
0: 哦，紫铜身段苗条，轻若飞燕，真系掌上可慕啊！而你妹妹呢，就遍体生香，众人若醉。

0: 呢度瀛洲广借，楼高百尺，不如就等我喺呢度了此一生啦。皇上，
1: 哦，子同因何下跪呢？
0: 皇上，臣妾自从得蒙恩宠，被位升高，以极人臣之福了。
1: 嗯，
0: 如今臣妹又同入宫中，更受恩深重。臣妾有一首歌，愿意唱俾皇上听，亦算系臣妾歌颂皇上嘅功德。
1: 好啊，好啊，子彤要唱咩歌？我哋喺度洗耳恭听。
0: 谢皇上。
1: 嗯。诶，子彤啊，唔好行咁开啊！栏杆外边就系百尺嘅悬崖，而且又好大风，你要小心啊！
0: 多谢皇上关心。
1: 冯无方，
2: 壮，
1: 你就用洞箫埋去伴子同一曲啦。
2: 遵旨。
0: 皇上，臣妾首先朗诵歌词一片。
1: 好啊。
0: 君恩君恩，天地与长春，宁不大苦。故我故我，功笨不须疏，宁可猜苦。先父先父，去故而走身，宁忘怀苦。
1: 子同你，
0: 臣妾就此叩别圣恩。
1: 啊，子同，你做咩攀上栏杆啊？冯无方，就系扯住佢啦！子彤，究竟咩事啊？有事可以慢慢讲啊，何必轻生呢？
0: 皇上对我太好啦，令我长困人间，求去不得。还请皇上准我求个永久安息。
1: 子彤，你唔好咁傻啦，我哋千般恩爱，万种柔情，朕系永远唔会忘记嘅。你唔好因为朕近来少去远条馆，就疑神疑鬼啦。嗱，总之朕以后隔日就去远条馆陪你啦。嗯，
3: 姐姐有咩事可以慢慢讲啊。姐姐，今日嘅事一定系因为妹妹，所以令姐姐发咁大嘅脾气啦。以后如果妹妹有咩做错，就请姐姐随便指点，千万唔好伤心动怒，以免有损姐姐健康。至于姐姐套咗喺妹妹袖上面嘅唾液，就好似石头上面嘅鲜花，光艳照人，就算叫上坊间的裁缝师傅做，恐怕都没那么自然清雅。以后妹妹就依照这个式样来做衣袖啦。
1: 嗯，好啊好啊，这种衣袖就叫做石花广袖啦。还有今日凉凉，本来在楼台之上，寒风之中，羽化登仙嘅，幸而得到冯无方拉住，所以娘娘先至不能飞升。嗯，朕就赐冯无方清钱一千石，以赏你台上留仙之功。
2: 哦，谢主恩赐。

0: 张大人，听闻话自从娘娘在瀛洲广借跨越栏杆，意欲牺牲，好彩冯无放弃在娘娘身边，及时拉住，才不至搞出悲剧。
1: 冯大人。

0: 听讲当时真系好危险。
1: 嗯，
0: 我听当时在场嘅太监复述，都为娘娘担心。
1: 哦，系咩？咁当时嘅情形系点？
0: 哦，照嗰个太监讲，娘娘当时妒忌皇上宠爱超儿，冷落娘娘，一时心灰意冷，就离席跪喺地上。话佢哋两姊妹得皇上宠幸，深感皇上恩德，要喺筵前唱歌，歌颂皇上嘅恩德。
1: 咁后来又点啊？
0: 咁皇上当然就欢喜啦，仲叫冯无方用洞箫伴奏。所以冯无方就行埋娘娘身边。点知娘娘朗诵完歌词之后，就爬上栏杆，想话跳崖啦。
1: 吓，咁点啊？
0: 当时在场嘅人都俾娘娘突如其来嘅举动吓到呆咗。偏偏呢个时候又有一阵风，吹咗娘娘嘅衣袜出栏杆之外。
1: 哇，咁咪好危险。
0: 咁就喺千钧一发嘅时候，皇上大声叫冯无方拉住娘娘。咁冯无方一转身，左手捉住娘娘嘅绣鞋，右手就拉住娘娘嘅裙脚，可能太大力啦，所以就将娘娘嘅裙脚拉到一丝一丝咁啦。
1: 哦，如今宫中大小妃嫔所着嘅裙，裙脚嘅流苏，就系由咁而嚟噶。
0: 系啊。佢哋就系见到娘娘嘅长裙被拉裂之后化成一丝一缕，觉得非常美观。所以从此之后呢种流仙裙就成为时尚嘅款式啦。
1: 系啊系啊，仲有由娘娘套喺超儿衣袖上面嘅檀印演变出嚟嘅石花广袖咧，又系点
0: 解？系啊系啊，如今仲流传一个台上流仙嘅神话添啊！
1: 哦，咁唔知如今娘娘同超儿两个点呢？
0: 经过嗰次嘅事之后，皇上知道娘娘道义好深，亦都唔敢太过放肆，每隔两日就翻远条馆读书。同时又经常召富平侯入宫饮酒行乐。皇上嘅意思就系想叫佢去调停赵家姊妹之间嘅争执啊！
1: 啱晒啦，以前许皇后系富平侯嘅大儿，如今许皇后被废，富平侯啊，正好重新建立一条裙带关系，容易保住自己嘅爵位同尊荣啊嘛。
0: 佢陪皇上不时饮宴，喺后宫之中，自然就有好多风流韵事啦。
1: 不过咁吧，
0: 点呢？
1: 我听到富平侯喺朝中受到好多大臣嘅妒忌同指责，而且好多大臣眼见皇上宠幸赵家姊妹，喺宫中日直行乐，而朝上好多大事都置诸不理，所以朝中好多大臣好不满，想设法打击赵家姊妹啊！
0: 冇用嘅，赵家姊妹系皇上嘅内宠，而且有刘父嘅前居之鉴，边个敢重蹈覆辙啊？
1: 咁啊系，佢哋唔可以向赵家姊妹埋手，就唯有转移向富平侯身上，话佢唔应该将娘娘进献入宫，唔应该引皇上喺外边狩猎行乐，更加唔应该时时出入内宫，引到皇上放任啊！我睇呢，富平侯好可能做咗赵家姊妹嘅代罪羔羊添啊！
0: 总之日后仲有好多嘢噶，我哋慢慢睇睇啦。嚟啦，我哋不如捉翻盘棋啊！正所谓世事如棋，局局新啊！

0: 神妾恭迎圣上。
1: 两位外卿平身，
0: 谢圣上。
1: 嗯，朕早就约好咗富平侯入宫内一齐饮酒嘅，乜佢仲未到咩？
2: 未啊，臣妾早就预备好酒菜啦，不如我哋就陪皇上饮杯先啊。
1: 好，朕得到两位美人相陪，真系艳福无边。嚟，我哋大家饮一杯先。
2: 好啊，皇上，请。
1: 嗯。
3: 启禀皇上。
1: 哦，咩事？
3: 尚书省送咗一封文书嚟，话请皇上御览。
1: 唉，朕正在同外卿饮酒，唔得闲睇。
3: 皇上啊，送书嘅人话系急事，请皇上御览。
2: 皇上，既然系朝中急事，就请皇上睇咗先啦。以免人哋又话我哋姊妹迷惑圣君啊。
4: 系啦，皇上。
1: 哎呀，好啦好啦，咁等朕睇下先。嗯。哦。唉，简直岂有此理。
2: 啊。
1: 竟然干涉朕嘅私事。
2: 嗯。皇上，究竟咩事？你睇完会咁嬲啊？
4: 系啦，
1: 你自己睇。
4: 姐姐，究竟系讲咩噶？读嚟听下。
2: 嗯，见此和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之潮，分卓四方，女宠至极，不可常议。今之后起十倍于前。废先帝法道，听用其言，官迭不当，重色皇珠，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中横乱政，崇罪剽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素离深宫之故，挺身神夜，与群小相随，污杂杂秽，罪饱利民之家。
4: 皇上，是谁写这封信？为什么要同我们同富平侯呢？
1: 唉，还有谁啊？是上一次出面替刘府求过情那个太宗大夫谷永啦。
4: 哦。
1: 唉，这个谷永朕已经派他去做凉州刺史的，最近才要回京述职，朕叫尚书省问他有什么说话要讲呢，估不到他就上了这道奏章，真是混账。你睇埋落去啊，仲有啲岂有此理嘅。
2: 哦，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故百姓仇恨感天，饥馑盈津，流散乏食，虽死于路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处，上下俱贵，无以相救。
4: 这个谷永太过分了，皇上打算点处置佢呢？
1: 冯无方
3: 在，
1: 你快啲出去替朕转告尚书省嘅来人，叫佢翻去传令御史台衙门，派人立即拘拿谷永，嗰日再行发落。
3: 遵旨。
2: 皇上既然已经下旨啦，都无谓咁嬲啦，有伤龙体啊！
4: 人嚟，周岳。
2: 嚟啊！我哋姊妹陪皇上饮杯啊！
1: 好，两位美人，我哋饮过一杯。
4: 好啊，等我为皇上添酒啦。
1: 嗯，好，好啊！朕有咩烦恼，一见到两位美人就烦恼全消嘅咧。嚟，我哋饮，饮成。
4: 好啊。
5: 万岁爷，万岁爷。
1: 哦，张时忠，咩事咁匆忙啊？
5: 万岁爷，万岁爷替微臣作主啊。如今朝上众议沸腾，都话我唔啱。听讲凉州刺史谷永早已索报尚书省，又要挑剔我个错处。皇上， 是想微臣除了一片愚忠，事事遵从万岁爷的旨意之外，還有什么过错啊？为什么凭空说我这么多坏话？
1: 卿家不必担心，朝上有很多人妒忌你，这一层朕是知道、
5: 啊、
1: 至于谷永这个人言而无忌，胆大包天，朕已经下旨御史台，命御史马上替朕将他拘拿查办。快点起身陪朕饮酒。

小飞燕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子，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9: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是主持吴泽光 Aden。
7: Hello， 我是叶德平。
10: Hey， 我是有日。
9: 话咁快，我哋就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集咯。讨论咗咁多大湾区嘅城市啦，我哋都讨论咗佢过往嘅历史啦，佢嘅名字嘅由来啦，同埋佢独特文化嘅形成、当地嘅美食建筑。咁啊，都可能推荐咗大家去，唔知各位听众有冇听完我哋节目就去咗当地游玩啊，都食我哋想推荐嘅美食。
7: 冇错，而且可能厨艺增进咗，我哋集集都教大家点样去拣嘢食，同埋可能肥咗几磅，我会唔会有机会？
9: 起码应该有食到鸡先，我觉得。
7: 系鸡一定就系。
9: 系
7: 嗱，我自己总结翻呢个节目里边咧，佢出现频率最高嘅一种食物嚟，
9: 贯穿咗成个大湾区嘅美食。
7: 冇错，我争啲以为大湾区只有鸡食啊。
10: 前几集江门。冇讲过，我讲陈皮
9: 嘅。如果有多啲时间，有博士可能都会分享喺江门台山食鸡嘅经验啊。去到最后一集啦，咁我哋既然讲咗咁多大湾区城市过往同现在嘅情况啦，咁我哋今集咧嘅主题就想讨论一下大湾区展望将来，将来嘅发展究竟会系点咧？因为我留意到喺过往好多集咧，我哋见到一个趋势嘅，都系即系讲话要发展呢个科技啊，发展呢个新能源啊咁样。咁啊，唔知两位博士点睇咧？
10: 嗱，大湾区咧就首先一样咧，就形势大好先嘅。我
7: 一定系，
10: 一定系，一定因为大湾区，如果你讲全球湾区咧，就无论系美国啦，无论系日本啦，甚至系欧洲啦，等等等等啦，
7: 四大湾区，
10: 你大湾区都系数一数二数即系数一数二嘅啦。
7: 嗯，
10: 包括埋咩？佢系好多新经济嘅内容喺度嘅，即系头先讲过好多嘅市啊，或者之前同讲过好多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城市咧。你哋去都会发现咧，新能源啦，又做车啦，等等，即系个旧嘅喺度，新嘅都喺度，呢个第一样嘢。如果你话大湾区，如果讲忧虑啦，我先讲忧虑啦，即系大嘅忧虑咧，就系、是、如果两大湾区竞争，我哋有啲少少系输蚀长江个湾区。
7: 嗯，你讲内，我哋中国内地里边嘅两大湾区、嗯，
10: 因为我觉得全世界就系两大湾区嘅啫，就系、是、长江同埋长江。
7: 好嘢，好嘢！
10: 长江湾区咧，因为好大特点就系话，长江系世界上货物运输量最劲嘅河流。 長江呢係由上海直到去到重慶嘅，即係佢其實個幅員極廣嘅。長江呢亦都係全國主要嘅即係六億人所住嘅地方。所以呢，如果你睇中國核心呢，長江係個好重要，甚至長江灣區呀，即係上海個大江蘇浙江長江等等，佢係真係天之驕子。所以呢，如果你話直接競爭呢，就長江同埋大即係香港所在嘅大灣區呢，係有形成一個好大競爭嘅，咁亦都競爭唔係一定壞事嘅。好啦，咁另一個憂慮邊度呢，就係灣區之間呢，我哋嗰個統合能力呢就不如長江灣區嗰邊嘅，即係如果同長江三角洲你相對嚟講呢，佢哋嗰邊呢係比較清晰㗎，即係上海作為龍頭，然後各個省市之間有個發展，而香港所在嘅大灣區呢，佢就更多富各自特色。咁過未來十年呢，如果你話最大嘅發展呢，就是、如何整合、如何統合嘅、即係包括人嘅流動啊、貨物流動啊、錢嘅流動啊等等等等，同埋嗰種經濟成果嘅共享啦、譬如你低空經濟成功，咁喺灣區會推出一個低空經濟嘅一個類似 package 嘅東西啊，譬如你哋都想去食嘅，我都中意食嘅，咁會唔會形成一個咧係世界上最大嘅一個，可能係即係某啲食物品牌評價最高，即係好多呢啲嘅，即係話我哋嘅形勢大好，前途大好，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處一個咧極度激烈競爭嘅世界環境入邊。
7: 冇錯，我補充少少一啲概念，等大家聽落去嘅時候比較容易啲理解。首先咧，我哋有個好簡單嘅概念，我哋講全球咧係有所謂嘅四大灣區。咩邊四大灣區呢？包括坐落喺日本嘅東京灣區啦，喺美國兩個嘅紐約灣區，同埋呢一個嘅三藩市舊金山灣嘅灣區，即係呢四大灣區嘅。而四大灣區裏面呢，我哋進行一個平衡嘅比較，即係將四大灣區嘅 GDP， 即係人均嘅生產總值擺出嚟去比較嘅話呢，你會發現呢，就係中國嘅粵港澳大灣區，佢喺2025年呢，佢差唔多去嗰個嘅生產值呢，總值係去到係 2.03 萬億美元。咁呢排喺佢後面嗰個呢，就係東京灣區，係 1.96 萬億。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呢，簡單理解就係我哋係屬於呢四大灣區最大嘅 ,ok, 喺嗰個生產力裏面。ok, 好啦，如果你再將佢嘅生產值擺返落去全球去進行比較嘅時候呢，你可以睇到呢，就係差唔多，如果以當大灣區當係一個獨立嘅經濟體去睇嘅時候呢，我哋排到係第11、12嗰個位置。咁所以你可以見得到，就係其實原來粵港澳大灣區佢嗰個嘅經濟能力係咁大嘅。因此呢，我哋思考我哋個問題，就係究竟我哋香港應該係要點樣去睇呢件事情呢？絕對唔需要考慮㗎啦，一定就係融入㗎啦。因為你加咗入去之後呢，你作為其中灣區裏面，應該我冇記錯，香港係排緊第三位嘅生產值嘅。咁所以即係話香港屬於頭三嘅一個嘅城市嚟講呢，佢絕對係可以享受到呢灣區佢嗰個火速嘅成長，佢優勢帶嚟嘅一啲嘅動力啦。咁如果我哋再睇返啦，咁究竟我哋點樣睇一個頭先你提及到一個好重要嘅命題，就係點樣由呢一個初步嘅打通，去到後來嘅深度共生融合。我諗呢要先睇睇，就係話我哋喺前嗰幾年，我哋首先香港政府推出咗呢一個嘅教市民一個叫大灣區嘅概念，讓我哋嘅民眾啦，包括咗我哋年青人呢，更加多去同呢一個灣區各個城市裏面去交流，咁冇錯，去探索佢哋。咁我哋需要好多嘅設施去幫我哋嘅。首先第一樣嘢就一定交通，冇錯。所以你見到呢高鐵嘅啟動，高鐵嘅開動啊，同埋高鐵更加加密班次啊，多啲唔同嘅城市，咁同埋灣區裏面一啲無論大細城市裏面陸續嘅改善啊、加建啊，譬如話可能惠州北站啊等等呢一啲，呢啲都係一啲硬嘅配套，幫助我哋自己呢去了解呢個大灣區，一融入大灣區。然後仲有喇喎，我哋除咗呢樣嘢之外，你會發覺我哋嘅通關係越嚟越方便嘅，係咪？即係譬如話我哋多咗口岸啦，有蓮塘口岸嘅出現啦，然後我哋通關嘅時間講緊皇崗口岸會係一地兩檢啦，係咪？跟住就係會去放行啦，咁你講緊而家講緊唔同嘅口岸嘅方便通行呢，亦都係讓我哋更加容易去打通咗個大灣區嘅。咁好啦，另外所謂嘅深度共生呢，我覺得之後我哋可以慢慢再去諗嘅，同埋亦都可以深入去討論嘅，就係究竟我哋點樣去到係從呢個互應啊，我哋互相認對方 嘅一個生產標準，或者可能係某個產業嘅標準，到到我哋點樣可以大家可以共建一個標準。嗱、互應同共建呢係兩個層面事情嚟嘅。咁另外就係話呢，我哋點樣將嗰啲嘅產業從一啲集聚而係我哋形成咗一個呢有連動性嘅一個產業鏈，呢、這個都係我哋將來呢係要探索嘅一樣嘢嚟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呢，我哋整個大灣區裏面嘅治理，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協商，即係大家一齊去傾一啲事情。但係將來可唔可以係以大灣區一個好大嘅一個我哋嗰個體制裏面、去進行一啲一體化嘅設計呢？舉個例子，譬如話會唔會有一啲嘅設施係適用於整個大灣區，或者某一樣嘢嘅流動喺灣區裏面係無阻隔地不需要通行地去流動呢？嗱，呢一啲呢都好重要嘅。呢一啲亦都係即係香港將來點樣利用大灣區作為佢自己戰略腹地中心呢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方向囉。
9: 冇錯，我好同意兩位博士啱啱講嘅內容。咁我哋呢一節去到呢度休息一陣，我哋下一節返嚟繼續討論呢個大灣區嘅未來發展。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啊！咁我哋上一节咧就两位博士分享咗对于湾区未来发展嘅一个睇法啦。咁啊，我自己好直观，即系作为从香港嘅年轻人角度去睇咧，好直观就系、是、我哋呢一代仲处于探索大湾区嘅过程。例如我喺前几集会同大家分享话啊，有啲城市我未去过啦。咁样，我觉得有一样嘢无可否认嘅就系、是、近年嘅基建。令到我哋探索成个湾区咧方便咗好多，即系例如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呢、这个深中通道啦，咁啊降低咗个交通成本咧，系真系会促进我哋更加有意愿去行远啲嘅，即系可能留耐啲行远啲。邱博士起咁多集嚟啦，都俾咗好多关于呢个建筑交通嘅一啲资讯我哋。咁啊，对于大湾区未来发展呢，咁一定会继续加强呢个交通嘅建设。
1: 冇错㗎，其实呢就广东如果冇记错啦，去年广东系全国高铁通高铁第二长嘅省嚟嘅。广东亦都系呢方面喺15规划呢做咗好多即系高铁嘅建造。高铁建造呢就因为有段时间呢高铁减速呢就由300几多跌到200几。咁但系过去5-6年起返高铁呢系350嘅。而且会更快，而家会更快。好啦，咁啊我哋大湾区提嘅嘢就第一就内部。内部呢就系、是、以前嚟讲呢可能因为交通原因呢我哋去到广州已经好叻㗎啦，系咪。咁啊而家可能去埋譬如中山啊、肇庆啊，可以近来尤其港珠澳之后呢好多人去咗珠海嘅其实。咁即係交通其实係帮到我哋呢做一个呢係即係旅游又好生活又好嘅。第二样嘢呢就是、人都係咁嘅啦，我哋玩惯深圳就玩玩下就再北啲再西啲或者再东啲嘅，係咪。咁啊形成呢就係、是、喺大湾区之间嘅人嘅交流其实多咗好多。譬如话呢我如果最近留意到呢就係、是、以前嚟讲在香港，譬如话我在深圳湾，我见到其实好多人在深圳湾其实转去其他地方嘅，即系佢哋高铁一件事啦，有其他嘅交通。咁呢个其实系对成个湾区内部所有唔同城市嘅人嘅交往系好得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由于交通方便呢，咁工作其实你都会思考嘅，係咪，即係话有啲工作求期间即係年轻一代呢可能佢嗰个工作嘅弹性更多。咁湾区呢其实你去到肇庆又好，你去到珠海中山又好，你到惠州好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机会。生活嘅質素，生活嘅亦都唔差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帮助。咁啊，對外嚟講咧，灣區咧其實有個歷史嘅重要其中嘅責任咧，就係佢係要做一個探索嘅，尤其係深圳等咧要做一個咧現代城市嘅探索，即係話好啦，我哋現代城市我哋點管理啊，點探索啊咁樣。咁啊，其實各自有好多問題可以互相學習嘅，譬如廣州同深圳咧就一直俾人喺度救頂個問題咧，就係嗰啲電瓶車咧就橫衝直撞，係咪？
0: 冇錯。
1: 但係呢啲咧其實你喺其他灣區唔係容易睇到嘅，原因好簡單，就因為80-90年代開始呢就廣州深圳呢兩個城市呢就將原來嘅單車道呢係減少咗，因為學香港嘛，係咪冇單車道咁樣，而其他地方又保留咗。咁呢樣嘢其實會探索嘅，即係話就算先進如深圳如廣州，佢都要喺其他灣區兄弟入面呢去了解一下，喔、哦、原來係要做返呢啲嘢㗎喎。咁所以我覺得一樣嘢就咩呢，就係、是既競爭又互相成長，咁香港亦都係嘅。嗱，香港咧有好處亦都唔好處咯。好處就包括咩咧？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大都會啦。香港是用緊一個海洋法律啦，係咪？香港是一個唯一嘅國際金融城市啦，對中國嚟講，咁佢其實有好多發圍嘅機會啦，咁同一時間佢有好成個灣區嘅產業支援咧，其實佢係有好大嘅前景。只不過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而家都停留咗喺幾種咧，譬如話我哋旅遊啦，我哋可能係少部分人嘅生活啦。如果將來能夠再打即係打通啲任督二脈咧，其實嗰個交往就好得好多。
2: 冇錯，頭先你講到個位置呢，就係、是、香港都係其中一個灣區裏面嘅龍頭城市啦。你舉咗個例子係電瓶車，其實我哋攞呢個例子繼續深化去講嘅時候呢，就係話香港同灣區嘅制度上面呢其實係可以互相學習嘅。舉個例子，譬如話深圳同埋廣州大量嘅電瓶車固然 帶嚟一個即係可能係交通安全嘅問題，咁但係唔能夠解決嘅。而電瓶車個帶嚟嘅好處亦都唔少，
0: 相對
2: 下便利啦。咁啊，譬如話我喺城市裏面多咗電瓶車，咁啊第一啦就係民眾出入方便咗啦，第二就係產生咗一啲更有效嘅經濟，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外賣小哥係嘛？一定程度上面我哋扯開去講就係話，深圳同埋廣州個電瓶車之多，原因亦都係因為咧佢哋叫外賣嘅人多。叫外賣人多點解？因為好多寫字樓打工嘅人需要叫外賣。咁啊呢一樣嘢咧，其實都一定程度上面都消化咗一啲係低端勞動力嘅，都係一件唔錯嘅事情嚟嘅。咁當然我唔係話叫香港完全去學習，但如果引入咗電瓶車之後咧，咁可能咧會交通上面咧會有另外一種，就好似踩單車咁樣，係做一個薄腳啦。即係譬如話鐵路咧，其實我哋唔能夠每一個地區都有噶嘛。咁喺鐵路與鐵路之間，我哋就可以透過呢一啲相對環保、相對便利、相對成本低嘅交通工具接駁，咁就可能多咗人搭鐵路咯。咁就可能亦都會減少到咧路面上面嘅車。但係唔知嘅，即係我只係舉一個例子，就係話我想帶出一個重點，就係灣區裏面其實大家咧，因為頭先講咗個位好啱嘅，就係我哋大家同成長緊啊，即係我哋一路望緊對方作為例子，我哋一路學習一路成長。咁另外就係我都想講多個位置，就係咧關於即係整個灣區裏面嘅交通咧，大家真係需要去諗諗，就係其實真係好攞得出嚟同人哋炫耀喎。點解咧？嗱，你睇下灣區裏面係一個好密集嘅國際機場嘅群組嚟㗎喎。
0: 的確，珠海、香港、廣州、
2: 深圳係咪一個好密集嘅一個機場嘅群組。咁即係換句說話，我哋如果灣區本身有呢一個嘅碼頭，咁海運上面佔優勢，我哋嘅機場群組本身就已經能夠形成一個好大嘅交通優勢。而且我哋本身我哋都係一個進出口高端高創造力嘅一啲嘅產品嘅進出口嘅重點嚟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點樣去即係利用呢個交通基建去做呢一個嘅帶動呢一個經濟發展呢？呢、這個其實本身我哋已經有先天，或者我哋已經建立咗一個基建優勢喺度啦。咁同埋頭先因為講嘅鐵路啦，除咗鐵路之外仲有公路呢。基本上面呢，灣區有一個嘅核心想法嘅，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建設到一個叫做一小時嘅生活圈。
0: 生活圈
2: 係啦，而家基本做到喎。舉個例子，譬如話我成日都會過去廣州開會嘅，咁我去廣州可能係一啲核心區域，我而家會點呢？我唔係真係好似以前咁樣搭呢一個嘅火車去到呢個廣州嘅東站嗰度，我而家更加多係咩呢？就係搭大概50多分鐘從西九去到廣州南站，再由廣州南站叫車，叫一個嘅網約車，然後就搭佢哋嘅公路，喺佢公路上面直接去到我要去嘅地方。其實成個過程係好快嘅，我基本上面可以同大家講，真係可以係晏晝翻去開個會，夜晚翻嚟，就唔一定喺嗰邊過夜嘅。咁整個生活就係便利咗，同埋我哋即係產生更加多嘅可能性咯。
0: 同意啊，同意。啱啱兩位博士主要係講緊呢個大灣區個交通越嚟越發達，導致我哋對於探索大灣區啦，去喺大灣區嘅工作啦，嗰、那個機會成即係個成本低咗好多。咁啊，令到我哋更加願意去踏出，即係如果企香港嘅角度，更加願意去踏出。尤其係我哋上一次有講到話通關呢個問題，即係以前我哋有個既定印象，就係通關就係一個好費神、好費時間嘅事，
2: 好辛苦啊！細個行羅湖嘅時候，我覺得係種折磨嚟嘅，
0: 甚至可能有時健忘，唔記得帶回鄉證，唔記得帶證件咁樣就又要走一
2: 圈，
0: 係啦，即係依家已經大家知道方便到
2: 深圳
0: 版
2: 啦，
0: 係啦，電子版啦，即係呢個就
2: 人臉識別，
0: 人臉識別係啦，咁樣已經我覺得喺硬件上已經係好鼓勵大家去往外走，即係去了解更多大灣區嘅唔同地方嘅機遇。咁啊，講起機遇呢，咁我哋下一節就講下究竟香港人喺大灣區有啲咩工作上嘅機遇啦。咁我哋下一節再講。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说，圣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柴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柴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柴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说，华府拒绝向佩泽希柴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9个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个男人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个男人就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若果发现怀疑违规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7点，升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8， 日元 157.48， 瑞士法郎 0.8214， 加元 1.4032， 人民币 6.6955，英镑对美元 1.3374， 欧元对美元 1.1468， 澳元对美元 0.71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4.72 美元，卖出 4345.4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隻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之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吴泽光 Aden，
2: 我系叶德平，
3: 我系邱日。
4: 咁喺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湾区嘅交通啦，过关好便利啦。咁我突然间联想起就系近期就港车北上啦，我体验得比较多嘅就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咁啊自驾去珠海，咁即使唔自驾咧，嗰度嘅直通车即系嗰接驳巴都好方便，都好平啊，令到人好容易就想去珠海玩翻转，
2: 因为太方便啊嘛。
4: 比以前兜一大个圈系啦，咁可能叶博士比较用得多嘅就系港车北上起唔同口岸去深圳开会啦、南山啦、深圳湾咁样。我自己观察到咧，除咗港车北上之外咧，近期好兴咧都仲有呢个粤车南下，咁啊。可能喺广州深圳嘅地区可以嚟香港度办公啦，或者系观光啦，都方便咗好多。你点睇咧呢个粤车南下？叶博士，
2: 嗱，粤车南下咧，我觉得对于香港嚟讲系真系个机遇嚟嘅。点解咧？就系、是、你会发觉咧，逢亲长假期咧，香港基本就系冇晒人，
4: 系
2: 大家都会系北上啦，系咪？咁、所以如果你有翻一定数量嘅南下咧。即係佢哋都要去旅行㗎嘛，
4: 平衡返。
2: 大家每一個人都係想離開自己居住地，常即係常住地、然後跟住去第二個地方就感受下另外一個城市嘅氣氛。我覺得我哋既然能北上，佢係能夠南下，咁就更加可以平衡到。咁、當然中間我哋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經歷咗好多嘅一啲法制上面，即係我哋對於交通法例嘅理解、我哋對於車輛個檢查嘅限定嘅不同等等呢啲。呢、這個正正就係我喺第一節裏面講到，就係話當我哋灣區要進行呢、這個深度共生的时候，即是不单纯是融合了，我们在法制上面怎样相互理解，然后大家可能制定一些通行于湾区的一些相关的规条法例、都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藉着这个的粤车南下都可以，即是可以让我们反思这种事情。再者我想分享多一点就是关于揸车开车上去深圳的感受。其实呢我不是想说几咁方便，这些集集都有讲咁就是了。我想讲一个位置，就是说呢好多人我发觉呢现在开车通过深圳湾口岸，尤其是我因为我主要是这个口岸出入的去内地的人呢，不单止就只是为了翻工而上的。以往早少少的阶段呢，你见开车上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好像我们这些白领人士上去开会咁样。现在多做多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生活。即係佢哋係真係揸車上去通去買咗，唔止通勤咁簡單，佢哋可能住喺上面，我哋話即係通勤，唔止通勤咁簡單，意思係咩呢？佢哋係特登係揸車上去上面做進行一啲生活物資嘅採購。
4: 某知名超市嗰啲。
2: 係啦，買曬一大堆嘢落嚟。點解我會知道呢？就係、因為我哋過關之前呢，進入去關口呢，我哋需要打開我哋車尾箱。
4: 車尾箱檢查。
2: 係啦，我哋一打開車尾箱，你見到前面嗰啲車尾箱全部都係擺滿啲柴米油鹽。即係以前呢可能呢買落嚟嘅嘢呢都係買啲高產值嘅，而家就好生活化嘅嘢。咁、當然好多香港嘅商家覺得啊呢樣嘢哎呀弊啦，我哋真係冇辦法同佢競爭啦，真係太平。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反映咗，就係灣區嘅融合呢其實係高度地好高速地進行緊嘅。咁所以嚟緊我哋真係呢真係需要去考慮，就係究竟我哋點樣去即係面對應對呢樣嘢。同時我亦都好同意你頭先呢最後嗰一節嗰一節最後講到，就係話個機遇問題，我哋等人都等下因為講完之後我哋可以再討論多少少。
3: 嗱因為咁講啦，就係頭先逐返嘅說話呢，就係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其實係一個循環嚟嘅。即係話香港呢，就我覺得除咗法規之外就係心態。即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比较宽宏的胸襟呢，就是我们粤车南下来到香港其实是消费， 支撐咗香港好多經濟，係嘛？即係我哋要理解呢樣嘢。咁當然東京會帶來好多嘅即係衝突啊、問題啊，或者好其他嘢。咁其實喺全世界都遇到嘅，譬如你去紐約，喺其他新澤西揸車過嚟，咁亦都會出現咁嘅情況。但係呢樣嘢咧，亦都令到紐約咧經濟係繼續鼎盛落去。所以呢個其實某程度係心態一部分。咁啊，過去幾年咧，我都見到咧，尤其你會有時會留意到啲社交媒體咧，就見到咧就每逢禮拜五同禮拜六，哇，大量嘅人得上，
2: 係好恐怖。
3: 禮拜日大量嘅人翻嚟，
2: 我都唔敢通勤呢啲時間。
3: 好啦，咁啊，亦其實呢個係灣區交流嘅必然嚟嘅，即係必然喺呢個入邊咧出現咗競爭啊，出現咗融合啊，等等等等。咁好啦，去翻頭先嘅問題啦，就係、是、人都係即係我哋能夠喺呢度生活咧，都係個經濟活動嘅一部分啦。咁啊，尤其係我相信啊，灣區融合越多咧，其實創造嘅職業、創造嘅職位就越多嘅。
2: 嗯，
3: 而且你想象唔到嘅，即係譬如話以前嚟講咧，就因為香港嘅收入相對於內地係高嘅，咁、你哋會想象到咧、就是，就係啊，我哋喺呢個內地可以做啲咩咧？但我今日呢輪咧，我發現好多好多香港嘅學生，即係本土生土長學生，係翻內地做 AI 嘅，去翻內地係做機械人嘅，即係話以前呢個你想象唔到嘅嚇。咁啊調翻轉咧，佢哋最後咧，佢哋如果上市要融資嘅話，要翻返嚟香港市場。
2: 冇錯，
3: 即係話呢度咧，其實就一個循環咯。咁啊嗱，我呢個係可能係另一啲啦，但有更多，譬如話頭先你，譬如非遺文化嘅設計啦。概念嘅互相嘅兼容啦，譬如啦，因为我哋本身香港嘅好多非遺咧，都係廣東非遺嘅一系列嘅延伸啊嘛。咁我有時會睇廣東點做，同廣東交流。譬如話以前嚟講咧，我哋可能帶啲學生咧就睇香港醒思。咁但係近來呢兩年我多咗咧，就翻廣州睇，即係睇佢源頭係點做嘅。然後佢哋翻翻嚟啲學生翻嚟香港之後咧，會創作啲新嘅嘢出嚟嘅。咁呢個又係另一種表達。咁第三咧，我始終覺得咧，灣區或者我哋作為大灣區咧，其中一個最大作用就係對外，因為香港係對外噶嘛，係咪？咁對外嘅話咧，其實我哋對外咧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就係傳統式嘅，譬如話歐洲啊、美國啊，但我其實更想係全球南方。因為佢哋係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好嘅經濟，係嘛？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灣區嘅產品啦，灣區嘅生活概念啦，係嘛？即係最簡單啊，譬如話啲內地好著名嘅一啲飲品店，其實係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啦，譬如印尼啊等等等等。咁呢個其實係會將灣區嘅餅做大嘅，亦都會有生活。譬如而家全世界可能過幾年之後，有間做車嘅係來自灣區嘅公司，可能全世界第一添。咁呢樣嘢其實你諗下，總之佢做大個頂之後咧，對整個灣區都有幫助。咁亦都係，譬如可能以前嚟講，我做汽車設計，我喺香港係冇乜用嘅原來。但係我發現，原來我係即係能夠去加入灣區之後咧，你喺個唔錯收入之後做得更好。所以呢個其實我諗第一樣嘢，你要將自己嘅胸襟同視野打開先，然後你就發現咧，灣區其實機會處處咯。
4: 同意啊。邱博士講到有一點係。我好有共鸣嘅，就係我觉得香港呢佢有佢嘅优势，即係啱啱话如果要创业深圳、广州、珠海，佢可能係一个好适合孵化嘅地方。喺香港如果你要由零开始，你要承受铺租，要承受呢个人力资源呢啲成本好高。咁如果我返到去大湾区嘅呢啲城市去试错呢，相反地，我嗰个成本会低好多，
2: 容错空间，
4: 容错空间会有多咗好多。咁之后如果成功咗之后咧，又可以好似邱博士咁讲，又翻到嚟香港去进行呢个融资或者去搵更多嘅投资同赞助。我觉得呢个心态系好值得我哋去咀嚼嘅，即系唔系非黑即白，我哋可以喺湾区度点样善用每一个区域嘅嗰个资源优势。即係唔一定話呢個規矩同嗰個規矩又唔啱啊！即係例如啱講到嘅交通啦，即係左右太，可能大家會爭論好多嘅左太嚟到右太嘅地方揸車係咪真係適合啊咁樣。但我哋可以更加去睇佢嗰個地區嘅優勢點樣幫助到我哋生活或者係就業。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呢個話題。

0: 咁我哋上一节咧就分享咗点样以香港年轻人嘅视角咧，就去发掘呢个湾区嘅创业嘅优势啦，点样去揾到啊唔同湾区城市嘅特点同埋优点，之后去利用呢啲规则去发展自己嘅事业或者系享受当中嘅生活。我哋继续沿住呢个话题探讨下香港年轻人究竟喺大湾区做啲咩机遇咧。
1: 好啊，或者我讲少少啦，我头先都想回应你嘅就系、是，刚才你提及到就系究竟呢个左太右太系咪喺个城市里边适合？我自己答你系咩咧？作为一个右太车嘅司机，上咗中国内地，然后跟住系左太嘅规则底下揸咧，的确系有啲唔适应嘅，
0: 系特别系汇算处，
1: 特别汇算冇汇算处嘅。內地系冇回旋，直接掉头嘅系，
0: 系
1: OK， 因为系回旋处系好少嘅。我答你系最紧要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出去嘅时候，即系插入去左边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有盲点。但系我想讲一个位置，我唔系想讲有几难，我想讲系咩咧？我适应咗，然后或者我会买一啲嘅交通装备去帮我，譬如话可能系啦，冇错，嗰啲嘅倒后镜里边可以影到后边比较阔啲嘅距离等等呢一啲。我想带出一个观点系咩咧？就系、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即系我哋意识到个困难喺度，我哋要想，我哋真系觉得系值得去发展嘅时候，我哋想办法去解决，而唔系喺度埋怨。即系我觉得系应该要咁用呢个心态去睇咯。咁你刚才讲到个年青人喺湾区嘅发展咧，头先有一个位咧，我好欣赏、好同意咧，就系话，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其实要喺香港创业，佢嘅成本好高，
0: 对，
1: 相对嚟讲，大湾区佢会有一个低廉嘅创业。嘅环境同埋一个成本俾我哋去进行，而且你要记住一样嘢系冇人，应该唔好话冇人啦，大部分人都不能够一次创业就成功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未谂住赢之前，我哋谂下点输。我哋喺湾区创业咧，输咗咧，起码咧仲可以翻身嘅。OK， 因为个成本投入未必太多。仲有我想讲一讲嘅就系咧，湾区本身咧系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嘅重要策略，佢有大量嘅政策。有政策嘅支援底下咧，我哋作为一个我当我哋自己系年青人，系一个投资者啦，我哋可以食到一啲叫做政策嘅红利，系嘛？即系我哋点样去利用到一啲嘅津贴，帮我哋更好地去创业啦。并且咧，我哋可以做到一个位置就系咩咧？佢除咗有一啲嘅资金上面嘅资助，就喺个服务方面咧，佢多咗好多一啲一站式嘅服务，帮助我哋简单用一个低廉嘅一个门槛咧，可以。跨过咗呢个创业嘅困难。另外就系咩咧？就系、是、你会见得到咧，头先邱爷都讲到嘅就系、是，即系湾区里边咧产生咗好多唔同嘅生意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专业同埋岗位出现咗。即系我哋年青人其实真系可以多咗一啲唔同嘅选择喺湾区里边出现。而且你要记住一样嘢，湾区将来嘅发展必然。而家其實都做緊嘅就係同國際接軌，所以香港年青人真係可以即係做到兩文三語嚇、啊，即係普通話、英語、粵語，再加英文、中文都寫得好，甚至乎多一兩門嘅外國語言學得到嘅話咧，喺灣區裏邊一定係搶手人才嘅。咁當然啦，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嘅，總會有人開心

0: 要总会有人唔开心嘅、嗯。我相信就系可能你而家暂时欠缺某一啲技能，但系你能够意识到，然之后自己去努力去装备嘅话，我觉得系仍然一个好大嘅机会喺度嘅。最后咧，我都想讲一个位置就系话咧。香港咧有一个好特殊嘅一个优势喺度嘅，就是、大家知道我哋嘅八大院校基本上边都系喺呢个 QS 或者系其他嘅唔同嘅排名里边咧，国际排名里边咧靠得比较前嘅。
1: 嗯，
0: 香港其实系真系可以运用佢优势嘅一个教育产业，去为湾区里边培育一啲人才。我哋讲紧咧学语言。可以喺香港裏面進行嘅、
1: 嗯、
0: 然後我哋透過呢大灣區呢個咁完整嘅物流鏈啦、生產鏈啦，或者呢個咁完整嘅一個科技發展呢，我哋可以將我哋所研發出嚟嘅產品呢擺落去呢一個灣區裏面呢生產，繼而形成一門呢就係、是、生意。
1: 嗯、
0: 但呢門生意頭先因為講啦，就可以返返嚟香港進行呢個融資。其實呢樣嘢都係即係我你頭先講到一個好大嘅話題，就係、是、究竟灣區裏面我哋機遇喺邊呢，我馬上就想到呢啲嘢。因為你睇到啲咩
2: 剛才講的八大院校或者大學呢，其實灣區是寶物來的，寶藏來的、
0: 嗯、
2: 因為為什麼呢，就如果你嚴格看呢，灣區一帶呢，即除了香港以外呢，即其他城市的大學相對的力量是有限
1: 密集都是、
2: 啊、如果是跟、嗯、即剛才說四大灣區甚至跟長三角比較，但是如果加上我們八大就厲害很多了，是吧、嗯、這是第一件事，即是其實將來呢，這個不單止一個教育產業，做一個研究的產業，大規模研究產業。咁呢樣嘢其實你諗下啦，我哋有研究，然後製造就可以喺灣區製造、
1: 嗯、
2: 然後融資就喺香港融資，然後可能通過香港嘅某啲方法推出全世界。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呢係運作嘅經濟體嚟嘅，係咪？好啦，咁尤其而家呢個年代啦，無論 AI 啦，無論機械人啦，世界是急速轉變嘅、
1: 嗯、
2: 而我哋係站喺最急速轉變嘅經濟體嘅隔離，其實對我們幫助很大的。即我成日都想一個問題，如果我們隔離那個究竟是慢好一定快好，窮好一定富好，
0: 順風車
2: 呢，我覺得是又富又快最好，
0: 是不是順風車？
2: 如果是又相對又窮困，相對呢又是、對這個世界不知怎麼倒數呢，其實是不好的、
1: 嗯、
2: 即是我們最得閒到我們說，你起碼 會有種是危機感，哇原來這麼快人家或者我們這麼慢。所以呢我現在的情況在哪裡呢，就我覺得世界的競爭是更激烈的。
1: 嗯、
2: 然後這個激烈呢就可以通過灣區，譬如香港的大學啦、香港的即是研究啦，然後灣區的產業等等等等，去做一個呢很大規模的調整。咁、而家最重要呢，我們其實貫穿我們咁多集呢都是同講到科技呀、啊、嗰度食物呀、啊、食物都係㗎、
1: 嗯。
2: 我們每一集攞出來的灣區食物臭味餸其實應該好好食㗎、
1: 嗯、
2: 因為餸又好食。咁但係呢個過程入面呢就都係會有一種情況呢，就係、是、我哋要取長補短啦，互相學習啦。所以呢啲係唔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啲係家常嘅說話。但係事實上呢，尤其係呢個年代呢，你成個灣區合力去做一件事係遠遠遠遠勝過呢係單打獨鬥。
0: 冇、嗯、錯，其實有一句說話好老土但係真嘅，就係、是、合則強分則弱。年青人可能對呢一樣嘢可能上去玩係冇乜問題。咁、
1: 嗯、
0: 但係即係都對於上去工作啊或者創業可能有啲唔同嘅一啲諗法啦，或者焦慮啦，我覺得好容易嘅，即係我諗先多啲跟一啲可能係即係學校嘅團啊，或者一啲團體裏面嘅一啲工作實習嘅一啲團去試下，咁睇下喺灣區裏面工作個環境係點，你係咪真係適應到？真係適應唔到啦，諗諗點解適應唔到等等呢一啲嘢，即係我覺得係嘗試咧，應該係一個更加好嘅方法，令你可以去融入呢個大灣區咯。
3: 同意。咁啊，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咁老實講，其實13集咧要講曬成個大灣區，咁係意猶未盡嘅，都感受到兩位博士仲有好多內容想同大家分享。藉住呢個時間咧，都感謝香港電台俾咗呢個機會，我哋同各位聽眾分享呢個大灣區究竟係有點樣嘅歷史啦、人民啦、美食啦，相信呢啲大家都好容易獲得共鳴。但係更加珍貴嘅就係我哋兩位博士分享大灣區嘅經濟發展啦，大家可以喺當中見到嘅機遇。如果各位聽眾覺得聽完有得著嘅，咁下次去大灣區旅行嘅時候，就唔單止係食同玩，咁都可以睇睇背後嘅歷史、人民底蘊，係啦。咁希望有一日我哋可以再喺度同大家見面，下次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兆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想深入了解波斯神话，可以由《列王纪》和《亚维斯陀》入手，跟着参考现代学术译著和研究，英文、法文、德文都有大量译本，建议看原文译著加上比较文献。要留意历史脉络，即是波斯帝国宪教转变、波斯兰化，参观博物馆，听口述传统，看改编作品，譬如戏剧、影视、游戏等等，都是一些好方法。研究的时候要尊重宗教敏感性，尤其是涉及宪教仪式或者当代少数社群。最后鼓励创作，可以用现代视觉重写、配乐、影像化，都可以帮助神话对新世代讲故事，但是要平衡创新和文化尊重。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最后一集，第13集，主题是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埃斯凡迪亚尔是卢克拉斯帕的仔，古什塔斯帕和罗马公主的仔。当时的土兰国王阿尔贾斯帕不愿意向波斯称臣，两国大战，死伤惨烈，古什塔斯帕的弟弟亦都战死。埃斯凡迪亚尔听说皇叔战死，很伤心，誓要出兵报仇，结果打败土兰军。埃斯凡迪亚尔凯旋而归之后，国王没有医药将皇位传给他，认为他太年轻，需要更加多的历练。点知宫中有人心怀不轨，重伤埃斯凡迪亚尔，结果埃斯凡迪亚尔被捕，到底他能不能够脱离危险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3集《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
5: 波斯神话。
7: 伊朗王子埃斯凡迪亚尔带兵击败土兰，不过当他知道他两个姊妹被捉咗囚禁喺同堡，埃斯凡迪亚尔就带亲信前往同堡营救。他问古格萨尔怎样去同堡，埃斯凡迪亚尔就揀了最快不过最困难的那条路，他就展开了勇闯七关的旅程。第一日杀了两只巨狼，第二日杀了两只凶猛的狮子，第三日杀死了巨龙，第四日杀死了女妖，第五日杀死了神鸟，第六日穿过暴风雪，第七日渡过湍急的大河。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成功救回两个姊妹，他希望爸爸能够兑现之前的诺言。

0: 陛下，你曾经发誓，若果我哋父子再相见，你愿意等我继承个皇位、哦。
1: 唉，乖仔，而家你已经系出名嘅英雄啦。当今世上能够同你匹敌嘅，就系扎尔个仔老斯塔姆，佢对从前嘅君王尽忠效力，但系唔赞成努克拉斯帕为王。你应该去责别尔斯坦，捉老斯塔姆同埋佢嘅屋企人。到时候凭住圣火祭坛起誓，我一定会俾你登基为王噶。若果你真系想主宰伊朗，就要听我嘅命令，击败老斯塔姆啊！
0: 再见啦，父王，我而家去召集军队去责别尔斯坦啦。老斯塔姆，我听人讲你爸爸扎尔其实是魔鬼的细路，所以才会被生父萨姆抛弃，因为萨姆母仔才会被这个细路回家的。
2: 埃斯凡迪亚尔，你错了，我的家世很伟大，我的出身和功绩没人比得上的。王子，不要跟我决斗啦，请你想想，如果我输了被你押回去皇宫，我一定会被人耻笑，但如果我赢了在决斗里面杀死了你，那我应该怎样跟国王解释呢？
0: 我只是负责执行国王的旨意，请你回去好好休息，听日决斗，不要迟到，我要在战场上等你。
2: 我打算一个人过去，你不要轻举妄动，扎阿烈。除非埃斯凡迪亚尔的军队先攻打我方，如果不是，你绝对不能够被任何人加入这个战斗。
3: 知道。
0: 哎，我们开始啦，老斯塔姆。
4: 他们一下用剑，一下又用大棍，两个人都使出全身的气力搏斗，最后武器用尽，他们就赤手空拳打过。
5: 哎呀，
6: 老斯塔姆不够打，将士摆出预备攻击的阵势啊！
4: 两军即刻交战，在一片混乱之中，扎雅烈杀死了老十阿扎尔，法拉马兹就杀死了埃斯凡迪亚尔的另一个仔迈克尔老十。
5: 我两个兄弟他们战死了
0: 啊！战死？老斯塔姆，你背信弃义啊！当初你同我承诺，其他人绝对不会参加这场战斗的，而家你放弃诺言，你两个亲人杀死我两个仔，你知不知丑啊？
2: 这场战争不是出自我的命令的，第一切结束之后，我一定会惩罚措施行动的人，为两个乖仔讨回公道。
0: 你都是关心你自己下场先啦，我要你死在这里为我两个仔报仇。嘿，
4: 两位勇士继续战斗，各自用弓箭向对方射箭，老斯塔姆和拉克什中了几支箭，埃斯凡迪亚尔毫无受伤，避过了老斯塔姆的所有飞箭。
2: 唔通真系好似传言所讲，冇武器可以伤到埃斯凡迪亚尔咩？我点样攻击，一都系冇办法伤到埃斯凡迪亚尔嘅。哎呀，我受咗重伤，哎呀，要走啦！哎呀！
0: 老斯塔姆啊，当年威武嘅战士，而家变得咁懦弱嘅咩？
2: 扎阿烈，快啲翻去向爸爸求救！埃斯凡迪亚尔已经追到山脚，要我认错，同佢一齐翻去见古什塔斯帕啦。
5: 哦，系。
2: 喂，埃斯凡迪亚尔，好夜啦，我哋翻去休息，听日再继续啦。
0: 你唔好谂住用诡计呃我啦，唔好以为你今日翻到屋企啊！
2: 我唔会理你噶，我大伤过，走啦。
0: 斯塔姆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就算没有骑战马一样上到高山，就算遍体鳞伤都可以渡过湍急的河水。不过他已经受了重伤，就算他平安回到家都挨不过今晚，很快就会死。唉，我们不用追。
2: 我行遍天下，遇过无数的对手，好像埃斯凡迪亚尔那样刀枪不入，我真的从来都没见过。好彩到夜晚我才有借口回家养伤，照这样看埃斯凡迪亚尔明天一定会杀死我。
3: 乖仔不要心急啊，我可以请神要你，如果他愿意帮助我们暂别以斯坦，或者可以继续安享和平。你你大家跟我嚟，上去高山点着三个火炉，点火，嘿嘿嘿。我由袋度拿出神鸟嘅羽毛放落火度烧。嘿，神鸟你出现啦。神鸟啊，感谢你没忘记你这个样子。
7: 泽尔，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啊？你为什么要召唤我来呢？
3: 努斯塔姆受了伤啊。
7: 嗯，你放心，你现在尽快将拉哈什和努斯塔姆带上山，等我帮他们疗伤啦。好，等我就用嘴吸点浓血出来啦。等我用羽毛扫下个伤口先。嗱，我而家就会将我嘅羽毛浸喺牛奶度，再敷喺你嘅伤口。咁样过咗七日，你嘅伤口就唔会再痛噶啦。等我而家医埋拉哈什先。
2: 神鸟，多谢你救翻我哋啊！
7: 英雄，你同埃斯凡迪亚尔嘅决斗，实在系玩火自焚啊！所有人都知道。他受到保护是刀枪不入的。
2: 如果他没有羞辱我，我都不会发怒。虽然我没办法打赢他，但我宁愿一死都不想自己名誉扫地。
7: 听我的忠告啦，不要再跟埃斯凡迪亚尔作对了。曾经有预言讲过，凡是杀死埃斯凡迪亚尔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明天你就去跟他道歉啦，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你就用我现在教你的这个方法。现在跟我来，等我将击败王子的方法讲给你听。
2: 好，神鸟。
7: 等我用羽毛扫下你的前额先。现在你要由那棵圣柳树找一条又直又长的树枝，先要用火烤直那个树枝，再装上两支箭烛，三片羽毛。只要你照我说话去做的，那这支用树枝造成的箭一定可以杀死埃斯凡迪亚尔的。
2: 好，神鸟，我照着你的指示造箭出来。
7: 扎尔，再见了。

老师探望好返，我返嚟战场霸树坛，一定係扎尔魔法啦！我发誓，一定要杀死老师探望。

0: 殿下，我劝你都系打消呢个念头啦。我哋可以握手言和，避免一战。
1: 废话，你讲乜嘢啊？都要再打过噶啦。
0: 果然都系命运嘅安排。我斯凡迪亚尔点都唔愿接受我嘅劝告。
1: 嘿，我要再挑战老师塔姆啊！
0: 将城楼之战踏上公园，王子再见啦！
1: 英雄老师塔姆，你怕我定系懦弱啊？我帮古什塔斯帕同埋卢克拉斯帕射出呢一箭啊！我嘿，一箭射中你嘅头盔啊！问你惊未啊？
0: 我都要射出城楼之箭，
1: 去！
0: 之箭射中咗王子双眼嗰度。
1: 哎呀，我睇唔到嘢啊！我跌咗落马，我要拔出染满鲜血嘅箭啊！
2: 扶住佢个头啊！扶住佢个头啊！
3: 我知嘛，你阿姨啊！
1: 唔好为我喊，我死喺度系天意嚟啊！
0: 殿下，好似你咁少见嘅英雄，唔应该咁后生就死啊！呢个悲剧都系我一手造成噶。
1: 冇嘢啊，战斗已经结束咗，尊敬嘅英雄，请听我死前最后嘅愿望。喺呢个世界上，我最唔放心嘅系我个仔巴克曼啊！请你带佢翻去，尽你嘅能力养大佢同埋教导佢，愿佢能够平安长大。哎呀！

0: 扎尔、扎瓦列同埋法拉马兹都赶到老斯塔姆身边。
1: 乖仔，预言一定会实现的，边个杀死埃斯凡迪亚尔，未来必定遭逢厄运啊！
2: 其实杀死我嘅人并唔系老斯塔姆，呢个悲剧完全系由于我爸爸古什塔斯帕，佢宁愿牺牲自己嘅仔嘅性命，都要保住自己嘅皇冠。而家佢得上所愿啦，巴树丹兄弟将我尸体带翻去，送到父王嘅面前。咁样一嚟，佢个心应该会感到羞愧啊！系佢亲手送我，送我死。
3: 我诚心为埃斯凡的阿姨哀悼。
4: 我担心巴克曼会记仇，大个仔之后会为父报仇，令到扎别尔斯坦陷入战火。等你一死，我哋嘅领土会被战争摧残，最后被伊朗吞并啊，卢斯塔姆。
3: 如果呢个系上天嘅旨意，我哋都要顺从。无论巴克曼日后点样选择，你而家都唔应该怀疑佢。
0: 巴舒坦为埃斯凡迪亚尔做咗一个精致嘅棺材，用积金锦缎做成王子嘅裹尸布。卢斯塔姆揾咗40只骆驼护送埃斯凡迪亚尔嘅棺材翻家乡。王子嘅死讯传遍伊朗，百姓都为佢嘅死而伤心痛哭，为佢哋贪婪嘅国王感到羞愧。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伊朗电影文化，伊朗电影嘅历史可以话系波斯文化同埋现代技术冲击嘅产物，受到政治改变、社会转型同埋宗教嘅影响。伊朗电影记录住国家嘅转变，亦都成为伊朗人表现现实、哲学同埋人性嘅媒介。伊朗导演会用诗意、现实主义同埋隐喻手法，创造出独特嘅电影语言，喺全球影坛占一席位。1904年，德克兰开设咗伊朗第一间戏院，公开放映外国短片。到1912年，电影内容都仲系以外国电影或者纪录短片为主。直到1925年，先出现第一位导演执导咗一部伊朗默片长片《阿比和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朗电影产业加速商业化。1950年至1965年期间，伊朗一共出产324部电影，都系以歌舞、爱情、动作为主嘅商业片，通常系模仿荷里活电影。直到1960年代尾，电影新浪潮兴起，导演追求艺术性、现实主义。例如1968年嘅《阿胡夫人的丈夫》就深入探讨女性嘅角色。1969年嘅《海撒》用复仇故事嚟反映现实社会，开创悲剧动作片片种。而电影《牛》描写农村嘅贫困同埋人性嘅异化，开始得到国际嘅关注，被誉为新浪潮经典。1979年，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伊朗电影生态，电影创作力大减。直到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政府对艺术电影嘅扶持增加，希望可以提升国际形象。之后嘅伊朗电影喺国际上都得到一定嘅口碑。香港人较熟悉嘅系1997年嘅《小孩子》，描述一对兄妹因为唔见咗对鞋所引发嘅冒险故事。电影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嘅《伊朗式分居》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细腻刻画出中产阶级家庭嘅冲突同埋道德困境。2015年嘅《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又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到咗2016年，《伊朗式迁居》同样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上几套电影都曾经喺香港公映过，都好受欢迎。伊朗电影嘅独特之处在于诗意现实主义，利用长镜头、开放式结局、非职业演员、自然光线以及对日常生活嘅哲学反思。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个钟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克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两日之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亦都禁止伊朗客机飞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同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2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2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7，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7美元，卖出4343.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13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波斯神话之中会出现发梦场景，而梦境被解读成为有超越日常的含义，会由宗教人士或者学者、星象家去解梦，因为他们熟读经文、象征、教义和解读方法，梦就变得经常被记录或者讨论，甚至被当成有意义的预兆。梦被视为神事、预兆，所以人会更加留意。波斯史诗《列王史诗》入面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梦境是扎哈克发梦预示自己政权的终结，另一个是西亚沃什被流放之后梦到自己即将遭遇死亡，而这些梦境都会成真，令到神话充满神秘意义。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扎尔由袋拿出神鸟的羽毛放落火度烧，神鸟就出现。神鸟用鸟嘴吸出老斯塔姆龙血帮他疗伤救回他，不过老斯塔姆宁愿一死都要同刀枪不入的埃斯凡迪亚尔决斗，神鸟就帮助同打败敌人。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3集《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的结局。
6: 波斯神话，
8: 扎尔、扎雅烈和法拉马兹都赶到老斯塔姆身边。
9: 喂仔，预言一定会实现的，边个杀死埃斯凡迪亚尔，未来必定遭逢厄运啊！
10: 其实杀死我的人并不是老斯塔姆，这个悲剧完全是由于我爸爸古十塔斯帕，他宁愿牺牲自己的仔的性命都要保住自己的皇冠，现在他得上所愿啊！巴树坦兄弟将我尸体带回去送到父王的面前，这样一来他的心应该会感到羞愧，他真手送我。

0: 我诚心为埃斯凡的阿姨哀悼。
1: 我担心巴克曼会记仇，大个仔之后会为父报仇，令到扎别尔斯坦陷入战火。等你一死，我哋嘅领土会被战争摧残，最后被伊朗吞并啊，卢斯塔姆。
0: 如果呢个系上天嘅旨意，我哋都要顺从。无论巴克曼以后点样选择，你而家都唔应该怀疑佢嘅。

0: 巴舒坦为埃斯凡迪阿尔做了一个精致的棺材，用积金锦缎做成王子的裹尸布。鲁斯塔姆找了40只骆驼护送埃斯凡迪阿尔的棺材回家乡。王子的死讯全遍伊朗，百姓都为他的死而伤心痛哭，为他们贪婪的国王感到羞愧。
1: 哼，我忍无可忍啊，
2: 是古什塔斯帕害死了埃斯凡迪阿尔的。
3: 父王，你怎可以这么无情的断送埃斯凡迪阿尔的前程？有哪个国王为了保存皇位宁愿害死自己的亲生仔啊？埃斯凡迪阿尔只是希望可以继承皇位，你怎可以这么狠心啊？当年你对你爸爸提出的同样要求，他都没这么对你，你逼他跟老师探望宣战，最终令到他死了。

0: 古什塔斯塔，我都遵守同埃斯范迪亚尔嘅约定，对巴克曼可以亲生仔咁样。
1: 时光流转，巴克曼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英俊聪明嘅青年。贾马斯帕透过占卜知道，未来伊朗嘅皇位必定系属于巴克曼。
0: 好啊，巴克曼，你翻伊朗啦，我有好多礼物要送俾你。
2: 多谢你啊，老斯塔姆。
1: 古什塔斯帕同巴克曼重聚，谂起死咗个仔，内心好后悔。佢感谢上天，但愿巴克曼能够代替埃斯凡迪阿尔继续喺呢个世上生活。萨尔有好多仆人，其中有一个侍女好识得奏乐同埋歌舞。佢为扎尔生咗一个仔。B B 出世嘅时候，好多智者同埋星相家都受到邀请嚟帮呢个细路占卜。
3: 扎尔大人，呢个细路长大之后会毁灭撒母嘅亲族同埋后代啊！全伊朗嘅百姓将会因为佢身陷苦难，而佢本人都冇办法喺世上长存啊！
4: 吓，咁样啊？我都唔会抛弃呢个细路嘅，留低佢啊，叫佢沙卡德。
1: 沙卡德平安长大，变成一个外貌英俊、能言善道嘅青年。扎尔派佢去见赫布尔国王，国王好赏识呢位青年。甚至将个女嫁咗俾佢，沙卡德喺宫廷过住美好嘅生活，一切都令佢好满意。由于赫布尔向扎别尔斯坦称臣，努斯塔姆每年都会向赫布尔国王征收一袋金币。不过而家国王就唔愿意继续再进贡啦。
5: 既然是沙卡德的外父，再怎样说都是扎尔的亲家，努斯塔姆不应该再要我进贡了。
6: 我都对努斯塔姆的态度很不满意啊，国王，我们可以用计仔对付努斯塔姆啊。
5: 沙卡德啊，你有什么好建议啊？
6: 国王啊，国王，我们可以举办一场盛宴，在个盛宴那里你就闹我，睇唔起我嘅出身，跟住呢我就扮受到侮辱，返扎别尔斯坦。等我对爸爸同埋兄弟数完你之后，努斯塔姆一定好嬲㗎，佢就会嚟赫布尔嗰度为我讨回公道。到时候呢，你就喺猎场嗰度整个陷阱，喺努斯塔姆经过嗰啲路上面掘几个窿，将各种武器收埋喺里面，记得刀尖向上啊。
5: 好好啊，就照你嘅计划去做啊。
6: 国王，你羞辱我！哎呀，我真系好嬲啊！我而家翻扎别尔斯坦，讲俾爸爸同埋兄弟知先。
0: 沙卡德，呢个赫布尔国王竟然当众羞辱我嘅兄弟啊！我要佢付出代价，到时佢嘅王国灭亡，佢同埋佢嘅亲族全部死晒，我要拥戴沙卡德，坐上佢嘅皇位，统治赫布尔。我由军中拣咗好多精兵出嚟，大家同我一齐出战。
6: 努斯塔姆，你唔使咁大阵仗嘅，唔使带咁多士兵对赫布尔开战啦。依我睇，国王或者已经为佢嘅言行后悔，可能会道歉添啊。只要你亲自出现呢，呢个世界边个敢同你作对啊？
0: 好，有道理，我就带100个骑兵同埋100个步兵。扎瓦列，同我一齐去，咁样已经够晒啦。我哋去赫布尔。

0: 克布尔国王找到适合整陷阱的地点，派了几位士兵在那里刮窿，陷阱入面放满了尖锐的武器，再冚住个陷阱。
1: 欢迎老师探墓。唉，英雄啊，我为羞辱沙卡德道歉，我当时啊饮多咗酒，一时失去理智，先会咁冲动失言啫。哎呀，请你大发慈悲，宽恕我嘅过错啦。
2: 国王，我饶恕你啦。
3: 人类，此言，你远道而嚟嘅贵客可以享用下美食，听下乐师演奏。老师探母，唔知你愿唔愿意上面去我嘅打猎场呢？嗰度有好多猎物嘅。只要你骑住拉克什，我深信无论是羚羊定是野鹿，你都可以轻易捕获嘅。
4: 好啊，我带住弓箭，大家一齐出发打猎啦。

0: 我闻到新翻泥土嘅味道。嘿，我唔鍾意泥土浸潮湿嘅气味啊！等我用马蹄踩下佢先。嘿，嘿呀，我跳，嘿呀！
1: 哇，拉哈什，你做乜嘢啊？我嘿，打你一边啊！
0: 啊，好痛啊！

0: 塔舞，呢个系上天俾你嘅礼物嚟噶。过去你到处烧杀掳掠，造成几多伤亡啊！今日恶神阿里曼就要嚟攞走你嘅性命啦！
1: 哎呀，老师塔舞，你做乜成身都流晒血啊？哎呀，大极英雄，你受伤啊？做乜瞓喺呢度嘅？你不如我而家请医生过嚟医下你咧。
2: 你个心上恶毒嘅衰人，唔好扮嘢啦！我虽然会死，但你都会死啊！我仔法拉玛兹知道我嘅死讯之后，一定会为父报仇。萨卡德，世人都会记得你忘恩负义。将我弓拎过嚟俾我，咁或者我可以减轻你嘅罪孽。咁若果有狮子出现，我仲可以保护自己，唔会被狮子食咗啊！
0: 唉，我睇老师塔姆，你嘅死期都到啦。我哋仲怕咩？哈哈，你嘅弓箭啊，
2: 萨卡德。
0: 啊，你做乜攞把弓箭对住我？咩事啊？咩事啊？
2: 你个叛徒，太迟啦！我死。
0: 哎呀，啊，弓箭啊！
2: 我赞美上天，我能够喺生命结束之前，亲手杀死翻陷害我嘅仇人。啊，我要死啦！
3: 有位伊朗勇士侥幸冇死，翻翻去扎别尔斯坦向众人通报呢个不幸嘅消息。
4: 英雄老师塔姆死咗啊！赞瓦列同埋其他士兵都死晒啊！
5: 吓，死咗。我个乖仔死咗啊！生命同埋名誉都冇意义啊！老斯塔姆同埋扎亚列都系英雄，但系就俾呢个沙卡德嘅奸计陷害。依家只剩低我一个老人家。法拉马兹，你率军攻打喀布尔，将战士嘅遗体带翻嚟。

0: 拍布已冇晒人啦，啲人走晒，留低翻一个空城。嚟到猎场啦，个陷阱啦，揾到爸爸个尸体，我帮佢除咗条腰带同埋件衫，帮佢洗身，缝好刀伤，再梳好爸爸嘅白胡须，将爸爸嘅遗体放喺洁白嘅锦缎上，撒上麝香、樟脑同埋玫瑰花瓣。爸爸好高大啊，摆咗两张灵床都唔够用。大家用高大嘅柚树为爸爸做副棺木，再用金钉同埋象牙装饰。
1: 法拉马兹，我哋都揾到扎瓦列嘅遗体啦。
0: 好，帮扎瓦列嘅遗体洗干净同埋整理，
1: 仲有忠心耿耿嘅战马拉哈什啊。
0: 唉，都帮匹马洗干净埋身体啦。

0: 法拉马兹终于带住勇士的棺材回到去扎别尔斯坦，他们在花园刮了个墓穴，等两位英雄可以在家乡安息。扎别尔斯坦的居民全部都来致意，大家都同传奇英雄永别。
1: 我办完丧事，率军重新出征，攻打喀布尔的皇宫。为了提振士气，我打开爸爸的宝库，将财宝送给每一个士兵，大家一起杀入喀布尔皇宫，山擒国王。
2: 冲啊！
3: 法拉马兹捉到喀布尔国王了，
1: 将他们押送到鲁斯塔姆丧命的打猎场，捆绑他双手，整个人都关在陷阱，将他的头向下，再将国王的40个亲人都抛埋入火堆。
3: 是法拉马兹。
4: 我个仔死咗，我真系接受唔到啊！我唔食嘢啦，
5: 点算啊？老大辈癫咗啊！佢将丧礼当成戏。

0: 仲想游水道捉死蛇，吞咗落肚添啊！我都系带佢翻睡房先啦、啊，行啦行啦，老大贝，行啦行啦。
1: 乖仔已经死咗，你同我都好快离开噶啦。喺最后嘅日子嚟到之前，我愿意将生同死嘅命运留翻上天再决。我重新振作，将财产分俾穷人。我要虔诚咁为怪仔嘅灵魂祈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13集就系讲现代伊朗生活仍存在嘅神话气氛，唔同年代仍然共通。最后一集，我想总结，即使伊朗社会经历现代化、政治变迁、世俗化程度唔同，波斯神话仍然保留价值观、故事方式以及面对世界嘅态度。唔一定每个人都信同一套宗教，但系文化就系共享嘅。神话例子就用秩序战胜混乱、光明回归呢类核心价值作为总结。你会发现，就算你喺城市生活、喺办公室上班，当你遇到新开始，例如新年、转职、人生大日子，你都会用类似嘅语言去形容希望、洁净、重启、重生。呢啲词汇背后可能冇直接讲神话，但系好容易同埋波斯神话一致。同时，伊朗文化仍然保留对英雄同埋道德嘅故事偏好。你遇到不公平，会有人引用故事去表达立场；你面对挫折，亦会用最终会有转机去支持自己。呢啲都系波斯神话嘅文化工程，将宇宙伦理变成为可用于生活嘅心理工具。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乜嘢影响。十三集节目已经完成晒，希望带俾大家多啲认识波斯、伊朗文化同埋生活。我哋喺度再一次多谢香港电台俾机会我哋团队制作波斯神话节目，令到我哋团队嘅人士有机会参与广播工作、写稿、做广播剧、做主持、做导读，都系好难得嘅机会。我哋后会有期，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3: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大家都知道玫瑰花象征爱情，能够收到你喜欢的人送玫瑰花给你，确实是一件幸运的事。只不过玫瑰花的寿命短，容易枯萎。有见及此，今个星期就为大家介绍五种玫瑰的另类朋友，他们的名字都有玫瑰两个字，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靓，而且寿命还比真正的玫瑰长。第一种是雌玫瑰，雌气的雌，其实它和玫瑰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因为花朵的形状和玫瑰有些似，而且呈火红色，令人望落去就好像含苞待放的玫瑰感。事实上雌玫瑰是一种比较大型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非洲、南美洲、墨西哥和亚洲、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的地方，又叫做姜荷花、火炬姜，是姜的一种。雌玫瑰可以高达5米，葉片长30至60厘米，呈长椭圆形。它的花朵不似得其他的花感，在枝头或者枝干上面开花，反而在根的底部另外抽出一根独立的花柄，顶端位置开着一朵以真嫩假的鲜花。雌玫瑰的苞片格质肥厚，保水能力强，不容易失去水分，所以保鲜期一般有半个月咁长。雌玫瑰喜欢高温、高湿、阳光充足的环境，好像25至30度就最适合它们生活的了。不过正正因为它们比较高大，所以最好要选一些可以避风的地方来栽植。

第二种为大家介绍的叫小球玫瑰，它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分布在伊朗的北部、土耳其东北部等等的地方。它的花朵以绿色为主，随着日照时间增加和温差较大，叶片和花朵的颜色会由绿色变成血红色。如果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中生长，小球玫瑰的颜色就会越红润，到了秋冬季节，整棵就会变成紫红色，所以又有人叫它做龙血景天。小球玫瑰整棵矮小，有圆圆地的叶片，互生或者是对生，茎细长，呈蒲白状，它的生命力顽强，既耐寒又耐旱，还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容易群生和长出新的枝条。小球玫瑰通常有五瓣，偶然会有六瓣，正正是因为它们好像小玫瑰那么精致，所以经常被称为多肉植物当中的玫瑰花。小球玫瑰喜欢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如果光照不足、水分过多，就会令到小球玫瑰的节茎伸长、叶片疏散，而且颜色变绿。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于电路故障和备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影响空中交通管制，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升降，超过1000班机受影响。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部分机场其后恢复航班升降。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系统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常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个钟，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朝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得票得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二战之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当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的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於極右選擇黨以 38.2% 的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社民黨就以 35.5% 位居第二。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門最高領導人、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請求美方支持也門政府對抗獲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但特朗普未有承諾提供軍事支援。胡塞武裝今月發動攻勢，奪取曼德海峽沿岸多個關鍵地區。政府軍在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支持之下，與胡塞武裝戰鬥。胡塞武裝上週末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視為局勢的重大升級。特朗普早前說，華府與胡塞武裝保持接觸，胡塞武裝同意不襲擊美國的目標。據報特朗普亦都拒絕沙特方面關於提供軍事支持以打擊胡塞武裝的請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49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升1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5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8，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1，歐元對美元1.1465，澳元對美元0.71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2.62美元，卖出4343.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一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第三种为大家介绍的，它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它并不是生长在沙漠地区的玫瑰，亦和玫瑰没有近缘关系或者是相似之处。只不过当花朵盛开的时候相当壮观，花的颜色就好像红玫瑰那热情奔放，所以就有这个名字。沙漠玫瑰代表着此志不渝的爱情，它的寿命非常长，如果原生地生长的话，可以生长到100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它的真身其实是一种多肉植物，学名叫做天宝花，是甲竹桃科沙漠玫瑰属，高50至180厘米不等，花形就好像小喇叭，呈玫瑰红色，有扇形的花序，三五成丛，四季不断开花。沙漠玫瑰来自东非的干旱地区以及近沙漠地区，能够抵御酷热的天气，当气温太低或者水分不够的时候，会进入休眠状态。沙漠玫瑰属于植物界的蛇蝎美人，成棵都含有毒质，乳汁的毒性最强。当沙漠玫瑰受伤的时候，就会在伤口流出有毒的汁液，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避开，千万不要碰。

第四种为大家介绍的叫做山地玫瑰，同佢个名一样，是一种山地入面生长的玫瑰，又叫做高山玫瑰或者山玫瑰。山地玫瑰属于多肉植物，整个外形都好似玫瑰花，在夏季的休眠期就好似一朵即将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苞咁。这个时候佢为了避开强光直射，外墙叶片会凋谢，将一部分叶片包起来，直到生长期它就好像一朵盛开的荷花，而中央部分的叶子依旧层层叠叠，呈现灰绿、蓝绿或者翠绿等等的颜色。山地玫瑰一共有四类：翡翠球、大型山地玫瑰、黄金山地玫瑰和无山地玫瑰。每类的山地玫瑰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亦都因为这样习性可能都不同，某些品种亦都较为罕有，主茎的尺寸由2至到40厘米不等。山地玫瑰都来自于加拿利群岛以及附近的岛聚，以及特内里费岛，即是加拿利群岛上最大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山地玫瑰的开花期主要在春天和夏天，届时会长出浅黄色的花，开花之后就是种子的成熟期，母株就会慢慢凋谢，并且在尖部发出嫩芽。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圣诞玫瑰，又叫做铁筷子。千祈不要从它的名字开始猜测，圣诞玫瑰绝对不是简单地由圣诞再加上玫瑰而组成，只是因为这种花的开花时间是圣诞节的前后，而且它跟玫瑰花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实际上圣诞玫瑰是铁筷子属，或者叫圣诞玫瑰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这种花有很多个品种，它们不单止有毒，还带有

种刺鼻的味道，闻完之后会令人不舒服。圣诞玫瑰是指其中一个广泛生长在欧洲的品种，花初期呈白色，授粉之后转为淡粉红色，通常在12月开花。铁筷子来自甘肃、陕西、四川一带，在地理上是和其他圣诞玫瑰远远隔开的独立品种。它们的花瓣是白色带粉红色的麦纹，铁筷子极难适应原生地以外的环境，以前曾经被人大量掘出卖到欧洲，离开了原生地之后因为不能够适应而大量死亡。生长在土耳其和高加索地区的东方圣诞玫瑰，它的花瓣是白色而且中央带绿色，又或者有白色或者深粉红色的花瓣，带住酒红色的小斑点。这个品种是很多圣诞玫瑰的混合品种。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我会好仔细咁样同大家讲下，究竟学竖琴会有啲乜嘢具体嘅内容你系需要去学嘅呢？首先，好多人都知道要识乐理，乐理即系音乐理论。简单嚟讲，一啲基础嘅理论，例如识得读谱、音程、和弦、节奏、节拍等等。比较复杂嗰啲咧，例如就好似一啲旋律、和声等等。如果你识得乐理嘅话，对于你去学即兴演奏、作曲或者编曲等等，都会好有帮助。好多时我哋可以一边学琴，一边去学一啲音乐理论，但系咧，其实你亦都可以分开嚟去学嘅。

除了乐理，当然你就要知道弹奏技巧啦。你需要知道弹竖琴的手势、手指的摆放和全身的姿态配合。这个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讲是比较需时的基本功，但是基本功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人家学功夫那样，扎稳个马就是最紧要的基本功，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但是只要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就可以帮助到你日后弹奏的过程更加顺利。同埋最紧要的就是可以预防到肢体的劳损。弹竖琴的手法姿势有不同的门派。不少朋友就问我了，其实我可不可以自学的？我觉得如果你的目的是简单地弹奏乐曲或者自娱一下，自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长远去钻研弹竖琴的技巧，好仔细地去考究弹奏的不同效果，正确的姿势是非常之重要。而正确的姿势很多时自学是很难学得到的。因为需要有经验的老师来到去看下你有些什么方面是做错了的。一些很微细的动作或者姿势做错了，其实你自己是很难发现到。但是就会影响到你整体的发挥。可能久而久之就是做不到某一些你想达到的效果。又或者你会发现好像某一些乐句弹极都弹不到。又或者有些手指痛的情况发生。一个乐器所用到的肌肉其实都有不同的。所以学竖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重新地去锻炼某一些的肌肉。有些肌肉可能你几十年都没什么用过。有些朋友他懂弹钢琴，但是弹竖琴用到的肌肉和弹钢琴是不同的。例如我们弹竖琴是不会用到尾指的。弹竖琴很注重手掌那个收合放开这个动作。所以这些和弹钢琴都有点不同的。而我们是需要时间重新去训练那些的肌肉部分。其实这件事我觉得就是最浪费时间。保守来讲，如果我们要基本地练过所有手指和手掌的协调，最起码都要一年的时间才可以基本地掌握。反而如果你只想用一两只手指弹到一首乐曲，可能两三个月就得了。但是你要记住，弹到一首乐曲不代表你是掌握弹竖琴的基本功。

树杉的弦线是会断的、哦、特别呢在转天气的时间。所以你要去学习怎样去调音和怎样去换线。如果你不懂去调音是不能够开始弹琴的，因为每一次弹琴之前你就要确保每一条线都是啱音的。断线的话呢你就要尽快去换新线。另外呢我们都要去学习怎样去搬运竖琴，因为总有机会你会带着你的竖琴出外弹奏。无论是小的竖琴，又或者是坐地竖琴，甚至是脚踏式的大竖琴，你都应该要知道不同的搬运方法。譬如要摆放在什么的袋子，湿度和清洁的方法是怎样。如果大型的琴出街，我们可以叫什么的运输工具呢？譬如一个坐地的竖琴，如果不高过五尺的话，一般一些 5.5 吨的货车都可以帮到手。但是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就可能要用到货车和专业搬琴用的手推车才可以搬得到。竖琴除了有弦线的部分，弹奏的时候也都需要用到手掣或者脚踏来去转音。听到很多的学生他们的经验分享，就是觉得左手右手的协调是非常之困难。其实真正除了左右手的协调，当我们去弹竖琴的时候，连埋我们的脚和我们的眼睛都要同一时间协调。我们的眼睛要一边弹琴一边望着个谱，或者要望着你的服务对象。有些朋友很习惯只是望着琴谱弹琴，这样是绝对不够的。平时我们需要练琴的时候，应该要懂得担天望地，一边担天望地都能够仍然弹到歌，又或者你望着不同的人，甚至乎同人讲紧嘢，你都仲可以继续弹琴的话呢？这个是我对学生的要求，因为亦都是竖琴疗愈师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来的。

唔同嘅竖琴，佢哋嘅结构都唔同，用嘅力度、手势都会稍稍有分别。另一个全面嘅竖琴手，能够随时咁样调节自己嘅弹奏手法同埋力度，然后将每一个嘅竖琴都发挥到最好听。所以弹开大琴嘅朋友要试下弹细琴，又或者系一啲便携式嘅竖琴，咁样呢先至系最全面嘅。讲到呢一度，相信各位听众对于弹竖琴已经有好全面嘅了解，知道究竟学竖琴其实系学啲乜嘢嘢。希望呢咁多都唔会吓亲大家啦。其实每一个嘅乐器都需要时间去浸淫。我觉得练习应该系一个好享受嘅过程。我同一啲初学嘅学生讲，每一日练琴其实15至30分钟已经好足够。不过呢个前提系你每一日都要去咁样做，慢慢呢去建立一个习惯。而且喺你练琴嘅短短15至30分钟里面，你要好清楚咁样知道你要练啲乜嘢嘢，同埋你要知道正確嘅练习方法。咁样呢先至唔会浪费一分一秒。除此之外，我觉得基本功真係非常之重要㗎。希望大家唔好为咗要弹一首好艰辛嘅歌曲，然之后就放弃咗我哋嘅基本功。基本功即係手法同埋姿势。练习手法同埋姿势就好似我哋去学芭蕾舞咁样，要做拉筋。不断咁样去重复锻炼某一啲嘅动作。这个练习嘅过程呢係比较沉闷一啲嘅。但係嗰啲就正正係能够分别出一个人弹琴出嚟係比较好听同埋冇咁好听嘅分别。而基本功呢亦都会影响到你弹琴长远究竟可以达到乜嘢嘅水平。咁我哋下星期呢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清晨，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说，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也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元朗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与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索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醒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恩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公省款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是一切就睡啦，准备啊。咁我呢个头先呢就听个嗰个预告呢，小朋友都系佢识得去做一啲传媒嘅嘢，初体验好多嘢呢都可以俾佢哋细细嘅时候呢接触下學習下，咁就可以系深深咁印喺脑海里面，佢觉得啱唔啱呢样嘢呢，第时长大可能就朝嗰个方向去做佢嘅嘢。好啦，开始我哋嘅清晨首例节目啦。由一天嘅开始之前，喺屋企呢就做好晒装备先，包括咗你身心康健，就係、是、洗个面擦个牙飲杯水之后食个早餐，或者做下少少嘅运动，之后做你预足够嘅时间做好呢啲嘢，然之后呢就係、是、出门口开始一天嘅工作啊。清晨时间接近5:09，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早晨。

凤飞飞嘅《枫叶情》。咁啊，就快到秋天啦。呢、這个礼拜五就系咯，眨下眼嗬。今日礼拜二，星期四就迎月，星期五就正正中秋赏月，星期六咧就系呢个追月啊。咁啊，睇下今个礼拜嘅天气咧，暂时嚟讲都阳光普照啊。咁啊，温度都喺27至32度之间啊，即系呢几日中秋佳节嘅期间。咁啊，希望啊，即系天公造美，我哋抬头举头望明月嘅时候咧，都有一轮明月。平时睇嘅月光都觉得靓噶啦，咁啊，中秋个心理上都觉得系特别。明亮啊，咁啊中秋佳节你会点去度过咧？系啦，适逢系喺星期五嘅时候，又有个短假期，唔一定要去外地去度过几日嘅，就系、是、正正系即系所谓短假期嘅意思，有啲人可能系早少少放工啊，或者系攞日啦，我嚟庆祝中秋啊，就算翻工都冇所谓，嗰、那个心情都系一种过节嘅感觉。咁啊，第二日已经系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有呢、這个唔需要放翻工嘅时候咧。咁可以一个轻松愉快又团圆嘅心情同屋企人一齐，有啲朋友咧就会系即系约好晒啦，正正中秋嘅时候都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去食一餐饭。虽然话诶成日都有得食啦，成日有得食嗰个意思系你自己成日有得食啫，系咪成日都有一家大细？大家即係聚集埋，特別係如果各人都長大咗，兄弟姐妹眾多長大咗，都各自成家立業嘅時候咧，平時都真係好忙啊，咁所以就趁住過節嘅時候，俾個機會自己，大家係一齊聚一聚，傾一傾嚇。好啦，希望你有一個愉快嘅中秋佳節啦。咁啊，睇睇今日嘅天氣情況先嚇。喺一股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系喺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日间干燥。随住季候风缓和，周末期间广东地区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预料一个热带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逐渐发展，并且在本周后期大致是移向吕宋以东海域，但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现在28度。

开始节目有凤飞飞嘅《枫叶情》，而刚刚咧就系何家劲嘅《秋风》啊，系喺四季里边都有唔同嘅一个大自然嘅风貌。枫叶咧，多数都系喺呢个即系第四季出现啦。九月至到十二月嘅期间啊，香港睇枫叶最好嘅季节咧，睇翻啲专家嘅报道咧，就十一月啊、十二月啊，至到一月啊，都系一啲睇枫叶嘅季节。而喺内地嘅地方，因为嗰个位置唔同啊，咁啊喺内地嚟讲咧，最顶级嘅月份。

份嘅至到下旬嘅时候咧，就喺华北同中原嘅地区啊，北京啊、天津啊、四川啊咁样。咁啊，另外咧都系譬如喺去到十一月上旬至到十一月下旬嘅时候咧，呢、這个时候咧北方入冬啦，咁啊长江流域迎嚟最美嘅呢个赏枫嘅时候啊，咁啊红叶就伴随住江南嘅古建筑。你喺度睇嘅时候咧，真系好有诗意啊！喺咩地区咧？华东地区，譬如江苏南京、苏州啊、杭州啊呢啲地方，去到江西啊等等呢啲咧。咁如果你又有心去睇啊，或者影翻幅靓相嘅时候咧，可以计划下你呢一啲嘅月份去边度边度吓。通常以往去赏枫叶嘅时候，韩国都是一个好好的选择啦。但是近来随住好多人都去内地玩的热潮呢，我哋要睇返下我哋呢个大江南北好多靓嘅地方。

张智霖、许秋怡当时合唱嘅时候，一对金童玉女啊，两首歌曲都系深入民心，有现代爱情故事，同埋刚刚嘅片片枫叶情。

清晨时间5:25，人世间嘅爱恨纠缠往往带嚟痛苦，不如随缘放下。就是这首歌的意思，不要那么执着，把握当下，温柔同眠，新鸳鸯蝴蝶梦。

费玉清的新鸳鸯蝴蝶梦，表达看破红尘渴望归隐的洒脱的心境，歌词是借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感叹世事无常，人情冷暖，一些情爱的瓜葛，劝人不如放下执念，不如在这个纷扰的人世间当中寻求内心的温柔和平静，在这个花花世界与其痛苦挣扎，不如看淡一切，选择同你心爱的人温柔同眠。其实是 选择一些过一些简单宁静的生活，我想其实都是每一个人心里面向往啊。在现实世界里面，花花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又好像很难放低，这个可能是你每一天都会思考的问题。

0: 蔡国权的作品关高英的演绎寒傲似冰。早晨早晨，你听见的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联播的清晨爽利节目，我是钱佩卿，现时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4: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3: 我听紧早上10:00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嘅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4: 如果你唔要张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3: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我哋每一日面对好多嘅工作，或者系喺私下嚟讲，对于啲情情爱爱嘅睇法吓，咁啊，咁样先至一个完人嘅，即系完美嘅当中，就系包括咗你有工作嘅需要啦，有亲情嘅爱情啊等等啊。咁喺爱情里边啊，唔一定系真系可以顺顺利利，有啲时候就会系纠缠喺嗰段都唔知好。好唔好繼續啊？咁嘅情況，絕對嘅試過夢咧，就係講出咗喺一種失戀嘅情況之下，明知係唔得噶啦，明知係冇得挽救，但係仍然有啲時候係一個逃避嘅做法。我仍然係繼續係喺呢個夢裏邊追尋，喺夢裏邊咧就冇人拒絕自己。夢裏邊你可以諗到點樣美好都好，可能呢種都係一個自我安慰嘅方法啊。早晨啊，时间系5:40啊。今日系9月22号，农历系8月12日，星期二。

周慧敏的这首《自作多情》，轻松的这首歌曲是演绎一些情歌，陈少琪写的词，这首歌呢很节奏轻快，容易听，容易接受，朗朗上口。而歌词里面主要都讲出了，其实呢这个主角对于这个情爱方面是很清醒的，亦都是一种很自我保护的色彩。表面的意思是坚决拒绝一些狂热的追求者，而深层的意思就是其实都怕这个爱情而受伤，所以是一种很防御自己的一个机制，去清醒地去面对这个爱情。据讲话即是啲花边新闻啊，就是讲时呢周慧敏呢都玉女时候嘛。咁啊因为嘅美貌而追求众多啊，好多人追。咁啊饱受呢个感情嘅新闻嘅骚扰啦。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就不如写咗呢首歌俾佢啦。咁啊写俾呢个当时呢玉女掌门人。呢一种呢隻歌呢就带有一个距离嘅感觉嘅。就陈少琪为周慧敏而度身订造写嘅呢一首系自作多情。好，望望大钟时间，而家系5:46啊！睇睇今日天气情况，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啊。尹知音系咪梦里沉？

0: 罗文恩尼的合作真是成绝响啊。好彩当年留下这些这么好的歌曲作为日后的一些回忆啊，是罗文恩尼的一生有意义。时间接近5:53啊。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返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在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6:00咧，對於我嚟講咧，簡直係一個黃金時段啊！因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陽未出之前咧，就會去而家咧就做下運動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寧靜嘅環境啦，同埋有一種好勵志嘅感覺咧，就係、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祖平、国事厅以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到时会有479个美军参与。特朗普与习近平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夜晚就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去到白宫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例道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与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英国首相贝安德话，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之下，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视为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慕尔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7，欧元对美元1.1467，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22美元，卖出43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6: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7: 我要食传统月饼。
6: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8: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5: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9: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0: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1: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0: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阿婆婆，你俾啲首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14: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5: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14: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诶、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听过新闻之后呢，返返嚟我哋节目时间呢，再开始嘅就係六点两个字啦，都接近十一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22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早晨早晨。今天我们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上次就讲到这个头晕，即是正確的名字是圓雲啦，咁樣啦，
1: 或者雲圓，
0: 係啊，都得，兩樣都有人講啦，嗬。呢次咧就喺一個中醫嘅角度去解釋一下啦，嚇。
1: 中醫咧有圓雲呢個病名嘅噃，
0: 嗯，
1: 圓就眼花啦，雲就頭暈啦，
0: 係，
1: 所以統稱為圓雲啦。
0: 嗯，
1: 嗰個病情輕嗰啲咧，眯埋眼就冇咗噶啦，
0: 即係好似我咁樣。
1: 係啦係啦，但係嚴重啲咧，就好似咧雲車浪、雲船浪，但係咧就轉啊，自己又轉，或者周圍嘅嘢轉，起唔定嘅。
0: 係。
1: 再重啲嘅话呢，就会恶心啦、呕吐啦、出汗啦，甚至呢晕倒啊，扑低啊。至于头晕呢个症状啊，喺古代嘅书籍入面有好多种名称嘅。譬如话头晕啦、罩晕啦、罩艇嘅罩啊，圆雾啦、目晕啦、雾晕啦，到清朝之后呢，统称呢叫圆晕或者头晕啦。根据一本书《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佢描述头晕咧就指事物分花旋转，如作舟车之状。
0: 嗯，
1: 严重者张目即觉天旋地转，不能眨立，胸闷上泛呕恶，甚或扑倒。咁佢呢个描述咧，同我哋现代医学所描述嘅圆晕啦，或者咧同古籍所描述嘅圆晕咧个定义都冇乜大分别噶啦。
0: 即系中西嘅说法都差唔多噶。
1: 差唔多啦吓。
0: 嗱喺中医嘅角度咧。这个晕眩呢都有没有些常见的症型呢？
1: 有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先看这个病发生的病因病机多数属虚症的。
0: 嗯，
1: 包括呢阴虚动风、气血虚弱同埋神症不足。实症就只有一个，就是痰湿中阻。
0: 嗯，
1: 所以我们临床上呢就将它呢分开这四个症型啦。
0: 咁逐个讲讲喽。
1: 好，第一个呢阴虚动风啦。
0: 是这个点呢？
1: 嗰啲阳性嘅体质啦，或者阴虚啦，阳冇多不过阴少咗，嗰啲就阴虚啦，就好容易引发咧肝风内动啊，咁喐下喐下嗰啲就动啦，就引致肝阳上亢，其实就系高血压嘅一种症型嚟嘅。
0: 嗯，
1: 好容易咧就会头晕啦，血压高啦嘛，又或者长期咧情绪郁结啦，肝郁就化火啦。啲火咧向上烧，烧到我哋个头部啊，嗰啲经络啊，咁就变成圆晕啦。
0: 嗯，
1: 又或者咧肾阴亏虚啦，呢、這个有啲似荷尔蒙失调嘅情况嘅，譬如更年期嗰啲情况就系啦，肝肾同源啊嘛，咁啊肾虚肝都会虚，肝阴唔够咧，咁又好容易引发头先所讲嘅肝阳上亢啦，血压高变成圆晕啦。
0: 嗯，咁有啲咩症状噶？
1: 咁除咗头晕之外咧，又会耳鸣啦、头痛、头胀啦，个人咧好猛啦，好容易发嬲。发嬲嘅时候咧，个情况又加重噶，会面红耳赤，瞓觉瞓得唔好啦，容易发梦、口干又口苦啦。
0: 啊，有咩方法医啦？嗬，
1: 平肝潜阳同埋滋养肝肾啦。
0: 嗯，第二种嘅症型系点咧？
1: 气血亏虚，這个咧就系气虚同埋血虚啦，气虚。咁就唔够阳气啦，升唔起你自己本身嗰个能量水平啦。血虚就贫血嗰啲现象啦，个脑咧就冇咗气血嘅供养，咁两样夹埋都系容易头晕嘅。
0: 嗯，
1: 咁而且咧，你劳累咗之后咧，个情况会加重。
0: 咁有咩伴随嘅症状咧？
1: 嗱，如果你系气虚嗰啲咧，你就觉得好攰啦，都唔想讲嘢嘅，又冇乜胃口啦。血虚嗰啲咧就面色苍白，唇颊无华，即系睇落去白晒晒。个人咧就系好容易心悸啦，瞓得唔好嘅。
0: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1: 补气养血、健运脾胃啊。
0: 嗯，啊咁第三种症型系乜嘢啊？
1: 肾精亏虚啦，肾水不足，不能上冲于脑。中医认为咧，肾主脑水啊嘛，个脑唔够供养啦，又系圆晕啦。
0: 咁通常伴随嘅症状系点样噶？
1: 冇乜精神啦。如果你心肾不交，即系啲火向上烧，啲肾水又上唔到上嚟，冚熄啲火咧，你就瞓得唔好噶啦，就好容易发梦啦，而且会健忘、腰膝酸软、耳鸣为精，呢啲都系肾虚嘅症状嚟噶。
0: 嗯，
1: 就相当于咧，我哋年纪大咗啦，又或者咧先天不足，而至到咧我哋神经体液啦、内分泌、免疫系统呢啲失调嘅现象嚟嘅。
0: 嗯，
1: 偏阴虚嗰啲咧就会五心烦热， 偏阳虚嗰啲咧就应寒之冷，丝丝缩缩啦。
0: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1: 治法，如果你真系偏阴虚，咁就要补肾滋阴啦。如果偏阳虚，就补肾助阳啦。
0: 系，好啦，第四种常见嘅症型系咩咧？
1: 就系痰浊耐咗，系一个实症嚟噶啦。
0: 嗯，
1: 咁有痰啦，啲痰浊咧就蒙蔽清阳，即系话挡住咗气血流通嗰啲通道啦。嗯，气血就上唔到个脑咯，头晕咧就发生啦，而且咧个头重重，好似包住啲湿布咁样嘅。
0: 系，
1: 伴随嘅症状咧，包括系咩咧？胸闷啦，亦都咧会反胃啦。
0: 嗯，
1: 冇乜胃口。好攰嘅，成日想瞓嘅。
0: 系咯，有咩方法医治咧？
1: 治法就系燥湿化痰，同埋咧健脾和胃啦。
0: 嗯，以上咧就系讲呢个浑元啊，喺中医学嘅角度睇，有啲咩常见嘅症状虚实都讲咗啦。
1: 冇错，系。
0: 好啦，咁去到啦，有啲咩总结翻咧吓？
1: 中年以上因为肝阳上亢啊，引起嘅元运，应该就要警惕，会唔会系中风嘅先兆啊？
0: 嗯，
1: 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啦。
0: 系。
1: 血压一定咧要控制得好啦，气血两虚头晕就应该考虑会唔会系贫血啦、产后血虚啦。
0: 嗯，
1: 好似阿钱你都讲过，你个经验啦，系咪
0: 啊？
1: 一落地即刻咧，眼前一黑嗰种啦。
0: 嗯，
1: 低血糖等等，你都要考虑呢啲可能性嘅，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啦。如果你系肾精亏虚同埋荷尔蒙失调啊嗰啲情况，或者同虚劳有关系嘅。咁呢啲好多时候更年期后啊，或者嗰啲慢性疲劳综合征嗰啲人士咧，就会出现噶啦。咁亦都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嘅。至于话痰浊耐咗呢啲实症，会头晕、眩晕嘅程度咧比较重啲嘅。咁啊，多数咧身体肥胖啦，血脂又高啦，食嘢咧就唔节制咧，成日食滞噶啦。
0: 嗯，
1: 亦都要提防咧。高血压啦，同埋中风嘅风险嘅，
0: 系咁，所以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吓，爱惜自己嘅身体啊，
1: 啱啦。
0: 好啦，咁啊，去到听下古仔啦。上个礼拜咧，你就讲咗个寓言故事吓，庄子嗰个老猴养鸟啊，几得意啊，
1: 系啊，
0: 即系用自己嘅方法去喂嗰只鸟啊，卒之真系点可以消化得到啦？
1: 吓死咗只雀仔，
0: 冇错吓。咁就亦都提醒咗我哋做人都系唔好净系自私谂自己去改变。人哋
1: 冇错，
0: 都要睇翻人哋适唔适合。你话仲有一个故事咧，就留待今次介绍啊吓，
1: 都系庄子嘅寓言故事嚟嘅。
0: 系
1: 佢呢个故事嘅名就叫做孔子见老聃，即系老子啦。
0: 哦，孔子见老子啦，
1: 系啦。
0: 咁个故事系点咧？
1: 嗱喺庄子《田子方》入边咧，记载咗孔子拜见老子嘅时候，

0: 所以要退避三舍，
1: 系
0: 出去等住，
1: 差唔多时候先至再入去咁样。
0: 冇错啦，咁稍后啦，咁先至入去，两个人就见面啦。孔子一见到老子，就好惊疑咁冲口而出问佢噃：
1: 优也言语，其信言语。
0: 系啦，佢问咗两个问题，意思就话：喂，究竟系我头晕眼花睇错咧，或者当时我睇到嘅嘢系真嘅咧？
1: 啊，即见到佢披头散发，系咪真嘅咧？咁样吓，所以佢先晕晕地咁样
0: 系啦吓。相信咧，当孔子见到阿老子形如枯木，似遗弃万物而冥于毒化者，喺嗰个时刻咧，即时感到好震撼，而觉得咧头晕目眩嘅。
1: 系
0: 一方面，佢怀疑自己系咪头晕眼花产生咗幻觉咧？又或者咧，可能真系有咁样嘅境界？而老子就咁回应啦。
1: 嗯，由心于物之初耳。
0: 意思就话，我等我嘅心灵遨游于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嘅原始虚无境界啊。
1: 哦，所以有啲人系啊，即系好似入定咁样啊，入定其实就即系出咗窍，
0: 系啦，
1: 云游太虚咗嗰种系咪？
0: 冇错。
1: 嗯。
0: 啊，孔子见完老子翻咗屋企，三日都唔讲嘢。
1: 系。
0: 佢学生子贡就觉得奇怪，就问佢点解。咁孔子就赞叹老子真系就好似合体成形、散开成章、乘着运气而养乎阴阳嘅龙一样咁高深莫测，觉得自己咧好似如见飞龙，惊讶到头晕眼花，嘴都合唔埋啊！
1: 哇，真系嗰种境界，或者有一日如果自己遇到咁嘅情况咧，就会深深体会得到啦。
0: 系啦，系啦。
1: 嗱，咁啊，孔子同老子咧都系非常之伟大嘅人物啦。咁你讲起呢个故事，又谂起咩歌咧？崔博士，
0: 你讲得啱啦。孔子同老子都系伟大嘅哲学家，佢哋两个人嘅主张流传千古，影响住我哋中国几千年嚟嘅文化噶嘛。嗱，当呢两位伟人相遇嘅时候咧。啊！孔子竟然都有头晕嘅感觉，
1: 系咯？
0: 啊，从而咧悟出咗一啲真理。
1: 嗯，
0: 当今之世啊，大众市民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亦都会遇到唔少嘅人同埋事物啦，令到你头晕噶噃。咁我哋应该点样应对呢？
1: 哦，头晕唔单止啊，仲头痕啊嘛，所以都唔知点算咁样，系咪啊？
0: 你听阿尹光唱一首《脚震震》。你就会有答案㗎喇。
1: 啊，呢啲歌幾得意喎，懷舊嘅歌吓，大家如果冇聽過呢，稍後去聽下就知道啦。腳震震，
0: 耳轟轟，頭暈暈啦。
1: 咁一陣間呢，大家聽真啲呢，就可以答真啲，會唔會等於你而家呢個情況啊？好，我哋講完古仔啦，有啲咩湯水啱呢個頭暈呢？
0: 介紹一條清乾紫雲湯，一人量嘅。個材料呢，夏枯草15克，當歸12克，車前草18克。隻金草3克，再讲一次，夏枯草15克，当归12克，车前草18克，隻金草3克。
1: 嗯，咁点样整呢？
0: 洗洗啲材料啦，用4碗水煲佢半个钟头到，剩返碗零两碗水，咁就得㗎啦。
1: 嗯，咁其实又可以翻煲喎，嗬？
0: 係，飲完翻煲啦，可以煲多次嘅。
1: 嗯，咁嗰个功效包括有啲乜嘢？
0: 夏枯草清火明目，清肝火，降血压，散结消肿，当归补血，活血调经止痛嘅，润肠通便，平喘。车前草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清肝明目，清肺化痰。隻金草补脾和胃，益气。呢几样夹埋，能够清肝降火，活血止痛。呢成个汤水可以帮助舒缓，因为我哋肝虚头晕啦，或者内耳炎晕症啊，等你唔好咁容易晕啦。
1: 嗯，好啦，咁下个礼拜会讲乜嘢？
0: 下个礼拜咧，继续头晕。因为呢有一个情况就内耳炎晕，好多人呢都会有嘅，就耳酸平衡啦，耳石离位，我哋详细啲讲一讲佢添。
1: 了解多啲嗬。
0: 冇错。
1: 好啦，我哋一阵间呢就听呢个脚震震，就是尹光唱嘅。咁同时呢亦都喺度呢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预祝你快乐，一个礼拜五就
0: 系
1: 啦嘛。
0: 系啦，阿浅啦同埋各位听众，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1: 好，唔该晒，下次见啦，崔博士，拜拜。
0: 拜拜。

呢啲歌咧比较少听系嘛？尹光嘅脚震震啊，嘅几押韵啊啲歌词啊。时间咧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半钟啊。咁我哋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有雷洪德博士，听日会讲下咧就话恒常运动可以延长寿命啊。嚟紧中秋节，大家都要食下呢个咩啊？希望圆圆团圆啊，团团圆圆食汤圆啊！小凤姐的卖汤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和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地。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国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针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她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第二天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是未能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应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的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说，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睇返中美关系，长期以来一方面处于博弈的状态，另外亦都寻求战略稳定。作为两国元首会面的前瞻，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本港国际关系学者的最新解读。
2: 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起就退休前休假，他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有回应到很多不同的问题，包括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以至到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等等的话题，一阵间你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我哋都会关注翻元朗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咧，政府非常之重視事件，會檢視翻危險狗隻規例，並且改善管理流浪狗。針對咧本港尤其係一啲近郊偏遠嘅社區流浪狗嘅問題，點樣可以加強翻市民嘅安全？我哋陣間都會聽聽議員點睇。
2: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的调查就发现，市民对于这种疾病的认知仍然是薄弱，令到不少病人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间。未必有不少人误以为认知障碍症是正常老化的症状。我们稍后会请来协会的代表讲下调查详细结果和他们的建议。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他们的国会下议院选举投票日前是结束，票站调查都显示亲普京的政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总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分析都估计继续会在西方孤立之下挑战重重，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部分学生可能因为身体问题等等长期都没有上学上堂，怎样可以帮他们继续学习？英国有学校最近就引入替身机械人，安排他们坐在学生原本的座位，学生就在家遥距同步上堂。对于有焦虑不敢上学的学生来说，原来都挺有帮助的。部分透过这种方式的仲慢慢可以接受翻学嘅环境，重新上堂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做好，油价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利好市场情绪。纳指创收市新高，多只的晶片股急升， AMD 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近2.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近1.5%。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48点，升366点，升幅0.71%。晶片股普遍做好，英特尔急升超过12%，AMD 升近10%，Meta 急升超过11%。有投行因应 Meta 推出 AI 助手之后，上调佢嘅目标价。比特币升穿86,000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普遍上升。欧洲三大指数向上，受到银行和科技股推动。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超过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近1.1%。油价跌超过3%-4%以上收市，创近2个星期的新低。投资者憧憬今个星期的联合国会议能够为中东战事带来外交进展，并关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运输部分已经恢复。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幅3.4%。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幅大约4.5%。金价是向下，市场预计联储局今年将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其他主要的央行都释出鹰派信号，推动美元走强，金价受压。现货金一度跌超过1%，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343.3美元，跌幅接近0.8%。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83.9美元，跌幅0.93%。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系报100.38，上升大约0.11%。日元对美元跌大约0.4%。日本市场星期一到星期三休市，流动性减少，容易引发汇市大幅波动。投资者密切关注当局会否干预汇市。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212, 加元 1.4033,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373, 欧元对美元 1.1467, 澳元对美元 0.7122, 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8。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普遍靠稳，阿里巴巴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系升近1%，小米同埋美团嘅 ADR 系升超过0.3%到接近0.5%，汇控同埋友康。汇控同埋友邦分别升近0.3%，同埋大约0.6%。建行、工行同埋中行嘅 ADR 就偏软。港交所旗下嘅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嘅咨询，提出多项嘅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优化衡量交易规模嘅方式同埋加强信息披露。证监会欢迎有关嘅咨询文件，又话会喺今个星期稍后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点样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内嘅措施落实到资本市场。宋嘉良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星期发表施政报告，表示证监会同港交所会今年第三季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港交所旗下联交所今个星期随即刊发咨询文件，在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方面，为合资格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后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到1年。文件又建议删除需提供现有股东能够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证权利。咨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规模上删除盈利比率测试，将需股东批准的交易门槛由2.5%提高至50%，但涉及提供财务资助、证券、其他投资活动的交易门槛仍然维持2.5%。在一般日常业务中进行资产收购或者租赁，即使构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时候，可豁免刊发通函同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目的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的时候拥有更大灵活性同确定性，在时间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时透过及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同有效的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咨询期10个星期，去到今年11月底。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咨询文件。主席黄天佑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透露，今个星期稍后会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相关策略行动纲领。
7: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证监会的董事局已经深入讨论怎样将这份文件进一步落实到资本市场。过两日，我们证监会将会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的策略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同时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
6: 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相信，市场会保持以披露为本，现时或者未来的机制都会有足够渠道保障股东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5: 港股连升两日，恒指收复25000点关口，兼且以全日嘅高位收市。寻日收市系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大市成交金额大约系202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23点，升幅0.4%。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8: 嚟緊集特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呢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9: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咧？
8: 首先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啦。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 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10: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1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咧，就正系影响紧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2%。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4，风险亦都是低至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预测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中。
14: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
3: 渔护署同警方咧，琴日系再到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咧，系搜查流浪狗。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咧，系会喺《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会出席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简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相关政策。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亦都系会出席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简报两份政策文件入面嘅相关措施。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3: 劳工及福利局下昼系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嘅详情。

0: 英国咧有唔少学校最近引入咗一款叫做替身机械人，嗱咁佢哋咧主要就系代替啊因为病而长期唔能够亲身到学校上堂嘅学生，坐翻喺课室里面专属嘅位置啦，咁而学生咧就可以喺屋企遥佢同步上堂，一阵讲下。
1: 另外咧，唔知听众中唔中意食甜品布甸啊？日本就有研究发现咧，喺笼入面养嘅母鸡，即系所谓嘅笼养啦，同平养啊喺鸡舍入面放养嘅母鸡生落嚟嘅鸡蛋，如果用嚟做布甸嘅话咧，原来啊味道系会有分别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整布甸或者甜品有时需要用到鸡蛋，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选择笼养定是平养的鸡蛋会直接决定个布甸的口感呢？日本最近有研究就发现，原来两种鸡生出来的蛋用来整布甸的味道是完全不同。根据报道，所谓平养即是母鸡可以在鸡舍内自由走动，而笼养就是将母鸡放在狭窄的笼舍入面。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最近做了一项对照实验，将同一批母鸡分成两组，在温度、灯光和饲料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分别用平养和笼养的方式去到饲养。经过37个星期的研究，团队发现两组鸡蛋的成分有显著分别。笼养鸡蛋的脂肪酸含量比平养多 1.5 倍，而平养鸡蛋里面带有鲜味的麸氨酸和带有甜味的丝氨酸同样比笼养高出 1.5 倍。为了测试真实口感，研究人员特登用这两款鸡蛋整成布甸，找来近300人试食。结果发现两款布甸各有支持者，大约两成二的人喜欢平养鸡蛋布甸，认为味道更加浓郁鲜美。另外有两成一的人就偏好笼养鸡蛋的布甸，觉得口感比较绵密顺滑。参与研究的教授指出，今次实验从科学角度证实，提升动物福利不单止对母鸡好，还会直接影响食材的分子结构和风味。将来大家煮餸或者可以因应想得出的口味去到选择不同种类的鸡蛋。九月是开学季，不过英国传媒报道，当地近年有部分学生因为焦虑等问题出现情绪性拒学的现象，长期缺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各地议会最近引入超过2000部每部价值大约35000港元的小型替身机械人，安排他们代替缺课的学生坐在课室的专属座位上，而学生就在家中同步参与课程，从而让他们能够慢慢重返学校。报道说，这款机械人由挪威公司研发，原本是为长期住院的儿童而设。机械人配备镜头、咪和喇叭，患有社交焦虑的学生只需要留在屋企，透过平板电脑的应用程式就可以遥佢控制机械人转动，望向黑板或者是同学。为了保护学生私隐和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机械人的镜头是单向设计，即是说学生看到课室的情况，但是全班同学就看不到学生的样子。如果想跟隔离位的同学聊天，机械人还有一个悄悄话模式，等学生可以细细声讲嘢，不怕被全班听到。有受惠的中学生说，最初对着镜头上堂都有点紧张，但机械人令他发现原来上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研发公司负责人说，今年至今已经有 76% 使用过机械人的学生成功克服心理障碍，亲身重返校园。
1: 来到接近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1%。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是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咧将会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三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系佢当选国家主席以嚟第六次踏上美国土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系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元首外交喺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入面咧系极为重要。鉴于特朗普仲有两年几嘅任期，若果能够咧系喺呢次访问完成对特朗普任期之内中美关系嘅战略定调，佢认为咧将会具备重要嘅现实价值。金灿荣咧系指出，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嘅重中之重，如果双方系达成到相关嘅共识，将会对中美关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若果未来两年中美关系运行良好，亦都将会为后续嘅中美关系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喺元朗怀疑系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十分重视事件，对于一个月之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见指北部都会区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就话，环境及生态局正是联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的措施，并且是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至于前日的事件，他就话似乎不是受到北都发展而清理出来的流浪狗。对于会否在事发现场加设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的锐眼计划闭路电视主要用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点并非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他说会谨慎检视是否需要增加加装。这个是明报报道。
1: 而《东方日报》相关报道就讲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时分，渔护署和执法部门是在案发的博围南路一带郊野和小径采取捕捉流浪狗的行动，是捕获三只成年的唐狗。渔护署说其中两只是已经植入了晶片，署方人员正是根据狗只牌照上面的资料联络个畜养人，是去跟进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上星期三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率领多名政府官员在政总会见外国驻港总领事和在港外国商会的学会代表，是介绍五年规划和是施政报告的理念、重点和亮点。他重申五年规划不等同计划经济，而多个商会代表都表示五年规划是有助清晰勾画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规划过程，将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力量相结合，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最佳的途径，以最理想的效果达成目标，同时在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在情况超出控制的时候作出调整。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未来描绘具体发展蓝图，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是重要焦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如果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条款列明企业是要对科技和人才引进是有贡献的。 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华特区政府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是说明它的本地生产价值的贡献，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和怎样促进对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的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说，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当中有 43% 是属于第二胎，反映不少家庭并非一个够晒数，希望是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等，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是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怎样在实际环境中建立生育友善的政策。经济日报报道。
1: 来到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0%。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中九龙绕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咁目前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封路已经重开返㗎啦。不过呢，上水马会道仍然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緊。而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收㗎。去九龙跟住显化村的慢线都是封闭紧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总统特朗普会亲自接机，翌日的欢迎仪式会有479名军人参与。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又透露，日前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讨论了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以及就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两国高层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张曼燕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礼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礼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礼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话，美中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等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指控当局违反新闻自由。特朗普反驳说，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间传媒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声明说，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和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 三间传媒机构向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寻求临时限制令，阻止特朗普的禁令。听证会将会在星期三举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声明指出，公众在获取有关政府准确而且独立的资讯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某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有关传媒施加限制。外国通讯社报道，有关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将不会有任何联合采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由特区政府率领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接见。丁士祥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希望学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崔慧恩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由近1200名来自港澳学生升旗队代表组成的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并合照留念。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都参加接见。丁士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士祥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又说，香港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发展时期，希望学生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体现到行动，守护国旗，增造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认为是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今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让学生从课本走入首都，考察北京多个历史文化和科技创新地标，让学生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今次率团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非常感谢丁士祥亲身指导港澳青少年，形容是难得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对推动香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引导学生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立志成为爱国爱港有承担的新一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在社交专页指出，丁士祥对香港青年表达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将对祖国的情感化为行动。他认为透过一系列活动，代表团更清楚看到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恩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计卖出价，港元7.845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209，加元1.4035，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34美元，卖出4365.1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系属于高。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系唔系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同战略性项目嘅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且系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足协成员协会以及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包括主席的角色，以及在重大策略举措中加强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制。恩芬天奴在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发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恩芬天奴重申，他提出的计划不涉及放弃国际足协对体育决策的控制权或者权威。他指出，这项建议在向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全面展述之前已经被公开，给外界既成事实的印象。他强调，民主决策程序、独立性以及体育决策权永不会被出售。他坚持自己仍然致力领导国际足协，并且对他充满信心。国际足协副会长、英格兰足总主席晓域在今个月初要求恩芬天奴公开相关计划的所有文件。上个月，欧洲足协亦都入禀法院，要求恩芬天奴公开所有相关文件。面对各方质疑，但56岁的恩芬天奴仍然宣布会参加出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的连任选举。
6: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欣和潘洁平。
8: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一下俄罗斯的政坛。俄罗斯国家杜马，亦都即系咧佢哋国会下议院嘅选举咧喺日前结束，咁最终结果咧预计喺日内公布，最快25号啊。俄罗斯传媒系报道，今届投票率咧至少接近57%，系高过上届。而票站调查亦都显示咧，亲总统普京嘅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咧系压倒性赢得至少58%嘅得票，笃定咧取得议会控制权。
7: 咁呢次咧系2022年啊，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嚟，俄罗斯首个国家杜马换届选举。有分析就预期啦，大部分嘅选民咧透过选票授权政府持续军事对抗乌克兰。但你亦都关注到当局点样应对战争对国家经济带嚟嘅冲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坛探讨。
9: 环看天下，
10: 俄罗斯国家杜马相当于当地国会下议院嘅新一届选举日前结束，为期3日嘅投票将重新选出议会合共450个议席，其中一半按照政党名单比例分配。另一半就由单议席选区选出，选举同时亦都选出11名地区首长以及39名地方议员，合共1110万俄罗斯合资格选民。除咗可以喺国内或者驻外使领馆等票站现场投票之外，亦都可以遥距透过电子方式投票。总统普京就系其中一人。 而正在国际太空站的三名俄罗斯太空人，据报亦以视像方式委托代理人投票。俄罗斯传媒报道，这次选举至少达到57%投票率，高过上届的大约51%。民调显示，亲普京的主要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已经锁定58%得票率，鲍尼排第二、三，得票率高过10%的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普京在选前呼吁选民作出正确选择，投票意愿将体现社会对俄军的支持，又强调没有人能够分裂恐吓俄罗斯人，亦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今次选举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首个国家杜马换届选举，而在2022年公投后被俄罗斯纳入国家版图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克尔松四个地区亦首次参与。外界在选前已经留意到唯一公开反对俄乌战争的自由派政党亚博卢党被俄罗斯最高法院取消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即是说今届其余参选的政党都一面倒倾向支持国家继续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有舆论亦都观察到，在今次选举亦都有包括接近200名参加过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和退伍军人参选，反映军方背景人士明显开始进入俄罗斯政治体系。估计新一届议会若果进一步引入军人声音，士兵待遇、退伍之后的安置、国防预算、安全政策等方面，日后很大机会进一步纳入议程范围。选前不少西方传媒已经预期这次选举结果几乎没有悬念，由统一俄罗斯党主导议会的局面不受动摇，但亦有俄罗斯专家指出，今次选举其实亦是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次压力测试。虽然选民倾向认同国家维持政治稳定，以团结应对国外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孤立，但另一方面亦都期望当局必须认真处理战争旷日持久对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根据克里姆林宫官方数据，俄罗斯失业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工厂及后勤设施，据报导致俄方罕见地出现燃料短缺，油价飙升亦都令到当地上个月通胀率突破6%，增速加剧。莫斯科当局今年五月亦都大幅下调经济预测，并且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58,700亿卢布，高出一整年的目标水平。有当地民调机构在七月做的调查显示，认为社会弥漫住焦虑情绪的受访者接近60%，处于近4年来的高位。民众生活压力上升，但是有西方分析指出，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国家杜马为了配合支援军方用于打仗的开支，先后都通过了多项重大加税与税制改革法案，包括提高企业所得税、进一步调高增值税、离境公民税率等等。以目前换届选举结果一再反映下届议席版图继续由亲普京声音主导，不难想象再有机会配合政府透过支持加税法案开源，另一方面赞成削减其他公共开支节流。亦都要观察在缓减能源供应短缺方面，莫斯科未来会怎样出招。
8: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尤其是长者，随着人口老化，本港的认知障碍症病人日益增加，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行为和情绪。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半年之前是以问卷访问了超过1000名市民，大约70% 以为咧要到日常生活无法自理，或者咧认唔出亲友等等嘅严重阶段咧，先至需要求诊，都反映啊公众对呢种疾病嘅认知仍然系薄弱。
7: 调查亦都显示啊，唔少病人咧系错失治疗嘅黄金时期，超过四分一病人喺确诊嗰阵已经系恶化至中期或后期嘅阶段。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咗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内科专科医生吴义明，咁佢话咧，根据观察咧，有唔少人对认知障碍症都有误解噶，以为只系正常嘅老化症状。咁佢建议将认知障碍症纳入政府基层医疗嘅常规长者筛查项目。听下佢点讲。
11: 佢哋好多都有啲误解嘅，譬如觉得系遗传。

0: 都是有所缺乏。
1: 你们都有访问过一些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和家属，都见到有超过六成的患者是由第一次出现症状去到正式获医生诊断都需要超过一年，近三分一就可能要两年才是被确诊，也都有7%的患者是可能要超过五年的时间。怎么分析这个数字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患者来说，
0: 如果你話一兩年甚至乎五年咧，就潛在咧佢係冇咗最理想介入嗰段時間咯。呢個情況佢係一個持續性嘅認知能力衰退噶嘛。咁如果你喺越早嗰陣時能夠將佢條下降軌咧去扭翻上升翻，一發現嗰陣時就已經介入，譬如有口服嘅藥啊，甚至乎有新抗澱粉蛋白治療啊嗰啲咧，可以將嗰個病情咧穩定，將嗰個下降軌咧扭翻去平緩，咁佢咪能夠保持翻佢最原本嗰個最佳狀態耐啲咯。兩年後先至開始治療嘅，先至食藥啊，或者用抗澱粉蛋白嗰個治療啊，都會有用。但係到其時咧，呢兩年咧，你可能個認知能力已經下降咗，譬如話 10% 甚至乎20%，已經係差咗啦嘛。你個能力已經係缺損咗，到其時你先至將個下降軌咧拉平咗咧。但問題你已經係一個低啲嘅能力水平嗰度生活啦。如果你典型嗰啲病情咧，佢最早嗰陣時只不過有輕微嘅記性問題啫嘛，短期記憶力，即係成日都記唔到啱啱發生咗啲事啊咁嗰類啦。被問你一個問題之後，你答咗佢，咁佢唔記得咗，又要問翻你常見早期症狀。咁如果嗰陣時你能夠開始治療咧，係最好咯。如果你唔理佢嘅，你覺得啊呢啲係老人家個個都係咁啦，咁越嚟越差嗰陣時，去到中期咧，去到可能好多情緒問題啊、行為異常啦，到其時先至治療咧，佢已經唔可以維持到咁啦。
1: 政府而家都推動緊基層醫療啦，你會建議政府同埋社區嘅一啲服務機構可以點樣主動啲去加強協助市民去及早識別或者診治認知障礙症咧？
0: 長者健康嗰度咧，基層醫療都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角色。佢嗰長者評估嗰方面，除咗一啲譬如常見嘅三高啊嗰啲病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建議應該喺嗰個長者健康評估裏邊咧，納入一啲簡單認知能力嘅量表嘅，譬如計數啊、記憶力啊，有個時間空間定向啊各方面嘅。譬如有啲量表簡化版本，可能只需要大概五分鐘，咁就可以完成。咁喺嗰度就已經可以有一個篩查嘅機制，可以係基層醫療用最簡單嘅方法，唔花時間，唔需要話好複雜嘅驗血檢查，咁咪做一個篩查，睇下邊啲老人家有機會認知能力係下降咗咯。可能如果懷疑佢又有病嗰啲咧，就可能要轉介去專科門診再進一步確診啦。

0: 元朗一名女子在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说，政府是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又说当局并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会检视并且改善管理流浪狗。
1: 事发之后，渔护署联同警方是昨日是连日来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的行动。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是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巡查黑点，长远需要处理狗只被弃养等等的问题。
0: 另外，当局亦都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会出现的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何俊贤，他认为要先了解受影响狗只的数量，然后再作过度安排的处理。听下他有什么看法。
2: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狗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去進行一啲嘅巡查啦，甚至係捕捉流浪狗等等嘅一啲嘅活動，宣傳俾啲狗主啦，或者係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倉狗冇控制嘅巨型狗隻等等嘅話咧，佢哋應對嘅方法係點樣？呢方面嘅宣傳係必須要加強呢一部分。咁但係要必須要強調啦，呢部分嘅工作咧，好可能只係。

0: 一個治標嘅方法。喺長遠咧，我哋仍然都需要考慮，究竟呢啲狗隻嚟自什麼樣嘅環境底下啦，例如是否棄養啦，是否倉狗問題啦，甚至係一啲自主放養等等。就住呢啲嘅問題裏面咧，做啲源頭去減少呢類型嘅情況，令到咧香港市民裏面遇到呢啲流浪狗襲擊嘅情況咧，整體方面要個風險上面要減低咯。
1: 要應對流浪狗咧，都牽涉多方面嘅關注。你認為首要咧係展開邊類嘅工作咧？
0: 絕育係當然需要啦，但係絕育都有幾個方面嘅。我哋首先要宣傳嘅咧就係狗主嘅責任。另外咧，亦都要有一樣嘢考慮嘅，好似嗰個地點裏面啦，我哋喺附近咧都會多見到有人餵飼流浪狗，導致到有狗隻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風險嘅情況咧係有提升嘅。特區政府就住餵飼流浪狗呢個行為裏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調查，應該如何去處理。嗱，呢一刻裏面咧，我哋未有一個好具體嘅方案，因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處理呢個問題嘅話咧，好可能會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動物權益之間嘅一種嘅對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令到两者是得到一些平衡。
1: 渔护署曾经都提到，在有关地点附近都涉及一些狗隻滋扰的投诉，你有没有都接获相关的反应呢？
0: 如果你说正式的投诉其实不多，但我们落去地区去访谈的时候，他们亦都会有零星的反应。而且我接触的业界，其实他自己都常年都住在一些郊区或者是狗隻多的地方，市民他都自己有一套去应付这些狗的方法。也都有人会觉得流浪狗太多嘅時候咧，佢唔會獨自去行嗰條路啦，等齊人一齊行啦，令到嗰個氣勢會加強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實會追逐一啲個體比較多少少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終都係會獨自歸家嘅。我認為應該點樣去就咧，特區政府要加強喺呢方面地區嘅宣傳啦。
1: 政府話咧，以後會檢視危險狗隻規例，包括點樣加強狗主對管束狗隻嘅責任認知。你覺得咧，修例咧應該係從咩方向做咧，先至可以避免到不幸的事件再发生，同时也能够平衡到市民安全和人道对待动物的一个方案？
0: 之前我们做过一些调查，狗主没有去续牌的情况是多的，咁所以咧係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實唔係好重視呢條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個續領嗰方面嘅罰則咧，可能要加強啦。第二，例如飼養狗隻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顯嘅一啲狗主責任，而佢冇遵守嘅話咧，會唔會轉做定額罰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係可以令到特區政府好快咁樣咧，用一個罰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係其實你係需要做呢個責任嘅，唔需要次次上庭咧浪費部分嘅公帑。
1: 另外，政府亦都提到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嘅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啦，可以点样去妥善处理到咧？
0: 第一，我哋都系需要去睇下所受影响嘅动物嘅数字有几多。北都建设所产生嘅流浪狗问题，我认为可以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啊、过渡啊嘅方式咧，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啊，当然系特区政府要负责啦，始终系一个社会嘅问题嚟噶嘛。第二咧，就我哋过去见到有部分动物团体咧，佢哋经营都系困难嘅，而且咧亦都有部分嘅害群之马咧，借住动物呢个福利嘅光环去敛财。咁所以如果市民嘅钱咧投放喺正确或者特区政府认可嘅团体里面嘅话咧，就可以令到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用于真系处理流浪狗问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在本港，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控九人，检获大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物、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粉岭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咧去粉岭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新。塘村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车龙去到礼顿道，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八香路。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系较为慢车噶。现时车龙排到骏业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署副署长简契恩今天开始退休前休假。简契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的干预没有减少到。他说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
4: 对于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的相关人士，简契恩就强调并没有滥捕，亦都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不会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7: 如果你出嚟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同支联会嘅理念啊，又或者同一啲反中乱港嘅理念啊有关嘅时候呢，咁麻烦呢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啦。法网呢喺我个心目中呢系唔会误堕㗎，话误堕法网嗰啲伪命题嚟㗎，佢系专登堕入去嘅。如果佢有疑问嘅，佢唔做嘅时候呢一定唔会落到法网。
6: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对于系咪应该设禁书名单，简启恩认为解决到问题。佢话书店要先了解书本内容，有怀疑就寻求法律意见，又或者唔好售卖。
7: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咗，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系犯法嘅，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话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面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所以如果譬如话你卖书嘅话咧，你话我哋你又唔公布个书单，又唔知条红线喺边，我觉得呢啲咧就有少少软对抗嚟嘅。我哋俾书店嘅店长咧，同埋嗰啲店员咧，可能做多一步。我哋真系睇嗰本书嘅，我哋会睇咗嗰本书。如果嗰本书真系有一啲违反国安嘅成分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攞佢律政司嘅意见，真系睇咗嗰啲书，而抡咗嗰啲书系有嘢。我哋先至会系去同嗰啲书店采取行动嘅，真系唔存在话眯埋眼就去执法或者滥捕啊呢啲咁样。
6: 简启恩话：软对抗无时无刻存在，认为有咗香港国安法同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后，并冇减少过，变得更加隐蔽。佢举例，宏福苑大火之后就出现软对抗行为，尝试挑拨对政府嘅仇恨。
7: 我哋就听到、见到、睇到，有多有啲人就话有6000个防暴警已经准备去驱散啲灾民。你谂都冇可能会谂到有人警察会做呢啲嘢啊！又举多个例子啊！我哋亦都见到有啲相咧，有啲消防嘅同事好努力咁去救火嘅时候咧，就坐喺地下食饭。网上见到有人喺度不断咁传咧，就系话政府唔俾饭。消防食啊，嗰啲饭系市民俾佢嘅啫，咁样。所以你问点样分辨边啲软对抗同言论自由咧，唔难嘅。第一步曲咧就系嗰个人佢去表达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咩手法？你发觉呢啲人嘅手法咧系有挑动、挑拨嘅意图嘅。第二咧就系佢有冇实质内容。
6: 简启恩又提到，美西方国家不时发表报告抹黑本港同埋一国两制，意图压制国家发展空间。
7: 如果你讲到外国势力嘅干预同影响咧，我自己嘅观感咧就系冇减少过嘅，未必系关乎有冇国安法或者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嘅问题，呢个系关乎到国际地缘政治嘅问题，唔系我哋自己本地嘅法律可以阻止人哋做呢样做嗰样。所以咧，你话啊，就住呢方面有冇啲咩法例要改咧？我暂时睇唔到有啲咩法例系改咗去可以做到呢样嘢。
6: 30多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同埋悬控。 简启恩话：，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嘅措施，影响佢哋嘅资金来源，压缩咗佢哋嘅生存空间同埋发声空间。
7: 佢哋呢一下唔翻嚟，唔代表永远唔翻嚟。世界政治个变化咧，其实会好大嘅。今日包庇你嗰啲咧，听日会唔会出卖你咧？我唔敢讲，但系唔系冇机会。你去乞求人哋去包庇你，你乞求人哋保护你，你嘅利用价值完咗之后，最后嗰个下场会系点样咧？咁我哋拭目以待啊！若然未报，事实未到嘅啫。
6: 服务警队35年嘅简启恩，对喺退任前掌管国安处同团队一同维护国家安全，形容系光荣工作，非常有意义。又认为本港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佢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星期五咧系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话两国元首喺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嘅意义。
4: 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就分析，外界咧都期望两国元首能够建立机制应对潜在嘅双边竞争，但系美方内部对此行达成重大突破嘅预期咧，普遍都唔高。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陈伟信，听下佢嘅分析。
8: 短短嘅半年啦，對上一次元首會面係5月嘅時候，實際上個外交意當然係講緊兩國嘅元首都希望喺中美關係上會有一啲不確定性裏面嘅確定性，或者所謂風險管理，或者係一啲分歧管理嘅問題。咁當然係尤其是我哋講緊中美關係喺過去10年多咗一啲實際上面嘅摩擦，譬如關稅同埋貿易逆差嘅問題啦，一啲地缘战略嘅地点上边，例如俄乌战争，以至到最近嘅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红海嘅问题上边，似乎中美双方都会觉得喺咁高不确定性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可以建构到一啲嘅制度或者一啲嘅方式，令至到两国即使可能未来系会有一啲所谓竞争嘅情况出现咧，无论经济上或者地缘政治上或者科技上嘅竞争都好，会有一个好啲嘅方式去处理两国嘅问题呢？我谂嗰个本身就系今次元首峰会其中一个大家关注嘅重点，或者系大家都期望可以喺呢方面有个突破咯。
9: 双方要建立呢一种嘅战略稳定嘅一个关系啦，最大嗰个突破口同主要嘅障碍分别系啲咩嘢呢？
8: 如果從一個經濟的層面來講，當然會不會有一種大家都願意接受的方式，將兩國的貿易分類，可能是戰略或者敏感層面的技術或者的物資，會不會有一個可以大家都接受的方式去安排有一些的緩衝，譬如可能人工智能或者是半導體上面的一些原材料的出口，就是我們講的稀土出口，美方那邊可能講的就是一些所謂的技術或者是晶片的出口，是一些非敏感的項目上面，例如農產品或者是一些民用的科技或者製造業，會不會透過磋商的方式進一步降低大家都向大家徵收的關稅呢？當然從一些所謂的科技或者技術的層面來講，人工智能會是其中一個安全和風險會考慮的東西，包括究竟雙方就著 AI 未來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安全問題，會不會一個系統的对话方式或者通报机制去处理呢？以前大家觉得风险系数不是很高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方或者美方的人工智能发展都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主要障碍来讲，当然有一些很实体的问题需要中美双方去处理，包括地缘热点的问题，例如我们讲的伊朗的核问题，以至到俄乌战争，中国和美国的取态的不同。另一个当然很重要的障碍就是台海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会不会因为今次的会面之后会有所转变， 當然最後講緊嘅就係一啲好基本核心技術嘅問題咧。始終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係生物科技也好，呢啲都係屬於未來工業嘅技術嚟嘅。咁究竟中美雙方喺呢個競爭上邊點樣去滿足到自己技術要求或者發展嘅同時，唔會抵觸到對面嘅底線咧？
9: 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嘅背景下啦，今次峰會會點樣影響全球嗰個供應鏈佈局啊，甚至係嗰個金融等市場嘅信心咧？
8: 當然會涉及到實際嘅具體成果嘅啲乜嘢啦，例如究竟個休戰協議依然係以逐年為處理單位，定還是都願意接受一個比較長少少嘅休戰協議？呢度可以涉及到實際唔同產品關税嘅具體內容會係啲乜嘢，就會係其中一個金融市場會望住嘅焦點啦。咁當然，另外頭先有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佢哋可以有效地將敏感嘅材料或者敏感嘅貿易係同非敏感領域嘅貿易分開，而從而達至可能一啲關税上面嘅削減或者下調，或者係有一個措施或者機制去確保供應鏈嘅穩定。我諗嗰個亦都會係對於全球供應鏈或者金融市場嚟講一個比較正面嘅信息咯。咁但係始終喺美國內部對於今次峰會嘅評估，只係一個可能係比較中性嘅評估，唔會好期望或者好期待會有一個明顯嘅突破。
5: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0: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大公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商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南华早报嘅头版同样报道，为习近平访美铺路，美方形容美中官员会谈非常成功。
5: 明报嘅头版关注到，标题是管理流浪狗，环境局、发展局检视措施。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是警方火拍渔护署缉杀人犬，元朗捉了3只流浪唐狗。东方日报，古洞北交通不通，日日塞车排长龙。经济日报，北都五年落成95,000伙，占供应目标超过40%。至于信报的头条就是港交所提效计划放宽主要交易门槛。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咧将会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3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系佢当选国家主席以嚟第6次踏上美国土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元首外交喺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之中咧系极为重要。今次华盛顿中美元首会晤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定调。鉴于特朗普还有2年多的任期，若果能够为中美关系战略定调，具备重要的现实价值。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如果双方就此达成到相关共识，将会对中美关系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十分重视事件，对于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见指北部都会区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就话，环境及生态局正是联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的措施，并且是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至于前日的事件，他就说似乎不是受到北都发展而清理出来的流浪狗。对于会否在事发现场加设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政府的锐眼计划闭路电视主要是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点并非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是仍然是会谨慎检视需否加装。明报报道，
5: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時分，漁護署和執法部門在案發的博圍南路一帶郊野和小徑採取捕捉流浪狗的行動，捕獲3隻成年唐狗。漁護署說其中2隻植入了晶片，署方人員正根據9隻牌照上的資料聯絡畜養人跟進調查。《東方日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率領多名政府官員在政府總部會見外國駐港總領事和在港外國商會的代表，介紹香港首份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理念、重點和亮點。他重申5年規劃是不等於計劃經濟，而多個商會代表都說5年規劃有助清晰勾劃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一个规划的过程，将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力量相结合，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最佳的途径，以最理想的效果达成目标，同时在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在情况超出控制的时候作出调整。星岛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就报道，施政报告提出11招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入面有43%属于第二胎，都反映不少家庭就并不是所谓一个够晒数，希望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等去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是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怎样在实际环境入面建立生育友善政策，当局会就相关措施在2年之后再作检讨。另外政府是会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投诉。被问怎样去厘清牵头的部门，卓永兴说要视乎哪一个部门可以最有效回应到市民的诉求，在那个投诉入面处理的份额比较大，若果多过一个部门有权可以处理到投诉，就会采取类似偏耕的形式，认为是比较公平的做法。经济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的未来描绘了具体发展蓝图，北部都会区科创发展是重要焦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跟住落嚟的工作重点就是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他强调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例如是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条款列明企业要对科技和人才引进有贡献。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就说特区政府更加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说明他们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可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怎样促进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创科离不开算力和稳定的电力供应。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亦都话，政府在几年之前是已经筹划高端数据与算力中心。他话香港的基础设施完备，数据保护和私隐保障完善，科研基础强，是国际的数据港。但是香港亦都是面临着土地、水电和人口稠密的短板，发展算力中心的布局是需要审慎。 參考國家東數西算的思路，大型算力中心應該遠離人口密集的市區。他說沙嶺的選址是不錯的選擇，會研究未來將沙嶺進一步擴展的可能性。大公報報導。
4: 商報報導，今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特區政府昨天就說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特別優惠和活動。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鐵10月1日是會以抽獎的形式送出77,000份的電子單程車程，當日市民亦都可以免費乘搭全線載客電車以及天星小輪和富裕小輪部分渡輪航線。文化藝術和消閒方面，全港商業戲院10月1日的戲票都是半價，而同日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核下多項收費的康樂設施和博物館展覽。另外就飲食和消費方面，初步是會有超過2000間的食肆和商戶在10月1日提供餐飲優惠。商報報導。
5: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亞運代表團呢昨日單日在名古屋亞運是攞到6面的獎牌，包括呢武術女將沈曉瑜和泳手何思培奪得金牌。沈曉瑜呢在女子長拳是為港隊呢摘下金界的第一金。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都祝賀他攞到港隊的首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全城同贺。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港交所昨日在收市之后公布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检讨咨询文件，是为上市之后交易和分拆等规定拆墙松绑，包括将界定为主要交易的重要性门槛由 25% 放宽至 50%， 即是百分比率是低于50%的交易将会无需取得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的目的是在于让发行人更加灵活地进行公司交易，在时间和成本上提升效率，同时提高披露要求和董事会问责，维持投资者的保障。信报报道。
11: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说，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当今世界很多重大议题都离不开中美的参与和协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访美既是对半年来两国元首共识的深化落实，也是为中美关系下一阶段发展定调把舵的重要行动。美国应该坚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同中方相向而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文汇报社评。
5: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且合影留念。评论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第一个五年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系统脉划，从北部都会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到大湾区协同发展，都为青少年发展提供无限机遇和广阔舞台。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本港近期一再发生涉及狗只的命案，随着北部都会区建设全速推动，鄉郊加快開發，新界的流浪狗數目未來的確有可能增加，情況需要持續留意，當局應該加緊從根源入手，減少流浪動物的產生，除了是修例加強狗主責任，提高遺棄動物的罰則，也都應該加強宣傳教育，鼓勵狗主為寵物絕育。明報社評。
5: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講到話，動物本身嘅行為咧，只係出於本能，將責任咧簡單推到狗身上，既唔公平，亦都無助解決問題。評論認為，政府應該係除咗增撥資源之外，擴大絕育服務覆蓋範圍，仲應該咧係加強對所謂嘅倉狗同埋放養狗嘅登記咧同監管，係要完善翻晶片嘅追蹤制度。星岛日报社论。
4: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施政报告是承诺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明，會檢討格鬥犬的定義和名單，方向值得肯定。而修例是需要引入強制性 DNA 基因檢測機制，取代只是靠獸醫目測的粗糙方法，同時應該大幅提高非法放養、遺棄和不當管束的罰則，讓放養的成本高於妥善管束，從源頭上減少流浪狗的產生。經濟日報社評。
5: 商報時評，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將會持續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 全面升級，外國公司在香港製造的產品如果符合香港製造的要求進入內地可獲免稅。評論說，香港充分發揮超級增值人角色，引領全球資源，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都必能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同時，收穫更多增值人的紅利。商報時評。
4: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提提大家了，本案今天短暫時間會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7%。節目時間夠，拜拜。
5: 拜拜。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